0: 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封路方面咧，同大家跟进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嘅水管紧急维修未完成，咁现时咧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位置咧就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来回方向咧近住屯兴路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另外啦，喺港岛较早前咧，皇后大道西嘅紧急路面维修就已经完成，去坚尼地城方向咧，近住日富里慢线就解封。青山公路元朗段嘅水管咧爆水管已经亦都系维修好啦，去锦田方向近住谷亭街咧，而家系封路重开。隧道方面，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正常。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音乐中年的周国峰，年几前我当音乐中年这个节目名很明显是抄袭，抄哪个又很明显梗是郑子成的音乐情人，为什么抄更加明显，他厉害嘛，所以记得听郑子成音乐情人。
1: 香港电台第二 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6: 作为新世代的时装设计师，他们对于着衫美学有什么看法呢？
7: 很少会说襟埋要 dress code 什么什么，我自己很少。我觉得如果以、新一代来说，时尚就是表达自己咯，想 show 自己喜欢的东西出去给大家看，想、show 自己的审美、想 show 自己的性格、等等咯。
6: 要了解 Gen Z 怎么看美学角度，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8: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这个世界。
9: 繼續返返嚟知識會社時間，時間係8:07，咁我哋跟住呢就會有呢個世界嘅出現啦。咁當然呢，喺呢個世界之前呢，我哋就有嘢聽，就係之前呢我哋就有治安探訪團啦。咁剛才我哋都講啦，今日我哋直播室裏面有師培啦，但其實阿 Lu 呢都喺我哋嘅節目呢會出現嘅，就係呢個治安探訪團。即係究竟有啲咩資訊分享呢？大家一齊聽聽啦。
8: 由数字政策办公室举办，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治安探访团，现在开始。
10: Hello， 大家好，大家下午好，欢迎晒大家今日出席治安探访团啊！今日嘅大会司仪 Hello， 呢一节咧，我哋就有位嘉宾咧，嚟自八达科技有限公司嘅创办人兼技术总监谭永基先生 Hillman 咧，同我哋一齐分享咧，依家喺呢个 AI 时代啊，我哋应该点样好好咁保护我哋自己嘅数字身份啦，同埋咧喺职场上啊，点样好好咁运用 AI， 用佢嘅时候咧，有啲咩要注意？而 Hillman 咧，同时亦都系教育局资讯科技教育策略发展督导委员会嘅委员，同埋大 AI 联盟嘅主席。Hillman， 今日啦，我哋嘅主题咧就系保护我哋嘅数码身份，同埋点样好好运用 AI 嘛。我知道咧，你都准备咗好多嘢俾我哋噶啦，譬如依家就话俾大家听啦。
11: 咁其实咧，而家咧，你只需要几秒钟嘅一啲嘅相片或者嘅影片咧 ，AI 咧就可以将呢啲影片变成一个好顺、好丝滑嘅一个变晒你个样啊，例如举个。 個例，我而家係著緊一套 suit 嘅，咁而家我想去轉成一套運動衫，咁佢即刻就會變咗。如果你俾啲長嘅片俾大家嘅時候咧，佢更加會容易變成一套非常之冇破綻嘅片，尤其是而家技術變咗好犀利。
10: 因為佢不斷咁樣學習，你越俾得多嘢佢咧，佢就學習曬啦。
11: 冇錯啦，嗱，依個係第一件事喎。第二件事，今日而家我把聲，如果你真係錄咗，其實你用 AI 咧。已經我哋有一個嘅技術叫 voice clone， 就可以 clone 咗出嚟。
10: 嗯，
11: 咁佢 clone 咗出嚟，複製出嚟嘅時候咧，會變成點咧？啊，有啲人咧就會攞咗佢變成一個電話打俾可能我嘅親人，佢就話啦：，邊個邊個咧就有啲咩事啦？
10: 依家有啲緊急事啊，咁咧我而家需要你咧即刻撥啲錢過嚟呢個户口，然後咧佢個傷勢咧就可以暫時撳住先。通常都係撳住先嘅啫，因為永遠都會繼續攞噶嘛。
11: 係啦，冇錯啦。嗱，咁嗰下咧，大家就知啦。喂，原來我嘅聲俾人錄咗音，就已經會變成咁啊 ！AI 就係咁樣。係，
10: 咁但係我哋點樣去保護先？
11: 咁我哋梗係一定要做一件事，就係叫事實查證。我哋有四個嘅範疇啦，大家都可以睇一睇嘅，就係以可信嘅渠道去確認啦。例如而家嘅 SMS 多數有一個咩字喺前面，
10: 大家知唔知？
11: 認咗嘅，
10: 係整字，
11: 整字啊，
10: 同學仔好叻啊，
11: 好啊，係啊。真係非常好，仲要減少一個生物特徵嘅資訊喎。咩叫生物特徵嘅資訊咧？就係例如你嘅指毛啦，係咪？你嘅即係
10: 瞳孔、
11: 瞳膜啦，係啦咁樣。依啲嘅你嘅塊面嘅一啲人面辨識嘅技術啦，依啲你都要保護。
10: 呢啲都要減少啊！佢用我張相就可以幫我開機㗎啦，或者係即係開通咗個密碼㗎。
11: 咁而家有啲技術咧，擺張相落去都開唔到嘅，咁大家都可以放心啲嘅。嗱，所以有時咧，我哋例如同家人咧溝通嘅時候，都可以設一啲暗號啊，即係例如你打電話俾我，喂，而家我要你幫我嗰啲錢俾我去救一救我喎，跟住話，喂，不如你講下暗號先啦，可能依個已經係解決到嘅方法咯。
10: 因為其實佢哋埋手唔淨止係埋手你嘅家人嘅，通常就係如果佢 hack 到你嘅電話咧，就會喺你啲朋友嘅群組入邊啦，都會做相同嘅方法，然後去呃你嘅。
11: 冇錯。多啲使用多重認證啦，係啦，尤其是而家有一啲叫我哋叫 FIDO2 咧嘅一啲認證咧，其實係你可以用一啲嘅就係頭先講啲生物辨識咧，好快速就可以去做一個驗證，唔使記 password， 係人腦啦，成日
10: 記唔到咁多啊，真
11: 係，
10: 係
11: 啊，即係、就是、用呢啲生物辨識咪點咯，就係咁啦，係啦。
10: 今日咧亦都唔該曬咧 Hillman 咧同我哋講過咧有關於點樣保護我哋嘅數碼身份同埋點樣應用 A 啦 ，thank you Hillman。嗱，今日咧除咗我哋有 Hillman 呢位嘉賓之外咧，今日咧我哋都請到兩位歌手咧上嚟同我哋傾下偈，睇下佢哋咧喺平時日常生活裏邊咧有冇機會會運用到 AI， 又或者有冇一啲相關嘅一啲經驗咧同我哋分享。我哋有請 Karina 李希彤同埋張潮 Oscar。
12: Hello， 大家好。
13: Hello。
10: 嗱，兩位今日嚟到啦，咁梗係要問下你哋咧，無論喺創作上邊啦，又或者生活上邊啦。有冇嘗試已經攞 AI 去幫幫手啊？咁啊，問下 Oscar 先啦。
13: 我諗創作上面或者甚至乎生活上面都有嘅，都有試過。因為而家可能寫嗰個過程當中，去整音樂嘅過程當中，都有好多唔同嘅 AI 嘅工具可以幫手去諗唔同嘅樂器啊，或者製造一啲唔同嘅 stem。所以特別係做 demo 嘅時候啦，都會可能擺住喺度先，都會用到嘅嚇。
10: 咁啊 ，Karina 你自己咧？
12: 我諗我係絕對係一個常用 AI 嘅環節。因為今年我就出咗我嘅個人 solo 嘅作品啦，咁因為好多嘅 marketing 上面或者係點樣宣傳啊，其實我都有問下 AI 嘅，但係我發現 AI 其實都俾到一啲幾 update 嘅資料我嘅，即係佢會幫我分析哦 ，Karina 你今年出咗個咁樣嘅廣告，咁咧佢就可以幫我鋪墊一條路，就令到我會容易啲俾人記得咁樣。
10: 咁你有冇試過都有一啲即係直接 send 去你哋嘅社交平台啦，又或者係哦，唔知點解有你電話，跟住問你咧就話啊、哎，有啲 job 叫你哋去做啊，咁你哋又會唔會應佢哋嘅咧？
13: 我一定要問清楚先咯。如果佢有一個直接有一個 link 咁樣，咁應該都唔會撳，
10: 就唔會撳啦。
13: 咁啱今日就望到一啲佢個名係叫咩 AI chat box 定咩，跟住係一個 account 嚟嘅，但係跟住就直接俾個 link， 跟住就哇好 suspicious，
10: 但係又唔知點解突然間 send 咗俾你
13: 係啊，所以一定要自己去確認清楚啦，睇下呢個來源。 员系咪真实啦，同埋要即系 refer 呢件事俾经理人会好啲啦，唔好自己去系啦。
10: 咁啊，你哋两个啦都有把独特嘅声音，怕唔怕 AI 有时会攞咗你哋嘅声音生成其他嘅一啲作品啊，又或者喺一啲广告上面出现呢？
14: 我谂公司应该都会帮你 check 得清楚嘅。我反而咧会有啲担心，因为而家啲 AI 好发达噶嘛，即系可能你讲三秒嘅嘢，佢已经可以 gen 到一段说话。
10: 系啊，
14: 咁所以我就觉得，我反而系比较担心我嘅屋企人或者系身边嘅朋友中招多啲。
10: 系而家嘅 AI 生成嘅真系非常之快，亦都可以真系好像真啊！所以大家咧都真系要提住身边嘅朋友啦。今日多谢晒两位嘅分享。其实咧今日咧我哋呢个活动咧，除咗系有 Human 啦、Karina 同埋 Aska 同我哋分享过之外咧，精华片段咧亦都会稍后咧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网站里边啦上载噶啦，大家到时密切留意啦。
15: 二台话你知，
16: 搞掂。备份好晒啲资料啦，而家可以安心抌咗部旧手机咯。
17: 唔使急，喺起始之前，仲有几个账户安全嘅细节要留意噶，好似社交平台、电邮、电子钱包同埋即时通讯软件呢一啲嘅应用程式，一定要彻底登出，仲要记得入埋去账户设定，将呢部旧机从受信任装置列表嗰度咧彻底移除，咁先至安全噶。
16: 原来仲要做多呢一步噶，好彩你提我咋。咁雲端同步呢又使唔使理呀？
17: 记得要停晒所有雲端服务嘅自动同步同埋备份功能，避免继续将呢一部装置上面嘅资料上载去到雲端平台，费事部机转手俾其他人之后，人哋嘅新相或者係新资料呢会唔小心同步上去你嘅雲端账户嗰度呀。
16: 原来係咁，咁而家所有嘢都搞掂啦，係咪 OK 啦？
17: 仲有一件事就係双重认证 2FA。如果旧机装咗呢一类认证应用程式，喺重设或者系弃置旧机之前，一定要确保将啲账户凭证完完整整咁样转移去另一部装置，否则嘅话，可能以后咧会因为收唔到验证码而登入唔翻啲重要账户噶。
16: 哇，真系一步都唔可以漏啊！多谢你提醒我啊！
17: 今个星期六日下昼12点到傍晚6点，喺将军澳 TKO Gateway 会设置互动有奖游戏快闪摊位。欢迎大家来玩。另外印有创科之旅网安无虑四格漫画比赛得奖作品的主题电车，由即日起去到九月尾会在电车路线和大家见面，详情请浏览网络安全资讯站 www.cybersecurity.hk。
16: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8: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仪。
15: 二台话你知，挤入先进领域，走进呢个世界。
9: 好啊，即刻啊，请出我哋今日嘅资讯科技专家 Eddie 啊！
19: 大家早晨，
9: 早晨
19: 啊，早晨啊，萧培。
9: 系今日礼拜啦，最叫热门嘅新闻啦，就系呢个 iPhone 啊，
19: 全球热门啊，
9: 系。
19: 全球热门
9: 系。
20: 系咁啊，相信有几个重点啦，系嘛，都同我哋分析一下。
19: iPhone Duo 系。好贵嘅，我真系好贵。
9: 系，
19: 等同于大家可能会话，哎，我买部电话，买部电脑，
9: 系，
19: 买多个 tablet，
9: 买两 mon 啊，
19: 买两 mon， 我都未使两万七，真系好贵嘅。
9: 系，但系呢两万七系已经系去到最高嘅规格啊嘛。
19: 主要原因因为而家即系 RAM 系好贵。
9: 系。
19: 系啦，咁所以即係而家因為 AI 發展到好先進啦，係咪要扯 RAM 啦、
9: 嗯？
19: 所以變咗而家RAM 真係超貴嘅。咁好啦，咁啊香港咦？但係咧嗱，講開貴，比起全球嚟講，香港係全世界排第二最平噶啦。
9: 嗯，
20: 哦，
19: 係啦，因為喺其他某啲嘅地方，譬如喺東南亞嘅其他某啲國家啦，佢哋比起即係如果折合翻港幣嘅話咧。咁其實真係一對返港幣呢就平均差唔多貴2000蚊。
9: 嗯
20: 嗯，所以已經係幸福啲㗎喇我哋。
19: 係啦，咁但係好啦，咁當然啦，亦都有人講啦，Apple 近年出嘅所有嘅新嘅產品呢，第一因為 Apple 都真係佢改咗方向呀，自從有 Steve Jobs 當年出 iPhone 4啦，出唔係 iPhone 4再出 iPhone 第一代嗰陣時 iPhone 3 定唔記得再幾多。咁總之或者係 iPod MacBook Air 啦，喺個信封度，喺個紙筆公文嗰度攞個 MacBook 出嚟。嗱，咁啊，當年真係好勁嘅，係咪？因為佢真係領先潮流。但係自從近代阿 Tim Cook 上咗場之後咧，佢就轉咗個方向啦，就唔領先潮流。
9: 係，佢玩生產線啫嘛。
19: 係啦，玩生產線啦，玩實際嘅體驗啦，玩成個呢一個嘅成個 ecosystem 嗰個嘅體驗啦。而以前買部 MacBook， 我哋覺得佢型。覺得佢都係型啦吓，咁但係而家除咗係 MacBook 之外，係同你一買咗部機，你一 join 咗佢呢一個 ecosystem 之後咧，
9: 你電話啊、手錶啊等等，
19: 耳機啊、MacBook 啊，甚至唔係即係iPad Mini 啊，甚至乎可能Mac Home 啊嗰啲都已經係連埋曬一齊啦。咁所以佢係玩緊另外一套嘢，咁同埋佢係覺得係而家出咗係好嘢。先出嗱，當然啊，之前亦都有講，曾經 sorry 唔好意思，曾經有講話 Vision Pro， 即係之前咩戴住個頭，即係好似個頭盔咁樣嗰、那個眼罩咧，係啦，咁有啲人講嘅，哇，當年都買好貴，唔係賣咁嘅價錢，但係到最後都唔成功喎。嗱，咁呢兩樣嘢嚟嘅，第一 Vision Pro 你只能夠喺屋企玩，你唔會帶出街俾人睇㗎，係咪？但係電話你攞出街，跟住最好笑嘅係今朝先睇到。而家新嘅 iPhone Duo 多咗个功能，系咩啊？
9: 系咩啊？
19: 睇书
20: 啊？
19: 系好型咁样话俾人听，我睇紧书，因为佢前面个 mon 系可以出另外一个封面，因为入边系书啊嘛。
9: 哦，
19: 系啦，
20: 好细心呢个设计。
19: 系啦，当然啦，啊，啲人而家暂时系 P 图 P 住先嘅啫，
9: 系
19: 到实际真系咪真系有咁嘅功能咧？呢个另外一件事嚟嘅，咁但系之前都有人講嘅話點之前有人問過阿 Tim Cook 都有講點解咁貴，佢話係啊貴正常啊，因為我一部電話等同於你所有嘢嘅功能啊嘛，包括相機啦、聽歌啦、影相啦，唔係相機、聽歌、做嘢、
9: 影相、拍片、
19: 睇片、溝通，咁你都唔過功能咯，
9: 係
19: 咁你
9: 即係我拎住部電話就滿足曬你日常需要，點解唔貴咧？
19: 係啦，冇錯啦，咁同埋佢所有嘅功能都好嘅，咁當然啊，價值觀大家都有唔同啦，咁喺比較上面都有好多人講，唔係啊，而家好多功能都已經有，不過喺個整體體驗嚟講咧，系好似蘋果系完整啲嘅，不過嗱，當然啦，有着都有唔着嘅。今次嘅 iPhone Duo 咧，對香港人嚟講咧，其實真係麻麻地嘅。重點原因係佢冇實體 SIM 卡個。
20: 哇！呢、這個真係變咗有一啲嘅號碼可能佢唔 support。實體 SIM 卡，即係冇實體 SIM 卡嘅話，咁就可能有機會唔適用㗎喇，要自己留意返。
19: 最大問題係大家因為香港人好鍾意去旅行，香港亦都好多太空卡，即係實名登嘅太空卡，我去外國嗰陣時咁我咪轉張卡咁就得，咁而家唔可以喺嗱我唔可以喺深水埗嗰度買張卡就然之後擺落嚟啦，因為佢冇實體 SIM， 麻煩咗嘅。好啦，跟住另外Apple Intelligence 佢暫時係未有繁體中文嘅 AI 啦，同埋喺今次 Apple Intelligence 入面呢，如果你用佢哋嗰個 AI 個 platform 嘅話呢，有機會係你要另外再畀錢㗎，因為都扯 token 都扯得犀利嘅，當然到最後啦，有朋友講嘅，我而家用 Android 咪幾好囉，我 Android 個本身個 AI 就係 Gemini 嚟㗎嘛，其實 Siri 都係嘅，即係嚟緊 Siri 應該已經開始係㗎喇，咁所以對於大家應用嚟講，其實喺個 AI background 呢又唔係好大分別嘅，不過呢你要真係要畀錢囉，你不過有另外一個 option 嘅，上網用 Gemini 本身而家自己嗰個嘅嗰個 web 嘅平台都 OK 嘅，咁好啦，當然到最後亦都有講啦，譬如防水啦，究竟防水系咪真系好似而家我哋一般普通得唔使接嘅 iPhone 咁好咁防水咧？应该都未必嘅。咁同埋亦都讲紧个 mon 咧，其实佢系有少少打磨咗沙噶嘛。
20: 系。
19: 咁你系睇落咧系冇咁清噶。
20: 啊。
9: 咁呢个都要实际攞到上手。即係個使用體驗啦，真係。即係有啲人可能覺得佢話磨咗沙啫，咁可能佢入面
0: show 出嚟嘅，我覺得好清啦。
19: 係嗱，不過對於我呢啲咁中意影相嘅人嚟講咧，我就唔考慮啦。
0: 哦，
19: 因為佢冇呢個遠焦攝，
0: 係
19: 遠焦嗰個鏡頭。
0: 係
19: 而家最佢新嘅 iPhone 12咧，就係得兩倍嘅 zoom
0: 變焦。
19: 係啦，咁而家普通我哋呢啲唔使接嘅 iPhone 有4倍噶嘛。
0: 係
19: 咁當然啦，除咗 iPhone 12之外，都仲有 iPhone 18嘅。咁佢一個最好嘅體驗咧，就係、是。對於影相嘅朋友嚟講咧，都係一個新嘅突破嚟嘅。
0: 嗯，
19: 因為佢終於有一個實體嘅光圈啦。
0: 係，
19: 雖然佢光圈選擇唔多，由最細嘅最大嘅1.48去到最細嘅8啊，好似。
0: 嗯，
19: 咁但係，sorry， 咁但係咧，
20: 一個我叫做進步
19: 啦，係啦，
20: 即
19: 係、
20: 就是、有得揀咯。
0: 好啊。咁另外一個咧，即係除咗iPhone 係一個重點啊，喂，香港都係有犀利嘅嘢出現、哦。咁咧就係呢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啊，裏面咧就有一啲公佈啦。
19: 最新嘅公佈就係深圳、香港同埋廣州，即係大灣區啦、
0: 嗯、
19: 再一次排名全球第一。咩叫咩？即係全球第一，即係點啊？即係話香港係喺大灣區係喺全球入面呢一個創意科技入面咧，係排名全球第一嘅、
0: 嗯，
19: 超過咗美國直谷。諗都冇諗過係咪？
0: 係
20: 勁勁
19: 係啦，即係可以喺直谷入面，即係都啱啱講完啊！呢啲好勁嘅公司 ，Google
0: 係
19: Apple 係啦，即係等等嘅科技公司，全部都喺直谷嘅喎。香港大灣區好似大家唔係好將呢件事黐得埋嘅，
0: 即係好新啊！個感覺上面都係啊，依個政府係好努力嘅，咁但係都係始終都係起步緊。
19: 不過又咁講當然。科技喺美國嗰邊係先進嘅、嗯，但係喺一啲日常應用入面咧、本身大灣區科技都勁嘅、
0: 嗯。
19: 你記唔記得早嗰排有一個出一個新嘅機械人賣超過100萬一部？
0: 嗯，
19: 係啦，一個人形機械人，5.7寸高，一個正常可以步行嘅機械人係啦、嗯，賣超過100萬。咁一個實際體驗咧，係個可以陪伴啦，可以照顧你啦，咁同埋都做好多唔同嘅。動作啊，咁當然亦都大家冇即係冇乜懷疑有件咁嘅事情發生嘅，咁好啦，咁但係點解會計到即係大灣區係全球排第一呢？佢都有講嘅，咁第一就係申請 IP 嘅專利，
0: 嗯，
19: 第二就係發表科學嘅論文，第三就係嗰個資本交易量啊，咁、
0: 嗯、
19: 所以當然喺香港入面嚟講，而家都係講資本即係 IPO 上市、
0: 嗯、
19: 集資呢個功能啦。咁對於喺內地嚟講嘅話，咁就係佢申請 IP 嘅專利啦，同埋喺發表科學論文。喺發表科學論文入面嚟講咧，其實香港都好犀利㗎啲大學。
0: 嗯，係啊，咁所以咧就即係睇住香港個資訊科技啊，等等慢慢咧就。即係躍進啊！咁、好啦，另外一個咧就係、是、Meta AI 咧就登陸香港啦。咁呢個會唔會又係一個新嘅轉變呢？
19: 哦，係啊，都近日咧突然之間係突然之間，我無端端咦點解睇 Facebook 咦見到要用 Meta AI 嘅，不嬲都冇嘅。咁真係突然之間推出嘅。咁啊個好處就係、是、佢今次兩 Meta AI 咧，佢就整合咗 Facebook 啦、Facebook Messenger 啦。IG 啦、Threads 啦，同埋 WhatsApp 呢啲所有嘅平台，咁同埋咧佢都特別注重咗本地化，支援廣東話同埋引入咗香港人嘅文化語境。我自己都試過嘅，近呢一兩日睇幾個唔同嘅 platform 啦、佢 Meta AI 出嘅廣東話咧，都真係幾廣東話嘅。即係唔使話好特別好突兀咁去睇，其實佢寫完出嚟之後，其實你唔係好明佢寫咩嘅。
0: 嗯，
19: 即係譬如好似繁體轉簡體咁，其實你啲文法都有啲唔同㗎嘛。
0: 係係。
19: 但係佢而家即係佢今次呢個嘅演算法咧，真係出得好犀利喎。
0: 嗯，
19: 係好容易明白。咁所以譬如而家咩啊？佢會有講好多人嘅生活背景啊，譬如街市啊、茶餐廳啊，或者甚至乎而家今朝都有睇嘅時候，係佢嗰啲本地化嘅形容詞，佢都能夠講得出嘅。
20: 哦，
19: 係啊，係咪有機會超越咗Apple Intelligence 或者 Gemini 嗰個翻譯咧？我唔知道。不過喺文字入面睇咧，暫時又真係幾犀利啦。
0: 係。 咁我點樣可以用到呢個 Meta AI 呢？個界面係點樣㗎？
19: 你如果就咁 login 入 Facebook 咧，你睇埋一啲嘅或者去 Threads 咧，買一啲嘅對答咧，其實佢自己出 Meta AI 咧，佢會自己有一啲嘅分析出嚟噶啦。
0: 哦，
19: 係啊，唔使佢都唔需要我特別用，不過如果要深入地俾，要深入地去利用到 Meta AI 佢其他嘅功能嘅話咧。咁你都要俾錢嘅。
0: 哦，
19: 係正常啦、
0: 啊。係正常，係啊。如果覺得好用，要俾錢呢、這個都係一個好好正常嘅。
19: 而家我普遍啊，因為 token 真係好貴，咁亦都因為 RAM 好貴嘅原因，所以到最後咧，而家成個嗰個生態系統都已經升咗值啦。
0: 係，咁啊，所以大家都係去翻嗰句努力工作，
20: 努力揾錢，
0: 努力揾錢。
19: 努力做嘢，
0: 睇下你想唔想轉電話，想唔想用 AI？
19: 冇錯啦，
0: 咁樣啦 ，OK， 咁啊，今日唔該曬 Eddie 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啦，咁啊，亦都祝你嚇有幾聲咳啊，身體健康啦，
19: 多謝曬，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统计署数据显示，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的本地生产总值达到700亿元，占本地生产总值 2.2%。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启德体育园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三地承办全运会，本港亦都举行多项大赛，无论门票及周边经济都受惠，相信2025和2026年的数据会更好。罗淑佩说，启德体育园举行的体育盛事及演唱会同时带动不同的经济活动，启德体艺馆及青年运动场亦都有越来越多的大赛举办。他期望未来见到在启德举办的赛事每年都重返。启德体育园的体育及演艺节目比例分配现时有绩效指标要求，罗淑佩说当局会考虑是否弹性检视指标，现时使用情况并不差，最终是否达标亦会考虑经济收益等多方面的因素。政府就美容及健身服务的预缴式消费合约建议透过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引入7天冷静期，早前完成2个月的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咨询期间收到业界和市民不同意见，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引入冷静期，他认为7日时间足够，因为已经参照国际上很多其他国家以及经济体的惯例，认为可以执行。至于合约金额门槛，邱应华说业界有不同睇法，两个行业不同，合约金额亦都非常不同，强调会保障消费者权益并照顾经营者困难以作出平衡。他说完成研究之后，希望明年的上半年提交方案到立法会，尽快完成修例。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当地凌晨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器，正是分析飞行距离和具体参数。韩联社说，若果朝方当日发射的是弹道导弹，将会是朝方相隔23日再发射弹道导弹。朝鲜在上个月20号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10多枚的短程弹道导弹，据推测朝方当时发射的可能是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咧，屯赤隧道即系屯门赤立角隧道公路啦，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曾经有道路事故，不过已经系啱啱处理好啊。咁而家咧一带嘅封路就重开啦，咁但系车龙就有待消散。咁就系咧屯门赤立角隧道公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咧，较早前系有道路事故。不过已经处理好噶啦，咁而家咧封路就系啱啱开啦，解封，咁啊而家咧一大车龙都系有待消散，经过朋友咧记得保持忍让啦。而乘搭电车嘅朋友都请留意，因为受到紧急维修影响，石塘咀总站电车站咧系临时停止使用嘅。受到紧急维修影响，石塘咀总站电车站咧系暂停使用。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记性好好的。
8: 我八岁左右，表姐她拎水呢就叫我帮她拎上楼。她就连冲凉毛巾那事都要我帮她拎上房。
9: 记到而家。
8: 所以我而家对我表妹那些呢是好好的，因为我不想她们再有回这样的。
7: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10: 扩阔知识领域，
11: 放眼不同角度，
10: 拥抱世界之白，
1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0: 由而家到九点，
12: 卢思培、
13: 冯建威，
10: 知识星球。

0: 话咁快呢已经系去到最后一节嘅知识会社时间啦。咁今日都即系多谢阿师培啦，咁样嚟帮手。
1: 我哋好开心啊，可以终于有机会又可以见到你，然后又可以嚟一起分享。
0: 我哋应该系叫 reunion。
1: 系啊。
0: 咁跟住呢就咁去到最后一節啦，咁我哋輕鬆鬆講下啲職場嘢啦，或者係講下啲譬如我哋社交媒體原來呢有一啲規矩呢要遵守。
1: 吓有咩規矩啊？已經生活好攰，並正常呢一個社交媒體應該係休息嘅地方嚟㗎喎。
0: 吓呢啲應該係我問你㗎，因為你話曬都係吓啲 KOL 嚟喎。
1: 哦，咁又唔好咁講，我都鍾意玩社交媒體嘅，我都係中毒者之一嚟嘅。
0: 睇下呢個呢對於一個你一個資深玩家呢會唔會知道啦。哦，原來呢有啲叫 relationship， 或者 REEL,REEL 嘅 relationship 呢是有九大嘅守則嘅，呢個真係我真係唔知道。第一就係我睇 views 我睇咗就算，又或者覺得得意咧，我可能會 send 俾朋友，就係僅此為止。
1: 即係啲影片啊，即係通常喺社交平台，一係相一係片嘅。咁而片咧，即係真係近年嗰個嘅觸及率啦，或者嗰個本身。IG 佢個發放率係高啲嘅，所以就係
0: 好
1: 多片
0: 推片㗎嘛，因為而家
1: 啊冇錯，即係佢成日都改嘅，咁但係亦都係因為佢個制度改咗啦，咁所以就多咗人去產出 views 呢樣嘢啦。但係我又唔知道有咩規矩喎，正常我都係睇完啊，鍾意咪 share 俾 friend 囉，跟住大家咪一齊學下嘢，或者有時笑下咁樣。咁啊，我啲閨蜜都好鍾意係咁 send 俾我㗎，即係有時呢真係睇唔曬嘅。咁我忙緊嗰日冇即係。未有時間得閒打開，然後睇下個 check 究竟有邊啲人 send 嘢俾我，然後講啲乜嘢，咁我都要睇㗎嘛。其實睇相快呀，睇片真係要時間，同埋你個 friend 同你講嗰樣嘢，我要攆成分鐘我先至睇得完，一日 send 十條俾我，我點睇得曬呢？即係有咁樣嘅情況㗎。
0: 但都要睇 friend 嘅，即係睇下邊個，因為有啲人呢就係好少 send 嘢俾你呢，同埋佢 send 得俾你都係啲重要資訊啊，咁可能就會撳下去睇。但係有啲呢係無無聊聊咁樣㗎嘛，即係覺得得意佢就 send 俾你，即係有啲朋友你就會分咗佢做呢個界別呢，咁你就知道我有好多嘢做，咁佢係咁 send 嚟都唔會係啲緊要嘢㗎啦，你 send 啲 views 過嚟係咪，你如果係好緊急你就 WhatsApp 我啦，係咪先。
1: 係嘅，當然全部都唔緊急㗎啦，喺嗰個嘅IG 上面出現嘅所有佢 send 俾我嘅所有片。
0: 但我期有期在原來咁呢啲咁唔緊要嘅嘢原來都有咩守則要遵守嘅咩，咁我今日就嚟講下啦。
1: 守則呢一樣嘢我又覺得如果真係遵守唔到都冇所謂嘅，不過會唔會影響到友誼呢，我又唔係好知道對方會有咩反應啦。但係你講嘅守則係咩先，即係聽下。
0: 第一樣嘢呢就係話，當我 send 咗一條 views 俾你啦，原來呢其中一個守則呢就係唔可以 send 俾其他人。
1: 咁嘅話佢個 share 就好低㗎喇，如果我一個人只可以 share 一次。
0: 係囉，咁咩叫廣傳呢，即係譬如幫我 share 出去就係想大家都知道嘛，咁可能我有一個新聞就 send 俾阿師培，咁原來條新聞呢係唔俾阿師培 share 出去嘅，好古怪喎呢個諗法。
1: 呢個我又覺得唔常見喎，但係我諗係咪即係一啲兩個譬如我女仔啦，咁有個女仔 friend send 俾我嘅時候，佢咪想講一啲閨蜜嘅一啲情意呀、一啲感情嘢呀，即係唔係實用型嘅影片呢，即係可能有機會係咁樣囉。
0: 係咪
1: 呀，但係如果實用型嗰啲呢，我又覺得譬如我好鍾意睇相機嘢嘅，咁我咁啱同期有幾個朋友都買咗，咁我梗係一次過 share 曬，我有呢啲嘢一齊研究下啦咁樣。
0: 係，咁呢個係第一個要遵守啦。另外一個呢就係、是、嚴禁洗版，即係譬如頭先你講嗰啲朋友就話一次過 send 好多條俾你呀，喂原來呢個都係唔得㗎，唔好嘅做法嚟嘅。
1: 喔嗱咁我認同嘅，即係如果真係我日日俾人洗版嘅話，我就係嗰個接收者，我就會覺得我就會反而係冇咁將佢擺喺頭一位去睇啦。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個感受問題，即係你不停咁樣 send 嘢俾我，我都會覺得煩㗎嘛。咁所以為咗尊重我哋嘅友誼，所以你就一日 send 一條俾我好啦。
0: 即係佢嗰條呢係精選佢先 send 俾你，即係如果係十條嗰啲呢擺到明都唔係精選，可能你一見到得意即刻撳，得意又撳。
1: 係啦，所以 真係分享俾人嘅時候要諗清楚，究竟呢個係咪真係你好想分享嘅呢？如果唔係確實又真係會令到朋友煩厭，咁就係影響個關係囉。係即係影響關係嘅準則就係乜嘢，就係、是、對方感受。
0: 如果你係個朋友個 list 裏面有師培呢，就要留意呢點啦，就係、是、即係唔好成堆咁聲俾師培。
1: 是啊，唔係咁發俾你都係㗎，你都 OK 唔 OK 先？如果即係朋友不停咁分享一啲影片俾你，
0: 睇下係咪啲真係好睇嘅影片囉。或者係即係有啲朋友呢，譬如我 send 俾佢，咁可能我都會因著佢嘅興趣啊，或者需要睇嘅，譬如可能有啲IT 界嘅朋友，咁我就會 share 啲 AI 嗰啲資訊俾佢啦。即係譬如例如可能早幾個月某興話喔、哦、又出咗一個新嘅 model 啦，嘩嗰啲片做得好靚，咁呢啲我就會 share 俾佢哋嘅。即係譬如琴日有一單新聞好犀利㗎嘛，就係講話啊 AI 啊會嚟緊，即係如果真係走歪路嘅話呢，個 AI 會消滅人類啊，咁呢啲我又會 send 俾嗰啲朋友，我就會可能加一句，喂係咪真係咁恐怖㗎，咁樣即係又問下佢哋意見咁樣。
1: 喔、咁都好啊，即係你起碼你會喺條影片 send 咗出去之後，下面加返一句你想講嘅嘢，即係唔係叫人哋睇完再諗下你要問啲乜嘢。
0: 系，
1: 咁其實係好啲㗎
0: 喎。咁、啊、但係我就唔會亂咁 send， 譬如可能 AI 嗰個我就走去無端 send 俾你呀，又唔會咁樣囉。
1: 啊，
0: 即係我都會搵個啱嘅人去 send 嘅，咁樣盡量都係咁。
1: 咁好好啊，即係個感受好啲呀，你 send 俾我嘅嘢我都會知道喔係、哦、實用嘅，或者係啱我睇嘅。
0: 係，但係我有啲朋友呢，就譬如你想講有啲朋友 send 俾我咁樣，咁我會點樣呢？即係有啲就會即刻睇啦。咁但係有啲朋友呢，你知道佢 send 俾你嗰啲呢，啊唔知點解佢滯後嗰啲，即係佢 send 啲個幾禮拜前人哋出咗啲嘢俾我喎。咁我嗰啲，但如果有朋友，因為首先有冇朋友咁樣 send 啲嘢俾你先，
1: 即係 send 一啲唔 update 嘅，
0: 唔 update 嘅嘢俾你。
1: 都有㗎，但係你諗下，可能係佢個系統派俾佢嘅嘢，係佢唔係成日睇，所以佢仲睇緊啲舊嘅。
0: 我都覺得係咁。咁所以呢，就即係你冇得怪佢話你可唔可以睇新嘢，但係佢諗嚇我已經係最新，因為每個人依家個電話係好私人㗎嘛，其實佢係幫你設計咗跟個演算法派啲嘢俾你。咁如果佢係有啲一個禮拜前好重要嘅新聞，但係佢一個禮拜先睇一次呢，佢真係會派一啲一個禮拜前嘅新聞俾個人。
1: 係啊，同埋呢你一打開呢，你唔會真係話即刻重新 refresh 一下㗎嘛。咁如果你冇refresh 呢樣嘢嘅時候，你一打開其實嗰個就係佢個系統想派俾你之前想派俾你嘅嘢。係。咁如果你真係再想試下會唔會有啲新嘢咁樣，咁你咪嘗試真係碌多幾轉，或者重新去更新一下嗰個嘅版面，咁都有機會有啲新嘢嘅。

0: 呢个新闻谂起你，跟住你话我睇过，咁佢就会觉得吓唔开心、啊。
1: 哦，即系好尊重佢嘅感受，咁都好嘅。即系起码你如果无论点都好啦，你觉得好无聊都好，都要俾啲反应佢嘅。
0: 系，
1: 咁可能就咁俾个 emoji 佢都得嘅，即系唔一定要讲好多嘢嘅。
0: 系，
1: 如果唔系咧，嘢嘢都要讲好多嘢，真系好攰。
0: 系，
1: 条条片都要复嘅话。
0: 是啊，所以就唔係幾好囉。不過嗱，喺我哋播歌之前呢又講多一條呢，就係、是、話就算你睇咗之後呢，其實你都要覆一覆佢嘅。
1: 係。
0: 因為呢就比較避忌呢，就係話已讀不回。
1: 哦，即係睇完覆。咁但係如果你俾啲 emoji 呀，俾啲公仔佢呀，咁得唔得呢？都算係覆咗囉。
0: 咁都算覆咗㗎。
1: 我咁得啦，好簡單啫。
0: 所以又係可以俾個手指佢。
1: 係啦，或者俾心心呀、啊。
0: 是啦，
1: 你表情佢 feel 下，你睇到嘅。
0: 是啦，总之就睇到啊，好似人哋同你讲早晨，你又同佢讲翻个早晨一样。

0: 今日我哋讲 relationship 啊，即系 send 啲 view 俾人咧，有啲乜嘢要注意嘅地方啊？头先又讲咗少少啦。
1: 冇错，主要其实咧就系睇下会唔会你 send 出去嘅嘢啦，或者接收者啦，会唔会有呢一个令佢有心灵创伤又唔系嘅，即系令到佢唔开心，咁会唔会影响到你嘅关系咧？点样去 keep 呢一保持住呢一个友谊咧？其实都从你发放影片嘅态度同习惯有所关系嘅。
0: 但其实头先我哋讲嗰啲咧，因为我其实唔觉得所谓嘅 send views 咧系啲乜嘢咁特别啦，同埋咁 unique 嘅独特嘅一个社交方式，纯粹系好似 send。

0: message 俾你，譬如可能我 send 咗啲嘢，譬如可能我话啊，今日要做啲乜嘢嘢，或者系提某一啲人做啲嘢，或者系总之 send 一句嘢啦，咁我、得到一个小回应，或者我睇、到啦，收到咁两个字咧，其实已经系好足够嘅。即系就咩嗰啲耳读不回啊嗰啲我都唔系好中意嘅，所以我都会照做翻人哋 send 嘢俾我，我就俾个 like 佢。咁但系咧，原来 view 咧里边又有一个得意嘅地方，就话严禁重 send 啊，即系话我 share 过一条 views 俾你之后咧，唔可以再 send 多一次俾你。
1: 吓、咁好攰喎，嗰下唔记得咗，我又见到，我觉得我系几有趣啊，咁啊再 share 多一次俾你，咁好轻松啫。
0: 可能佢哋對於 views 咧，即係譬如我 send 得 views 俾你咧，就係、是、一啲比較親密啦、friend 啦嘅情況。咁如果我重 send 一次俾你咧，個感覺就好似我都唔知 send 咗俾邊個。哦，原來我 send 咗俾你啊！咁嗰種親密度咧就大減。
1: 係，即係你唔重視我。
0: 係啦。
1: 係
0: 你原來唔係重視我先 send 俾我嘅。
1: 哦，其實喺日常生活裏面都會㗎，有啲朋友咧，或者你好親密嘅人啦，如果我講過啲嘢。然后你又再问我，咁即系冇专心听我讲嘢啦。咁所以呢个系一个日常生活中，除咗你讲分享呢个影片之外，其实分享日常生活喺人与人之间嘅对话，其实都真系要留意嘅。因为如果唔系咧，我就会开始怀疑啦。咁你另一半系咪真系？我明明讲咗我星期一去边，星期二去边，星期三去边，跟住你又问我星期一、二、三去边，或者？甚至系屋企人都系噶，不过屋企人就算啦，即系我妈妈咧成日问完我，喂，你今晚食乜嘢？哦，或者星期六翻唔翻嚟食？跟住转头又问我，星期六翻唔翻嚟食？即系，但我知佢唔系唔记得，佢系冇心装在听嘅，即系就会令到人觉得啊，你有冇听我讲嘢噶咁样咯？
0: 不过你譬如我知道你系好女咁，你又唔会发妈妈脾气，同埋你又理解，哎，咁佢即系话晒都。长者嚟噶嘛，咁样就唔好介意啦。但系男朋友或者老公系咪就死罪嚟噶啦？应该
1: 唔得咯，唔可以咯。唔系咁，但系我都会直接提醒佢，我讲过噶啦，我可以再讲多次俾你听。但系我讲过噶啦，已经你应该要记得噶。
0: 好强硬啊，师培。
1: 唔系啊，
0: 我讲过噶啦，咁样哇。
1: 因为你问完又问啊嘛，咁你又唔系长者，即系我又应该个记性要。仲記得住咯，但係嗱都要補翻句底嘅，就係而家資訊咧係真係太多啦。有機會當一個人接收太多資訊嘅時候咧，佢開始記憶力係會下降嘅。咁所以都有時唔可以怪你嘅另外一半嘅。不過都係要話佢一句咯，我明明講過噶，
0: 提一提佢。即系表示翻个态度先，首先
1: 系啊，嗱，但系如果系你啦，你明明就系同你嘅朋友讲过呢一件事，点知佢好似完全冇听过咁样嘅，咁又再问你，咁你讲多几次，你会唔会即系觉得都有啲不被尊重咧？
0: 哦，都系噶，都系噶，所以其实其中一个即系譬如你话 send 个唔可以再 send 咧，我觉得有压力嘅，对于一个人嚟讲，即系我就要记住呢条 views 我 send 过咯，系咪唔好再 send 咧咁样？但系同埋。就算普通待人處世啦，都係嘅，即係有啲講過嘅嘢咧，都盡量唔好再講咯。即係因為有時有啲叫資深啲嘅同事咧，佢成日都可能會講啊，我當年咧就做乜乜乜乜乜嘅時候，咁你講完，跟住下一次食飯，佢又再啊，想當年咧我做乜乜乜嘅時候又點樣點。跟住可能你會見到同場有啲後生同事，咦佢講過咯，
1: 係啊，又講啊，
0: 好多次嘅咯，
1: 係啊，都真係有日常常見嘅情況係咁樣，
0: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因為我都開始變成一啲少少資深嘅同事嘛，所以我都成日都會提自己，咦有啲嘢係咪講過嘅咧？又或者我可能去某一啲聚會嘅時候咧，都要提醒自己，咦，我之前同佢哋食飯嘅時候有冇講過某一啲嘢咧？咁樣
1: 問下佢咯，我有冇講過？如果我冇講過嘅話咧，就再講一次啦。
0: 但你有冇講過？你講得出呢句咧，已經係表露咗你其實唔知佢講過啲乜嘢
1: 嘅。咁都
0: 係。但係因為有時有啲好嘅後生，譬如我都係一啲好嘅後生同事咧，咁我。如果佢再重複講嗰樣嘢，咁我就唔會同佢講。如果你講過咯，即係唔會嘅。
1: 係，都少聽咯、
0: 啊嗯。哦，即係俾翻情感嘅價值。
1: 會嘅，會嘅。
0: 係啦。
1: 嗱，除咗同事之間咧，有時同啲長輩傾偈都係嘅。即係好多時候咧，佢哋啲威水史啊，都好中意咧，久不久啊拎出嚟講下嘅。咁但係都，就算你要聽，你聽過噶啦，你都要俾反應嘅。
0: 係。
1: 即系你尊重翻佢，
0: 系或者系问啲再细节啲嘅嘢啦，即系补充翻佢之前讲过嘅记忆，即系补充翻我啊，系啊，之前佢我讲过，可能我嗰阵时听咗咁样就算啦，咁你今次咧就好似。好有兴趣想了解啊，点解会咁嘅咧？咁样
1: 系或者用啲方法令佢快啲讲完，可能你听咗前边，咁你咪后边好似好明白佢咁。
0: 即系脑补
1: 啊！你嗰次其实系去咗边度边度啊嘛，我知啊，都几得意，自己帮佢补埋个尾，咁呢个话题就可以快啲完啦。
0: 咁但系跟住仲要继续讲个话题嘅，
1: 唔会噶啦，咁啊转另外一个话题噶啦。咁但係冇嘢嘅，咁你唔會話佢話我聽過好悶㗎嘛，咁始終係即係你聽過個故事，你俾佢知道你又聽過個故事，咁又有啲反應，咁我覺得都幾好，
0: 大家開心，最緊要有反應，
1: 係啦，個重點
0: 係啦。咁但係又講埋啦 ，relationship 咧其中一個守則咧就係要有反應，即係有一個深入嘅文字交流咧係 OK， 因為頭先講咗好多咧就係話啊唔好做乜唔好做乜，咁有啲咩可以做咧就是、其中一個就係深入嘅文字交流，呢個係最好嘅，就係、是、我 send 咗條 reels 俾師培，跟住佢咧就 send 俾我，哎呀好笑啊，我都有試過呢個情況啊，跟住我可能就啊係咩係點樣噶，咁佢哋又再講翻啊剛陣時咧就點點點，咁咧就令到啊我可以透過 send 嗰條 reels 之後咧。了解咗你多啲啦，或者系大家有一个话题咧可以讨论，呢、這个最好。
1: 系有交流，咁、就可以又可以增进友谊，
0: 系
1: 有多啲话题咯。
0: 系，就算系有啲咧系好简单嘅句子，譬如啲人年轻人就讲话咩潮语啊，哎呀笑死啊，哈哈啊，咁嗰啲咧其实都系可以嘅。
1: 嗯，
0: 系，
1: 总之俾反应。
0: 系。
1: 待定啲恒常嘅反應，睇下如果冇反，即係你睇完之後冇乜 feel 嘅時候，就可能俾個公仔咯。如果真係睇完之後都有少少感悟嘅，咁就分享一下啲感悟啊，咁又叫做每天都有啲交流咯，可以同你朋友。
0: 我又請教一下你，其實譬如你嗰、那個，譬如第一個，即係覺得冇乜反應，就係俾一個 emoji 就叫第一層，冇乜反應都要俾個反應，就俾個 emoji 啦。如果你打得字咧，就叫深啲興趣嘅，係咪啊？
1: 係啦，我
0: 再深啲就打抽嘢，打抽字。
1: 係啦，冇錯。或者咧，其實如果你收到 emoji 嘅時候咧，有機會嗰人冇睇過嘅，其實、
0: 即係咁已撳咗覆咗，係打發咗你算啦。
1: 係啦，即係佢都有機會佢忙緊噶嘛。
0: 係。
1: 咁到佢真係有回應。是关于那条影片的时候呢、那就可能是真的他都想回应的，那你咪先至延续话题咯。其实有时交流呢我觉得是双方的。
0: 是。
1: 即是你都不可以一味不停地付出，但是对方没有反应你都是这样付出的嘛。
0: 是。
1: 那要真的深入一点的交流，或者大家真的有情感的增进、我又觉得都是要看双方的。即是不可以说只是哦这样不做得那样不做得。咁你都要睇下對方嘅感受㗎嘛。
0: 係，除咗呢個之外呢，我都會待定一啲嗰啲 meme 圖啊。即係譬如我成日覺得啊，你就咁寫 send 個 emoji 呢好似好行咁樣。咁所以呢我通常會待定啲 meme 圖啊，即係嗰啲咩唔係咁容易㗎葉師傅，即係你而家冇將來會有呢啲圖呢，即係我會待定喺個電話度嘅。咁呢就當有適當嘅場合之时候咧，就觉得我俾个 emoji 都唔够我咁有力嘅回应，我就揾张呢啲图咁掉出嚟，即系好似好有心咁样去回应佢咁样咯。咁你又觉得呢种情况下系咪系点样咧？如果有个人咁样 send 呢啲图俾你，即系我自己梗系感觉良好噶。
1: 哦，咁其实。佢都系你想表达嘅字嚟噶嘛，我觉得可以嘅。但你唔可以重复用太多次咯。如果你重复用太多次嘅话，我就知道你个个人都系咁 send， 同埋不停咁用嚟用都系嗰张咯。你起码有二十零三十个呢啲嘅 mean 图 ，mean 嗰啲叫即系特别有一啲句子嘅图片嘅一啲或者贴纸，咁你就循环地用咁就好啲。即系你唔可以得嗰两三个不停咁弹出都系呢几个就有啲太闷，同埋。太似屋企人呢平时佢唔知道反应啲咩。係啦冇錯。係唔係都係嗰个嘅时候就俾人 feel 到嚟求其囉。
0: Okay,
1: 用心啲要多啲款式。
0: 學到嘢。咁今日多謝晒師培同我哋一齊做節目。唔
1: 該
0: 曬你。
1: 開心。
0: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就美容及健身服务的预缴式消费合约，建议透过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引入七日冷静期，早前完成两个月的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咨询期间收到业界同市民不同意见，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引入冷静期，亦都认为七日时间足够，因为已经参照国际上很多其他国家以及经济体的惯例，认为可以执行。至于合约的金额门槛，邱应华说业界有不同睇法，两个行业不同，合约金额亦都非常不同，强调会保障消费者权益，并照顾经营者困难作出平衡。他说完成研究之后，希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以尽快完成修例。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派出大约580个运动员参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说，期望港队在赛事展现水准，甚至有更高水平，展现全力以赴、永不放弃精神。当局计划在今届亚运之后，明年初检讨队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除了检视有没有更多资源支持多于现时八支队伍，又期望提供更多配套措施，例如体院得到更多医疗及运动科学的协助，以及资助队伍聘请更好的教练等。亚运会是精英体育资助制度重要评核准则之一，其中桌球和网球项目曾经因为未符合部分准则标准一度面临降级，当局去年调整达标要求，令两个项目在两年之内继续成为精英 A 级项目。罗淑佩说，现时两个项目保持好成绩，例如王泽林打入美国网球公开赛正赛，世界排名跻身前100，当局愿意与时并进，因时制宜考虑项目的评级。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此外一个广阔的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赞恩。
4: 先提星岛日报报道，已解散的支联会前政府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彤被控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何俊仁开审前认罪，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就在上个月被裁定罪成。法官说，案发时尽管香港国安法已经实施，被告仍然一意孤行犯案，选择在社会动荡不安之际公开作出煽动言行，令国家安全和公众秩序面临更大风险，所以裁定案件属于情节严重，判处支联会罚款150万，何俊仁判监5年2个月，李卓人和周幸彤分别监禁7年和7年3个月。星岛日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法院依法对被告支联会李卓人、何俊仁、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量刑裁决。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说，这个是对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香港特区宪制秩序的有力捍卫，再次超视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中联办发言人说，坚决支持香港特区司法机构依法对本案作出的量刑裁决，强烈谴责外部势力的干预和抹黑。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本案说明任何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最终都会被依法惩治，绝不姑息。文汇报报道。
4: 明报报道，六合彩上星期六举行50周年金多宝搞珠，头奖基金达到2亿2800万，最终头奖由3.5注瓜分， 据了解，有15个食环署职员夹粉买六合彩注项之后中头奖，派彩大约3000万，但持有彩金收款户口的36岁卫生督察怀疑拒绝平分彩金。那个卫生督察在搞珠之后一直请假，同事于是报警。警方调查之后，昨日以涉嫌盗窃拘捕一个36岁男子。明报报道。
3: 东方日报就报道，马会的年报是显示2025-26年度六合彩投注额达到94亿，同期冇人认领的六合彩彩金就有7900万元。至于赛马投注额总额是1433亿，同期冇人认领的赛马彩金和退款就一共有3400万元。根据马会规定，所有中奖彩票需要在搞珠日或者是赛马日之后的60日之内领取，否则彩票将告无效。东方日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认购和配发结果，期间认购12手或以下的申请者将可以全数获得配发所申请债券，认购12手以上的申请者就有机会额外配发多一手债券，即是最多获得13手。依照保证息率 4.25 来计，今批银色债券申请人每年将会获得由425元至5525元不等的利息收益。大公报报道。
3: 信报报道，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逝世，享年89岁。据了解，属于副国级领导人的董建华享有国葬的规格礼遇，仪式会在下个星期日20号上午在香港举行。到时预料包括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内的中央代表团是会出席丧礼。信报报道。
4: 社评方面，大公报社评，支联会同三个主要骨干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判决是对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有力捍卫，超视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绝不能允许。特区政府不断筑牢维护国家安全的屏障，得到市民广泛支持。大公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前日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专题会在横琴召开，评论话粤港澳大湾区正是加速从传统的规模扩张转向价值共生，澳门借助由横琴平台突破发展瓶颈，推动产业多元化和转型升级的探索，为香港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对接国家战略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新模式。文汇报社评。
4: 东方日报政论，深水埗一栋外墙正进行工程的唐楼发生工人高空堕下死亡的悲剧，涉事工人据了解已经佩戴安全带，今次是今年内第19宗建造业死亡事故，也都是同吊棚相关的第二宗。要避免夺命工业意外重演，劳工处和屋宇署必须加强巡查和执法，旧楼法团同业主应该将职安要求列入投标考虑。东方日报政论。
3: 明报社评，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是会去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并且同印度总理莫迪会晤。评论话，中印关系的结构矛盾依然深刻，期望领导人会晤可以加强战略沟通，照顾彼此关切，增强互信。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相信莫迪亦都会参加，期望他同事对华展开国事访问，让龙象真正共舞。明报社评。
4: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小莹首先讲翻呢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咧即系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畅顺。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咧开始车多，龙尾排到过去油站。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仍然需要封闭噶，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另外咧，同样因为有水管急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亦都系暂时封闭。受到水务急收影响，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屯兴路的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金融中心去上环，同埋龙翔道富山道泳池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6: F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我是音乐评人郑子诚，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评人听到那，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那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的。
2: 香港电台第二 台，
9: 有音乐，有音乐，
2: 有快乐，
9: 有快乐。
10: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跟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11: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早晨，早晨，嚟到湾区生活一小时啊！欧，早晨啦、
1: 啊！早晨 ，Yana， 又一个礼拜咯，今日有咩议题同我哋分享下关大湾区事嘅咧？
0: 嗱、啊，九月头啦，都离唔开讲开学嘅。
1: 系啊，
0: 咁我以前深圳读书嘅小学嘅时候、嗯，就会有一系列嘅相同嘅校服啦，每间学校都一样嘅。
1: 嗯，
0: 咁咧，原来深圳市嘅校服咧，真系全市统一嘅，同其他省份同埋城市咧有啲啲唔同。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下，介绍下啦。
1: 我想先问一下一个、嗯。问题先，作为一个香港土生土长嘅学生哥咧，我想问一下咧，因为有阵时候我都会翻去内地探亲啦，特别喺广州啦，咁我见咧广州啲学生咧，其实好少我哋香港嗰种打呔式嘅校服啦，或者格仔裙式嘅校服嘅，咁佢哋通常都系着track suit 啦，即系运动衫裤咁样去翻学咯。我唔知道呢个系一个统一嘅规定，定还是系佢哋贪方便，因为舒服啲咯。咁你着 sweater， 即系着卫衣，跟住加条运动长裤，跟住加只波鞋咁样翻学，咁一式一样咁样，定系点嘅咧？内里嘅底蕴其实系。
0: 嗯，首先佢系有分冬天同埋夏天先噶啦。咁夏天真系一件 T 恤 polo 噶、嗯，蓝色嗰件，女仔就白色嘅，
1: 系
0: 成日见噶啦。再加红领巾咯。
1: 哦、
0: 我哋香港可能打呔，我哋内地咧就会打红领巾
1: 嘅。但就唔会好似我哋香港嗰个校服质地。嗰種即係你知我講，譬如我讀男校啦，由細到大，你想象到我係點嘅模樣啦，深灰色褲，跟住白色恤衫，跟住打條呔咁，無論夏天冬天都要打嗰條呔。咁呢個就係香港我自己嗰間男校嘅一個特色啦，當年咁樣啦，或者嗰個服飾係咁啦。咁內地有冇呢一種即係叫做西化啲，著翻條裙仔啊、格仔裙啊，或者即係旗袍啊咁樣，甚至香港啲傳統女校都係著啲旗袍翻學噶嘛？
0: 嗯，就真係冇喎，我哋深圳市係。清一色嘅就係頭先講嗰個，夏天就係 polo， 你當純棉質地啦、
1: 嗯。
0: 冬天咧就係、是、都係一樣嘅，就係、是、長袖咯，變咗長袖、
1: 哦。
0: 再加你可以買多一件嘅外套，
1: 嗯、
0: 而夏天我哋會著短褲嘅，冬天就著長褲。
1: 哦、
0: 男仔女仔都係一樣噶啦，夏天就係著短褲，同埋我哋有體育堂噶嘛。
1: 咁
0: 體育堂咧都唔使特登換 P 衫，我哋冇 P 衫噶，就會著住呢一套就打波噶啦。
1: 幾好咁樣，
0: 係
1: 啊，幾方便，或者令到個學習嗰個感覺咧比較舒適啲咯。
0: 唔使諗咁多啦，應該
1: 係
0: 話年年都一樣。
1: 係嘅，咁啊嗱，講翻話清一色統一啦。连个颜色都是统一做的，是每年都变定还是每年都一样的呢、那个颜色方面。
0: 其实它是由2002或者03年到啦。就開始咗呢一個統一嘅學校嘅校服，而我咁啱咧，我讀又係年齡暴露時間，我讀小一咧就係2002年嘅時間、
1: 哦，
0: 所以我之前我冇乜印象以前嘅校服係點。總之我第一套校服咧就係依家大家見到嘅一模一樣嘅啦。我諗佢個 texture 質地係有少少變嘅。咁點解會一樣咧？原來03年嘅時候，深圳咧就印發咗一個叫《深圳市中小學校學生統一著裝管理辦法》嘅一個嘅條文，咁、
1: 嗯、
0: 就推動小學、中學咧都要統一嘅服裝噶啦，款式咧係會比較穩定啲啦。咁所以無論你係升學咧、轉學校咧，你都唔使再買嗰一間學校嘅學校服，唔似香港咁樣嘅、
1: 嗯。
0: 好啦，到咗18年啦，就再後期啲啦，2018年咧，深圳市教育局咧就停止咗校服統一招標，取消校服指導價，全面推行市場化改革。咩意思呢？就係、是、以前咧就係、是、學校咧會招標啦，然後你啲校服要喺學校入面買，價錢每間學校都有少少唔同嘅。咁、嗯、但係依家咧，你就去唔同嘅地方都買到。譬如上網買啦，超市入面都有啦，商場啦，係啊，周圍甚至你外賣平台咧，你就咁撳外賣送校服都可以即刻送。
1: 咁咪好方便咯，但係咪好容易偽裝學生哥、學生妹咯咁樣？
0: 係，我又冇諗過呢一個問題。
1: 係咯，
0: 真係可以隨便買到一套噶。
1: 咁唔知喎、啊，咁人哋有人哋嘅規矩啦。不過、啊、即係你話做家長嘅話，就絕對便捷咗咯，或者方便咗咯，即係唔需要去一啲特定嘅校服公司去量身，跟住再去買咁樣就比較方便同埋便捷啲啦。
0: 線上線下都買到。
1: 係啊，整污糟咗都可以買套新嘅嚟替換咁樣。
0: 我即刻買咗。嗯，同埋佢嘅價錢咧，因為市場價格關係啦，所以每一間或者你買翻嚟嘅校服嘅價錢真係可以好唔同嘅、
1: 嗯。
0: 普通一件。秋季嘅运动上衣咧大概75蚊啦，咁如果一整套夏季嘅运动服咧，即系上身加下身咧，就140至150蚊到。但我又见到有啲商场咧，你睇下，我依家比较 O 睇咧，一张商场入面卖紧20蚊一件嘅 T 恤上身，哇！ 平到。
1: 点解会咁咧？
0: 大促销啩，唔知咧。
1: 好啊，咁啊，大家又可以认识一下，或者翻去深圳食米玩嘅时候咧，就多了解一下啦。好啊，咁啊 ，Yana 讲咗咁多先，转头请你同嘉宾咧倾下偈咯。
0: 冇问题。

0: 主持阿欧余欣娜。早晨，早晨，今集依然是由农药中国顾问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马时俊 TC 在度噶。早晨 TC。
1: 早晨。
0: 上一集就请你同我哋分享咗啦，如果香港嘅企业要翻内地咧湾区做生意嘅时候，有啲咩要特别留意，或者有啲咩文件需要申请啦，流程又系点样啦？今集咧想继续同你去倾多少少啊，就系内地同香港咧，尤其系办公室入面啦，有冇啲嘅文化差异，你见到系都几有趣，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 以前咧，我哋系有一个好特别嘅文化咧，就系上海嘅人嘅同事讲上海话，同呢个其他嘅同事讲普通话嗰啲咧，系会有分咗两个帮派嘅，咁所以就会沟通上会有问题，咁就呢个可能系要其中一个我哋要考虑嘅因素咯。
0: 即系语言方面嘅分别啦。咁如果系譬如翻内地嘅时候，有成日可能电视上面啦，啲电视剧睇到佢哋会比较中意饮酒噶嘛，系咪都有好多呢啲嘅应酬嘅咧？
1: 我哋做顾问公司嘅咧就相对少啲。咁如果你系做生意，特别系你一啲供应商同一啲想将啲货品卖俾另一间厂嘅人嘅时候咧，佢哋就好多应酬呢方面。
0: 咁我知道你咧都喺湾区入面啦，都应该成日翻去噶啦。你系咪都成日翻深圳啊、珠海等地？
1: 系啊系啊，我其实喺中山小榄嗰度买咗一个单位嘅。
0: 哦。
1: 咁我喺疫情之前已经买咗噶啦。咁即系唔知道会有疫情嘅发生啦，咁就等咗喺度好多年，直到去通翻关，我先至可以住入去咯。
0: 点解会拣中山？
1: 其实中山咧就系好接近香港嘅，佢系全部人都系讲广东话嘅。佢啲物价会比较平啲啦，因为深圳、珠海咧，其实佢啲楼价又贵啲啦，啲物价又贵啲。咁我感觉到喺中山咧，即系个居住环境好宁静，同埋无论食嘢啊或者讲啊，即系我哋用广东话讲咧，都系好亲切嘅。
0: 即系好似喺香港生活咁样，
1: 啊、
0: 但系就低价版本，
1: 平好多，
0: 少啲人，宁静啲。
1: 系啊系啊，
0: 成日都听中山系退休之选啊，我都未翻过去嘅时候，我都好想搵个机会翻去。如果香港过去嘅话咧，你会用啲咩方式翻去啊？
1: 系啊，我最初买呢个单位嗰时候咧，就系坐嗰啲直通车，直通车咧。当时未有呢个深中通道嗰时候咧，就要成三四个钟先至翻到去。
0: 哇，四个钟都耐。
1: 系啊系啊，咁但系咧，而家有深中通道咧，其实快咗好多，可能两个零钟就去到噶啦。咁我就我自己就会用嗰个港车北上啦，我自己揸车嘅。咁我就因为太方便啦，喺屋企出发就去到嗰度屋企。咁就系大约三个钟左右咯。
0: 哦，三个钟，我都几开心。你系多唔多翻咧？五六日就翻，定系都喺嗰度长住噶？
1: 我都系大约一个月翻一次咯。
0: 哦，就翻去纯粹系休息一下嘅啫。
1: 通常会约埋啲朋友一齐翻去嘅，因为净系两个人翻去咧，其实就食唔到啲咩嘢。
0: 啱啊！
1: 一大班人就最开心。
0: 系啦，咁你就会揸七人车，定系你揸你自己嘅私家车，再加埋
1: 有另外一个朋友咧，都系买咗嗰度嘅，佢又会揸咗架七人车，我哋就揸咗我哋个五人车啦。
0: 哇，开心！我都十几人，可以一齐翻去。系啊，可以。通常翻去做啲咩啊？
1: 都系 hea 啦，饮饮食食啊，周围去睇explore 下中山啊，或者附近嗰啲旅游点。
0: 好啊，咁如果系有听众朋友都好想翻中山玩咧，真系要听你讲下，有冇啲咩好介绍咧？
1: 我觉得咧喺中山咧就有一个地方叫做中山华侨公园。
0: 哦，华侨公园
1: 系啦，咁嗰度有一个叫做侨里文化主题邮局啊，即系个公园里边嗰个邮局系好特别嘅。即系我好建议大家去下呢个公园，同埋去下呢个邮局去参观。
0: 个邮局有啲咩特别啊？
1: 佢有好多有好多 collection， 包括系孙中山嘅邮票，佢整咗块好大嘅，有唔知几多万张邮票嘅一个图、一幅图出嚟，孙中山个样咁样。
0: 哦，又可以去打下卡咯。
1: 系啊系啊，好多打卡嘅地点。
0: 咁 cafe 系咪都颇多咧？嗰边
1: 系啊系啊，大家都开始比较接受呢个 cafe 嘅文化。
0: 都系，大家搵间 cafe 静静地坐低饮下啡，跟住又望下出面嘅风景，又静静地，唔系太多人。你觉得中山同香港个节奏咧，个分别系啲咩咧？
1: 啊，差好远。 人会少好多啦。当然佢嗰啲自行车就会多啲啦。
0: 哦，大家会踩单车啦。
1: 踩单车啊，或者嗰啲电瓶车就好多。咁我哋揸车嗰时候就要特别小心，佢哋啲车喺度转嚟转去，佢会嫌我哋啲车慢嘅。
0: 反而佢哋更快，要搵食。
1: 因为佢哋转嚟转去嘛，好快。
0: 同埋佢赶住接单啊！我交咗呢个单之后，我要好快地去接下一张单，所以就好急啦。
1: 系啊，系。
0: 系咯，咁但系珠海其实都少人噶，系咪都差唔多？因为我记得中山同珠海都邻近噶嘛，都近噶嘛。
1: 啊，系啊，系啊，其实珠海隔篱就系中山，即系好多人都系喺珠海工作，但系喺中山住嘅，因为中山真系平好多。物价平好多，啲楼价又平好多。咁珠海咧就因为旺嘅地方就会贵啲咯。
0: 系啊。
1: 珠海其中一样对我哋啲香港人可能冇咁 friendly 咧，就系珠海都系好多外地嚟嘅人，所以好多铺头咧都系讲普通话嘅。你同佢讲广东话，佢唔睬你。但系喺中山咧，你所有全部人都系讲广东话。
0: 嗯，中山就多啲广东话嘅朋友仔，都几开心。系咯，咁如果系物价方面，你头先话都系平啦，可唔可以透露一下一个单位？譬如我当四百尺啦，几多钱呢？
1: 四百尺冇啲咁细嘅单位。
0: 我用咗香港嘅 standard。
1: 系
0: 香港四百尺已经两间房
1: 了。大约一千尺嗰啲都系两三千蚊一个月咯，租金。
0: 啊，租金。
1: 租金。
0: 哇，真系好平喎。
1: 系啊系啊。
0: 香港都起码两万蚊嘅起跳啦。
1: 系啊，
0: 一千尺最少两万起跳。
1: 系啊，一千尺一定唔得。
0: 系咯，咁如果买嘅话咧？
1: 如果买啊，买其实个楼价跌咗好多，比起我买嗰时候，咁而家就几十万咯。
0: 哇！
1: 睇下边一个地区咯。
0: 所以退休之选真系有原因，啲人会翻去休息一下，买个单位又可以六日住一下，几开心。咁如果真係有啲朋友好想移居去中山，又或者佢真係嚟緊退休啦，有啲 tips 可以俾佢哋呢？
1: 我覺得呢就係喺中山就係要諗下個交通囉，即係譬如你居住嘅地方如果你唔揸車嘅話，咁你可能會搵啲比較方便啲嘅地方呢，即係附近有商場呀，容易搭車啲嘅地方啦。咁如果揸車嘅就相對冇乜所謂啦。咁因為好多喺香港住嘅人呢，去到見到啲哇好多鳥語花香嘅地方覺得好正，但係其實嗰啲可能係啲交通唔方便嘅樓盤嚟嘅。
0: 好，
1: 同埋呢，因為佢交通唔方便呢，其實佢哋嗰個樓價嘅保值都係有問題嘅，因為太個供應太多啊。
0: 系
1: 而家个楼价都系仍然喺度一路跌紧嘅。
0: 哦，明白。咁就最紧要睇下自己想要乜嘢嘅环境啦，有好多种选择，最紧要系拣啱自己中意嘅。好啊，唔该晒天师今日嘅分享，讲咗好多关于中山啦，一啲居住环境啦，同埋一啲远胜啲嘅资料，多谢你。希望下次有机会再同你倾过啦。
1: 好啊，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乘坐专机前往新德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日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与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与莫迪的双边会晤，将会是两国领袖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三年会面。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今届论坛非常成功，形容比上一届更加旺。邱应华指出，本届高峰论坛有超过6000名参与者，来自大约70个国家，当中有100多名政府高级人员，有超过100间企业举行展览，以及大约800场对接活动，期间达成大约300个投资项目。特区政府一共签署7份合作备忘录，其他合作备忘录有55份。邱应华指出，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有关方面很快会成立工作委员会审视其他经济体的申请，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以带来的好处，有什么强项增加 RCEP 竞争力，以争取成员国支持本港加入。政府统计处的数据显示，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的本地生产总值达到700亿元，占本地生产总值 2.2%。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启德体育园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三地承办全运会，本港亦都举行多项大赛，无论门票以及周边经济都受惠，相信25和26年数据会更加好。罗淑佩表示，启德体育园举行的体育盛事和演唱会同时带动不同的经济活动，启德体艺馆及青年运动场亦都有越来越多的大赛举办，期望未来见到在启德举办的赛事每年都重返。启德体育园的体育及演艺节目比例分配现时有绩效指标要求，罗淑佩说当局会考虑是不是弹性检视指标，现时使用情况不差，最终是否达标亦都会考虑经济收益等多方面因素。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安排，喺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因为有管道铺设工程，去元朗方向近顺达街交界嘅中快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係因为有管道铺设工程，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去元朗方向近顺达街交界嘅中快线係暂时封闭。咁另外咧，喺葵涌嘅葵盛围亦都有道路工程，葵盛围去葵涌公园方向近兴盛路对开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需要封闭。咁就因为有道路工程，葵涌葵盛围去葵涌公园方向近住兴盛路对开啦，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金融中心去上环，同埋龙翔道富山道泳池去观塘。啱啱咧收到一个交通消息，咁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近观塘纪律部队宿舍对开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近观塘纪律部队宿舍 对开咧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经过小心。翻嚟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8: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7: 点解啊？
8: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7: 边会咁易啊？
8: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9: 一宗命案，
10: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9: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0: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9: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0: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哈哈哈！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资深空姐。
12: 传闻啊，坐长途机嘅话，最怕就系人嗌杯面食。
13: 我想问你个存货系真系多到乘机人任嗌？
14: 其实唔系个个都会食杯面，咁啊有其他零食。
12: 如果飞机餐，我可唔可以做啊？食多个噶？
14: 如果有得剩嘅话咧，即系俾你嘅。系咪你想食嘅 choice 咧，就未必系咯。
1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16: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7: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18: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7: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16: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18: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精叻过路人啊！
19: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20: 呢一種嘅低潮，其實我要 learn 到啲乜嘢咯？我係要喺裏面我要學到啲咩？我究竟我做錯咗啲乜嘢？好多時候都會啊，人哋咁樣針對你啊，唔應該。我會先諗、啊、我有冇做錯嘛？因為冇理由你冇做錯嘢，人哋就不停咁樣針對你。又揾到嗰位嘅時候，好啦，就要諗係咪要需要改咯？
21: 大家好，我係唐思榮，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22: 星期日晏晝兩點到四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23: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24: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5: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eat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线内，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23: 关于香港人嘅 Beat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6: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嗱 ，Yana， 我哋翻到大湾区玩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咧，就要讲下搭高铁啦。咁近排咧，有啲网民咧就整咗一个咧香港西九龙直达嘅长辈出游图。咁啊，估计心机旁边嘅听众咧，好似阿 O 同埋 Yana 咧，都孝顺嘅，好想咧带住爹哋妈咪咧去出游啦。咁会去好多唔同嘅地方，特别系高铁其实真系好方便嘅。喺西九龙高铁站，咁基本上你即系揸车又好，搭车又好，你去到跟住咧可以。网络买飞或者咧去柜位买飞，其实好快。即系有阵时我急起上嚟去柜位买飞咧，其实都系等两三个人你就会买到票咯。咁咧买咗票之后，嗰、那个姐姐会同你讲，你想坐最近嗰班车定还是系等一个钟啊？咁你西九龙嗰个高铁站其实都好多嘢食噶嘛，跟住先施施然咁啊过关咯，跟住就坐高铁。咁咧第一位咧。是广州，无论是广州东同埋广州南啦，咁大家都知道广佛同城啦，即係佛山其实你喺南站嗰边就会相对近啲啦，咁东站就係传统啲嗰边，譬如天河啊、荔湾啊嗰边老区呢就係广州东站，南站呢就係佛山啊，跟住可能番禺啊、南番顺啊嗰啲啦，南海番禺啊，系啊咁样，即系顺德啊嗰啲位咧，就会相对近啲嘅。你打车又好，再驳铁路，驳翻广州地铁过翻去都得嘅咁样。咁啊，呢个系第一位，因为咧点解咧？网民就话咧，一个钟至到一个钟头咧，二十分钟嘅车程咧，就可以去到广州饮早茶啦，饮早茶就长辈最喜欢啦，跟住。喺沙面即系白天鹅宾馆嗰度就散下步啦，咁夜晚黑咧仲有个珠江夜游嘅，系啦，珠江夜游就系由老城区啦，一路咧隔船咧就去到中山大学啦，跟住再去到一啲地方。我好细个游过一次，我就觉得自己冇再游过，好似睇到广州塔嘅，依家游下游下咯，系啊，咁啊，即系小蛮腰啦，讲紧就系、是，系啊，咁呢个都系去广州好需要睇同埋必须睇，因为小蛮腰其实好靓啊，即系讲紧呢个广州塔，有好多民众咧，其实除咗游客之外咧，都会可能。买啲手摇飲品喺下面留达啦，
2: 打个卡影张相，
1: 系啦，饮杯嘢，有啲闺蜜又喺度倾下偈，有啲年轻人啊谈谈梦想咁样，谈谈感情咁都有嘅。好啦，第二位咧就去到咧桂林，
2: 呢、這个我估唔到、啊，
1: 正所谓桂林山水甲天下。其实咧，我成日觉得桂林咧都仲系广东嚟噶，
2: 咁好远，但系桂林，
1: 我成日觉得桂林都唔系远得好紧要。当你即系你去过西藏啊，去过。新疆啊，甚或乎你去过北京啊，对比上海啊，又近好多噶、
2: 啊。啱啊，又再近啲咯，所以高铁就可以三个钟啊，系咪？
1: 系啊，三个零钟到啦。你有冇去过桂林啊 ，Yana？
2: 桂林好似暂时都真未去过、啊啊、，OK？、啊、我见三个钟嘅话又
1: 系啊，可以一战啦、啊。三个零钟其实就同去厦门差唔多咯。咁好多朋友都中意去厦门噶嘛，厦门就四个钟到咁啊。
2: 我又反而觉得厦门听落好似近过桂林咁嘅，点解？
1: 唔系噶，厦门。都要四个钟噶，
2: 厦门原来咁远噶，而家
1: 系啊，但我中意厦门嘅，我觉得厦门都几香港嘅，唔系因为厦门人多讲白话，
2: 沿海城市，
1: 沿海城市啦，食海鲜个文化啦，咁佢嘅海鲜街其实都唔系好劏客嘅，基本上你可能人均100蚊人民币到，你两口子过去大概200几蚊，你都食到饱住个肚走噶啦，即系厦门就嗰啲圣旨啊做得好出色啦，跟住有。蝦蟹都係做得好出色嘅、
2: wow,
1: 始終都係正嘅。咁同埋有一個即係比較多取景嘅地方啦，就係、是、叫鼓浪屿啦、一個島仔啦。咁你其實呢就喺廈門站或者廈門北站嗰度呢，你都可以搭一程嘅叫做的士，咁就去到鼓浪屿旁邊個碼頭仔。咁搭船，搭啲大嘅船呢，就我印象之中15至20分鐘就去到鼓浪屿。咁鼓浪屿係一個島屿嚟嘅。咁咧佢就氹氹框咁俾你行咯，有個經典台劇咧叫《轉角遇上愛》咧，都係有個經典嘅場景喺度，直情叫轉角巷啊！你記唔記得？
2: 喺嗰度取景㗎？
1: 係啊係啊，
2: 原來係喺廈門取景，
1: 係啊，
2: 係喺周邊地區。
1: 唔係啊，係喺嗰度取景啊。
2: O K，
1: 係啊，咪同埋廈門都好近啦，其實同周邊地區都好老實講句，即係小三通啊、銅金門啊咁樣，譬如廈門都有嗰啲高粱嗰啲飲㗎，即係同周邊地區最出名嗰啲。即係金門高粱啊，嗰啲釀酒嘢都係 share 一啲技術㗎嘛，咁樣。咁啊，當然啦，近近地第三位就去返深圳啦，福田同埋深圳北呢都 好快捷嘅。講緊喺西九龍高鐵站呢，其實去深圳北呢都係講緊14至到15分鐘。
2: 嗯，
1: 你已經過咗一個靚關，跟住一落去、其實深圳北呢有幾多商場都幾好㗎。同埋呢深圳北站呢你坐一個站叫紅山站啦，紅山嗰個地鐵站咧，其實已經有個好大好靚嘅商圈啦，跟住有間新嘅藝術館喺嗰度啦，深圳藝術館啦，再加上就係深圳嘅圖書館係極高極大，六層樓咁高咯，嗰個圖書館。你作為普通嘅民眾，我哋香港人就唔可以喺入邊借書，但你可以自由入到去感受嗰種書香同埋文化涵養咁樣嘅。
2: 唔錯唔錯，都可以去下，同埋佢近好多嘛，20分鐘就已經可以到啦。
1: 係啊，咁啊，希望大家趁住啦，九月十月嘅時候啦，都可以帶下長輩出遊啦，坐高鐵去下唔同嘅地方，錫下屋企人啦。好，聽首歌，轉個頭翻嚟咧，繼續灣區生活一小時啊！

0: 主持阿欧余欣娜。剛才阿歐就帶我們坐高鐵去了幾個地方啦，咁跟住落嚟 Yana 呢就帶大家去澳門食下啲好嘢啦。
1: 嘩，有好嘢推介喎。
0: 對喎，我諗阿歐可能你都食過，因為佢係一個比較傳統地道而且好受遊客歡迎嘅一間嘅鋪頭，其中有一個叫蝦子撈麵。
1: 喔，犀利喎。嗱，食就冇食過，不過我估你講呢間鋪頭呢我有聽過，同埋一個網紅打卡點嚟嘅。咁內容究竟係點呢？
0: 我就食咗，真係幾特別喎。首先呢，佢蝦子撈麵呢係冇湯㗎嘛，佢真係撈麵，而且佢用咗個麵呢叫竹升麵。咁竹升麵呢，我陣間可以解釋一下，佢都係一個好傳統嘅特色嘅麵食嚟嘅。咁有呢個麵之後呢，佢就拌入咗一啲嘅鮮蝦卵子乾製嘅，然後仲有啲蝦子添。咁啲蝦子呢就係佢啲口感呢係有啲火粒嘅感覺嘅，所以你伴隨住啲火粒感嘅蝦乾啦，再加一啲嘅醬啦，生抽、蚝油、豬油，嘩，每一啖呢都有好有佢嘅鮮味，同埋蝦子嘅鹹香呢，同埋剛才蝦卵呢有一種嘅炒香。

0: 同埋乾製咧融合埋一齊咧，碗面咧一下咧就已經食曬啦。我覺得都幾值得。
1: 一下已經食曬，同埋咧廣東面食啦，即係蝦子面都算廣東面食啦。其實就主打一個咩咧，唔係飽肚嘅，好似點心咁樣。我唔知 Anna 係咪覺得啦。
0: 就勇敢咯，就係。
1: 係啦，真係有陣時候我都要加底嘅。即係一個面咧，真係唔夠飽㗎，所以佢 suppose 你可能整碟油菜啊，或者整一個淨水餃啊、淨雲吞啊，大家 share 咁樣咯。如果唔係你正常一個午餐咧，我一個成年男人一定未必夠飽咯。你同屋企人係咪都係咁咧？
0: 我就嗌咗好多小食，所以啱啱好。
1: 有咩小食㗎？我想問
0: 嗱，呢個就要介紹啦。不過介紹呢個小食之前，講埋嗰個竹升面先。
1: 好啊。
0: 我覺得呢個竹升面咧都好特別啊，佢係咧用啲竹竿壓打成一啲嘅面團啦，變成一啲
1: 即係有個阿叔攞住碌棍仲喺度摁下，佢喺你面前仲有摁緊嘅呢個阿叔，真係有呢個 live 仲喺度製作緊嘅。
0: 佢就休息當中，但係有曬啲器具喺度，所以我相信咧，佢可能夜晚嘅時候啦，就會喺度一個人喺度彈下彈下。
1: 日頭啊，日頭彈下彈下，點會夜晚彈下彈下？夜晚休息啊，
0: 唔知咧，可能佢都忙咧，咁佢夜晚嘅時間先可以整面。咁呢個面咧就係師傅咧用翻啲高筋嘅面粉啦、鴨蛋同。埋碱水搓成面团，然后再骑上一支嘅竹竿嘅另外嘅尾端啦，然后反复跳弹压打个面团，令到啲面条咧变得好扎实，所以个口感好好。咁而竹升面咧，因为佢嘅工序比较繁复啊，所以依家好多铺头啦或者餐厅都少咗用，因为大家都系可能用机器打面会快手啲啊嘛。所以我觉得可以食到咧呢一种咧，真系由师傅亲手打出嚟嘅面咧，个感觉咧真系唔同啲嘅，亦都系一个中华饮食文化嘅传承啦，同埋好有佢飲食嘅历史价值喺入面咯，系啦。咁头先就话食咗啲咩小食啊，我就食咗一个嘅鲮鱼球。咁呢个鲮鱼球咧叫做米通鲮鱼球，都系一个好出名嘅小食。鲮鱼球平时大家可能食过啦，都系炸啦，好似丸咁样嘅。但呢个加咗米通喺出面咧包住咧，哇，系唔同噶个质感，都咬落去啦，系出面好脆，跟住入面咧好弹牙，啲鱼肉咧。好实正嘅感觉，好新鲜。鲮
1: 鱼球嘅其实，因为佢又食到啲鱼肉啦，又相对冇咁贵啦。即系讲真，即系中国人或者香港人蒸条鱼，大家都知道一定唔会平得去边啊。蒸条海鱼，但系有阵时候自己又想食下鱼咁啊，即系都会喺屋企整下啲鲮鱼球嚟食下咁。即系呢一种烹调方法咧，我觉得系好正嘅。或者 Anna 头先俾我睇啲相，我都觉得话外脆内软嗰个感觉咧出晒嚟。
0: 嗯，冇错。咁另外佢仲有一个嘅酱咧，我系第一次食嘅，叫做蚬芥酱啊。
1: 系蚬芥鲮鱼球咯，呢、這个就系蚬芥鲮鱼球，就系、是、我哋好多香港大排档其实好出色嘅，即系个鲮鱼球就通常系鸳鸯咁样嘅。咩叫鸳鸯咧？就系蚬芥鲮鱼球啦，一半系咁，一半系炸云吞。炸云吞咧就会俾翻嗰啲沙律醬你點啦，咁蚬芥鲮鱼球咧就係一種叫做灰灰地色嘅汁啦，咁入面有一粒粒嘅蚬芥啦，就係叫做
0: 係即係蚬肉啦，係咪？
1: 係啦，蚬肉啦，咁樣跟住就整到鹹鹹到苦咁樣啦，咁你就蓋嚟點嘅，咁但又有啲酒香味嘅咁樣，有啲酒糟 feel 嘅咁樣，咁呢啲就係、是。我嘅形容嘅蚬芥啦，咁當然你好識食，你係大師傅，你梗係可以講埋蚬芥唔係咁㗎，其實應該點點點點點，我知咁，但係純粹我想話俾 Anna 聽啫。我見 Anna 未試過蚬芥鯪魚球，
0: 我食咗就係、是，我第一次食蚬芥醬，聞嘅時候咧。我好麻麻，因為佢有一種
1: 酸酸熟熟咁嘅，
0: 好似豆腐乳，然後又噏咗好耐，
1: 發酵咗嘅感覺咯，係啊，係發酵咗咯，係啊。
0: 跟住就哦咁樣嘅，
1: 佢發酵到有酒香咯。其實有陣時候有啲靚嘅蚬芥鯪魚球嗰、那個蚬芥汁係會有酒香味添、
0: 有種梅味咯。但係將個鯪魚球放落個醬度食咧。是第二回事嚟嘅喎，又
1: 其實唔係醬嚟，其實 actually 係一個汁嚟嘅，係稀啊嘛。
0: 佢濃濃地啊，我嗰個又
1: 係咩？你嗰次新嘅
0: 係啊，佢係真係有個蜆喺度先㗎。係
1: 係嘅，係嘅，係嘅，係
0: 啊，好濃啊！
1: 係啊，呢個阿叔呢個阿叔由細食到大㗎啦。
0: 我真係唔知我第一次食嘅，因為
1: 所以即係係咯，但唔緊要，即係心機旁邊嘅聽眾，即係聽開嗰啲都知道㗎啦。即係阿 Anna 後生啲，年輕啲，所以你唔使即刻講咩啊？唔知咩係蜆芥鯪魚口做咩喎？咁啊，唔使啊，唔使啊，我哋平常心面对得噶啦。OK，Anna 有阵时识啲嘢，我又唔识嘅啫，系啊，大家交流一下。礼拜六咧做节目轻松啲，唔使咁严苛嘅，听嘅听众都系咁，做嘅都系咁。我哋轻轻松松，务求一个美好嘅星期六早 上咧，今日最好。仲有冇嘢要分享？
0: 佢叫咗两个，但系佢仲有其他都出名嘅，就冇食啦。睇下之后会唔会有机会再试下咯。
1: 系啊，咁啊，等 Yana 讲完之后咧，我都想整碗粥。整个显价鲮鱼球食食佢啊吓，多谢 Anna 嘅分享，下个礼拜再交俾你讲下呢个美食之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华尔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而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旬要向警方报到。据了解，个男人是食环署的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个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之后失去联络，由同事报案。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警方就话星期三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话上星期六同几个同事夹粉买彩票，其中一名男同事负责购买，但中奖之后报案人同那个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涉款约3000万。政府就美容及健身服务的预缴式消费合约建议透过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引入7天冷静期，早前完成2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咨询期间收到业界同市民不同意见，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引入冷静期，亦都认为7日时间足够。因为已经参照国际上很多其他国家和经济体的惯例，认为可以执行。至于合约金额门槛，邱应华就说业界有不同看法，两个行业不同，合约金额亦都非常不同，强调会保障消费者权益并照顾经营者困难作出平衡。他说完成研究之后，希望明年的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尽快完成修例。名古屋亚运会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派出约580个运动员参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时话，希望港队在赛事展现水准，甚至有更高水平，展现全力以赴、永不放弃精神。当局计划在今届亚运之后，明年初检讨队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除了显示有没有更多资源支持多于现时8支队伍，又期望提供更多配套措施，例如体院得到更多医疗及运动科学的协助，以及资助队伍聘请更好的教练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会反对中国汽车制造商在美国设厂生产汽车。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如果中国想来美国建厂生产汽车，他可以接受，日本就是这样做，而关键在于他们雇佣美国的员工。特朗普补充，不希望中国汽车制造商在墨西哥生产汽车之后再运到美国。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中。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啦，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观塘纪律部队宿舍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咧，将军澳道咧去观塘绕道方向，交通已经系好翻好多。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康庄道桥面，咁其他隧道出入口嘅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去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咁另外喺新界上水马会道啦，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啦，近住北区运动场，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宝石湖路方向啦，近住北区运动场对开咧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嘅。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方向上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7: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8: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每晚咧临瞓之前咧，我都会听呢一个节目，他他他，陈淑兰啦，再加上子清、陈子清啦，同埋咧吴家乐、家乐仔啊，呢啲都系咧我成长入边咧成日喺啊公仔箱睇到嘅，仲有两位啊，我哋二台嘅好拍档啦，有彭咏仪、莫莉啦，同埋咧林思敏啊，一齐咧打造出一个晚间知性嘅节目啊，咁好听，你一定要晚晚听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作为新世代的时装设计师，他们对于着衫、美学有什么看法呢？
10: 很少会说购买说要 dress code 什么什么什么，我自己很少。我觉得如果以、新一代来说，时尚就是表达自己，想 show 自己喜欢的东西出去给大家看，想、show 自己的审美、想 show 自己的性格、等等。
9: 要了解 Gen Z 怎么看美学角度，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11: 放假出嚟行下，呼吸下新鲜空气，望下山，望下海，真系唔错噶。
12: 系、哦，所以我都谂住咧，下星期带个印度朋友嚟行下，等佢感受一下咧香港嘅另一面啊。
11: 咁不如你跟佢哋学定几句关于大自然嘅印地语啊。
13: Roshni, Pani, Bahar。
11: 你都想学多啲印地语嘅话，就要留意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思培 Shinza Beautiful Sunday。
14: Disco 随身听，张国荣的歌声，八十年代的香港，便让令你最怀念，亦或是当时的爱情，最令人为你钟情。
15: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青春爱情经典《为你钟情》，
14: 张国荣、李丽珍领衔主演，
15: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16: 安哥同学会，
17: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仲安。
8: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0:00 ，Jackie、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8: 一个星期一次嘅同学聚会，你唔系唔理啊嘛？
17: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哥哥陈同安啊，你依家听緊嘅係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安哥同学会啊，我今日呢位嘉宾呢係非常之令到我倾慕，我好爱佢，好欣赏佢，亦都好尊重佢。如果我话俾大家听呢，喺今朝早嘅太阳出嚟唔好几耐，有条彩虹出现，你个心系会谂到系边一位演员呢？系啦，冇错啦，就系、是、我哋大家都认识嘅郭大侠。我叫佢咧就系、是、做 Samuel 哥嘅，但系咧依家我就系叫做郭峰哥哥。早晨，
18: 早晨各位，早晨阿 Jackie， 你系
17: 喂我咁嘅引子，我好少可系谂好耐，但系我真系都谂咗都有10分钟，然之后我喺屋企咧写低咗嗰个 intro 吓、啊，你觉得点样啊？咁嚟介绍你出场，
18: 你咁严重啊？系啊，我哋好耐啦，先
17: 嗱，我认识阿国峰哥哥咧，真系好耐好耐。我好记得咧，我初初加入电视圈工作嘅时候咧，我能够接触到你哋啲前辈咧，我系好开心嘅。嗱，我要讲一位。我想表达咗先好嘛、就係你已故嘅妻子就係欧阳佩珊小姐。 点解要咁讲呢？因为佢真係对我好好。我係好记得呢，喺电视台出发嘅时候呢，我好似唔知排緊队买早餐定是点，佢差唔多要拎酒拎嘢上车。啊，你食咗早餐，唔係你想飲咩？咁我话我要杯奶茶。你食咗早餐未？我话未。佢真係叫人哋 order 咗个腿蛋翅俾我食。但嗰时我係一个啱啱入个电视圈工作。係呀，嗰个证我都未人有，即係 temporary 嘅，即係差唔多。但佢对我嗰份爱呢，几十年，我到今日我一定要喺国锋先生呢面前我要讲俾你听。
18: 唔可嗰陣時咧，你又年紀細啦，個樣又 Q 啦，成一 B 咁啊，又斯文咯，係對人好客氣啊嘛，咁所以特別注目啲嘅。
17: 係啊，我好欣賞即係歐陽佩珊姐姐，佢對人對事啦，同埋佢個藝術嘅深造好，即係好嗰個造藝學嘢好深，好啊。好啦，當你哋兩個結識咗之後咧，組織一個家庭，你对佢有冇任何嘅期望噶？
18: 有咩期望啫？中意一个人，期望咪中意一个人咯？
17: 系咪啊？
18: 系因为佢个性格啊、行为啊、嗰啲说话所有嘅嘢，我觉得好舒服啊嘛。
17: 系嗱，既然咧我哋打开天窗就说亮话啦，咁我咧就要问国锋哥哥嚟。是你去追求歐陽佩珊姐姐先，定是點樣？
18: 係啦係啦，我追佢啦，我追佢啦。
17: 但係事實上咧，就佢應該係對你好好嘅。
18: 哦，咁佢俾我追咪得咯？
17: 冇錯。其實你哋兩個就有一個好愉快嘅生活啦。咁後來就佢因為病患離開啦。你用咗幾耐嘅時間先至去接受到呢件事，克服到你嘅心裏面嘅不安，再從而接觸翻朋友啊，工作咧，
18: 呢一刻咧就你訪問嗰一刻咧都九年幾啱過咗啦，嗰九年，咁最初咧都係多謝得，我要喺度再多謝一聲就係我啲朋友啊，佢啲學生啊嚇，時刻喺我身邊，因為佢哋係驚住我一個人孤獨啊，同埋。驚住我一啲行為啊，
17: 明白嘅
18: 思想上嚇各樣去反常態，
17: 係
18: 咁初時我又想話自己一個獨自就去回味翻去我同我太太去過的地方啊咁樣，但我一講佢出嚟咧，佢呢個又話我係想去，我有咩我都只係成團嘅，幾次都組咗組團嘅，變咗就成班人睇住我嘅，咁咪一路落嚟咧都有幾個群組咧，佢啲學生啊或者係朋友啊。佢哋都時刻約我出嚟飲茶啊！邊個得閒咧就出嚟又話搞生日飲茶聚會啊！佢顧其名啦，咁但係都係一個好處嘅，就係唔俾我盡量唔好俾我孤獨，多啲同我講嘢傾偈啊！咁引發我，等我有個我都明白到
17: 開解嚟，
18: 開解咗我之後，我開始慢慢明白，大家都係想唔想阿佩珊擔心啊，或者
17: 係
18: 失望啊？即係。你知一個人遭遇咗咁嘅痛苦之後咧，可能好多都跌咗落深淵咁嘅，因為出面都有好多同病相憐啊，或者對似呢啲經過呢啲咁嘅痛苦嘅人嘅，所以咧咁我就係咯，而家既然係咁，我都唔好辜負啲佢啲學生朋友咯。
17: 啊，呢個好重要啊！
18: 好緊要，
17: 好重要，因為佢哋對你嘅支持、對你嘅愛咧，係無條件嘅，
18: 係
17: 好錫你嘅。其實最重要都係你有能力慢慢調養翻好自己之後咧，你要錫翻自己。
18: 嚇，錫翻自己可以，同埋開始即係要多啲關心下身邊嘅人啦，需要嘅人啦，
17: 我知道你都久唔久，你都會抽啲時間咧喺教會做啲義務嘅工作啊，或者出席有唔同嘅分享會。喺整個過程裏面，你有啲咩得着咧？
18: 咁啊，加強咗自己嘅信心咯。咁即係我仲係有用嘅。
17: 有，
18: 我仲可以喺個山路嗰度可以跑嘅。
17: 係，
18: 雖然仲係有高低起伏，咁啊都係咁樣跑啦。要，
17: 嗱，咁喺呢個慢慢康復啦，嗰、那個過程啦，到今日咧，坐喺安哥同學會，我同阿國鋒哥哥傾偈咧，我要話俾所有嘅聽眾同埋支持國鋒哥哥嘅所有嘅 fans。工作人員全世界人聽，國鋒是 very good。
18: 我唔敢包下，不过都希望大家都一齐支持啊，大家互相支持，互相鼓励啦。
17: 一定得，一定得。
18: 我都惊又跌低嘅人。
17: 唔会啦，唔会啦。嗱，你有我电话噶 ，anytime 去打电话约我，我哋大家一齐出嚟食下饭，倾下偈吓。嗱，唔使你请，我哋 AA 制或者我请都得，好唔好啊？
18: 我请唔起我唔出嚟咯。
17: 咁咪就系我邀请你啦，好唔好啊？嗱，呢个朋友之间咧，嗰个相处咧系好重要，唔系净系分享快乐啦，系互相支持。嗱，你系。训练你是无线电视训练班第一期？
18: 第一期，不过在之前其实都是国泰电贸电影的第五期训练班。
17: 先讲回那个电影那个训练班，那当其时是不是有几位朋友跟你一起成长？是不是秦祥林先生都是？
18: 秦祥林和刘光老师。
17: 哦，是的。
18: 秦祥林不过是第一期的。刘光老师好像是第二期的。他们负责教我们那个即耍刀剑的那一part。
17: OK。
18: 其他那些导演啊，嗰啲声乐家啊，咁样嘅，孙嘉文啊，刘方刚其实都系噶，
17: 系喎，系冇错。嗱，咁你加入呢、這个电影嗰个训练班咧，嗰时系咪应该系电贸电影公司？
18: 系啊，系
17: 啦。咁系有乜嘢原因令到你要去加入呢个训练班？你系咪立志我要做明星？
18: 冇立志，明星真系唔喺个脑嗰度嘅。我系因为
17: 真话，
18: 真嘅真噶。
17: O K，
18: 咁你睇我，如果我真系立志系要做呢一样嘢嘅，都唔系咁样嘅样啦，系咪？
17: 唔系啊，你咩样啫？靓仔样啦，
18: 冇
17: 郭大侠啊。
18: No.
17: 咁点解会有兴趣加入即系呢个银河工业咧？
18: 銀河工業，因為我讀書嗰時嘅學校已經有戲劇組嘅，咁我又鍾意參加啲課活動啊啲嘢，咁我又去做啦，去玩個舞台劇啦。咁出咗嚟之後呢，教會呢又自己搞嗰啲話劇，或嘗試搞話劇，即係個心癮㗎嘛。咁出嚟做嘢啦，出嚟做嘢，咁適逢嗰陣時啱啱嗰條招考演員喺報紙嗰度睇，嗰時係用報紙嘅啫嘛。做演員，試下去睇認識下，因為細個都中意睇下睇電影啊，睇嘅電視啊，黑白噶嘛。嘗試考咯，咁啊好幸運俾我考到啦，咁入咗去，咁都係純粹真係為興趣嘅。
17: 係、就唔好話我即係 set 咗個 target 或者個目標，冇即係興趣。
18: 其實嗰陣時嗰個年代都係諗住做啲啊，譬如係文職嘅嘢啊，一係紀律部隊啊嗰啲咁嘅嘢嘅。咁你入咗去，入到畢業。咁點知公司國泰公司執笠啊？
17: 哦，係，佢有啲大嘅轉變，係
18: 有大轉變大地震啦，我哋叫大地震。
17: 係啦，
18: 咁啱啱停咗一兩個月，就跟住就變咗無線就招考第一期訓練班喎。
17: 哦 ，OK，
18: 電影電視喎叫做，
17: 係
18: 電視電影，
17: 係電視電影係嚇。
18: 咁又去試考咯，咁又接納喎，咁又試下去讀咯，咁樣。
17: 咁你當你兩次修讀呢啲有關影藝嘅課程咧，你最大嘅即係覺得自己嚇嘅進步係乜嘢咧？即、就、係、是、導師教咗啲咩，而係你喺當其時可以應用到嘅。
18: 進步我就唔知自己有冇進步。
17: 啊，安哥同學會，你要講下俾我聽。
18: 我同你
17: 識，
18: 我見到你好舒服啊，講嘢好。即係比較順暢啊，係啊，我又暴露咗一啲我喺第度冇講嘅嘢。
17: OK， 係啦，
18: 真係㗎。咁因為我係睇到一個演藝嘅嘢，一個做藝人啊，一個演員啊，應該有嘅條件，應該要做嘅係乜嘢？係學好多，同埋喺電影同埋電視圈裏面各部門嘅嘢，我哋都認識到。
17: 是我聽翻好多前輩或者你同期嗰啲
18: 早過幾期啦，
17: 係啦，嗰啲藝員哥哥姐姐咧，佢話咧除咗即係戲劇嘅理論啦，咁有時要去對行道啦，要排舞啊，或者做司儀啊，好好玩，佢哋一上堂咧就好 enjoy 嘅。
18: 係啊，因為每個科目都去沾手到嘅，真係化妝啊、梳頭啊、跳舞、芭蕾舞啊、中國舞啊、劍擊啊、空手道啊，乜都有啊，配音啊，乜都有。
17: 嗱，我依家咧同阿郭峰哥傾偈咧，我個腦海中咧諗緊，當佢提到芭蕾舞，如果大家喺呢個此刻咧，你哋 imagine 下郭峰哥哥如果跳芭蕾舞是怎麼的
16: 一回事呢？
18: 嗱嗱嗱，嗰阵时我唔系咁嘅身形噶。廿八寸腰噶嗰阵时，
16: 啊，咁同我差唔多啦，我咪讲到31啦，而家
18: 嗰阵
16: 时好开心
18: 喺星光行学，
16: 系咪啊？
18: 咁我自己都有自费去跟毛妹嗰边学，学了一段时间，冇人相信。
16: 所以我好开心能够各封呢一批咁资深嘅演艺人系同我哋喺安国同学会分享，唔系净系分享佢哋嘅光环，而系讲翻佢哋以前佢哋嗰种专注，同埋佢哋自己个人嘅投资，你自己自费去学系嘛？咁呢个系好开心。当你收到TVB 通知有一套电视剧，你做男主角，第一套电视剧你仲记唔记得？
18: 我梗记得啦，
16: 系啦，咁
18: 浪子
16: 系啦，
18: 伊达士小说
16: 系啦，嗱咁啊，浪子两个字啦，如果套用喺你真人身上，你系咪一个浪子咧？
18: 痴痴地啦，即系我讲喺工作上，
16: 痴痴地定痴痴地先？
18: 工作
16: 哦，痴痴地，
18: 那个浪子嗰、那个内涵里其中一部分啦，
16: 系
18: 因为我离开过 TVB 三次，
16: 系
18: 所以。又回头又翻
16: 之，好似系三次
18: 系啊，来回
16: 啊。嗱，咁当你知道你做男主角，咁喺当其时，你点样去即系、做好一个准备？系真系你要咩飞咯？你唔系就咁做甲乙丙丁或者系路人六七八九。
18: 是啊，那時間是很開心啦，後生仔哇一出嚟瞓翻就做男主角喎、是時裝嘅，咁就好啦，咪學到乜嘢咪做囉，照做囉，咁但啱啱呢個監製導演就係劉芳剛老師、又係以前喺國泰已經教過，
16: 冇錯冇錯，
18: 咁我嗰時即係照做啦，但係嗰時真係唔成熟㗎，都係唔成熟，咁我試過好記得佢係啟發咗開竅咗我個腦啫，就係有一次我同阿張文清咁喺街拍過馬路，即係趕住去醫院探父母，就咁行過馬路，即係佢喺對面街就嗌過嚟。你干什么？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做什么？你啊，我做乜嘢？我过马路咯。咁翻去咁即系讲解释解释解释，你过马路所有嘅嘢系咩意思先？
16: 啊，
18: 呢个就过马路就过马路，即系系咯，即系俾个系我学嗰啲，点解我自己谂唔到嘅咧？系咯，就系咁解啦。
16: 佢系好用心去指导你，
18: 系指导嘅。
16: 知道的，同埋我好相信如果任何演员啊遇到一位咁好嘅导演或者监制呢，係获益良多。
18: 当然啦，尤其是我你对戏剧有兴趣嘅，你梗係想知多啲嘢㗎嘛，你学到嘢嘛，唔好一味妄自大㗎嘛。
16: 冇错冇错。
18: 以为自己乜都得啦，咁就大家伙。
16: 嗱，你讲开即係唔好自大啦，少年得志四个字应该可以曾经放喺过你身上。
18: 係。
16: 有冇嚣张过？有冇飘过？又或者唔觉意下，唔係刻意㗎下，令到隔离左右嗰啲同事有些疑不安，
18: 骄就冇骄过，飘一定会有啲飘。
16: 系啊，怎样飘？如何飘？
18: 你系不知不觉就系自己会飘嘅，即系你觉得好似我，你睇我啲剧本，哇，叶叶差唔多系我嘅，哇，你揸住，同埋我系喺成班里边做男主角，我第一个做男主角，咁系有啲咁嘅，咁而系身边嘅同学都会有啲另外一个眼光，一定会有嘅，但我就完全冇唔理嘅，我就冇理到呢样嘢，我冇叫咩啫，我叫僆仔嘅啫嘛。
16: 嗱，应该啲我哋咁去 position 呢个 situation 啦，去睇呢个咁嘅场景啦，我谂轻佻样啦，我用呢个字啦，我谂年轻人都不多不少都
18: 有会有，
16: 只不过我哋依家长大咗啦，沉淀咗啦，人生嘅历练多咗，就觉得当其时系唔应该嘅，只不过就唔好害到人就得啦。
18: 好在唔系轻飘，
16: 系
18: 轻飘，
16: 轻飘
18: 飘即系个人飘飘然，
16: 即系少少骄傲啦，咁多得啦，
18: 睇你去边升。你哋嚟都幾多啦，
16: 係，但我相信，阿 Samuel， 阿 Samuel 咧就係、是我今日同我傾緊偈嘅國風哥哥啊，咁我諗你好快脆，你都會好有即係 觉悟嘅，唔好啦，唔好咁轻飘啦。我哋都系即系要即系好快脆。你系一个好自律性嘅人，
18: 即时打沉咗啊！
16: 真系啊，
18: 系俾导演打沉啊嘛！
16: 冇错，冇错。
18: 你咁样好叻嘅咩？你以为佢做戏咩？咁叫做即系咁就咁已经开始醒觉啦。
16: 嗯，
18: 已经知系
16: 嗰句说话语气重嘅，背后嗰个责备咧，其实系
18: 想你好，
16: 想你好
18: 啊，
16: 想你好吓。咁一路喺电视圈里面嘅工作，我亦都久不久咧就睇到有啲社交媒体咧，就见到你同所有嘅训练班同学咧都有食下饭啊，见下面啊咁样。你同佢哋嘅感情系咪即系相识于微时？虽然大家各有各嘅头上一片天，你哋都成日都聚会啦。
18: 有一段时间系疏离咗嘅，疏离咗嘅，因为自己读啦，比如七零年尾八零年开始，一路咁样过咧，都好忙。咁、你知咧，一日每个同学佢自己有自己嘅家庭背景啊，生活习惯啊，同埋有啲唔系喺个圈内噶嘛，有啲佢发展另外一度，有啲系嫁咗去啊，
16: 冇错，
18: 即系各有各嘅生活。咁当然佢哋咧有几个群组嘅，自己都会有联系嘅，咁、就。有一段隔离咗，咁好在咧有几位同学咧就即系好长情嘅，佢成日都揾我啊，或者系会有一个孤偶揾嘅，咁后期一炒翻出嚟啦，太太出咗事之后啊，佢哋就关心啦，即系问候我，咁先再密啲嘅联系翻咯。
16: 嗱，呢个好紧要嘅，因为咧，即系呢一班朋友咧，即系你认识噶吓，相识于微时或者细路哥一路长大咧，嗰份感情系喺度嘅。嗱，有一样嘢咧，我好想我哋饮杯水之后翻嚟咧，我好想同你由你口中讲一样嘢，得唔得？
18: 我唔知，我讲翻嚟，我哋再讲翻啲同学大家嘅感情先。
16: 好，我哋翻嚟再讲感情，依家饮杯水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出席警察学院结业会操担任检阅官。他致辞时候表示，社会现时表面回复平静，但面对的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以及组织利用各种软对抗方式抹黑政府施政，几度向市民散播仇恨中央和特区政府的讯息，警队绝不可以掉以轻心。简启恩强调，如果没有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再宏大的发展蓝图都只是空中楼阁。面对复杂多变的执法环境，警队要做好三点，包括依法办事，不偏不倚，守好法律底线，维护好国家安全，时刻保持警觉，敏锐识别威胁，将国家安全风险制止于萌芽阶段。要主动成为国家安全信息传播者，俾市民明白到国安才能家安，香港才能够实现长治久安。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今届论坛非常成功，形容比上届更加旺。邱应华表示，今届论坛有超过6000名参与者，来自大约70个国家，当中有100多名政府高级人员，有超过100间企业举办展览以及大约800场对接活动。期间达成大约300个投资项目，特区政府一共签署7份的合作备忘录，其他合作备忘录就有55份。邱应华说，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有关方面很快会成立工作委员会审视其他经济体的申请，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以带来的好处，有乜嘢强项增加 RCEP 嘅竞争力，以争取成员国支持本港加入 RCEP。 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而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甚至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嘅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旬要向警方报到。据了解，个男人系食环署嘅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其后失去联络，他的同事报案。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系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警方话星期三接到一个男人报案，话上星期六同几个同事夹粉买彩票，其中一个男同事负责购买，但中奖之后报案人同那个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涉款约3000万。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黄泥涌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咧系有交通意外嘅，暂时一带车多啊，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位置咧就系黄泥涌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嘅交通意外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另外喺九龙方面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坏车，一带车多。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咧，对开系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咧一带系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暂时都是畅顺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近东山台。封路方面，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部分行车线封闭。 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方向尖沙咀、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上德。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点，
5: 安哥同学会，陈图案，各位同学上堂啦。
6: 好嘢，我要俾掌声我呢位嘉宾，就係国锋哥哥。
7: 多谢你，多谢你。
6: 你有冇掌声俾安哥同学会啊？即係点呢？
7: 冇啊，一路拍落去
6: 咯。一路拍落去。好开心啊，今日呢国锋哥哥係真係好忙，但係佢就即係一言九鼎，我哋约咗啲时间，我哋嚟啦，就嚟啦。佢好忙，约咗今日个时间呢，佢哎得啦，我 OK。就是今日啦，系咪咁啊倾偈？好啦，讲翻少少就系我哋休息之前咧，就系你同同学之间嘅友情喺训练班系咪？同我哋分享一下。
7: 我可以咁样讲啊，因为好多系好耐冇见，不过我见到我自己个心啦吓，我感觉啫吓，我觉得好似兄弟姐妹咁，
6: 好难得。
7: 虽然系已经系几多啊？我七一年嘅，到而家几多年？五十六年，
6: 系啦，系咁上紧啦。一讲岁数年纪嗰啲咧，我就唔好答你噶啦。你继续啦，
7: 所以你答。即系我自己心感觉，即系唔知佢哋嘅谂法系点咧。我就感觉好似兄弟姐妹咁，我仲系仍然一个唔敢出声嘅人，因为我好少出声噶。好少好多唔會哔哩吧啦咁，我對住你就哔哩吧啦咁。
6: 係咩？哇！我有咁嘅魔力係咪啊？好 OK。咁但係即係你哋係真係經歷過，亦都係為咗你哋經歷過即係黃金歲月啦。依家仲有更好嘅黃金歲月，但係喺當其時你哋嘅貢獻同付出咧，係令到。电视圈、电影圈咧，系一个好美丽、好美丽嘅环境系出现。你哋真系有贡献嘅。
7: 系咪贡献？我又唔敢讲啦，因为每一样嘢之前梗有个前因嘅，梗有个前一前边嘅嘢嘅，先有后边嘅。有唔同有啲人话，切你呢个老啦，够啦，老到啦，切边有咁样样噶？嗱，冇嗰阵时边有今日啊？
6: 呢个绝对系啊，系啊。嗱，冇我哋嘅前辈或者我哋嘅先辈，咁点会有今日咧？即系讲。播界都是即是有好多好多前辈先辈先至有今日我哋呢一班后辈係继续喺个事业上面工作啦。呢个係值得要尊重嘅。另外有一样嘢呢，我要由你同我哋分享一下，有两个字就叫气韧。
7: 气韧。
6: 係。咁呢个气韧呢两个字对你嚟讲是什么的解说呢？
7: 因为气忍呢两个字咧，就真系好广泛嘅。嗱，点解好多人中意入娱乐圈呢？因为娱乐圈真系五光十色，
6: 五光十色，
7: 五颜六色，
6: 咩
7: 千变万化，
6: 系点都得啦。
7: 人生千态，
6: 系
7: 即系好多嘢
6: 态啦，
7: 唔止好多态添。咁啊，时刻不断喺度转变啊，好多变化，好多挑战啊，好多新嘅事物啊，好多新嘅探讨，你要去学啊，去睇唔同，坐喺写字楼或者系啲文职或者某啲嘢上边一个行政上边一条路行，
6: 系。
7: 咁所以有个吸引力囉，呢个好引嚟嘅，真係引。
6: 係咪呀？即係所谓引者呢，係你久不久呢就好想呢，即係踏足嗰个工作嘅地方，咦我要做咩呢做咩呢，呢、這个引呢係令到你里面有个动力呢，你係好想透过你嘅演出或者你嘅工作而得到满足。
7: 因为喺呢个工作里面，我发觉咗一样嘢，因为喺娱乐圈呢係好複雜。除了在你工作上，你可以在反面教材可以被你吸收， 你可以睇到好多唔同嘅人嘅性格，唔同嘅做法。你可以喺如果识啱，你可以幸运攞到嗰个咁嘅角色咧，你可以喺嗰度嚟偷。
6: 系呢、這个系好重要。嗱，你讲开幸运呢两个字啊，你有冇遇到一啲角色？讲真噶吓，我麻麻地想做，但系因为工作上派到落嚟，我都要去做。你有冇试过呢啲情形出现过喺你个工作上嘅生涯？
7: 任何行业都会出现呢啲咁嘅问题，问题就系在于因为演戏呢样嘢喺我哋学习训练嘅时候咧，都曾经讲过噶啦，话无论你接到咩剧本都好，你系创作嘅，唔靓嘅剧本，平平凡凡嘅，你喺角色里边点样去讲？讲得粗啲叫做链啊，
6: 链到即系我哋
7: 吓链佢出嚟啦，
6: 链出嚟，
7: 系啊，一碟猪肠粉白饭，你都煮得佢好有味道，系咁样嘅，尽量系咁样，吓唔可以话系哦，要冇嘢做嘅，唔中意做。
6: 呢个系一个专业嘅态度，
7: 系
6: 吓剧本交到你手，又某个演员，咁你咪要。付佢一啲力量，一啲靈魂啦。我讀書嘅時候咧，我曾經都喺節目度講過，我有位教授，我有位教授咧，佢大概係咁講，佢咧就話角色冇大小，成就有高低。
7: 冇錯冇錯。
6: 哇！我到依家有幾十年嘅訓話，我到依家都記得嘅。咁真我有任何一個電視劇也好，舞台劇也好，電影都好，有成千上万嘅角色嘅，咁当然啦，主角梗系有啦，配角又有啦，咁但系佢哋拿捏得好唔好咧？咁有好多原因，但系成就有高低，对我嚟讲嗰个定义咧，就系你对唔对得住投资者，你对唔对得住观众，你自己对你嘅工作有冇交代
7: ？Exactly， 嗱，即系等于净系讲翻喺戏行里边咧，一套戏住男女主角，哇，点样标青发个样啊？我觉
6: 系
7: 点知原来喺佢身边一个闲角抢晒镜嘅，
6: 系
7: 唔系做种？夹硬抢嗰啲，
6: 系
7: 佢嘅戏系好过佢嚟嘅，
6: 系
7: 就佢呢个就佢嘅表演。另外一个行业咧，你唔好睇小嗰个门口阿姐或者个阿伯，
6: 系
7: 哇佢令人哋好尊重，
6: 冇错，
7: 但系唔中意上边嗰个，
6: 系个系噶，
7: 呢间公司就系咁噶，
6: 系噶，
7: 即系呢个系一个比喻，同埋系现实有嘅，
6: 有现实系有嘅，
7: 系表达咗乜嘢咧？呢样嘢，
6: 冇错。嗱，咁你身为一位咁资深嘅演员啦，咁当我以下呢个说话系车仔面吓，你点样 classify 自己？即系你点样定自己嗰、那个定位啦吓？我系一个粗犷型嘅男人，我系一个可以亦正亦邪嘅演员，即系做角色吓。我系一个咧可以宜古宜今嘅演员，或者我可以做一个癫狂白痴嘅演员，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点样咧？
7: 你讲晒噶？
6: 我话等等等等，咁啊，等你再填充啊嘛。
7: 你头先讲嗰啲，冚唪我都系咁定位噶。
6: 真系
7: 吓，你乜嘢做咩我都要做，都要想做啊，唔系要做。
6: 要粗犷，
7: 要
6: 粗犷。
7: 做
6: 系
7: 要粗犷嘅，要粗犷，要可怜可以，要温柔嘅温柔，要。坏嘅坏，大反我又做过。你而家讲既然提到呢个问题咧，我有人问过我噶啦，你仲有咩角色你想做？嗱，我曾经做过神，我都做过
6: 神，
7: 系有个教会剧，我系做一个出神， okay. 不过唔系好多戏，好少嘅啫。我系谂有一样想做一个小丑。
6: O、okay.
7: K， 小丑背后嘅嘢，小丑其实是一个好。虚无缥缈嘅嘢，可以做好多样唔同嘅动作。小丑佢本身个背景系穷又得，有钱嘅又得，但系佢可以做尽人生百态嘅嘢。
6: 当你提到小丑呢个角色嘅时候，我又同你分享一下。我亦都读过有个 article， 咁就系讲小朋友拣职业而父母对佢哋嘅批评。咁有一个小朋友就话我要拣个职业，我中意做小丑。咁呢个父母咧就话小丑有咩好啊？炒块面又睇唔到，哎呀冇出息。好，另外一个父母就系话好啊，你咪拣小丑咯。 小姐可以带俾好多人快乐，好喎、啊、呢、這个职业系同一样嘢。但是你的 decision 和你的、接受或者你日后的成就真的很不同。其实小丑这个角色是很难做、
7: 哦、很难做的，所以这个挑战来的。小丑可以面对一些被人欺凌，又可以在人家欢笑，又令人家开心、
6: 嗯、
7: 但是一除了化了妆之后，他背后是怎样是没人知道的。
6: 同埋他背后的一定有他很独特的人生旅程。
7: 是好丰富噶，其实后边
6: 系嘛，
7: 好丰富啊。
6: 系啦，嗱，咁嗱，你咁资深啦，嗱嗱，依家咧听紧安哥同学会嘅所有嘅朋友咧。

0: 呢樣嘢係就係你利用你個經驗去盡量去做呢個角色。咁當然咧喺表演嘅時候，個對手啊、環境啊，或者係某啲嘢燈光或者環境影響啊、啲聲啊，或者好多時都會 NG 嘅。
1: 嗯，
0: 此其一，呢個係普通嘅，好成日都有嘅嘢。
1: 人之常情啦。
0: 而係導演佢需要你啲乜嘢，或者喺導演嗰個設計裏面，佢想呢一場戲個氣氛係點樣連接上連接下係點樣樣？嗱，我講嗰啲有做功課嘅導演啊，
1: 係啊，係啊，係啊，唔係啊，我都要有做功課同你做呢個訪問㗎，係啊，
0: 所以咧咁有好多時導演就會出聲同個導演講，你多啲少啲，或者嗰度要咁樣好，
1: 係
0: 啊，呢個係我哋嘅工作。是我哋專業應該態度嘅，
1: 應該有。
0: 呢個唔係失手，我覺得唔失手，呢個係配合，因為呢個係 teamwork 嚟嘅。啊，我要喂唔啱啊！你咁樣過嚟咧，個攝影師話咁好睇啲，咁啲好啲，因為咁嘅鏡頭、咁嘅鏡位，令到呢場戲嘅氣氛點樣去法？明唔明啊？唔係話唔係影相啊嘛？
1: 絕對明。嗱，呢個咧就係你累積嘅經驗啦。好啦，當你面對一啲新進嘅演員，可能佢新到咧只係從一啲比賽出嚟就已經即係要同你拍檔嘅，又或者係咯，佢冇訓練過，或者係冇被即係磨練過，而係同你做對手戲或者喺劇組裏面佢有啲失誤嘅時候，咁你點樣咧？
0: 冇，我自己做个僆仔啊嘛，
1: 系，
0: 尤其是我哋又读个训练班，都俾人闹过，俾人哋讲噶嘛，
1: 系，
0: 咁都喺嗰度长牙出嚟噶嘛，
1: 系，
0: 啊，咁既然佢系新人，我哋唔会话咩噶，最紧要佢个工作态度、学习态度，
1: 嗯，
0: 咁大家研究下咯，
1: 系，嗱，又去第二个话题就系工作态度啦，个人而言嘅吓。我講我工作態度先啦，好嗎？
0: okay.
1: 因為我拍劇集唔多嘅，咁但係我睇演員呢就好敏感嘅一樣嘢，佢喺個劇本上面呢，佢有冇注腳，佢有冇寫低啲嘢，連戲衫啊嗰啲嘢，又或者有一啲演員呢拍十日呢都有五日都唔記得帶佢自己嘅劇本，再要問我攞嘅，咁我心中有數，呢個就係我嘅所謂工作態度。咁對你嚟講
0: 咧？呢個係嗱，因為我個過程就咁耐啦，叫做耐啦，70年開始，連個年代初頭咧，我哋劇本係乾淨冇嘢嘅。點解？因為嗰陣時個拍攝製作唔同啊嘛。
1: 係係。
0: 嗰陣時係排翻嚟排個戲先嘅。
1: 哇！
0: 有曬 four pan，
1: 好奢侈，好奢華喎！可以排完戲，其實係啱噶，大家互相熟習同埋導演知道嘛。
0: 因為時入廠係三部機。摆喺度噶嘛，咁啊导演系讲晒行咗位，读晒台词，背晒啦，夹晒啦，咁第二日入嚟入厂咧，好快拍完啦，所以一日就可以拍晒一集，嗰阵时一集大约系半个小时嘅啫。
1: 哇！
0: 系啊，一个上昼咁啊，一点前就收工噶啦，一入厂就嚟噶。
1: 发达啦！
0: 嗱，唔系发达啊，嗱，我未讲完啊。
1: 好啊！
0: 因为由于以前系菲林啊嘛，
1: 嗯，
0: 吓。菲林同埋山出係兩條帶嘅，
1: 係
0: 一 NG 咧就由頭嚟過大件事，好大件事嘅。咁而且對住以前嘅老前輩真係好犀利嘅，連你每個人嘅對白佢都記曬嘅。
1: 哇！
0: 所以我哋有句話就係我哋做僆嗰啲有時守尾門啊，幾個字啊，一錯你就死咗啦。
1: 你就大件事啦，
0: 就個。嗰啲压力哇，真系千沉啊！
1: 系啊，呢个系好好嘅一个点讲，一个训练啊，
0: 训练嚟噶。入厂系冇剧本揸入去噶，嗱嗰个时期啊，
1: 嗯、
0: 但系后嚟咧，慢慢嚟啦，慢慢嚟，慢慢嚟咧，就要揸剧本入去啦、
1: 嗯，
0: 因为开始啲时间紧迫啊，追啊，因为喺行政上需要快多产量、
1: 嗯、
0: 啊，咁啊揸剧本，点解你唔揸剧本入嚟啊！你好识好叻咩？你啊，你唔会 NG 啊嘛？好得，咁你又弊家伙。
1: 系咯，呢啲说话系对我嚟讲啦，我讲啦就系，我觉得唔好咯，系打击人咯。其实应该系鼓励人咯。
0: 唔系呢个系时代唔同咗。
1: 系。
0: 咁因为产量多咗啦，到每日都有成五六组戏嗰阵时候咧，逼住你啦。
1: 系。
0: run down 越整越长啦，初头系六七个 item 嘅啫，整整系十几个，整整系廿几个，
1: 刷
0: 嘅四廿几都有啊。
1: 三，我试过睇一个 run down 系。是大概是有计埋 AB 场啊，36个，
0: 系好得
1: 意。哇！我得个10个几个钟头，我自己梗系要记得晒啦，但系。

0: 面啲人唔係全部記得曬嘛。我拍到廿幾嘅時候，我已經好攰，我個精神好攰，但係都冇辦法啦。
1: 啊，咁係精神疲累啊嘛。
0: 係啊，係啊。
1: 咁另外一樣就係梳化服嗰啲嘢啊嘛。
0: 嗯。
1: 佢點估得到咁多嘢啊？咁你幫手估。
0: 系，
1: 你自己要再帮手记啦。咁有啲人好，所以初时咧好多演员或者系咩都冚烂甩晒碌噶啦，冚烂唔连戏嘅，出门出个房门有一件，一出咗门口就另外一件，出街又唔同，翻嚟又唔同嘅。
0: 系、
1: 啊，所以个个开始要自己抹。
0: 嗱，咁你最近咧有一个作品咧，就系、是、日落下的，
1: 唔系我个作品。
0: 你有份參與，你有份參與，咁係個口碑好好，好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評論就係話，好好有人情味，好窩心，同埋亦都係好講出人與人之間對屋企啊，對鄰里之間嗰種愛同埋珍惜啊。你聽到呢啲 comment 又讚你嘅時候，咁你點樣？
1: 多謝大家嘅讚賞先啦，成套戲個個演員都做得好好，因為個劇本好嘛。
0: 嗯嗯，
1: 因為其實每個戲嘅一個劇本係個靈魂嚟嘅。
0: 嗯，
1: 咁有個劇本佢有個深度啊，真係貼地嘅嘢。係，咁你做出嚟，咁你人生過程係曾經見過或者經歷過、感受過，咁你好容易去發揮咗佢嗰個角色出嚟。
0: 嗯，
1: 嚇、
0: 嗯，
1: 呢、這個係好運咯。喺咁嘅而家咁嘅時代，
0: 呢個好運其實真係好重要嘅、哦。我相信特別喺影藝圈咧，台前幕後都係啦。如果你遇到好嘅班底，尤其是演員咧，你遇到好嘅劇本，哇！
1: 好開心嘅，好似一碟好好食、好香、色香味嘅餸，拎上嚟俾你食。
0: 你係咪會即係點講啊？好辛苦，你都唔會覺得疲累。你有冇一啲經歷係？点讲啊？最长嗰个工作时间，嗱，有啲系话四日冇瞓，有啲系两日冇瞓。喺你记忆之中，试过呢啲咁嘅情况咩？
1: 我以前喺电视台有拍过，试过一段嘅时间。嗰、那个时间大家都有好多演员都经历过嘅、
0: 嗯，
1: 四日三夜啊嗰啲有噶。因为嗰时几早嘅，有啲人又话七早嘛，咁我试过四早。拉埋一齊，
0: 都不
1: 又古裝又時裝，
0: 三組都不得了啦，何況四組。
1: 係啊，古裝同時裝一齊添。曾經入過朝頭早翻到去坐喺度，今日拍咩啊？唔知啊，你同我睇睇 run down 啦。峰哥啊，你今日系古装出外景吓、啊？古装啊，死啦！枝头度啊，仲想黐啊？咁
0: 哇，其实系好多人见到一个演员喺台上面嘅风光，或者好多光环喺度，但系佢个精神同个体力嘅付出
1: 系付出系好，其实好沉重同埋好咩啊？即系好残酷。
0: 嗱，残酷呢个字就系非常之重要嘅，就系、是、有阵时啊，好多人同事嘅转变啦，或者有啲系被淘汰啦，有啲系慢慢就 fade out 啊，即系但系各风各歌你屹立喺呢个影艺圈咁多年，系不单止而且你一不停係增值啦，個 comment 係咁噶。揾郭峰做演員咧，大家好定，佢係會加料俾你。佢係唔單止係做好導演講嘅嘢，佢係會帶一啲即係驚喜。你接唔接受呢句讚美？
1: 我唔接受個讚美，我只係覺得我自己係會俾，只有俾多冇俾少。
0: 係。
1: 咁等佢导演，
0: 即系唔好呃秤啦。
1: 唉，唔呃秤，俾多啲。
0: 系啦，系啦。
1: 然之后将啲唔需要嗰啲沙石咧，唔该你少啲好唔好啊？阿郭生，
0: 即系咁样系嘛？咁但系我今日喺呢个短短嘅就系个零钟头咧，我哋有好多人都未倾嘅，但系唔紧要。
1: 你走去食嘢。
0: 好，我哋走去食嘢，同埋你答应我我会再邀请你上嚟，系再倾偈嗰啲时间咧，你 OK， 你一定要上嚟好唔好啊？
1: 我见你好啊，见你个样好舒服啊，
0: 系咩？有好舒服，系咩？
1: 好
0: 嘅，
1: 好亲切啊！
0: 多谢。我真系好衷心再多谢一次，一位咁资深嘅演员，系我一位好尊敬、好尊敬嘅艺人，就系郭峰哥哥上嚟倾偈，剩翻少时间，由郭大侠，你有啲咩说话？你好想？同你啲 fans， 同听紧安哥同学会嗰啲听众，你啲朋友讲嘅咧？
1: 哎呀，我冇准备喎、啊。咁我希望世界和平啦，大家和和气气，大家互相尊重，用爱心去做每一件事。停一停，谂一谂，先去决定每一件事，因为世界太乱啦。大家最紧同埋身体健康，年长嘅大家互相大家关怀。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八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就美容及健身服务预缴式消费合约，建议透过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引入七日的冷静期。早前完成两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咨询期间收到业界同市民不同意见，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引入冷静期，亦都认为七日时间足够，因为已经参照国际上很多其他国家以及经济体的惯例，应为可以执行。至于合约金额的门槛，邱应华指出业界有不同睇法，两个行业不同，合约金额亦都非常不同，强调会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并照顾经营者困难作出平衡。他说完成研究之后，希望明年的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尽快完成修例。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出席警察学院结业会操，担任检阅官。他致辞时候说，社会现时表面恢复平静，但面对的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利用各种软对抗方式抹黑政府施政，企图向市民散播仇恨中央和特区政府的信息，警队绝不可以掉以轻心。他强调，如果没有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再宏大的发展蓝图都是空中楼阁。面对复杂多变的执法环境，警队要做好三点，包括依法办事，不偏不倚，守好法律底线，维护好国家安全，时刻保持警觉，敏锐识别威胁，将国家安全风险制止于萌芽阶段，要主动成为国家安全信息传播者，让市民明白到国安才能家安，香港才能够实现长治久安。政府统计处数据显示，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本地生产总值达到700亿元，占本地生产总值 2.2%。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启德体育园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三地承办全运会，本港亦都举行了多项大赛，无论门票以及周边经济都受惠，相信2025和26年数据会更加好。罗淑佩表示，启德体育园举行的体育盛事和演唱会同时带动不同经济活动，启德体艺馆和青年运动场亦都有越来越多的大赛举行，他期望未来见到在启德举办的赛事每年都重返。启德体育园的体育及演艺节目比例分配现时有绩效指标要求，罗淑佩说当局会考虑是否弹性检视指标，现时使用情况不差，最终是否达标亦都会考虑经济收益等多方面的因素。韩国海警说日前打击中国渔船非法捕捞，扣查一艘70吨级渔船，驱离91艘渔船。海警表示，被扣渔船涉嫌星期四越过韩国西部海域北方界线，在仁川市大清岛附近海域非法捕捞。海警和海军出动20多艘舰艇将渔船扣押，并驱离多艘渔船。韩联社报道，被扣的是木制渔船，船上有10个船员，并且是发现渔获。报道说，海警今年集中打击中国渔船非法捕捞，至今累积扣押了13艘渔船，是去年同期的两倍以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首先讲返啲意外同埋坏车啦。喺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高步路对开有意外㗎。现时呢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喺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高步路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一带呢都系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 咁另外咧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对开嘅坏车都系未拖走，一带咧亦都系车多噶，部分行车线亦都需要封闭。咁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对开有坏车，一带车多，经过小心。较早前咧喺黄泥涌道去铜锣湾方向近皇后大道东嘅意外就清理好噶啦，一带交通陆续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咧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系暂时畅顺，不过咧去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兆辉台。咁另外咧反方向近住纪元对开咧亦都系挤塞噶，车龙咧排翻落去皇后大道东。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岸船洲大桥落斜分沙位去尖沙咀、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同埋大老山隧道出口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踩单车记得踩头盔、护爪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8: 这个电台节目要转数快的有，要风趣幽默的有，要识舞刀弄枪的有，要神出鬼没的都有，要专业要轻松要 update 要全面，我三成分子豪私心推介由李丽瑞、敖嘉莲、马小强、黄天恩、阮仲阳、爆谷、余永恩主持的风趣快活人，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至十二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就有得听的了。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来到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的生活进行式，我是 Heidi， 你好。有人认为呢，当一个人有翻一定的人生阅历呢，就会知道不应该呢太过在意别人的睇法。只不过话晒呢，我哋都系喺一个群体当中生活，咁要做到完全唔在意别人嘅眼光呢，真系会有啲难度。咁先唔讲系嚟自外人嘅睇法啦，咁只系身边一啲最亲近嘅人，都会呢对我哋嘅生活选择有啲意见。系咁嘅话呢，又应该点样去处理呢一班人对我哋嘅睇法？又应唔应该将佢哋嘅意见照单全收呢？在网上面呢，见到话有三个建议。咁第一个建议呢，就係话唔想受到别人嘅想法影响，你要先清楚自己嘅想法。咁讲到尾，自己嘅想法呢先至係最重要。咁当然啦，咁样做呢就并唔表示你要一意孤行，完全呢唔考虑其他人嘅建议。别人的意见呢你可以参考，但是最后做决定的人呢都是你自己。人生呢就是不断地去做选择，就好像站在十字路口那样，必须要知道自己想走哪一条路。每做出一个决定呢，都要有勇气为自己的决定负责。而一旦做出决定，就不要再犹豫不决。要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能够到达终点。

想咁容易被别人嘅睇法影响咧，就要先清楚自己嘅睇法。咁亦即系咧，表示你要对自我有清晰嘅认知。好多人咧都会经常喺度谂，别人系唔系中意自己？其实更加重要嘅系，你系唔系中意自己？你能唔能够接纳自己？因为当你能够接纳自己，你就会更懂得啦点样去处理别人嘅批评同埋意见。若果对方嘅观点系有道理嘅话咧，你就会学习去调整；如若果系毫无道理嘅批评咧，你就会学识听完就算。

我哋应该怎样处理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第二点不妨要记得的就是要厘清这样是属于你的事还是是属于别人的事。至于怎样可以分清楚呢？有个简单方法，就是问最后的结果会是由哪一个人去承担呢？由哪个去承担就是属于哪一个人的问题。例如当一个未婚人士被问到几时结婚啊，咁选择婚姻嘅结果咧系当事人自己一力承担嘅，所以咧完全冇必要因为别人嘅意见，因为别人嘅想法而烦恼。

阿德勒心理学当中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课题分离。意思就是将你自己的人生课题要和别人的人生课题分开，然后你需要做的就是不要去干预别人的人生课题，同时也不应该任由别人去干预属于你自己的课题。这样做之后，你会发现人生简单很多，而且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人际。

手呢容易被别人的看法影响到自己呢，第三个建议就是要允许其他人有不同的看法。有时呢，你之所以会被别人的想法左右呢，无非就是你不想别人会不喜欢自己。就好像呢，一有人不喜欢自己呢，就会觉得自己很失败。如果你有类似的忧虑呢，不妨呢就想象自己呢是一个全世界最好吃的榴莲。不过呢，有人天生呢就是讨厌榴莲那阵味道。因此就算你有几咁好，都总会有人不喜欢你。咁所以完全唔需要自卑，唔使唔开心，唔需要觉得自己有问题，做好自己，因为你总会遇到榴莲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夏季流感自上星期仍处于高位，目前80%的流感个案是甲型 H1， 近20%是甲型 H3， 少数是乙型。他提到今个夏天至今有19宗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当中1人死亡，有8人是属于0至5岁。他说19人当中80%本身有风险因素，包括没有注射预防流感疫苗或者有慢性疾病，呼吁家长要为子女安排打针。林文健指出，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今个月18日开始，今年有超过99%的学校参与，反应非常踊跃。14间学校因为不同原因冇参加。林文健话，预期9月内会有80间学校完成疫苗注射，多过旧年同期的5间。又期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参与计划的学生都完成接种。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而未能够达成共识，之后失去联络，寻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旬要向警方报到。据了解，个男人是食环署的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其后失去联络，他的同事报案。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警方话星期三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话上星期六同几个同事夹粉买彩票，其中一名男同事负责购买，但中奖之后报案人同各位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涉款约3000万。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乘坐专机前往新德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出访。外交部昨日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的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安排习近平与莫迪的双边会晤，将会是两国领袖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3年会晤。天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玲首先跟进翻啲意外同埋坏车啦。较早前咧喺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高步路对开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仲系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较早前咧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对开嘅坏车拖走咗，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暂时畅顺，咁但系咧落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入口一段都系挤塞噶，车龙排到黄竹坑道近葛亮雄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龙尾排到接近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弥敦道一段都系车多繁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和大老山隧道出口九龙。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挟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Disco 随身听，张国荣的歌声，80年代的香港，便让令你最怀念，亦或是当时的爱情最令人为你钟情。
3: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青春爱情经典《为你钟情》，
4: 张国荣、李丽珍领衔主演。
3: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5: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6: 香港有 B-box， 出口成 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7: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咁耐，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5: 关于香港人嘅 B-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box》，出口成 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00到12:00 ，Heidi 生活进行式。
8: 1 2 1 2 3 4

翻嚟继续下半部分嘅生活进行式，啱啱听过有苏慧伦嘅舒服。你可能咧会用舒服去形容自己嘅一种状态，或者咧系一种感觉。咁你会唔会用舒服去形容一段关系呢？我哋咧总会遇到一啲中意嘅人，同埋咧一啲唔太中意嘅人。有啲人咧同佢哋嘅相处会令到你觉得好攰，就会令到你咧唔想再继续同佢哋一齐。咁相反，同某啲人一齐咧会令到你觉得非常之舒服自在，同佢哋花几多时间一齐咧都冇问题。舒服咧其实系一个好虚无嘅形容词。我哋好少用舒服这个词语去评价一个人的性格，但是仔细想一想，我们通常会因为什么原因而喜欢跟一个人去交往，喜欢跟一个人去相处呢？原因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因为跟那个人相处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自在、很自然、很舒服，不觉得虚伪，不需要防备，相处起来一点都不觉得辛苦。因为生活当中总会遇到很多令到你心烦意乱的事，既然已经够烦恼，在选择朋友方面就不要再委屈自己，一定要选择一些舒服自在的人。舒服的关系就是那些不必迎合、无需讨好的关系。有一种人很习惯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经常会将自己放在较低的位置，他们特别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总是习惯性隐藏自己的喜好，不敢拒绝别人的请求，亦都很害怕跟对方会有意见不合的情况。为了满足别人对自己的期待和需求，就不断委屈自己，生活得劳心劳力。咁可惜到最后，越是去迎合、越是讨好别人的人，越得不到别人的重视。人与人之间最舒服的关系啦，是你不需要刻意扮成对方喜欢的样子，你只需要做你自己。你可以将你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在对方眼前，不需要担心对方会不会因为你某些言行举止而误会你，甚至不喜欢你，继而会

去取悦任何人。你喜欢我，我都喜欢你，我们就一起相处。舒服的关系就是连沉默都自在。有没有试过参加过一些聚会，现场有一些不太熟悉或者是完全不识的人，双方不讲嘢，那种的沉默会令人觉得尴尬。但是勉强找嘢去讲又不知道可以倾啲乜嘢，情况是同样尴尬。最后可能就会慢慢变成各有各自己玩手机，然后你就会心想，唉，早知留在屋企仲好啦。两个人之间最好的相处就是连沉默都可以好自在，你们不用刻意去想话题，有事想讲大家就可以滔滔不绝，根本停不到下来。想找到一个能够和你可以有无限的话题，或者是连沉默都自在的人，那就好视乎你两个的层次和三观。层次不同的人没办法沟通得到，三观不合的人都很难相处。例如你储了一笔钱，想着去欧洲玩两个星期，你很开心跟朋友去分享这件事，想分享自己的快乐。但是对方的反应就是，蛤，你这么辛苦储了这么耐钱，两个星期用完它，不好了吧，钱储多一点稳阵。其实两个人都没错，只是每个人的三观不同，对每件事的看法都会不同。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能够认同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和三观相近的人相处。例如你喜欢看书的，就不用担心对方会说你扮有文化。你喜欢在社交平台上 po 相发信息，就不怕对方会说你喜欢炫耀太过高调。有可能是你很喜欢运动，那你又不用顾虑对方会说你扮自律。你只需要遵从自己的内心，用自己认同的三观去为人处事。所谓三观相同则同行一段，道不同则不相为谋。

一段舒服的关系是我明白你的欲言又止，而你又会清楚我的言外之音。有句说话是，没有人在乎你在深夜怎样痛哭，亦都没有人在乎你要辗转反侧挨过几长时间。爱人只看结果，不太在意你是怎样挨过来。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就不会再周围向人诉说自己的苦况，不会再周围寻求安慰。很多时候别人只能够接受你光鲜亮丽坚强的一面，抱怨得多别人就会嫌弃你成日在这里散播负能量。所以你只能够咬实牙关，要自己坚强，要自己乐观。慢慢你可能就会变得百毒不侵，要自己不可以那么容易被别人的说话影响得到。但是往往就会被一句简单的安慰所打败，即是你那种刀枪不入的伪装，通常就会在明白你的人面前彻底投降。随着年纪增长，就会发觉最好的相处关系衡量标准就是舒服，不会勾心斗角，不需要互相防备。你知道我的难处，我亦体谅你的辛苦。生活已经够攰了，就不要再勉强自己去经营一些难受的关系。学识人际关系的断舍离，远离那些三观同你不一致、不明白你、需要你费力讨好的人。在这个断舍离过程当中，可能是会失去了一些人，失去了一些关系。但是那些愿意接纳你所有想法、情绪、言行的人呢，仍然会留在你身边，他们才是你最值得珍惜的。因为余生宝贵，所以一定要同相处舒服的人一起进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重大国安案件结案，唔代表冇任何国家安全嘅风险，形容仍然系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就话：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勢力從未停止對香港的干預，別有用心的人和組織抹黑政府施政，絕不能掉以輕心。懷因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宜未能夠達成共識，其後失去聯絡，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盜竊拘捕的36歲男子獲准保釋候查，下個月中旬要向警方報到。警務處處長周一鳴說，涉案男子涉嫌盜竊，他的銀行戶口的相關款項已被凍結，西區刑事支援組正在調查案件。據了解，個男人是食環署職員，同同事夾錢買六合彩，負責落注，中獎之後戶口收到彩金，但個男人懷疑拒絕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後報案，涉款約3000萬。食環署說知悉警方正在展開調查，會按需要配合，現階段不宜評論細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表示，美容及健身業界都非常支持就預繳式消費合約設立7天冷靜期，認為對商戶和消費者都有保障。至於規管合約金額的門檻，他說業界有不同看法，會再詳細研究，希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給立法會。衛生署署長林文健表示，夏季流感仍處於高位，因為流感而要在公立醫院治療或求診的比率有很大的升幅，其中兒童嚴重流感個案增加，部分人沒有接種預防疫苗或者是本身有慢性疾病。他呼籲家長要為子女安排打針，當局也會加強相關提示。另外，林文健指出，今年超過99%的學校參與外展到校接種預防流感疫苗計劃，反應非常踴躍，期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參與打針的學生都完成接種。應印度總理莫迪邀請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的國家主席習近平上週乘坐專機到新德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辦公廳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等陪同出訪。外交部昨日表示，中方高度重視並積極參與金磚合作，習近平將出席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與各國領導人就當前國際形勢、金磚機制發展、深化務實合作等重大問題深入交流。發言人就說，中印雙方正是安排習近平與莫迪的雙邊會晤。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同時南海北部有驟雨及雷暴。此外，位於南海中部的低壓區已經增強為熱帶低氣壓，在正午12點，那個熱帶低氣壓集結在現港東南偏東大約是21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海南島以南海域。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稍後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及雷暴，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稍後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明日初時風勢頗大，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隨後兩三日天色逐漸好轉，早晚仍有幾陣驟雨。現在氣溫31度，相對濕度5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對開咧有交通意外嘅，咁已經清理咗噶啦，而家咧一大車多。東區走廊中環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咧係曾經有交通意外，不過清理咗啦，咁而家咧一大車多。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暫時都係暢順，咁而紅隧嘅九龍入口啦，而家就排到去理工灣位。 路面情况在九龙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和广东道交界是车多繁忙的。另外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一段慢车，而家龙尾就去到新墟街市。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北港路一段亦都是繁忙，龙尾就去到白沙湾码头。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尚德、大老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减约 0.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4: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胜啊，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下午三至的三五成群啦、啊。但是不是因为我和天怡只有和阿Sir friend，而因为他这个节目有很多和听众互动的环节啊，例如是星期二讲鬼故的002啦，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之神等等。更有新的节目和主持去哪里找啊？就是三五成群咯。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RTHK Chart
5: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证、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6: 我黄天仪。

0: 九月十二号中午嘅十二点零八分。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爱天儿你好啊！天文台现时录得气温咧系32度嘅，相对湿度57%，紫外线指数系9，强度属于甚高嘅。虽然温度咧仍然系三字头，但唔知点解咧一早一晚，其实我觉得系有少少秋意。我仲有一次同朋友讲话，我好似闻到秋天嘅味道啦。佢就话佢都觉，但系同场咧另外嗰两个人系完全冇 feel 嘅，就话吓点会啊，30几度。我成日觉得呢啲咁细微嘅感觉咧，真系好主观嘅。我觉得好有嗰个 feel， 你觉得完全冇？唔知喺细微嘅感觉上添，好多时睇人睇事，甚至听歌都会啦。大家嘅主观意愿、感觉同埋选择都唔同嘅。平时喺你架车度，喺你自己屋企听歌个 playlist 嗰度，你想听咩？你话事，全凭你嘅主观意愿同埋感觉。但 sorry。呢条中文歌曲《龙虎榜》咧，就由我播俾你听嘅。但系我播嘅歌，就系代表住我哋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最新一期20个位置嘅成绩啊，所以都唔系我拣噶。但系我哋可以一齐 share。一起用我們的主观意愿和感觉感受一下這20首上榜作品，可能你都会认同，你都会喜欢呢。
1: 第20位，
0: 先來一个在我們榜上面新的名字，亦都是今年的女新人之一，全新上榜第20位，由佢自己有份作曲嘅作品，谭咏希，分手愉快。

0: 当佢写呢首 demo 嘅时候咧，其实佢有填普通话歌词嘅，而且系比起而家我哋听到呢一份歌词咧，系凄惨好多噶。不过佢揾咗小巧填词啊，小巧就觉得分手愉快。佢俾人嘅感覺咧好 tough 嘅，所以咧就覺得應該填一份 tough 啲嘅歌詞俾你，所以最後咧就變成我哋而家聽到嘅分手愉快啦。作曲 Y 少加上 Hebe， 填詞鄧小巧，編曲監製 Y 少 ，Hebe 嘅分手愉快今個星期全新上榜第二十位，
1: 第十九位。
0: 都是今年的女新人，她的 solo 单曲《让路》就是 Cool Vibe 来的，但是今次摆低她的 Cool 来一阵 Sweet 的感觉，而且这个 Sweet 她说比起可能 FIFA 入面的她更 Sweet。 全新上榜第十九位 Karina 李希彤，半夜跳进你行动。

0: 由佢呢把咁 sweet 嘅声线唱俾你听《少女心事》啊，作曲欧立基，填词殷敏贤啊，编曲苏道哲、汤汪，监制苏栋哲、Karina 李希同嘅作品啊，《半夜跳进你限度》新上榜第十九位，
1: 第十八位。
0: 都是新上榜的歌曲，這一首歌對他來說是一個新的嘗試。錄音的時候呢，得意在就是啊，其實這一首歌呢是有一點 drag 下去那一種情感的哀傷入面的。但是錄和音的時候呢，見他是手足舞蹈的，在個 studio 那裡，那他就說是啊，這個是今次監製教他的一樣東西來的。鄭紫棋 Elka 洗腦歌，
2: 洗腦的歌 You let me love，
0: 全新上榜第十八位，今次作曲監製都是舒文。

呢首歌嘅 mood 咧，系嗰啲失恋 mood 嚟噶嘛？但系佢就话监制叫佢录和音嘅时候咧，反而系录一啲好似好欢愉嘅声音啊，听落去好似好矛盾咁。诶，但系原来得噶。

0: 欠了你吗？
1: 作曲金济舒文，填词黄伟文，编曲波多野预计 ，Elta 郑紫棋嘅洗脑歌，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第十八位。歌名有啲特別嘅，有兩組數字，分別係28同18。呢兩組數字係代表咩呢？就係代表由少女變成女人嘅成長階段。全新上榜第17位 ，Jamie 張天榮，28對18。

0: 剛才用 firm 咁好像說了28-18是嗎、啊、其實是28-18先至啱呢個歌名，係作曲張天榮、阿 V、蘇柔，填詞 Jim Yan， 監製咧係 Jamie 張天榮自己嘅28-18，張天榮嘅作品，今日星期全新上榜第17位，
1: 第16位。
0: 一位唱作嘅男新人啊，对于佢嚟讲咧，今次呢一首歌入边写嘅爱系最单纯嘅爱嚟嘅，因为喺佢心目中咧就系觉得啊，细个嘅时候咧，无论系接收啦或者付出啦，嗰一啲嘅爱咧都系好简单直接嘅。又或者我哋细个嘅时候，其实好多时你接收同付出嘅爱嚟自边咧，就系嚟自你爹哋妈咪、你屋企人最亲嘅人，所以一定系最 pure、最 true 嘅。咁佢哋都觉得，长大咗之后咧，好多时有好多嘅因素啦，令到爱会变得有啲复杂，所以咧佢想喺呢一首歌入边咧，就去表达翻呢一种纯纯的爱嘅。今次作曲咧有 Brian Chiu， 填词咧有黄伟文，编曲监制系苏道哲。上榜两个星期，上升四级嘅作品嚟到第16位 ，Lester 蓝奕慈纯。

0: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咧点样睇小说嘅历史故事同埋一啲爱情嘅人物串联起嚟嘅时候咧，有咩火花嘅咧？今个礼拜嘅开卷落，我会同唐瑞同大家睇下玛格丽特·杜拉斯嘅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呢、這个故事咧，虽然系讲爱情嘅，实际上佢亦都系讲东南亚嘅殖民历史嘅。今个礼拜约定你开卷落见，
1: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中午12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就说，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和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以及组织抹黑政府施政，绝不能掉以轻心。怀疑因为与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而未能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甚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要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他的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是跟进调查。据了解，个男人是食环署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案，涉款约3000万。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话，夏季流感仍处于高位，因流感而要在公立医院治疗或者求诊的比率有好大的升幅，其中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增加，部分人没有注射预防疫苗或本身有慢性疾病。他呼吁家长要为子女安排打针，当局亦都会加强相关提示。另外，林文健指出，今年超过99%学校参与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反应非常踊跃，期望12月中之前所有参与打针的学生都完成接种。天气方面预测，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啦，窩打路道天橋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咧，曾經有交通意外嘅，不過已經清理咗啦。咁而家咧一帶就車多，窩打路道天橋尖沙咀方向界限街對開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咗啦，而家就一帶車多。隧道方面，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況，在九龍渡船街天橋加士居道進發花園一段慢車龍尾果欄，另外柯士甸道近住彌敦道廣東道交界位來回方向都是車多繁忙的。在新界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安定村一段慢車，而西貢公路入西貢方向近住北港路一段亦都是繁忙。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大老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尚德。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黑室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7: 喂，唔得啦！
8: 喂，
7: 唔该，
8: 行入两步啦，唔该。 搭铁路多数人都喜欢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两点半，港台电视31
9: RTHK Chart。
8: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证、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10: 我黄天怡。

12:36，繼續有中文歌曲龍虎榜嘅時間。提醒你，天文台錄得氣温31度嘅，相對濕度58%，紫外線指數係6，強度屬於高啊。今個星期我哋有6首全新上榜嘅歌。剛才第一節呢有四首都已經是新歌來的了。新歌多之餘，今年的女新人都好像特別多。剛才第20位新上榜，有這位女新人 Hebe 的分手愉快。第19位新上榜啊，就是 Fever 的 Karina， 今年呢推出 solo 的作品，意味著也是今年的女新人。有他第二首的 solo 作品《半夜跳进你限动》。第18位同样地有女团的身份，但是今年也是作个人发展的。LT 入面的 Elka 郑子琪来到第3首的 solo 作品《洗脑歌》。第17位新上榜，不是女新人了，也都从自己入行之后经历了很多。今次歌曲主题是关于成长，由少女变成一个你可以说是初级大人，现在很兴讲初级女人。Jamie 张天颖的28:18，還有第16位上升4級的，這位是唱作的男新人，叫做 Lester 藍奕慈，用這首上網作品《純》

0: 慧。
1: 跟住落嚟又系女新人，呢位女新人咧叫做 Winsy Show。咁啊，佢呢首歌咧自己有份作嘅。当时佢作呢首 demo 嘅时候咧，就系佢啱啱读完即系大学，完成咗大学嘅 final year project， 咁就要告别自己嘅舒适区啦。即系你望向后面，诶，就系、是、我读完大学嘅路，咁你冇得翻转头啦，因为你读完啊嘛。但系向前面行咧，你又睇唔到自己要行一条点样嘅路，咁佢就将呢一份嘅心情，仲有佢脑海中嘅幻想，化成呢一首嘅旋律。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五位。面试苏苏永顺，踏空气的人。
2: 风在耳边呼呼。

0: 常 Johnny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au。既然唔知道前面嘅路系点，咁就搭住空气行咯。Wins Show Show 永常搭空气的人，今个星期全新入榜第十五位。
1: 第十四位
0: 嚟到呢个位置，有佢个人嘅第三首广东派台作品。呢一首歌好直接、好直率嘅，就系想话俾你知中意咯，唔理人哋嘅目光，总之我中意就得啦。全新上榜第十四位 ，Constance 康提，好中意。

0: 中年，佢有新人一样要还，仲有呢一首好中意，呢三首广东作品。作曲 Eason Y H Chan Constant Chan 填词梁嘉欣编曲 Eason Y H Chan Daniel To Ernest Choi Music by AP 今集 Eason Y H Chan 康提的好鍾意今个星期全新入榜第十四位
1: 第十三位
0: 生活呢其實是可以好悶的有沒有發現可能你每日都是做差不多的事啦都是返嗰份工啦去嗰個 office 啦見住啲差不多嘅人咁樣。但係今次呢隊樂隊就係要提醒我哋。身邊有好多小確幸㗎吓。好好欣賞嘅話呢就係、是、日常嘅閃閃 sparkling moments。

跟住佢哋一齐慢慢睇，一齐慢慢观察。上咗两个星期上升三级第13位。Pandora 灵光1000。

0: Pandora 电视 Dream Yen， 千谷 Pandora 孔奕佳，跟着 Pandora 舒文。今日星期龙虎榜第十三位，灵光一千闪乐队 Pandora。
1: 第十二位，
0: 他话一开始咧同呢首歌嘅拍子 rhythm 咧，确实唔系好 friend 嘅。但系佢听到 demo 嘅时候，点解都会拣呢一首歌咧？就系因为佢觉得自己嘅歌库入面仲未有呢一类型嘅作品，同埋虽然佢同个拍子同个 rhythm 唔 friend， 但系佢亦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吸引佢拣呢首歌嘅。上榜四个星期，回落四级，第十二位。Gigi 叶明。

0: 前是小黑，編曲 Edwin Tong， 監製 Edward Chan Edwin Tong。首播四個星期啊，回落四級第十二位。葉明熙，拜拜拜。
1: 第十一位。

呢首歌的 MV 唔止触动到 J 风噶，仲令到佢咧眼湿湿添嘅。原因系 MV 嘅古仔咧就系讲关于一个妈咪照顾有认知障碍症嘅仔仔啦。而佢话嫲嫲以前咧都有呢一个病嘅，所以呢个古仔令到佢笔下所写人生要接受好同唔好呢一个嘅歌曲概念嚟得更加完整。上榜6个星期啊，回落4级第11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0: J 风人间缺陷美，
1: 第十位。
0: 今次呢首歌咧系 Corey 嘅，其中一个 Corey 嘅成员咧就系 Cola 嘅。提到呢样嘢嘅时候咧，佢话其实我呢首歌入边净系贡献咗一句嘅咋，就系 Sticky Sticky Sasa。Col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高等法院昨日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表示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及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案被告判刑后作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和卑劣的政治操弄。發言人重申，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是非常嚴重的罪行，本案的定罪裁決和判刑充分反映各被告的刑責，起到強大震懾作用。法庭的裁決理由已經詳細說明對相關法律原則和證據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長短，判刑理由中已經清晰和詳細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屬於情節嚴重級別的各項原因。警務處處長周一鳴說，重大國安案件結案不代表沒有任何國家安全風險，形容依然是暗湧處處。副處長簡啟恩就說，國安挑戰變得更無形、更複雜多變，外部勢力從未停止對香港的干預，別有用心的人和組織抹黑政府施政，絕不能掉以輕心。懷疑因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而未能夠達成共識，其後失去聯絡，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盜竊拘捕的36歲男子獲准保釋候查，下月中要向警方報到。警務處處長周一鳴說，涉案男子涉嫌盜竊銀行戶口的相關款項已經被凍結，西區刑事支援組正是跟進調查。據了解，個男人是食環署的職員，同同事夾錢買六合彩，負責落廚，中獎之後戶口收到彩金，但男子懷疑拒絕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後報案，涉款約3000萬。食環署說，知悉警方正是展開調查，會按需要配合，現階段不宜評論細節。韓國海警表示，日前打擊中國漁船非法捕撈，扣查一艘70噸級漁船，並驅離91艘漁船。海警表示，被扣漁船涉嫌星期四越過韓國西部海域的北方界線，在仁川市大清島附近海域非法捕撈。海警和海軍出動20多艘艦艇將漁船扣押，並驅離多艘漁船。韓聯社報道，被扣的是木製漁船，船上有10個船員，並且發現漁獲。報道說，海警今年集中打擊中國漁船非法捕撈，至今累計扣押13艘漁船，是去年同期的兩倍以上。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同時南海北部有驟雨及雷暴。此外，位於南海中部的低壓區已經增強為熱帶低氣壓，在正午12點該熱帶低氣壓集結在現港東南偏東約21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2公里，橫過海南島以南海域。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稍後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及雷暴，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稍後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明日初時風勢頗大，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隨後兩三日天色逐漸好轉，早晚仍有幾陣驟雨。現在氣溫32度，相對濕度58%。跟著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全部區域吹強風，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正午12點位於南海中部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北緯 15.4 度，東經 110.0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45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海南島以南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有零散驟雨及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東至東北風6至7級，有零散驟雨及狂風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 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稍后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西部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边北风4级，能见到2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2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到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玲呢，首先讲返中交通意外，咁就喺唐尾道去深水埗方向近荔枝角道对开呢有意外㗎。车龙呢排到过去唐尾道官立小学，咁就喺唐尾道去深水埗方向近荔枝角道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呢暂时封闭，车龙排到过去唐尾道官立小学，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另外呢，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嘅快线亦都需要暂时封闭。咁就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开嘅快线系暂时封闭。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罗北角同埋跑马地车多少少，龙尾去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咧系暂时未有车龙噶。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弥敦道一段都系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位置，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大老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卫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8: 如果这个世界没了音乐，陈百强会问，
9: 为何我心一片空虚。
8: 林忆莲会嗌，
10: 我空虚，我寂寞，我冻。
8: 连许美静都会叹气，
11: 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
8: 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12: 感动听
13: RTHK Chart，
14: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为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5: 我黄天怡。

0: 101.09 分，进入我哋第二个小时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时间。先回顾头先我哋倒数过嘅，包括有第十五位新上榜，亦都系今年嘅女新人啊 ，VNC Show 苏永纯搭空气的人。第十四位都系新上榜 ，Constance 康提自己有份作曲嘅，好中意。第十三位上升三级乐队 Pandora， 灵光一千闪。第十二位回落四级嘅有严明熙 ，Bye Bye Bye。第十一位都是回落四级的冯允谦，人间缺陷美。仲有第十位上升了八级，即将要推出他们的专辑，可能在街上面都见到他们的 poster， 是不是？女团 Collar Sticky Sticky Sasa
1: 第九位，
0: 上星期有提到他自己呢好像为、一套动画《四月是你的谎言》这套动画做主题曲这样去作这一首歌，因为这套动画是他的灵感啦。除了喜欢看之外，还有一个原因的，原来就是这位歌手呢，他觉得自己跟男主角有一样东西好似的，就是心底入面呢都有一份觉得好似比不上人哋的懦弱在这里。而今次的歌词就是将这个特质套入去男生的暗恋当中。上榜三个星期，上升四级，第九位有 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鸣曲。年少的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 监制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ao。 今个星期上榜第三个礼拜嚟到第九位， 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名曲。青春的悸动之后带来的是 Deep We， 是啊，成长之中会接触到很多新东西的，例如 Deep We， 不只是 Deep We 西装啊。这位男歌手说，今次整首歌的唱腔演绎都要带着一份 sexy 的感觉，由他这个 bad boy 将乐迈带入他这首歌当中的深夜微醺激情随性的氛围。剛才是校服 feel， 现在是 deep V feel。
1: 你若抱着意识停战，我就贴着脑袋门前，你愿意就要手臂咬着你
0: 阿 Sir 张志豪。

0: Aska Tima Jono 天使 T-Rex Aska 天谷 Jono 人蛇 Tima 今日星期龙虎榜重新上榜的歌曲先叫第八位 Aska 张慈豪落活道
1: 第七位
0: 一个人是不可以做晒所有嘢嘅，所以 teamwork 好紧要。一对手，边度及得三对手啊？古天乐 featuring 农夫，天下一家。今个星期上升十级，第七位。
2: 将只手举高，俾我睇到，举到天咁高，都点得到，身份低越高。

底天有几高，得我一个人点都掂唔到。墨子剑法点样变化，招式都会老，都有套路。龙卷风套旋风拳都冇得天下，独步天下靠自己双手打造，只系一句口号。

0: 电视编曲监制思君古天乐 featuring 农夫天下一家，今个星期上到第二个礼拜第七位。上星期的冠军作品啊，上榜已经有七个礼拜，继续停留榜上第六位，有 Mike 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作曲徐继中，填词林若玲，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 Gareth Chen。
1: 第五位。
0: 早前在他的紅館演唱會上面當然有唱這一首歌啦，除了是點題之作之外，亦都是送給一路相伴著他的同行者、支持者，將他一路以來他自己人生或者對他這個工作、他的信念、他的真實的感覺都寫下去這首歌曲當中。上榜兩星期，上升九級第五位。欣听周欣婷，逆风之意。

0: 祝福周恩廷、潘伟光填词，周恩廷、林宝编曲 ，Jackie 吹，周恩廷、潘伟光监制，都有周恩廷加上徐浩嘅。今个星期龙虎榜上升九级第五位，周恩廷《燕青》《逆风之翼》
1: 第四位。
0: 有时等唔系唔好，矜持唔系唔好，不过呢个年代又好似未必一定要行呢个方向咁咯。就好似佢都可以企出嚟大大声话俾你知道，有啲嘢进攻先系最好嘅防守，反等待。容祖兒等等等等，今日星期第四位。

0: 点复古，歌词都一样。
1: 作为新世代的时装设计师，他们对于着衫美学有什么看法呢？
0: 很少会说襟埋要 dress code 什么什么，我自己很少。我觉得如果以、新一代来说，时尚就是表达自己咯，想 show 自己喜欢的东西出去给大家看，想、show 自己的审美、想 show 自己的性格、等等咯。
1: 要了解 Gen Z 怎么看美学角度，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和你一起终身美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润南报道新闻。怀疑因为与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而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月中旬要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张明说，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他的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是调查案件。据了解，这名男子是食环署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警，涉款约3000万。食环署表示，知悉警方正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查明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不能掉以轻心。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7日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至于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他说业界有不同看法，会再详细研究，期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另外，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邱应华表示本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较上一届更加旺。他又说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ECP， 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带来的好处和强项，以争取成员国支持香港加入。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首先跟进返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在塘尾道去深水埗方向近荔枝角道对开的意外都是未清理好的。一带仲是车多，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在塘尾道去深水埗方向近荔枝角道对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一带车多，经过小心。在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暂时畅顺，咁但是落北角和跑马地都是有车龙，龙尾排到中环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近加连威路道一段呢係挤塞嘅，车龙排到过去旺角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温思劳街。跟住啦，提返你一个封路安排，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开快线啦，仍然需要封闭，一带咧都系车多噶，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嘅快线系暂时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劳工署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4: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3: 你怎知道的？
4: 上劳工署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5: 一宗命案，
6: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5: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6: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5: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6: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7: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记性好好的。
8: 我8岁左右，表姐她拎水呢就叫我帮她拎上楼。她就连冲凉毛巾的事都要我帮她拎上房。
9: 记到而家。
8: 所以我而家对我表妹那些呢是好好的，因为我不想她们再有回这样。
7: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10: RDHK Chart
11: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2: 我黄天怡。
13: 最后一节啦，最后一节的中文歌曲龙虎榜时间。这一节除了我们会揭晓今个礼拜龙虎榜的三甲位置之外，仲会出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10个位置啦。立即咧，首先我哋回顾一下头先倒数过嘅歌曲咧。第9位上升4级嘅有 Gordon Flanders， 17奏鸣曲。第8位重新上网嘅作品。Oscar 张慈豪自己有份创作的落活道。第7位上升了10级，古天乐 featuring 农夫天下一家。第6位就是上星期的冠军歌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5位上升9级，应听周恩婷之前他红馆的点题之作逆风之翼，仲有电军作品，有周怡容祖儿，今次佢第一次啊同乐队 Pandora 嘅合作，带嚟一个 funky 又复古嘅佢，歌曲名字等等等等。
14: 第3位。
13: 今次咧，佢哋试下将自己交俾人，系啦，唔好理嗰啲咩安唔安全感啦，就系将自己佢哋作嘅曲交俾其他人去编去监，睇下出到嚟嘅效果又系点样咧？出到嚟嘅效果一个字，废。呢个废系呼应翻佢哋首歌嘅，肺活量 DJ。

都幾有新鮮感喎、祝福 Howie 阿 Tim 天使登樂堂，編曲監製 DJ and Friends。这首歌讲的肺是耍肺的那种肺，不用成日都这么高 energy 的，有时躺平一下挺好啊。

0: 首躺平指南，教你適當的時候耍下廢，不要內耗自己。 DJ 的肺活量啊，今個星期龍虎榜上升六級第三位。
1: 第二位，
0: 今次呢佢就同蘇道智合作，搵嚟對方編曲監製佢呢首作品。佢話同阿道錄音嘅時候呢，對方呢發現咗佢一個 pattern 啊，就係咩呢，就話欸，原來你錄歌嘅時候呢，當嗰個音樂底係有鼓嘅話呢，你係會錄得好啲㗎喎，你係好似會上啲㗎喎，咁樣就係咁呢。佢就話所以喺錄呢首歌嘅時候呢，可能有啲嘢呢係冇個鼓嘅底嘅，咁個監製呢都會特登加一個鼓嘅底俾佢錄，係務求呢希望佢可以捉到嗰首歌嘅可能係 rhythm 啦，又或者佢個 feel 啦，咁樣究竟係邊個咁得意呢？係 Jeffrey 魏俊生啊。今个星期龙虎榜上升十级亚军位置，有佢呢一首《已出之物》。

作曲就系阿生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志。魏俊生以出之物，今个星期是我哋嘅亚军歌。有啲嘢要企硬，唔好剔，但系有啲嘢咧就要向前冲冲冲，点都要去见识一下，将佢对舞蹈嘅热诚融入去呢一首电子元素嘅歌曲当中。诶，仲有马嘅元素。首播四个星期上升三级，今个礼拜冠军歌郭富城冲冲冲。

上星期中文歌曲《农夫帮》嘅三甲位置已经全部揭晓咗啦。第三位 DJN 嘅肺活量，亚军歌有魏晋生嘅《已出之物》，冠军歌啱啱听到郭富城嘅《冲冲冲》。接住落嚟就轮到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十个位置啦。唉，唞啖气嚟啦。第十位呢一首歌系治愈系嘅歌曲嚟嘅，不过佢嘅歌迷咧就定义做写俾佢哋嘅一封微风情书啊。曾舜晞《清风微微》。第九位王俊海嘅 Betty Betty， 一听到呢个歌名就知道应该系带点坏男孩嘅感觉嘅，系咪？可以咁讲，有啲坏，有啲野性。第八位有 Gigi 梁咏琪，嚟紧会开巡回演唱会嘅佢，带嚟呢首国语作品《远距离》。呢首歌应该是不少 long 啲嘅人，或者试过 long 啲嘅人，或者任何原因同你身边爱嘅人分离过嘅话，听呢首远距离咧，你会觉得好有共鸣，亦都有一种温暖喺度，好似觉得嗯你明我，你明我。第七位，黄客野黄龄嘅《过海》。是八仙这一套动画的插曲来啦。至于第六位，首唱的时候是在春晚上面的，当时是同毛不易共同演唱的，这个版本应该就是他独唱的版本了，任苏直跌来无恙。第五位，有人說這首歌聽起上來有一種滄桑和見盡世間事的感覺。同一時間亦都有這種歷盡風雨之後的平靜，甚至有些人形容這首是一首中老年人心境的作品來的，咁都合理嘅，因为主唱嘅係周全红，有呢一首烟雨平生。確實佢寫呢首歌嘅时候呢，佢都話啊，係將自己即係咁多年嚟嘅經歷啊，而家有嘅心境啊，去擺喺歌曲当中投射嘅。咁可以睇到歌入面呢，唔係嗰種嘩好多即係叫做嘩人冇咗青春嗰種愁绪，反而係用一種好沉穩啦，好豁達嘅心態去將人生嘅喜樂化成歌曲入面嘅旋律歌詞，去講自己點樣去感受，點樣去面對嘅。殿軍位置，充滿故事感覺嘅一首歌，同樣地主唱嘅歌手咧，佢都有翻咁上下歷練嘅，所以呢首歌入面讲嘅离别，唔系一种即系苦苦哀求或者千万个不舍，相反佢就系要演绎到嗰一种，有佢啦，处之泰然啦嘅潇洒，有叶童嘅等一个傍晚，季军歌啦。都是这套动漫电影《八仙》，不过这首是主题歌曲，由周深加上 Ella 陈嘉华主唱的，有他们的对唱作品《全世界的雨》，亚军歌了，是唱紧他们自己的了。我只要我开心，时代少年团。立耳听这个歌名，可能你会觉得哇这么自私的，我只是想我开心。但入面找了一个角度的，是为什么说我只要我开心呢？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有很多标准的，特别是当你成为一个初级大人的时候，又要讲这个 term 了。

解人啊，有好多人对你嘅期望可能会唔同咗，或者有好多框架俾你嘅。咁但係佢哋自己陆续成为呢啲初级大人嘅时候，都想讲做懂事嘅大人係紧要，但係做开心嘅小孩都紧要嘅。想将呢一个佢哋自己都经历緊想做到嘅一件事放喺歌曲当中，成为佢哋嘅歌曲主题。我只要我开心，时代少年团。好啦，今个星期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冠军歌咯噃。呢首歌咧由呢位歌手一手包办晒作曲填词。佢嘅灵感咧系嚟自做一个局外人，佢好似一个隐形人咁写呢首歌，就好似写一个古仔咁，睇晒所有嘅相遇、离别、结局，然后为歌入边嘅主角去决定命运。最想讲嘅系冇办法强求完美嘅结局，不如接纳一啲嘅不圆满。汪苏泷，写故事的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渣明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不能掉以轻心。怀疑因为与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宜未能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月中旬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张明说，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他的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调查案件。据了解，这名男子是食环署职员，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后户口收到彩金，但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警，涉款约3000万。食环署说，知悉警方正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7日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至于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他说业界有不同睇法，会再详细研究，期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另外，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邱应华表示，本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较上一届更加旺。他又说，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ECP， 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带来的好处和强项，以争取成员国支持香港加入。沙特阿拉伯关闭一条关键输油管作为预防性措施，管道之前受到伊拉克发射的无人机攻击，造成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伊拉克承认针对邻国东西输油管的无人机攻击源自与伊朗接壤的一个省份，已经解除一名军事指挥官职务，并启动相关调查。沙特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今次的袭击，声明话应伊拉克要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作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射针对沙特和邻国的袭击。沙特同时强调，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保护相关设施以及公民以及居民的安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的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5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唐美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荔枝角道的交通意外未清理的，暂时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留意。位置就是唐美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荔枝角道有交通意外，现在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暂时都是正常的，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华润大厦。红隧的九龙入口咧，而家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咧，加道里道一段车多，而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咧，加连威路道一段咧都系车多嘅。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繁忙，龙尾就去到温思劳街。封路方面咧，西九龙公路有紧急路面维修，去葵涌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咧快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朝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7: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
6: 梗系好啦。
7: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6: 都得，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7: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6: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7: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6: 晨光早餐会九月份约定你啦，
7: 一齐
6: 精神满满，幸福加倍。
8: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 Kitty 崔洁彤，每朝早起身我一定会听住晨光第一线，因为节目内容好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住阿 O、小白、Vicky 同 Yana 的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啊，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0: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11: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0: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11: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2: 留心蛋，勿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到蛋，出门专心行。
13: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记性好好的。
14: 我八岁左右，表姐她拎水呢就叫我帮她拎上楼。她就连冲凉毛巾那事都要我帮她拎上房。
15: 记到而家。
14: 所以我而家对我表妹那些呢是好好的，因为我不想她们再有回去。
13: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1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7: 会暗恋人的大概都是因为有这份内约。

0: 善你的方言》呢一套动画作为灵感，其中一个原因是 Gordon Flanders 觉得自己同男主角有一样嘢好似嘅，就系心底都有一份觉得比唔上人哋嘅懦弱，而歌词就将呢一个特质套入去男生嘅暗恋当中。
1: 大概相遇只一种好奇，失恋怎可对比生死？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 监制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名曲。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放假出嚟行下，呼吸下新鲜空气，望下山，望下海，真系唔错噶。
4: 是的，所以我都諗住呢下星期帶個印度朋友嚟行下，等佢感受一下呢香港嘅另一面啊。
3: 咁不如你跟佢哋學定幾句關於大自然嘅印地語啊。
5: Roshni, Pani, Bahar。
3: 你都想學多啲印地語嘅話，就要留意
4: 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思培 Shinza, Beautiful Sunday。
6: 自己好啲，爱惜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2点至3点，有我 TV 洪其俊用一小时同你传授百靓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7: 大家好，我是超飞洪奇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午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九月头开始，正正就是香港时装会，而上星期在会展就有 Center Stage 香港时装周的举行，而当中最令到我会留意的当然是香港青年时装设计家创作表演赛，由1977年开始举办，去到现在可以说是香港时装设计界的牧人行，去到今年 YDC 的比赛已经举行了49届了。回顾这么多年，香港时装设计师可以或是天翻地覆的转变，你又有没有跟开呢？1980年代，香港以轻工业起家，当时大众对于做衫的印象往往都停留在代工或者是车衣厂的阶段，但是去到今时今日已经完全不同了。随着几代的设计师默默耕耘，大众对于本地时装也有了不同的感觉，不单只懂得欣赏本地创作的细节和工艺，更加开始会支持香港的设计师。去到今时今日，更加有很多的时装设计师已经由幕后走到幕前，他们不再是单单是做衫的人，而是真正拥有话语权，能够将我们香港的文化推向国际。而今届几位的得奖者可以说是正正示范到怎样将这个具备深度和文化底蕴的创作力在他们的设计当中表现出来，还有再同大家分享他们的个人故事，然后就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声音去继续重新定义靓这个字。

0: 今日嘅中心魅力咧，请嚟咗几位咧，就系我哋喺香港青年时装设计加创作表演赛即系 YDC 2026嘅得奖者，分别有冠军啦，就系阿龙啦。Hello， 阿龙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咁另外啦，仲有咧，哇，攞两个奖项，分别系优异奖啦，兼且系最佳美术指导嘅 Kenneth。Hello，Kenneth。
2: Hello， 大家好啊 ，Kenneth。
0: Kenneth， 你就话俾我听，原来你都已经入咗行一段时间啦，系嘛？已经。
2: 系啊，系啊，所以今次系多自己纯粹个人经历参加咁样。
0: 系攞你自己嘅经历去参加。好，另外仲有咧，就系、是、我最喜爱系列嘅 Jenny。Hello。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Jenny。Jenny，
0: 你就是 fresh grad 嘅，
3: 系啊 ，fresh grad，
0: 啱啱毕业咧，你读咩噶本身？
3: 我本身系 HKDI， 跟住读咗佢个 top degree 系 NTU 嘅。
0: 系，喂，咁先同咧我哋冠军人物啦，阿龙倾下偈先啦。阿龙，你今次就系参加咗我哋嘅 YDC 2026啦，本身你又系 fresh grad 啦，定系做紧 designer 啊，定系点样噶？
1: 我系 freelance 做紧一啲，帮人做紧啲 custom， 帮啲 artist， 大概一年前先开始啦，然之后大概做咗几次左右，冇读过。时装嘅，
0: 即系你完全同时装好似有少少唔关事，定系你本身 stylist 嗰方面啊？
1: 其实又唔系话唔关事，系喺我好耐以前，其实同个朋友做过一啲街牌嘅一个牌子，
0: 系，
1: 但系其实同已经停咗好多年噶啦。咁跟住，如果讲话系关于做啲时装款嘅嘢，其实真系上年帮人做 custom 先开始正式做。
0: 我觉得每年咧，即系睇住YDC 嘅比赛嘅时候咧，都有一个兴奋嘅心情，即系睇下每一位嘅 designer 咧。佢哋嘅創作啦，兼且就係睇下每一個朋友講嘅故仔出嚟嘅，即係你三個嘅故仔咧係比較都算突出嘅，我嘅感覺啦嚇。嗱，譬如好似阿龍啦，阿龍你嘅作品咧就同我哋香港嘅本土文化好有關係嘅，即係你就攞住狂潮呢一個嘅角度去講。但係其實我出嚟嘅時候咧，我見到你嘅衫咧有好多都好似係有妹姐嘅影子擺落去，可唔可以介紹一下你嘅 collection 咧？
1: 其實今次作品是以《狂潮》呢首歌嚟做作为一个启发，然之后借呢首歌嚟作为延伸，去讲一个人佢一生人可能四个阶段一啲高低起跌啊，即系好似置身于大海一样。至于啱啱话妹姐嘅部分，其实我系今次做呢个 collection， 其实有睇咗好多演唱会嘅，包括梅艳芳，例如个头纱，其实我系嗰阵时系即系有突然之间冒咗出嚟第二套衫，有个红色嘅头纱，我真系有谂过系梅艳芳嘅。咁跟住其实我仲有睇其他演唱会，陈奕迅嘅演唱会，其实我都有攞灵感嘅，例如佢我第二套 look 咧，后面有个花，有个腰带咧，其实都系睇陈奕迅演唱会，有个 Wyman 帮佢做嘅套衫，着西装咁样嘅，又绑一条桃红色嘅腰带，其实喺嗰度攞嚟嘅，其实个灵。
0: 系，即系全部都系 come from 一啲广东歌嘅元素摆落你嘅衫度。
1: 其实系仲有好多嘅，但系我系一时之间我只能够讲啱啱嗰两个，即系比较明显。
0: 咁啊，另外啦，不如问一下，即系攞到呢一个咧，我最喜爱系列嘅 Jenny 先啦。Jenny， 你啊 fresh grad， 即系你啊挑战呢啲哥哥师兄们嘅时候，你有冇压力咧？其实喺个比赛当中，定系你完全系冇包袱嘅咧？
3: 唔系啊，梗系有压力啦。就系佢开头公布个名单，跟住我睇到个名单，哇！職業賽
0: 係咪大部分今次嘅參賽者都真係已經係喺呢一個行頭？因為我記得有其中一位參賽者係參加過嘅，我記得
3: 三個
0: 都係參加過 YDC 嘅。你係唯一一個 fresh grad 啊，定係其他仲有 fresh grad 啊？
3: 我個 friend 都係 fresh grad 嚟嘅，兩個咯，我哋就大家都會互相幫手咯，因為大家都知係職業賽。
0: 係嗱，而我覺得 Jenny 你嘅作品咧，我自己幾中意嘅，因為首先第一樣嘢啦，男裝系列啦，同埋你嘅作品咧就係好係而家呢個 generation。大件 oversize 嘅西装啦，但你嗰个名咧就比较特别啲嘅，你个 collection 成个名咧讲啲 OC food 噶嘛，话啲系嘛？点解有呢个谂法咧？即系你系因为见到个参赛者全部 OC food， 你就系新仔，所以就咁样有呢个谂法。
3: 因为呢个 topic 其实系我 final year project 嘅 topic 嚟嘅，同一个 film 嚟嘅。我系听咗身边好多有啲出咗嚟社会嗰啲人咧，即系你明啊？大家聚餐总会讲下啲埋怨嘅嘢，咁啊听下。聽他們說他們額頭點點點，然後我想我將來都要對著他們，可能有一 part 的人就是這種，所以我就想不如將這個香港的 culture 拿來做一個 topic 啦。
0: 但是新仔呢，那新仔怎樣放下去呢？
3: 我就是那個新仔，
0: 即是你就用新仔的角度去怎樣看這個 OC food。
3: 是啦，那我唯有將我的 slogan 放在我的衣服上，讓他隱約地發現一下其實我串緊你。
0: 是我挺喜歡你的衣服，因為你就是好像西裝那樣簡單 嘅，即係冇好複雜嘅。但係你每一件衫嘅底部咧，就好似揾咗啲 laser cut 啊，定點樣咧？啲字咧就沿住咗個衫嘅邊位度啦。咁你望落好似，咦？呢個係咩嚟咧？你細心啲望咧，原來連住就係一串文字嚟嘅。
3: 係我第一套 look 就係西裝嗰套 look 嘅三腳咧，我係用刺繡包曬成條邊，一個句子嚟嘅。
0: OK， 好。另外啦，嗱呢位朋友咧就攞咗兩個獎嘅，分別就是優異獎啦，同埋仲係攞咗呢一個最佳微術指導嘅 Kenneth。Kenneth， 你就真係相對於阿 Jenny 嚟講，你就奧斯夫嚟嘅咯，你都已經入咗行一段時間啦。
2: 系啊，是我應該就係個
0: 你就係個奧斯夫啦，
2: 系啊，
0: 系啦，你就起碼好似我覺得原來計計埋埋，你都有成七年幾咯，係咪？已經入咗行，
2: 嗯，差唔多。
0: 你就本身以前就係翻工啦，而家有個自己嘅品牌啦，你個 brand 咧其實都已經好有一個個人嘅風格啦、特色啦。
2: 嗯，
0: 而今次你喺個比賽當中嘅呢一個 collection 咧，你就係排第一個嘅。
2: 嗯，
0: 你一出嚟嗰下咧，我係咁感覺就哇，做咩事啊？成個環境嘅氛圍咧，好似突然間拉。要落去好沉重嘅感觉，
2: 嗯，
0: 即系嗰种衫裤鞋袜所有嘢夹埋咧，我有啲啲感觉，即系仲好似露宿者文化，但系其实系咪有错？我冇讲错噶，
2: 其实冇咁多
0: 谂法嘅，
2: 其实就系纯粹系我记忆中嘅画面咯。其实我成个 collection 系讲，因为第一套衫其实系我自己嚟嘅，所以个发型其实都系我啦，跟住就系我开始去回忆我嘅。屋企咁样咯，即系我回忆中嘅屋企咁。
0: 系你屋企系点样嘅？就系飞头散发。
2: 唔系，我屋企就系、是、即系可能系可能耐啲嘅香港，又或者可能系我出世时候嘅 moment 咁样。咁同埋我点样稳定感？咁始终你好细个嘅时候好难会记得嗰啲画面，咁我就会睇翻啲书啊，或者睇翻啲相片集咁去攞啲灵感咯。应该系咁讲。其实我平时我牌子其实通常都会做开啲可能系唔同地方嘅文化或者唔同地方虚构嘅故事啊咁样。咁我嗰阵时谂住因为有啲人叫我试下参加或者点解唔试下玩下？跟住如果我谂嘅时候，我会做啲咩咧？咁我除咗谂。同呢個城市同我嘅關係，我諗唔到其他我應該要做嘅嘢，所以我就諗，喂，呢個地方俾到我嘅回憶啊，或者我嘅記憶中係點樣，所以我就做咗呢個系列咯。
0: 你有冇心理壓力咧？其實去參加比賽，其實即係始終你都已經做咗一段時間嘅工作啦嘛。
2: 冇啊。其實我最想參加係因為我日後可能都會遇到好多新嘅人，或者可能一啲 intern， 或者可能一啲學生咁樣。其實我好想我參加呢個比賽，話俾你聽，其實某種程度一啲唔係傳統或者唔係主流嘅文化或者唔係主流嘅美學都可以令主流睇到呢樣嘢係我想做到嘅咯。參加呢個比賽，
0: 但我自己感覺上嘅 Kenneth 咧，以你自己嘅 brand 啦，同你今次嘅參賽嘅作品嘅時候咧，最大嘅分別咧就係你自己嘅 brand 咧。是全黑為主的嘛，黑掹掹的所有都是。但你今次的、系列呢，我就比較上是色彩上面多一點叫做。起碼對 Earth Tone 啦、起碼那件衫上面加了很多不同的東西下去啦，配件都特別多的。
2: 因為要比賽和要上台啫。因為我牌子出到現在咁上下 ,season 其實都要 balance commercial, 所以我才要調整。不過一開始我本身都很注意比較逃離現實或者天馬行空一點的 design 咁樣。
0: 我覺得你每次參加比賽的 designer 咧，佢哋都有一個抱負嘅，即係每一個人咧去參加比賽嘅時候咧，佢唔係單單淨係話我想件衫咧，淨係贏就算啦。佢哋好中意講一啲故仔出嚟，即係譬如你我今日見到三位，三位你哋嘅故事都係有好特色、好強烈嘅你哋嘅諗法喺當中啦。咁亦都我自己嘅由上年啦，我記得 YDC 嘅參賽者啦，個人嗰種風格咧係好突出嘅。譬如你哋自己 personal 同你嗰件衫咧，好似已經融為一體，即係。譬如好似 Jenny， 你就已經擺到明話俾我聽，我係新仔嚟噶啦，我係嗰啲靈覺咧係咁叉曬出嚟噶啦，唔好埋嚟磨蝕我，即係嗰只嚟嘅。咁啊 ，Kenneth 亦都好貫徹始終啦。我係咁啦，我中意呢個，呢個就係我啦咁啊。咁另外啦，即係譬如阿龍咁樣，你都俾我感覺上咧，你係好似而家探索階段嘅你嚟嘅，即係你有一種咧就係、是，我想將我而家最懂得嘅嘢擺落去，咁就係譬如可能本土文化啦，廣東歌啦，亦都係而家呢個世代環境中意嘅啦。嗱，三位嘅 designer 即係啱啱今次就贏咗呢個 YDC 嘅獎項啦。咁你哋又點睇即係香港呢一個嘅時裝文化，即係啱啱就完成咗呢個 Fashion Week 啦。咁你哋又點睇咧？轉個頭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哋嘅角度啦，好嗎？
1: 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日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与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和莫迪的双边会晤，将会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上个月收到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通知，香港警察学院日后可以颁授学士学位，成为首个可以提供相关课程资格的政府部门，预计今年底正式开始。周一鸣表示，未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员可以用大约三至四年时间完成学院提供的免费课程，将获颁授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学士学位。课程包括基础训练及标准刑事调查等警务训练，需要进行前线军装巡逻及刑事调查的实习工作，亦都会有语文课程及毕业专题报告等。至于本年度警队招募情况，周一鸣就话，至今已经招聘30位见习督察以及362名警员，会继续招募行动，包括开学之后走访大学招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树人大学55周年活动致辞时候说，树人2006年成为本港首间私立大学，20年后的今日首度跻身 QS 世界大学排名，成绩令人鼓舞。陈国基说，跻身 QS 世界大学排名当然是一项成就，但人才是教育的核心。他说，政府多年来推动公帑资助与自资专上教育的并行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加提出将香港打造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要擦亮香港高等教育的金漆招牌，自资专上院校的角色举足轻重。为了支持专上教育界扩容提质，政府正大力推动留学香港品牌，全面吸纳更多海内外的学生来香港升学。同时，当局正是全速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引领优势学术领域与产业深度融合。天气方面，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啦，塘尾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荔枝角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另外，漆咸道北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理工大学嘅意外同样都系清场，而家一带车多。漆咸道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啦，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就 反而车多的，现在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亦都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目前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现在龙尾近东山台。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繁忙，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月加连威路道一段都是繁忙的。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和前车保持相隔两秒的行车距离，有突发事情都有足够的时间作出反应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嘅标准同程序检查同维修。仲有，千祈唔好喺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同保养枪户啊！
8: 你觉得终身美丽是怎样的？
9: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一份自信。
10: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人被认同你。
11: 我觉得终身美丽就是有爱心和那个人是很善良。
12: 什么是终身美丽？女明星就是终身美丽咯，因为靓足一世。
8: 我的终身美丽是什么？当然是跟你分享多些扮靓贴纸啦。记住留意逢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洪纪俊和你一起终身美丽。
13: 讲的终身美丽，
14: 听完两点半的新闻和交通，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现在新世代对于靓和衣着的独特看法可以说是完全不同，大众对于靓的定义呢可能比较单一，要名贵、要完美或者要追赶潮流，但是对于新世代来讲，靓呢可以说是多元化、是真实、是充满个性的。由我们今天三位的得奖者，好像阿龙对命运的探索， Kenny 对于故乡的眷恋，和 Jenny 对于职场文化的幽默讽刺，可以说是现代的年轻人，他们穿上身的不再单单是一块布料，而是他们的态度、身份认同和他们的灵魂所在。

0: 日嘅终身礼咧，请嚟咗三位嘅朋友，三位咧都系得到咧就系香港青年时装设计家创作表演赛嘅得奖朋友，分别有冠军嘅阿龙啦 ，Hello 阿龙你好
1: ，Hello 你好。
0: 另外咧，仲有就系优异奖啦，同埋最佳美术指导嘅 Kenneth 嘅郑景彤啊，你好
2: ，Hello Hello， 我 Kenneth。
0: 仲有就系我最喜爱系列嘅得奖者就系 Jenny 林珍妮
3: ，Hello Hello。
0: 嗱，三位都叫做系新嘅 designer 啦，新一代啦，当然最新嘅一定系 Jenny 啦。Jenny 你自己今次参加嘅比赛就即系好明显就话俾大家听，就系我系一个新人，我加入咗呢个圈当中咁样嘅。Jenny， 你又点睇而家其实即系可能你啱啱读完书啦，你觉得时装真系好似踩咗入嚟啦，有冇难题啊？对你嚟讲呢样嘢？
3: 其实我觉得香港喺时装方面俾咗越嚟越多机会咯，即系唔单止系比赛都越嚟越多啦，就连 Fashion Week 可以行 show 嘅机会都越嚟越多，学校都会 sponsor 下或者支持下或者有啲唔同嘅宣传咁样。因为我都系觉得其实 market 时装 market 同比赛系两样嘢嚟嘅，所以即我嗰套衫看似好简单，但我觉得摆喺 market 度，如果俾翻普通日常嘅人都唔会买嚟着。自己系谂住完咗呢场比赛之后，喺个时装行业度浸多几年先，咁我浸到我觉得系啱可以出嚟开 brand 嘅时候，先再出嚟开我自己嘅品牌。咁我想喺啲 designer 手下度学多啲先。
0: 喂，作为新仔啦，你自己啦，即系你觉得而家大家对于本地时装设计师，即系坊间啦，即系嗰种着衫嘅嗰种嘅需求咧，大唔大先？定系真系你其实自己身边嘅同学仔，原来大部分翻学嘅时候都系嗰啲连锁嘅速食时装店噶，或者都真系上网嗰啲淘佬啊嗰啲嚟嘅咧？
3: 咁学生冇乜钱啊嘛，我有钱嘅时候，我一定会买香港 brand。观察咁多个 designer brand 入边，我明佢哋有难题，就系唔可以将个价钱压到太低，因为一嚟嘅产量自己生产嘅时候唔会产得太多货，以免有 sell 唔出去嘅情况。咁你一产得唔多嘅话，咁个厂就唔会平俾你，咁你就唔可以压到，即系买翻出去嗰个钱就唔可以压到太低。
0: 系系。
3: 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所有香港 designer 都差唔多
0: 遇到嘅困境。
3: 系，其实我都有买一啲香港 designer brand 嘅产品嘅，不过就唔系真系过千嗰啲咯。我自己 cover 到嘅都系四五嚿水，我都会买嘅。
0: 系，即系觉得自己中意嘅。咁你自己本身，你觉得而家新世代，即系相信，即系在座得你一个可以代表到啦。新世代嘅后生一代，你哋系中意啲乜嘢类型嘅衫咧？
3: 我觉得越新世代好多会 try 唔同嘅 style， 我觉得冇乜固定，反而以前就话固定大家差唔多嘅嗰种 style 就系、是、咁，但系我发现越嚟越多唔同嘅风格弹咗出嚟咯，大家都唔系好介意其他人嘅目光，净系着翻自己中意嘅 style。反而系就咁喺街上面行，都会见到好多唔同嘅 style。但系你话真系好 colorful 嘅，即系好鲜艳嘅颜色，反而我真系少啲见。
0: 系真系唔中意嘅系嘛？
3: 我谂
0: 系咪呢个 generation 嘅人唔好中意好色彩缤纷噶？即系因为后生嘅问题，黑色有型啲啊。
3: 我觉得系咯，但系又不至于话完全见唔到好 colorful 嘅，不少啲啫。
0: 咁我哋问下另外一边啦，呢个就系、是、中级嘅，就是、阿龙啦。你相对嚟讲，你都系算新入行啦。即系我最后先问嗰个咧，已经欧师傅嗰个阿 Kenny 做咗咁多年啦。阿龙你咧，你真系而家啱啱踩咗入嚟呢个时装界噶啦嘛？而家做咗
1: 系啊。
0: 咁你又点睇咧？即系你作为一个新人入到嚟呢一个地方，
1: 觉得香港而家嘅机会多咗好多啦。以前喺我读书嘅时候，直头系大家系好迷，即系如果想做衫、想做服装、想做牌子，系好迷茫，完全真系100% 要靠自己。觉得系，跟住我唔清楚当时候系因为细个觉得可能资讯唔流通定系点样，但系相对嚟讲，对比而家，我会觉得多咗好多地方俾你去捉住个机会。如果你想入行嘅，有好多嘅比赛啊，或者好多嘅资助啊，你可以去申请啊，你可以去参加，咁我觉得系一件好事嚟嘅。
0: 但系你自己觉得咧，即系譬如今次咧，我睇你嘅衫，你嘅作品咧，都有一种就系 80s 嘅文化喺度噶嘛，摆翻落去2026年嘅比赛当中，而你亦都攞咗冠军，系咪即系代表大家都系原来对于某程度上即系 80s 嘅嗰种嘅风格啊，嗰种嘅感受啊，嗰种嘅情怀咧，系而家都仲系一个怀旧咧？
1: 我又觉得又未必呢个系列，其实好多时候因为个 topic 限制住我，而唔係我又唔係話即係覺得啊當下呢個可以成為一個流行元素所以而做。但係咧，我又覺得而家呢一刻嘅香港嘅人嘅著衫風格咧，其實真係好多元嘅。有啲人都係好追求復古，即係可能追求八九十年代嘅感覺。有啲人中意著得好好似 Y2K 啊，甚至去到 Y3K 咁樣嘅 style， 冇話一個好固定嘅市場風格嘅。
0: 係，即係冇一個好限制住嘅。
1: 冇錯，
0: 即係以前就可能大家都係跟隨住同一個潮流啦，即係好似大家套裝咁樣出街。
1: 係冇錯，
0: 你就覺得而家已經完全唔同曬。咁你自己本身你會覺得你係中意啲乜嘢風格嘅朋友咧？
1: 我唔知道，我自己其實對所有風格都好包容啊。可能有啲人好追求啲牌子啊，追求啲名牌，或者可能著得好搭啊，跟住或者有啲人著得好時尚啊，或者有人著得好 casual。其實我係每個 style 我都睇到佢嘅優點嘅，即係所以我對任何 style 都好包容。因為我有啲朋友咧，其實佢我好唔中意某個 style， 好唔中意某個 style， 但係我相對嚟講，我好似發現我咩 style 我都 get 到佢個優點咯。而我又覺得，哪怕我自己著我都覺得冇問題咯。
0: 但係會唔會作為 designer 嘅時候咧，即係譬如你每個風格你好包容嘅時候咧，會唔會亦都會可能對於你嘅創作時，喂死啦！我原來每一樣嘢包容嘅時候，咁每一樣嘢都愛，我每一樣都愛嘅時候，我會唔會對於自己去揾到一個好屬於自己嘅 icon 嘅嘢就模糊咗咧？
1: 即係我係好認同你咁講，因為我喺我而家呢個階段，我覺得有個好大嘅，即係覺得自己有困難就係，即係因為太多嘢都即係覺得 OK 反而唔知道咩叫係真正覺得自己真係覺得靚，即係會有個咁嘅難題。咁跟住喺我做創作嘅時候，我已經即係尤其是做緊 YDC 嘅時候，我已經發現咗有咁嘅問題，就係身邊可能有啲人覺得你啲衫好靚，但其實我反而自己唔覺得啊。甚至我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我唔知咩叫靚啊，發現係太多唔同嘅 style， 尤其是我做緊今次 YDC 嘅時候，我同時又做緊唔同嘅工作，有唔同嘅 style 嘅衫，即係可能同一時間做緊好多唔同 style 嘅衫，我有少少亂，有少少模糊咗個美感嗰樣嘢。
0: lost 咗，
1: 係冇錯，冇錯。
0: 咁我就問下前輩啦 ，Kenneth 啦，Kenneth 呢邊，我覺得你嘅角度就好獨特㗎啦，你已經一個好有你嘅風格喺度。咁你點揾到你嘅風格咧？其實
2: 不停做咯，即係一直以嚟不停，因為我由以前打工又好，或者我做自己牌子係不停做好多唔同嘅嘢嘅，例如我可能試過同時會做緊四個牌子啊，或者可能同時一年做可能四五季咁樣，即係你不停做咯。如果你真係中意一樣嘢，你不停做，你慢慢就會累積到你自己，其實某程度你就會 find 到自己中意啲咩噶啦。你之後睇翻
0: 呢一個會唔會都同可能即係你作為 designer 就不停做啦，不停畫啊，不停去 design 出嚟，你就揾到你嘅風格啦，
2: 或者不停睇。總之你要擺多啲你嘅 effort 落去，如果你真係中意呢樣嘢，應該要擺多啲心機同時間去做呢樣嘢咯。除咗單純做啊睇，即係可能你連聽啊去學啊，即係 keep 住去咯。
0: 會唔會同即係調翻轉啦 ？designer 就係不停要做啦，不停去嘗試啊，了解啊，深入去曬呢一個嘅窿窿罅罅去了解。會唔會同著衫嘅人都一樣咧？即係中意扮靚人，相信有好多噶嘛。大家好多中意扮靚嘅人咧，大家都好多時都可能同阿龍一樣，就係我每樣嘢都中意，我每一樣嘢都包容，我每一樣嘢都係覺得應該可以嘅，人哋 designer 做得出嚟係都應該係有佢嘅可取之處啦。會唔會其實都係即係作為時裝精嘅大家，都原來係要不停去著，不停去著，先至著出自己嘅風格咧？係咪同一個道理咧？
2: 我自己老實講，我覺得咧就係賣嘅人同整嘅人係有少少分別嘅。
0: 喺點樣分別先？
2: 即係因為著嘅人其實顧及嘅嘢冇整嘅人咁多，因為著嘅人就係純粹喜好，即係自己 preference， 自己嘅美觀或者自己嘅審美問題。但係整嘅人咧，佢係要除咗自己審美問題之外，仲要第三者角度去認同呢件事。咁呢個其實係製作嗰個人係好難控制嘅，即係可以力個平衡。咁所以佢要兼顧嘅位就比較多，即係可能佢要兼顧嘅位就是、呢個佢想突出自己啊，定係呢個佢想兼顧市場去維持佢嘅生意，即係我覺得係好大分別嘅。其實
0: 我想知道 Kenneth， 你平時點樣攞個天平出嚟稱住嘅？即係你稱邊樣嘢先咧？即係稱你嘅 design 先啦，定係稱個 market 先啦？定係話我已經唔理個 market， 總之我覺得中意就中意。
2: 一開始係我中意就中意，但係因為我本身做嘅 brand 咧係由我個 partner 嘅，我哋兩個人做，咁好彩佢比較兼顧大局多啲啦。咁通常佢就會幫我去落地啊，或者去將我諗嘅嘢或者大家諗嘅嘢去連接到俾大家明白或者知道，同埋可能去到個 market 度，咁 我覺得是需要有人去提你啦，又或者可能是自己去想，但是我咁啱好彩就是有人提我咯。
0: 是需要有人提的，作為 designer 三位是不是？
2: 我覺得看你做到什麼程度，因為我的朋友是一個人都做緊嘅，都做得很好的。
0: 但你覺得你是需要的？
2: 我覺得我是需要，因為我太天馬行空了。
0: 你太過會沉醉在你自己的設計當中。
2: 是，我太過倔強，會太過執著去啊！我想這樣講就這樣，即是我明知道這個比賽的目的或者我這個比賽要的東西是什麼，但是我就是要在這個比賽講我自己講的東西。
0: 很明顯啦，即是好彩你第一個走出來的這套衣服，
2: 是
0: 即是你那些東西呢又有車啦、
2: 啊、
0: 又背著那堆東西加加埋埋呢，我想是一個貨櫃來的。其實是，
2: 是啊，我用 5.5 過來的。
0: 是咯，
2: 是
0: 即是你如果不是第一個走出來的時候中間走呢，即是哇整個場不好意思停一停先，我們要擺擺東西先。
2: 即是我為什麼會整咁多呢啲 pops 或者咩，其實喺我眼中咧，即係做到依家，其實我覺得我要做衫嘅最大程度，我覺得靚嘅衫就係咁。跟住我點樣可以令到最大程度，我覺得靚嘅衫，再加上某啲嘢去令到你進入到去我嘅 story， 去感受到我嘅 emotion。因為我覺得我有機會行呢一個 show， 我最重要嘅唔係我攞咩獎，或者唔係我要贏幾多，而係我要令到嚟得睇嘅人去感受到我呈現嘅嘢。呢、這個先係我。創作的原因，同埋我一直以嚟，即係你咁辛苦行呢條路，如果你咁容易令人哋去認同你，咁點解你唔做一啲你自己去令到人哋感受到你去呈現，而即係呢個獨特係我覺得係貫通除咗呢個地方而係 worldwide 都係咁咯。
0: 其實咧，你唔係單單淨係時裝設計師咯 ，Kenneth， 你係即係嗰啲有藝術家啦，即係你有好多嘢包含喺你嘅身上。我自己覺得，
2: 即係可能我俾大家做耐咗啦，我經歷過
0: 你係 OCD
2: 係啊係啊，即係我經歷過做就咁設計師，第一次俾人睇到，又或者之后俾人睇到，我觉得更加重要嘅系令到更加多人去做呢样嘢咯。
0: 嗯，哦，即系你想直情系感染到大家去投入呢个行业。
2: 我直头系想，即系唔紧要，就系、是、哦。你鍾意呢樣嘢，唔好因為你鍾意呢樣嘢而覺得佢哋唔鍾意而唔參加囉。你如果你係有能力嘅，你應該做到令到佢哋唔鍾意呢樣嘢都接受你囉。
0: 你而家唔止一個比賽贏咗嘅朋友，你直情呢而家隔離呢

0: 同係咩呢，譬如我淨係講我細個成長嘅時候，我細個成長嘅時候呢，啊今日我要去邊度我哋要 jazz 先，我哋今晚去食餐飯我哋要 jazz 先，咁但係而家嘅感覺就係、是、我、oh, whatever 你去邊好啊，酒店啊定係地踎，我係咁樣著就咁樣著，我理得你嘅地方，你哋係咪冇呢樣時尚，定係話其實你哋對於時尚已經有另一個睇法呢？
1: 我自己同 friend 就算出去 date 又好咩事又好，我哋好少會講話襟埋話要 jazz code 啲乜乜乜，我自己好少咯，我觉得如果以新一代嚟讲，时尚就系表达紧自己咯，想 show 自己中意嘅嘢出去俾大家睇，想show 自己嘅审美啊，想 show 自己嘅性格啊等等咯，喺我嘅角度嚟讲系。
0: 即系譬如而家我觉得大众咧，可能俾咗唔同嘅标签落去所谓嘅 Gen Z 啊新一代咧，即系觉得佢哋冇晒文化啦，乜都冇啦咁讲，但系反而觉得你哋系而家做多样嘢，就系会睇重自己多咗嘅，你会将自己嘅感受啊，将自己嘅喜好啊摆前咗一步。
1: 都会嘅，但同时大家都会 care 其他人觉唔觉得自己靓，我觉得好 common 啦，好正常嘅思想啦。但系我又唔觉得我哋完全冇晒文化，但系我都 respect 以前所谓佢哋中意嘅文化。
0: 嗱，讲起 respect 方面咧，就要问翻呢边阿龙啦，你就十分之 respect 啦，你就攞翻啲八十年代嘅出嚟，咁你又点睇时尚呢？
2: 我觉得最重要系以我自己做衫为例，如果做女装，我觉得最重要系着得嗰个女士系着得靓咯，但至于你话点样去定义咩叫靓，我好难去形容，只系单凭我直觉，我觉得嗰样嘢靓就系靓咯。最重要系突出到佢身形嘅优势啦，即系例如可能个腰线啊、啲臀部啊，即系嗰啲如果觉得佢呢个身形系嗰个女士嘅优势，我会想突出翻佢。
0: 即系你会如果拣嘅话，你可能睇衫嘅时候睇就睇 cutting 先咯。
2: 冇错冇错，
0: 即系 cutting 你觉得系重要嘅。
2: 冇错，尤其是可能系有啲系。有啲好精巧嘅設計啊，可能露背或者係可能係有啲可能露薄嘅一啲衫咧，其實佢設計啱啱好可以令到你成個人著出嚟係好唔同，同埋可能比你著其他同類型嘅服裝更加有美感咯。
0: 喂，我想即係同三位嘅 designer 玩下一個遊戲啦。我想問下三位，你覺得即係譬如而家咧，成日都會有人咁講，即係著衫，我要著得高級感定係休閒感咧？你哋會點揀啊？
3: 有好多而家嘅風格嚟講，或者舒服，即係休閒咁。即係我覺得而家嘅人係追求，其實最重要係舒服咯。咁我相信有啲牌子其實都做緊一啲舒服嘅衫，但係用一啲比較可能靚啲嘅物料啊，或者 grand 啲嘅物料啊，咁樣去做一啲比較高級嘅感覺嘅。所以我覺得係可以共存嘅。我覺得
0: Jenny 你呢？
1: 著出嚟自己中意，自己自信就得啦。即係唔使理其他人，即係唔使定死係靚定舒服咯。
0: 系，
1: 我冇乜所谓，
0: 即系冇错。总之嗰件衫咪着到落嚟，我着得中意啦。
1: 我觉得我中意佢呢件衫，我中意呢个 cutting， 我唔理佢系咪好唔舒服嘅，我都可以着到出去。但同时间，我有啲衫都系好舒服噶，就系普通 T 恤咁，都系照出去啫。
0: 阿龙你咧？
2: 我觉得好多时候视乎场合而拣去你想去着啲咩衫咯。咁我有啲朋友都有例如出席活动都可以着得好高级，但系佢私底下可能普通聚会啊，会着得好休闲。最重要系，我觉得嗰件衫同嗰個場合吻唔吻合啊？如果你可能去一啲參加好重要嘅活動，你著得好休閒，我就覺得未必太合適咯。
0: 咁嗱，你三位啦，即係你哋而家就啱啱就贏咗呢一個 YDC 嘅一啲獎項啊，有冇咩乜嘢嘅方向俾自己？要去行咁樣咧？
3: 有啊，好明確嘅方向就係我要
0: 做好自己
3: 嘅
0: brand，
3: 係啦，做好自己嘅嘢啦。跟住，因為我都即係當 kind of 擺低咗一半三個月噶啦，咁其實我即係我公司嘅人都比較辛苦啊，做得，所以我要 take up 翻，同埋我都希望影響到身邊嘅人都，如果有團伙或者有創作嘅 designer 都可以試下去表達下自己咯，
0: 做下啲嘢啦，
3: 係啦，
0: 唔好淨係匿埋做，
3: 表達下自己咁，即係如果你都唔做，咁邊個做咧？係咪先？
0: 好大我。我覺得 Kenneth 原來你樣唔似啊，但係你個樣好 BB 樣，但係原來你係
3: 因為因為我經歷過，即係我以前讀書或者我以前好中意呢啲嘢嘅時候，其實係零咯，我覺得可能即係個
0: 幫助零定
3: 唔係幫助係直頭選擇都係零嘅，即係我都知道好多人可能係批判性啲咁，但係我覺得。與其你批判性咁點樣改善咁你不如試下啦。咁我開始都係咁樣去做呢樣嘢，同入呢行咁做落，其實發現原來你做到嘅，咁你唔做咁邊個做？你冇得即係你唔可以成日怪
0: 嘅，
3: 唔可以成日都怪人噶嘛，即係唔可以成日都係人哋問題噶嘛。
0: 咁
3: 所以我咪試下咯。
0: 啊 ，Jenny 你咧？
1: 係嗰句，我浸多幾年先啦，我未夠班住。
0: 即係我都唔好咁睇自己住，即係你都有你嘅能力嘅，因為你都你嘅衫係真係有人中意。

0: 意啊，即系譬如可能我头先一睇我，我都中意，即系你嗰日行 show 嘅时候，亦都有好多人中意你嘅衫先至会投票噶嘛。
1: 唔系我明嘅，但系我都系觉得我自己未系 ready 好去开自己个 brand 住，咁所以我决定都系跟其他 designer 学咗嘢先。
0: 嗯，阿龙咧，
2: 我应该会。可能是經營了自己先啦，即是找回一個自己想做的 style 啦。咁然之後我昨天都諗緊呢件事，就是啊，我之後想怎樣發展，我諗起一樣嘢，就是我哋參加 YDC， 我哋贏咗，我哋之後嗰條路應該要更加去努力去做好啲。當你之後條路發展得越好嘅時候，後面先會越嚟越多人想去參加 YDC 呢個比賽，然之後同時間佢哋會去想盡量去做好，爭取呢個機會。咁我覺得我哋每個人行一小步，其實後面嘅人咧會影響好大嘅，即係對於成個香港嘅環境或者呢個比賽嘅重要性嚟講。
0: 係，我都覺得同意一樣嘢，就係大家即係唔好淨係得個講字啦，即係你要支持本地嘅時裝設計師嘅時候咧，真係行動去支持啦，即係唔好淨係得個。讲咗，我会支持噶，我会睇噶，我会买噶，但系，咦，转头又唔见你嘅咧，咁样，咁我觉得呢一个系大家都要学习嘅一样嘢啦，即系我想而家嘅本地时装设计师已经行前咗好多，同埋系已经贴近咗民众好多，冇以前净系嗰种好似遥不可及嘅感觉，咁大家可以了解多啲，欣赏多啲啦。再一次多谢晒我哋今日咧，即系三位嚟自我哋 YDC 啊2026嘅，即系香港青年时装设计家创作比赛嘅得奖者，再一次多谢。Thank you. Bye bye.
3: Bye bye. Bye bye.

再一次介绍我今日嘅三位嘉宾，话俾我哋听，原来审美嘅标准咧，完全喺度变紧。香港嘅时装设计师仲系有嗰份咧敢于创新、不屈不挠嘅精神。希望收音机旁边嘅每一位咧，都继续支持我哋本地创作。时间话咁快，又嚟到下昼嘅3点钟啦，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一齐终身美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日说，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和莫迪双边会晤，将为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翻嚟本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个被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重大国安案件结案，唔代表冇任何国家安全嘅风险，形容仍然系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话：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嘅干预，别有用心嘅人同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对唔能够掉以轻心。名古屋亚运会下星期六开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话，期望港队可以喺赛事展现出水平，又呼吁市民为港队打气。政府在亚运会之后会检讨对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除了检视有没有资源支持更多队伍和对运动员的津贴，又期望可以提供更多配套措施。罗淑佩说，启德体育园在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承办全运会，本港亦都举行多项大赛，相信启德体育园未来发展可以继续拉动香港经济。他期望可以见到在启德举办的赛事每年都会再回来举办，观众观赛和其他配套可以越做越好，令观众有更好体验。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话：夏季流感仍然处于高位，因为流感而要在公立医院治疗或者求诊的比率有很大的升幅，其中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增加，部分人没有注射预防疫苗或者本身有慢性疾病，呼吁家长要为仔女安排打针，当局亦都会加强相关提示。另外，林文健说，今年超过99%学校参与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反应非常踊跃，期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参与打针的学生都完成接种。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中午12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莹呢，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畅顺，落北角同埋跑马地呢都系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呢车龙排到入去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一段呢仍然都系挤塞㗎，车龙排到东山台。 跟住提翻一啲封路安排，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就系咧，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仍然需要封闭。咁另外因为紧急路面维修，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开快线咧仍然需要封闭，一带仍然都系车多嘅，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嘅快线系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张学友会问。
8: 淡淡的我会否等你就是这个，
7: 蔡枫华会嗌
9: 绝对空虚，
7: 连钟镇涛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10: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怎样看小说的历史故事和一些爱情的人物串联起来的时候呢，有什么火花的呢？今个礼拜的开卷乐，我会和唐瑞和大家看看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这个故事呢，虽然是讲爱情的，实际上它亦都是讲东南亚的殖民历史的。今个礼拜约定你开卷乐见。
11: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好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很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响度了，叫埋屋企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3: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14: 爵士吉布，一生。

0: 好，嚟到今个礼拜嘅 Jen 师，
1: 去间房，
0: 有天风，
2: 有 Sister，
3: 喂喂，
0: 咁只要系我哋三个嘅组合，都系
1: Girl Star。
4: 其實我覺得
2: 同
4: 你哋一齊
2: 啦，啲聽眾心諗發生咩事？
4: 我發現原來啲人係幾中意聽，所以咧 Girls Talk 呢個環節咧就繼續落去。而我哋今次呢個 Girls Talk 咧，咁不如我嚟諗，我嚟
1: 好啊，
4: 就係 OK 喺情侶之間啊，即係姊妹們啊，你
1: 覺得
2: 好奇怪
1: ？OK 冇問題，係咩咧？
4: 喺情侶之間啊，你哋覺得有啲乜嘢啊？千祈唔可以做噶，
1: 唔可以做啊！
4: 系啊，做咗一定系闹交率都几高
1: 的。我谂到一个啊，
4: 系咪谂住都系咁嘅声，继续去啊
1: ？check 手机咯，
4: 哇！我 check 手机真系唔得，
1: 系啊，
2: 解啊，
4: 唔好
1: 佢又得，
2: 佢咩都得，
1: 因为我哋即系
4: 本身咧，我哋两个系有好多嘢系同类地唔得，同
1: 系啊系啊 ，sister
2: 好特别啊，同我哋相反，
1: 系啊。
4: 喂，我哋用即系 check 手机呢个嚟做一个热身先，
1: 可以？
4: 点解 check 手机 OK 咧？
2: 因为本身我哋都知道大家嘅嗰个电话密码啦，之后都知道对方即系可能平时工作上嘅同事啊，或者系普通嘅朋友啊，嗰啲即系身边总之有咩人啦、啊
1: 嗯，
2: 都互相都知嘅咁样样，咁所以其实都冇乜。
4: 咁点解要 check？
1: 系咯，点解要 check？
2: 所以冇 check 咯。即係我純粹係知道對方嘅密碼，跟住之後有陣時有需要嘅時候，可能用佢電話，可能 check 啲嘢。
4: 哦，咁唔係 check，
1: 睇對話嗰啲先係 check。
2: 咁我冇 check 過其實。
4: 我完全冇。
2: 係啊，因為平時佢可能同其他人傾偈嘅時候，咁啱我喺度咧，我會借啲嘢挨過去望下，跟住睇佢同邊個傾偈。
1: 哦。
2: 咁跟住我見到嗰個人係識嘅咁樣樣，身邊冇乜女仔 friend 嘅。
4: 唔係啊，立咩位先啊？即係立
2: 個名
4: 先啦，定我立個名先？
2: 係啊，因為佢set 嗰啲名都係好正經嗰啲嘅，咁所以我一睇我知道，哦原來呢個 friend， 咁我就 OK 啦，咁繼續傾啦咁樣。咁、有時都會睇下佢哋傾咩嘅，
4: 係，
2: 跟住傾埋啲無謂嘢就咁繼續傾。
4: 咁都唔算係 check 啊？
1: 係啊，咁都唔算 check 啊，真係唔。
2: 咁我真係冇 check 過佢。
1: 佢會唔會 check 你電話咧？
2: 佢都唔會，佢直頭係唔 care。
4: 係，嗱咁啊問翻冰冰啦 ，check 呢一步，即係既然講得，應該真係有經驗之人啦。
1: 係，都算係嘅。
4: 係你開口話要 check 啊？定系對家開口話要 check 咁啊？
1: 係我好奇先嘅。
4: 好咩奇啊？
1: 係我好奇先嘅。
4: 都話啲 girls talk 啦，煩，想 check 啦。
2: 但你係點樣樣講？即係我想 check 你手機，定係我想睇下你手機咁樣樣？
1: 睇下佢手機咯，即係我真係好奇佢手機入邊有啲咩，跟住就睇下咁樣。但係因為如果你講到係 check 嘅話，你係懷疑佢做咗啲嘢，你先會想 check。但我完全冇懷疑佢嘅。跟住我就想啊，真係有啲好奇去睇佢電話啦。但係咧，跟住。佢就覺得啊 OK 嘅呢個行為，咁我咪提咯，因為佢真係冇做啲咩。但之後咧，佢想睇翻我電話啦，跟我又唔係好想俾佢睇咯。我唔係心虛咯，因為我會覺得每個人都有 secret 噶嘛，
4: 係
1: 咪？你係咯，同啲姊妹會有啲 secret 噶嘛，咁我就唔係會好想俾佢見到咯，咁佢就會有啲嬲啊！你都睇我啦，點解我唔可以睇你咁樣咯？
4: 係
1: 啊，
2: 其實佢 make sense 噶喎。
4: 其實 make sense 啊。
1: 係啊係啊。
4: 我覺得呢一步就係譬如我哋之前我自己朋友圈都有討論過，譬如我哋啲兄弟們咧有陣時講嘢都非常嘴衰噶嘛，嘴賤。
1: 係啊。
4: 有陣時講啲嘢其實唔 suppose 係會俾到啲兄弟嘅另一半知道。
1: 係啊，有個 group 噶嘛，你嘅圖。
4: 系啦 ，group 嗰啲名通常都衰到爆，
1: 系啊，
4: 都唔会系讲啲咩国家大事噶啦，一定系讲埋啲衰嘢。咁所以其实呢啲位，我觉得俾翻相应嘅私隐，对方都系好紧要嘅。
1: 冇错。
4: 如果有 check 呢一步，就已经系怀疑噶啦。
1: 冇错，所以而家就话我唔会睇你嘅，即系你都唔睇，即系大家就咁样讲清楚咯。最紧要就
4: 系，我觉得呢一步，如果你试咗咧。翻唔到進，即係翻唔到轉頭嘅，嗰條刺永遠都喺度。即係你有咗呢個權利啊嘛，
1: 係啊，
4: 幾時先可以睇嘛？同埋 check 係一個以高位向低位要求嘅東西，所以我覺得情侶之間，唔好，
1: 個地位應該清楚先咁樣，冇錯啦。咁除咗 check 手機，你仲有啲咩係覺得唔應該做嘅咧？
4: 或者驚
1: 啊？驚會做
2: 咧？我以前有嘅，而家就冇嘅，就係、是單獨同異性朋友出街咯。
4: 係
2: 我以前係好介意嘅，
1: 係因為另外一半
2: 係啊，因為嗰陣時咧，其實因為我同佢係釘嫂認識啦，跟住之後咧，我哋有個共同朋友都係我大家都識嘅女仔嚟嘅，咁嗰陣時咧，佢哋就一齊去咗睇嗰啲音樂節，咁我就冇去到嘅，但得佢兩個自己去咗啫，咁我就有啲介意，我就問點解你要揾佢去啊？你冇男仔 friend 嘅咩？咁
1: 一齊咗噶啦，
2: 嗰陣時未正式咯，
1: 哦，
2: 係啦，即係嗰種就嚟啦，
4: 未正式，其實你就冇資格講咁多嘢咯，
1: 但係你呷醋
2: 有少少咯。跟住、
4: 即係引
1: 你啊，係啊，係啊，係啊，
4: 引你講咯、啊，你哋未一齊噶嘛？
2: 係啊，咁但係嗰個女仔係都係我嘅 friend 嚟噶嘛？
4: 咪更加要啦，
2: 係咁嘅咩？
1: 醋咯，
4: 喂，共幹勁啲嘛？
2: 啊、哦，有少少咯嗰陣時，咁但係之後就
1: 佢講翻嘅去咗，
2: 係啊係，佢有同我講嘅，因為我見到佢 po 咗個 story 係真係去咗睇嘅，咁我就問，你最後去咗同邊個睇啊？
4: 係係，
2: 跟住同咗呢個女仔睇啦，咁我就
1: 哦，就咁樣咋？
4: 咁點咧？你點樣去表示你嘅不是味而咧嗰下？
2: 我有問點解咯，跟住解釋完之後，我就話但我唔中意即係一齊咗之後都仲要即係咁樣單獨同異性出街。
4: 哦，而家
2: 即係你可以
4: 頭先我未
1: 係咯，未一陣
2: 啊，即係你可以幾個人一齊噶嘛？
4: 係
2: 係，即係你同嗰個女仔之間就冇其他嘅共同朋友噶啦咩？
1: 我約唔到啩，可能。但係你哋一齊咗之後，佢仲有冇同異性出過街？
2: 冇，但係我有。
1: 喂，咁樣。
4: 做咩啫？
1: 得喎。
4: 喂 ，girls talk， 大家都係雙標噶，
2: 係啊。
1: 得，我得。
4: 你頭先都 check 完電話之後，人哋問翻你 check 你退。
1: 咁我之後有改翻噶嘛？
4: 我諗佢都有。
1: 而家咧，
2: 而家就係就算佢要同異性朋友出街，我都 OK， 因為我都會嘅。
4: 哦，即都係一個公平性咁樣啦。
2: 係啊，同埋我一定會講清楚係同邊個異性朋友出街，跟住我會話俾佢聽佢叫咩名，跟住俾埋張相佢睇，跟住我哋約幾點，跟住去邊度咁樣樣。
4: 參考啦，呢啲係同情侶嘅一啲相處啊，
2: 即俾翻個安全，
1: 佢都 OK 嘅。
2: 佢 OK 啊！佢有陣時就直頭係我會同佢講話啊，邊個邊個想約我出街，跟住佢就話
1: 約你出街喎，
2: 係
4: 咯，
1: 係咯，
2: 好有嘅。跟住之後佢就話哦，咁你咪去咯咁樣樣。
1: 哇！大風咧，你會唔會同異性出街㗎？
4: 哇！我真係少喎，我
1: 發
2: 現。係咪因為太忙啊？工作
4: 太忙啊！是啦，
1: 定係都會有啲避忌，即係可能有女朋友就盡量就
4: 有女朋友我就絕地完㗎，即係絕完咁滯㗎，都唔會點樣約女仔出街。同埋約女仔出街，我本身個人都麻甩㗎嘛，去嗰啲地方其實都唔係好啱同女仔出街。
1: 哦，
4: 我又會自己周圍供下，又食下茶餐廳，其實都唔係一個特別浪漫。
1: 都係嘅，都
2: 因為身邊冇一啲即係可能個本身個女仔都係比較男仔少少，
1: 或者識咗好耐嗰啲，
2: 係咯，
1: 即係聚舊咁樣。
4: 冇喎，人大咗越嚟越冇添，死啦！俾你哋講，俾你哋講講啊，好
2: 八個字嘅朋友圈越嚟越細，
4: 但係就越嚟越精咯。
2: 都
4: 係，係啦係啦，越嚟越精咯，就越嚟越細咁樣咯。
2: 都好嘅，朋友貴精不貴多嘛。
1: 咁除咗 check 手機同異性出街仲
4: 去旅行又即
1: 係哦，去旅行。
4: 大家有冇同過另一半去旅行先？我覺得都危險嘅。
1: 點解嘅？危險
4: 見真章㗎啦嘛。即你哋喺譬如拍拖，咁拍拖嘅 next step 就喺同居之前嘅話，就應該係去旅行，就比較一段時間內一齊相處去居住，會見到曬呢一個人嘅陋習
1: 啊，會啊會啊，
4: 習慣啊，佢起身有冇床氣啊？
1: 啊係啊，佢瞓覺會唔會打鼻鼾咁樣啊？
4: 打功夫啊，其實
1: 打功夫。
4: 我瞓覺會打工，
2: 佢會
4: 即係啲瞓被啊咁樣。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可能會逐漸扣分啊，或者個包容度會冇咁高。
1: 咁我同我而家個另一半都去咗好多次旅行。
4: 去旅行是不是一个真的会见真章的环节先？
1: 会的，头最开始第一次的时候去，其实那时候跟他识了差不多半年就有去第一次旅行的了。
4: 哦哇，都
1: 是啊，
4: 很快
1: 啊，很快啊。
4: 我的年代讲出来被我妈斩啊。
1: 啊，即是他们会觉得太快去旅行。
2: 即是不矜持、
4: 欸。去旅行他们就幻想到很多东西的。
1: 哦、okay。
4: 你都共处一室了。你日
1: 你不去旅行都可以。
4: 你日头去什么景点妈妈不理你。但是夜晚是分床分的即是这样
1: 说
4: 但是现在就会容易了很多啦。
1: 是。是那时第一次跟我男朋友去呢其实都真的发现了很多可能我平时跟他日常相处发现不到的东西这样啦。
2: 是。
1: 是啦即是他是一个都几爱干净的人。是啦我不是不爱干净。
4: 不过
1: 我不是不爱干净只不过是真的超级过度。是啦他是一回到酒店就要即刻冲凉。
4: 是。
1: 是啦但是我不是。是嘅，我系翻到去可能 hea 下，又或者可能喺个床度躝几下。
4: 你
2: 系接受到系去完街之后就直接摊上床？
1: 酒店我冇问题噶。
2: Okay,
4: 我疫情后唔得、
1: 哦，
4: 疫情前我都应该得。
1: 系，系、
2: 哦、
1: 啦，酒店冇问题。除咗呢样咧，仲有第二样就佢好早瞓啊。
4: 哇，唔得啊呢啲。
1: 好早瞓，佢十一点钟就瞓啦。但系你去旅行、啊，即系可能翻到酒店都九点几十点啦，你仲想玩一下电话，但系佢真系十一。點準時就瞓咯，跟住你知道、酒店唔得，即、就、係、是、一熄燈就全部熄曬啦嘛。跟住佢又要瞓，佢又要熄燈，跟住我就要就佢時間咯。
2: 咁、我覺得好睇你本身嗰個旅行嘅行程係點樣 plan 咯。即係如果佢每一日 plan 到好 full 嘅，即係可能你每一日朝早九點就已經要去第一個景點嘅，咁你十一點瞓覺都好正常啦。
1: 係啊，但係我就算九點鐘要去第一個景點，即係就算我六七點起身，我都會一兩點先瞓㗎。
4: 我冇㗎，呢個係生理
2: 健康啊。
1: 係啊，我係啊，所以。但系嗰时我觉得啊去旅行咁去瞓咁就下佢，跟住我就早啲瞓咁样咯，即系都系
4: 试下咯，
1: 系啦试下夹出嚟咁样。
4: 好坏嘅，
1: 系啦。
4: 我觉得旅行就好睇到，譬如佢嘅即系头先讲啦，生理时钟
1: 系啊，
4: 佢食嘢食啲乜嘢多啦，
1: 系
4: 呢啲其实一定唔会有个人同你 perfect match 噶嘛。咁喺呢啲咁嘅情况下，你哋点样相处就系喺个旅行当中嘅一啲课题啦。
1: 系啦，
4: 但系 Sita 你系第二个 way 嚟嘅，就系你冇试过。
2: 冇錯啦，
4: 另一半去旅行㗎喎。
2: 係啦，咁到目前為止其實我係未同過另一半係去旅行，即講緊係搭飛機離開香港嘅旅行。
1: 即係咗幾耐？
2: 三年啦。
1: 嗯，
4: 有冇原因啊？
2: 有嘅，就係屋企唔允許。
1: 係咪就咁大風講？
4: 咪、就係我嗰啲啊？分床瞓啊，媽咪。
1: 比較保守。
2: 呢一其一啦，其二就係、佢哋會覺得唔安全啊，再加上因為我身體又唔係咁好啦，即係佢哋又好驚咧。有陣時可能我情緒起伏得比較大嘅時候咧，就好容易會暈啊咁樣。咁如果真係咁唔好彩地喺其他地方度暈咗嘅話，咁入醫院咁點算咧？咁樣樣咁可能當地嗰邊嗰個語言上又溝通得唔好嘅話，咁點算咧？我會唔會有啲咩性命嘅危險咧？
1: 係、
4: okay ，
1: 但係我想問你有冇同朋友去過旅行？
2: 都冇、
1: 哦，
2: 所以我中學畢業同埋上年大學畢業嘅 grad trip 都係未去嘅，係、哦、有傾緊想去嘅，但係未去到。
4: 係係係係係。
2: 但係同男朋友真係冇去過搭飛機嘅旅行。
4: 有冇幻想過？即係因為冇係特別多幻想。
1: 係啊，係。
4: 即係你
2: 都有少少嘅，因為其實我哋都有一齊去過澳門㗎嘛，咁、都係
4: 少少嘅旅行。
2: 係啦，即係嗰陣時記得係去澳門睇演唱會啦，咁就瞓咗一晚咁樣樣。咁但係嗰一晚呢係好唔一樣嘅，同旅行係好唔一樣嘅，因為嗰陣時我仲係讀緊大學啦，跟住我趕緊呢個 project 啊。
4: 哦，即係你又係做嘢啦。
2: 我就拎埋個電腦過去。
1: 哇！
4: 你個人讀書又係。
1: 係啊，
2: 做到三四
4: 點
1: 啦，真係。
2: 真係嗰陣時太忙啦，咁但係我都即係透過呢個叫兩日一夜嘅小旅行咧，都感受到其實係佢同温温個男朋友一樣，都係超級愛乾淨嘅，係、即係都一定要係翻到去酒店咧，一定要第一時間沖個涼先啦。然後譬如電話，你係拎佢出街，咁係污糟噶嘛，係
1: 要抹啊嘛，
2: 係啊，要抹咗，
1: 係
2: 跟住先至可以擺上床嘅、如果你抹完之後你擺上床咧，可能拎翻出嚟，可能擺咗喺台面上都計污糟，你要再抹過咁樣樣。
1: 哦， 洁癖喎。
4: O K，
2: 系啊，所以就
4: 系你讲讲埋先。
2: 就系觉得佢真系好中意干净，
1: 但系你接受到嘅，即系你都有去
2: 一次半次可以嘅，但系我会预想到如果我到时真正嘅生活都系咁样嘅话，我会好大压力咯。
4: O K， 因为太干净。
2: 系啊，好多规矩啊。
4: O K， 明白明白明白。
1: 嗯，大风咧
4: 咩啊？
1: 你去旅行有冇發現啦？同另一半可能有啲嘢唔同，
2: 有冇啲習慣
1: 咯？接唔接受到咁樣？
4: 又磨合得幾好喎、啊！即係其實我之前都好少同另一半去旅行嘅，即係都講咗去旅行都係
1: 啊，即係本身已經少去啊嘛，
4: 係啦。咁所以一去旅行咧，我另一半都比較遷就我嘅、
2: 嗯，
4: 譬如有陣時前面安排一啲行程嘅時候，佢又會處理得多少少啦。咁、
2: 嗯、
4: 但係佢就會啊，你難得去旅行，梗係安排多啲行程俾你啦。但係實情我個人就唔係咁嘅，我比較喜歡就係、是、不如喺住嘅附近、民居附近又周圍行下，睇下人哋點樣喺當地生活啦，喺嗰度歇一歇，成個晏晝先再去揾其他嘢行、嗯。我係享受呢啲多啲嘅。咁但係佢就會去咪。就係、是、咯，喂，好早起身啦，
1: 係啊係啊，
4: 點鐘要趕嗰班車，
1: 係啊
4: 係啊，要入到去，咁啊睇下落先，咁係咁安排咗好多，咁啊去到第一日都係咁樣，之後就哦，我唔係咁扯嘅喎，哦咁啊微調咯，大家互相就傾下，咁跟住就譬如行一個一日扯又一日唔扯、嗯，其實我覺得嗯，無論係啲乜嘢嘅活動都好，去旅行也好啦，你哋去體驗一啲嘅工作坊也好，
2: 係
4: 其實都係喺一啲嘅過程入邊睇下對方係點樣選擇啊，睇下佢個人係點樣啊。其實無論點都好，你唔會揾到一個一模一樣嘅人嚟噶嘛。點樣磨合先係最緊要啊？
1: 冇錯。
2: 咁頭先其實都係我哋講咗我哋自己嘅經歷啦。咁、
1: 嗯、
2: 其實我上網都揾咗一少少，即係大部分嘅人覺得啊，
4: 網上嘅姊妹
2: 係啦，佢哋咧同另一半去旅行真係會同另一半嗌交嘅原因係啲咩咧？
4: 哇，其實去旅行鬧交係好。好煩
2: 嘅一定，係啊，因為你嗰幾日都一定對住佢，
4: 係啊，我有個故事啊，係
1: 分享下，分享下
4: 喺個旅程入邊分手 ，Oh my god，Oh
2: my god，
4: 呢個再講，我哋 off mic 講翻嚟。
2: 好，第一個原因咧就係講話男朋友咧好要面啊，咁就算自己蕩失路咧都唔問路啊，
1: 哦，
2: 即係寧願相信自己嘅直覺，
1: 嚇，即係咩都唔睇咗咁樣，啊，我行左邊右邊，
4: 咁你有冇學到嘢啊 ，Sita？
2: 啊！学咩？
4: 我相信自己直觉，
2: 可能我直觉准咧。
4: 又嚟，
1: 又系咁样，
2: 系咯？诶，未试过噶嘛？真
1: 系。
2: 好啦，第二个咧，其实我哋头先都系轻轻提过嘅、嗯，就系讲呢个个人卫生啊。有啲人系真系间房系好乱噶嘛，佢又中意呢一度摆啲嘢，嗰度又摆啲嘢，对物周围飞咁样样。
4: 系啊系。
2: 但有啲人就接受唔到啦，咁呢个都系一个原因。
4: 经常发生啊，我觉得呢、
2: 這
4: 个
2: 系啊，好容易嗌交嘅咁样样。咁第三个咧就系、是、通常咧男仔都会觉得，诶，我有呢个男友力，我要照顾女朋友，我就所有都自己拎晒。咁有
4: 哎呀，我有噶、哎，原来唔系佢哋真系唔系咁开心噶咋
1: 吓咩意思？
2: 点啊？
1: 你所有嘢拎晒？
4: 系啊，即系譬如我会一次过拎两个 gift 咁样咯。
1: 吓哦，男朋友系嘅，都会嘅，都会有男朋友都会嘅。点解会唔开心？
2: 系咯，
4: 唔系因为其实你系左订噶嘛，即系你系唔相信佢噶嘛。
2: 哦，即系。女朋友會覺得不被信任，
4: 係啊，你係唔使一次過拎兩個搞到自己咁樣噶嘛？
1: 哦，
4: 咁你咪同我講咯，你咪拎咗一個落去下邊先咯，跟住然之後咁咪、
1: 哦、
4: 再調位落去，即係你有好多方法解決，你唔使嗰刻即刻衝住嗰個保護女朋友之名，等我拎曬三四個 gift 先，跟住然之後搞到自己受傷無謂啊嘛。
1: 但你嗰刻係真係覺得啊，咁樣做好型啊，所以我就咁樣做。
4: 心急啊，我唔係好想去拎，少咗用力我都唔係好想。
2: 咁你都係錫佢啫，
4: 但係無謂啊嘛。如果因為呢啲原因鬧交係無謂，
1: 係嘅，係原因即係你為佢好咁樣，就大家可以溝通一下咯。
2: 咁去到最後一個咧，就係、是、個女仔亂買嘢。然之後個男仔就好似 ATM 咁樣提款機啊，係咁俾錢。
1: 我覺得亂買嘢唔係問題，但係用自己錢
2: 係啦，
1: 係啦，
4: 係，
2: 即係買嘢其實係好個人嘅嘢，你使自己錢嘅話係唔會講你啲咩嘅。
1: 係，
2: 但如果你亂咁使錢，係使人哋嘅錢就唔係咁好咯。
4: 或者講翻句多謝咯，
1: 講翻句多謝啦，謝謝你，我好中意啊，好唔好睇啊，著俾你睇咁樣，我唔知
4: 你買咩啊？
2: 袋咯。
1: 好多个袋系咪啊？
2: 或者系衫咯？
1: 我又諗到一個囉，就係、是、打卡嘅文化，即係通常去旅行男朋友都會幫女朋友打卡㗎嘛，大風會唔會㗎，即係女朋友咪都係好鍾意影相呀打卡。
4: 會嘅會嘅。
1: 咁你會唔會影到好唔耐煩㗎，即係可能佢睇完相，哎呀唔得呀呢張，哎呢張都唔得呀，個角度唔好呀，
2: 構圖唔
1: 好呀。
4: 哎我女朋友好叻呢啲，冇。
1: 喔、
2: 哦、就幾好。
1: 係真係幾好。因為我聽過，係聽過身邊好多朋友都係因為呢樣嘢嗌交咯。
4: 係啊，即係男仔呢啲少少嘅自信，其實即係女仔們即係少少 tips， 即係有陣時我明嘅、
1: 嗯，
4: 男仔咧係好粗心嘅。
1: 是
4: 去到尤其是旅行這些呢即是 一分一秒都很把握住的嘛，他會自己想行另一個點，未必想 stay 在這裡和你拍那麼久相的、互相遷就一下啦，男仔又拍一下啦，女仔就自己 P 圖
1: 是啦 P 下啦，你執下大家磨合一下這樣啦，
4: 開
1: 心心
4: 去旅行不要吵架。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高等法院昨日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说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和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案被告判刑之后作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和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说，法庭的裁决理由已经详细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中已经清晰详细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要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他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是调查案件。据了解，这个男子是食环署职员，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是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案，涉款大约3000万。食环署说知道警方正是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团结合作，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孙磊说，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仍然在伺机恢复活动能力，各国要完善反恐政策和法律法规，提升执法能力，采取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增强民众抵御暴恐极端思想渗透的能力。他说，国际社会要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自主应对和落实反恐制裁能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动可持续发展，打破因贫生恐的恶性循环。安理会要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通过对话谈判化解分歧，消除恐怖主义滋生温床。在天气方面，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咧，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较早前咧，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基堤道对开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较早前咧，因为紧急路面维修封着嘅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嘅快线咧，亦都已经系开翻噶啦。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暂时畅顺，立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暂时畅顺，咁但系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仍然都系有车龙，龙尾排到小辉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铜锣湾消防局。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安排，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跟屯兴路对开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跟屯兴路对开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佩戴，保障自身安全。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Disco 随身听，张国荣的歌声，80年代的香港，便让令你最怀念，亦或是当时的爱情最令人为你钟情。
6: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青春爱情经典《为你钟情》，
4: 张国荣、李丽珍领衔主演，
6: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7: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CLS 咗未
1: ？CLS 三部曲。
2: 好啦，嚟到我哋第二節嘅 CLS。
3: 三部曲
2: 是时候來研究一些流量密码嘢啦，
3: 冇錯啦。
4: 今個星期呢就是我 Sita 嚟出題啦，兩位準備好未呢？
3: 又是我同大風鼓喎，
2: 奸笑
3: 啊。我哋成日都是打和㗎，
4: 係咪
3: 一直都是打和。
2: 咁啱啫。
4: 咁
3: 睇今次點
4: 睇今次點啦，因為我今次呢三個鋪都係好唔一樣嘅方向嚟嘅。係啦，咁我先講下第一個先。咁一個樓主就話，到底刻苦耐勞嗰對人係咪已經投胎返返嚟呢？喺一個公仔鋪頭見到個媽帶住一個五歲到嘅女女，咁呢個媽媽就揀緊啲公仔啦，跟住個女就話，你唔好買埋啲又貴又冇用嘅嘢啦。跟住個媽就話，但呢隻好得意喎。跟住個女就話，你不如買書睇下仲好啦。
3: 哦，即係個女同返阿媽咁樣講。
4: 係啦。
2: 會唔會請佢上嚟？
3: 女女幾多歲啊？
4: 佢呢度講話大約五歲
3: 咯。
2: 哦，唔係請佢上嚟咯。
4: 係啊，佢應該係 Gen Alpha 咯。
2: Alpha 再可能
3: 唔係 Alpha，
2: 可能 Alpha 再
3: 2020之後啦。
4: 係啊，唔緊要，係啦。
2: 但是都是一個老職的小朋友啦。
4: 對呀，即是調返轉跟平時我們印象中的老女。
2: 哇，真的難喎，應該不會有這些 mindset 的喎。
3: 是不是跟可能跟家人學啊，或者可能
4: 都不太
2: 熟悉。我醜大佢嘅。
3: 對呀。
2: 跟住佢想睇電視啊，嗰樣嘢就係，
3: 唔好睇。
2: 好睇
3: 啊，
2: 睇書
3: 啊。你隻眼啊，跟住而家又同媽嘅阿媽咁樣講。
2: 佢而家五歲，佢啲阿媽都好潮啫。
3: 是的，
4: 我真
2: 的
3: 是很差的。可能他媽是 Gen C 添的。是的。
4: 哇，
3: 所以
4: 好，講下啲 comment 先，係啦，咁都有人 comment 嘅，佢就話琴日都喺網上面見到一個 po， 就係話呢有個幾歲嘅女已經話要買金保值啦。
2: 咩呀？
4: 哎呦，
3: 麻將麻將。
2: 咪作㗎嘛，假㗎嘛。
3: 咪咁樣好
4: 正
3: 喎。可能又是聽家人成日在講咁樣。
2: 是啊是啊。
4: 是啊，真的不出奇啊。
2: 哇，不是，但是我聽完之後我反而是有一陣不開心。為
4: 什
2: 麼？我覺得沒了童真。
4: 哦，會。
2: 他沒了那種天馬行空啊。
4: 發揮自己的創意。
3: 是啊，太現實了，所以嘢又諗錢。
2: 是啊，跟住所有嘢都有掛勾。即係你買隻公仔其實除了是本身佢個價值同埋佢個容易之外，其實你是譬如買了個玩伴回來啦，
3: 是、啊、
2: 你是買了個回憶回來啦，一起去買的那個體驗都已經是取替不到啦，即是那件事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價值，那個小朋友看不到啊。我會覺得只是價錢呢，就我覺得有啲可悲啦。
3: 係啊，同埋而家都好多小朋友用電子產品啦，即係好少人再買玩具啦。
4: 係啊，對於玩具啊公仔，佢哋已經冇呢個想要嘅呢個心態。
3: 係啊，
4: 我哋講翻啲，呢個算唔算 set 呢？
3: 係你講下。
4: 好啦，第二個 po 呢就係咁樣嘅。佢話琴日呢我阿爸搬嘢就肚餓，咁就起身呢去廚房淥咗個面。咁但係呢喺淥面嘅途中呢就發現咗角落頭隻曱甴。還點都瞓唔著啦，佢就索性踎低同隻曱甴傾偈喎。
2: 咩呀？
3: 吓？係啦，傾緊啲咩？
4: 佢哋嘅呢個內容呢就由呢個夫妻間嘅委屈傾到佢之前令到佢身心受創人生悲劇嘅股票，再傾到去之前嘅呢個流星雨。傾下傾下呢個爸爸忽然拎一隻拖鞋，啪一聲就將嗰隻曱甴拍死咗，然之後就嘆咗口氣就講，冇辦法啦，你知道得太多啦、
3: 哦。但我想講，我傾咗咁耐個曱甴冇走咩？係
4: 啊，
3: 就咁樣落去。
4: 但你突破咗個盲點，
3: 所以係咯，即係點樣真係有聽佢講。
4: 可能呢隻曱甴通人性，佢聽得
2: 明。呢個 post 係個小朋友，即係 sorry 係個仔擺出嚟定係個老豆擺出嚟㗎？
4: 個仔或者個女啦，
3: 係啊，即係佢話佢老豆呢個
4: 係啊，佢講佢阿爸。
2: 我覺得是這個幻想小劇場來的，即
3: 是你覺得是假的、
2: 未必是假的，即是可能他老豆都真的沒有，有時候男人就真的那麼什麼好呢，
4: 那麼無聊，
2: 是啦，這個行為
4: 就是
2: 這麼無聊，即是他自己演場戲的，他夜晚睡不著，煮個面都不得止，他要自己演場戲，那自己演場戲演獨白戲的話，你演得太好會攞獎㗎嘛。咁咪喂，有個對手就有隻曱甴仔喺度同佢講完之後，冇意思。
0: 你招得太多。
2: 唔係呢場戲佢做得爽啊嘛，我覺得呢啲係風水爸爸嚟
3: 嘅。幾好笑幾好。
2: 所以係個女幫佢記錄就係、是、即係我諗你哋都冇見過啲老豆係咁㗎啦，但是我老豆係㗎。幾 Q 呢個爸爸。
4: 可愛呀、啊、呢、這個爸爸。
2: 可愛爸爸。
3: 啲 comment 咪都係講緊佢哋即係佢哋自己嘅老豆有啲咩有趣嘅事咁樣。
0: 哇好好氣人好大喎佢老豆。
4: 反而冇喎、啊、因為呢佢呢個樓主呢佢 keep 住喺個下面嘅 comment 呢係咁更新啦。佢除咗有呢個曱甴之外呢佢仲有、蜘蛛嘅視覺啦跟住屋企隻貓嘅視覺啦同埋唔知邊度嚟嘅蜜蜂嘅視覺啦咁樣。
3: 哦即係佢就同唔同嘅動物昆蟲傾偈囉。
0: 其實佢係俾老豆耽誤咗嘅演員同編劇啊。
4: 可能
0: 係。係啊佢腦入面有好多點子啊不吐不快要自己演出嚟先夠。
3: 演員夢啊。
4: 係啊最後嗰隻昆蟲都係有好多唔同嘅氣氛同埋唔同嘅 idea 喺度。
0: 我哋 Gen C 去跟風應該就要喺呢啲位呢就要留言鼓勵一下其實我覺得你應該要推薦一下你爸爸去參加一啲即係 casting。
3: 冇錯。
0: 真係㗎。你唔知㗎可能佢喺舞台嘅界又發出一個唔同嘅奇蹟出嚟啊！
4: 咁跟住呢就嚟到第三個鋪啦咁呢個鋪呢就簡短好多嘅佢就話呢最近喺韓國有一個好熱門嘅問題啊，就係、是、如果另一半嘅媽媽俾200萬你要求你同你嘅另一半分手咁你會用邊五個字嚟回答呢
0: 多謝你 Auntie 不過我唔要
3: 十個字啦唔好意思五個字咁應該會好多人 comment 啦呢個
0: 剛才我都即刻諗咗下
3: 係囉係啊呢人 comment 應該都會幾有創意
4: 有嘅、嗯、有一個呢係同遠興嗰個一樣嘅不過中文版就係、是、謝謝你阿姨跟住呢跟住第二個
0: 呢、這個已經本身有劇名嚟啦按劇劇名
3: 謝謝你阿姨
4: 咁咧有一個 comment 咧，就係講咩咧？就係、是、因為佢呢個係一個韓國好熱門嘅一個問題啊嘛，佢、就用翻韓文，佢就話不夠厭熱得。
0: 即係咩啊？
3: 係咯，呢個咩意思？我都唔知。
4: 厭熱得其實即係哦，點樣解釋好咧？
3: 即係唔夠錢係咪？係
4: 啊，即係簡單啲嚟講，即係唔夠咯。
0: 哦、
4: 但是你譬如韓文咪成日都乜乜善烈打乜乜厭烈打咁樣嗰、個結尾語啊，係啦，其實佢最中意就成講唔夠，係啦，咁樣樣，跟住仲有一個人就係話我只收美金。
0: Okay.
3: 哦、
4: 大家都是想怎樣用五個字去回應呢樣
0: 給一首歌的時間你們我們一起又想想這五個字是什麼字 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Yeah

0: 沙沙沙沙沙。
1: 好啦，翻到嚟 CLS 三部曲，咁先啊，听完首歌啦，咁点解讲五个字，大家谂到点样回应啊 ？Anty 未啊？
2: 我唔要啊！
3: 我唔要
2: 四个字啫，
3: 我唔要 Anty。
1: 你唔 Anty， 你唔 Anty 系咁噶啦，
3: 系咯，你唔要我好正常嘅先。
1: 摆到明头先成首歌嘅时间，佢斋听歌，佢冇谂过啦，明明？
3: 系咯，咁你哋谂到咩咧？
2: 我系嗰个，等阵先，我系出题嗰个，
3: 可以谂噶。
1: 唉，仲唔俾我阴到你哋？喂，咁啊，唔讲嗰五只字啦，咁啊，讲下啲 like 数、comment 同埋分享数先。
2: 好，
1: 喂，真系。三個都唔一樣喎、
2: 啊，係啊，
3: 我就次次都揾啲唔一樣嘅，可以混淆一下你哋。
1: 幾好出題
2: 喎、
1: 啊，嗱、我個人比較喜歡咧係戲韌大爸爸嘅，
2: 係啊，呢個真係好，
1: 係啊，我覺得佢好 Q。
2: 嗯，
1: 佢好 cute，
2: 但系
3: 所以而家估紧 like 数，
1: 哎呀系啊系啊，
3: 你会估 like 最高？
1: 唔系我分析噶，戏瘾大爸爸，
2: 系
1: 嗰个老积小朋友。嗱、
2: 啊，
1: 老积小朋友，老实讲，其实我系睇得唔开心嘅。
2: 嗯，
1: 所以我就唔会，即系我个人比较悲观啦。我就觉得佢老积就唔开心，所以我就唔会俾 like 呢、這个。咁反而碌碌下，我见到戏瘾大爸爸咧，我就会觉得喂，其實啲爸爸咧好多都係咁，
2: 係啊，好多都好有趣嘅，
3: 好蛋仔啊，
1: 係啊，但係就成日板起口面啊嘛，
2: 冇，
3: 剩翻嗰個威嚴喺度先。
1: 係啦、啊，所以我覺得呢啲又引到下其他人嘅共鳴，所以戲引大爸爸啦。而第三個嗰、那個五隻字，我覺得嗰個 comment 嗰個潛力大啲，
2: 係呢、這個 comment 大
1: 啲，就冇咁勁，
2: 係。
1: 咁所以我係會估戲引大爸爸。
2: 嗯 ，OK。我估系韩国嗰个二百万五隻字，系
1: 二百万五隻字，
2: 系
1: 拒绝的五，唔系佢冇话拒绝噶嘛，佢就系话回应五隻字啫，
2: 系啦，回应五隻字，我觉得系韩国嗰、那个
1: 好，
3: 嗯，咁咧系有人答啱嘅。

0: 夫內勞小朋友都多，
1: 即係招職小朋友都
2: 1.6万
0: 噶，哇，多都多，
1: 準喎準。
0: 咁真係要再諗諗，
2: 諗下 comment
1: 好 comment 咧。我俾你分析先啦。
0: 我分析先啊，但係啱啱韓國嗰個咁少 like， 但我覺得佢 comment 應該多嘅。
1: 係啊，
0: 係啊，因為好多人都會就係自己諗啦，邊五個字咧，你就去 comment 咁樣咯。
2: 嗯，
1: 我覺得易諗啊。
0: 嗯，
1: 即係佢首先佢條題目好短啦。
0: 係啊，
1: 都好短啦。咁人哋一眼就已經睇到個問題嘅軸心喺邊，同埋佢會有五隻字啊嘛。
0: 係，
2: 有個限制。
1: 係啦，有個限制。咁你相應又唔會話好難估，即係咩好難去思考啫。
0: 嗯。
1: 頭先我哋亂諗都諗到過啦。
0: 係。
1: 而且同入面嘅答案仲好相近添，所以。是引人留言的，我覺得這個 post 引人留言的，雖然氣引大很得意，但是未必有那麼多人會想分享自己的爸爸的故事，
0: 他們就會 like
1: 都是那句，就是譬如分享五隻字容易過分享一篇文嘛。
2: 是啊，所以你的答案是
1: 都是
2: 200萬，
1: 是啦，200萬五隻字
0: OK
2: 好，
1: 200萬三隻字
2: 有什麼兩位呢是啱的
0: 哦，
2: 200萬呢是有成959個 comment 的，我剛才都已經想到個答案了，是
0: 什麼呢？
2: 加多兩個零，
0: 哇，那加多十個零啦，不如
2: 我 OK 的，是
0: 咯，
1: 你真的完全是嗨緊啊，
0: 加兩個零，
1: 我有個
0: 零，哇，
1: 加多兩個零，
0: 其他 comment 數是幾多？
2: 其他 comment 呢，第二呢就是那個氣引爸爸啦，他有234個的。咁那個老職的女女呢，他有221個。
1: 喂，都近喎。
2: 近嘅，其實近嘅，係啊，係大比數拋開囉，呢200萬就。
0: 係。
2: 咁就可以估埋呢個 share 啦，飛機。
0: share, so, 咁我覺得爸爸最多估先。
1: 係咪
0: 一陣就俾我口水。
2: 俾人買抄啦，係咪
0: 係。係。我覺得是爸爸那個，因為很得意啊，即是搞笑的東西就會想 share 給 friend， 因為大家都開心一下咁樣咯。
1: 是是是是。
0: 反而刻苦耐勞應該不多 share 數，因為是咯，即是聽落都影 set set 地，一是就可能自己身邊，可能結咗婚嗰啲，即係身邊有即係類似嘅事情，可能會 share 俾 friend 睇下，但係係咯，即係唔會無啦啦 share 俾 friend 啦，你講，跟住韓國200萬嗰個 comment 數多啲 ，share 數都唔會多。
1: 點解啊？
0: 因為咁如果我覺得如果有啲有趣啲嘅 comment， 可能 share 數就會多啦，即係佢可能會 share 個 comment。
1: 哦，
0: 俾人睇，
2: 出奇嘅，
1: 都有機會，都有機會。
0: 但我都係覺得爸爸個最多。
1: 嗯，因為爸爸個 like 數最多咧，係反映到嗰個 share 數嘅應該。
2: 都應該差唔多咁樣
1: 樣，係嘛？而家我就喺度諗緊，究竟 share 數係同like 數會個掛鈎大啲啊，定係同 comment 數掛鈎大啲？因為你 share 出去，你先會接觸到更多嘅人。
2: 係啊，
1: 咁佢從而先會有900幾個 comment 啊嘛，因為佢上面都係得200幾。几个咁，但系真系哇，2.8万同5000嗬，
0: 系啊，
1: 你系估爸爸，
0: 系啊，估爸爸，
1: 好啦，咁我喺呢度就同你分道个扬镳啊，分个胜负，咁我就估下呢一个200万五个字。
0: 好
2: 好啦，
1: 喂你個樣做咩？
0: 因為估啱先，
2: 係先，嗱而家報個分先，咁就係遠興就一分啦，跟住 wing wing 都係一分啦，好啦，咁跟住咧
0: 佢兩分我一分，我哋第二個係打和嘅 comment 嗰個
2: ，OK 係，咁啊2-1啦，
0: 係，
2: 然後頭先你哋各自一個就估爸爸咧，一個就200万啦，
1: 係，
2: 所以咧最後咧係遠興贏嘅，
1: 哦，
2: 因為咧。先講埋先，因為最尾嗰陣係冇人啱啊！
0: 啊，
2: 係啊 ，share 嘅係個妹妹啊，
0: 哦、
2: 五歲嘅女啊，
1: 嗰、那個，
0: 竟然。
2: 是啊，這個五歲的女兒呢，她是有成5779個 share 的。
0: 哇。
2: 那爸爸呢其實都不是真的差很遠的。她有4625個。那反而200萬那個就最少了，她有1293。
0: 哇，反而是女女那個啊。
2: 是，我覺得是因為大家都覺得好像近這幾年的小朋友都越來越成熟啊。
1: 啊。
2: 所以就會 share 俾大家睇下啊！而家啲小朋友真係好
1: 好老實啊，
2: 係啊，同我哋以前細個真係好唔同啊，咁樣樣。
1: 哦，都係嘅，
0: 都係今次係大風贏咗啦。
1: 得嚟，
0: 我哋俾啲情緒價值。好叻啊！贏咗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美容和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就预缴息消费合约设立七日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至于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邱应华说业界有不同睇法，会再详细研究，期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另外，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邱应华说今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较上一届更加旺。他又说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以带来的好处和强项，以争取成员国支持本港加入。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说，夏季流感仍然处于高位，因为流感而要在公立医院治疗或者求诊的比率有很大的升幅，其中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增加，部分人没有注射预防疫苗或者本身有慢性疾病，呼吁家长要为仔女安排打针，当局亦都会加强相关提示。另外，林文健说今年超过99%学校参与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反应非常踊跃，期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参与打针的学生都完成接种。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日说，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和莫迪双边会晤，将为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日本经济产业省政务官越智俊之到北京出席为期两日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能源部长会议，表示期间曾经与中国国家能源局局长王宏志短暂站立交流，就能源形势交换意见。APEC 首脑会议11月在深圳举行，外界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不会在会议期间对话。日本农林水产副大臣山下宏平早前亦都说，上个月在出席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期间，曾经和中国部长级官员接触。今次 APEC 能源部长会议通过联合声明，提出加强在能源安全和人工智能应用领域的合作，并呼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在能源供应方面，声明说认识到保持贸易畅通，符合各方共同利益。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中午12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下午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的情况啦。现时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暂时都系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都系交通正常啊。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咁另外咧，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系繁忙嘅。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新楼街。 另外在新界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亦都車多，現在黃珠路去屯門公路近住安定村一段是慢車，龍尾就去到龍日村。其他封路方面，上水馬會道仍然有水管緊急維修，現在馬會道去寶石湖路方向近住北區運動場仍然都是部分行車線封閉，經過朋友記得留意現場指示。最後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方向沙田。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5: 有音樂，有快樂。
2: FM 94.8至96.9，
4: 香港電台第二台。
5: 有音樂，有快樂。
6: 蚊可以傳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我是音樂中年的周國峰，年幾前我當音樂中年這個節目名很明顯是抄襲，抄誰個又很明顯當然是鄭子誠的音樂情人，為什麼抄更加明顯，他厲害嘛，所以記得聽鄭子誠音樂情人。
2: 香港電台第二 台，
3: 有音樂，有音樂，
2: 有快樂，
3: 有快樂。
8: 請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幾時同你鬥翻場？
1: 難聽嘅說話，你想唔想聽？而家 Gen Z 橫行，整頓職場。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維，你冇得同翻 Gen Z 鬥 ，Gen Z 鬥 ，Gen Z 鬥。
2: 好，翻到嚟第三節 Gen Z 鬥。咁、oh. 上星期咧，阿 Wing Wing 就即系挑戰過玩過啦。
3: 冇錯。
2: 新遊戲上咧 ，Sita 就未玩過。
3: 系啊。
2: 有冇聽翻我哋嘅新遊戲叫咩名？
3: 叫做紙仔變古仔。
2: 係啦，咁其實咧就係諗住本身啊，個原有嘅諗法就係想大家即係練習下，點樣咧做一個好嘅 DJ。咁但係我發現咧就
3: 好難，
2: 係啦，就玩到自己啦。咁一陣間咧，大家各自咧就攞咗啲卡牌啦，你要喺個故事嘅過程當中咧，要包含曬嗰一啲嘅物件，但係唔可以 exactly 講佢出嚟。咁你喺講嘅過程入邊咧，如果你有啲思考嘅雜訊啊，即係入面有投入返。
3: 係。
2: 如果個故事邏輯唔通順啊，我哋覺得㗎咋。
3: 嗯。
2: 係啦，到投入返。
3: 係。
2: 咁但係淨係講扣分，咁好似唔係啱數啊，咁點樣攞分呢？你四張卡㗎嘛，四張卡你都塞到落去你嘅故事度，而有啱數呢你就有分啦。
3: 冇錯。
2: 咁既然大家都少少清晰啦，我哋就不如直接聽下遊戲規則先。欢迎嚟到纸仔编故仔，每集三位主持，每人抽出四张故事卡，
3: 分别有人物、地点、物件同埋形容词。
2: 喺每集嘅主题之下，将四个故事卡变成一个有逻辑嘅故事。不过唔准照字面读，唔准更加唔准的啊！
3: 讲完之后，就由另外两位主持估翻佢手上嘅故事牌，估中有分，估错冇分。
2: 纸仔到手，故仔开口。聽完遊戲規則返到嚟啦，咁就介紹咗我哋今個禮拜嘅主題先啦。而我哋今個禮拜嘅主題就係啱啱派完花紅啊。即係大家係有冇經歷過？
4: 係冇㗎。
3: 係未有
2: 㗎。知咩嚟嘅先？
4: 知真
3: 係。都知囉。
4: 係囉，即係你平時出糧，跟住但係佢呢個花紅就係你糧以外嘅 bonus 囉。
2: 冇錯啦，我哋就由今日呢個遊戲呢去即係聽下大家心目當中嘅花紅嘅故事會係點啊。咁啊，我嚟挑戰先㗎喇。
4: 好得嚟啦。
2: 好嚟
4: ，ready 啦，
2: 备。Round one， 嗱喺好耐好，其实叮咗我先啦，我个牙齿已经系，我自己要紧就啲。喺好耐好耐之前啊，咁啊有间餐厅，咁呢间餐厅大家知唔知道？餐厅其实嗰个工作咧系好忙碌噶嘛，你每一日咧朝头早你又要准备啲食材啦，咁夜晚咧又要准备定放啲客人入嚟，又要准备定一啲即系特别嘅菜式啦。咁然之后呢间餐厅咧，佢好特别嘅地方就系佢唔喺城市里头嘅，佢喺个海边嗰处噶，咁就好靓嘅，咁所以咧就咧有好多唔同嘅游客咧都慕名。而去嘅，咁唔同嘅副厨啊，即系喺度调味啊，嗰啲助手咧，其实已经喺度不停煮紧嗰啲嘢食，你唔好笑啦，明唔明？
4: 你唔可以俾我影响噶，
2: 唔好意思，
4: 影响咗啦，梗要我笑，
3: 我好专心咁听紧佢嘅故事，
2: okay,
3: 分析紧佢啲客系咩，
4: 唔可以分心噶，
2: 我继续 air 咗啦又。好，咁咧系啦，呢间餐厅我头先讲咗啦，就非常之出名啦，大家都慕名而去嘅。咁其实咧就系佢有一个好经典嘅菜式，系啦。咁呢个菜式咧就系、是、
3: 冰，
2: 好难嘅呢个游戏，系甜品嚟嘅，佢仲要唔系冻嘅甜品。是暖的甜品嚟嘅，咁就係一啲朱古力嘅產物啊，嗰啲唔識點樣形容，但係就好甜好好食嘅，大家都慕名而去嘅。咁啊，點解會咁受歡迎呢？就因為佢太好食啊嘛，咁生意高啦，生意高之後呢，咁啊個大廚呢就已經係可以得到佢嘅花紅，就好開心啦。咁呢個故事呢就教訓我
4: 哋
2: 係咁㗎啦，
4: 呢個故事嘅
2: 教訓我哋呢，其實 marketing 都緊要，不過嘢食係再重要啲嘅。
3: OK，
4: 撈到撈到，
2: 哇難喎，
3: 嘅古仔係囉，最後先出咗個花紅出嚟。
2: 好，嗱，咁啊，今次咧，我系都用晒四张卡噶啦。
4: 哦，可以可以。啱啱扣咗几多？
2: 我扣咗几多分啊？
3: 扣咗四分。 就变咗零啦，
4: 零零系啦，就
2: 可能我之后估嘢估得好劲咧，
4: 可以可以
3: ，OK，
4: 嗱，我哋估一人物先啦，好，斯塔古系咩啊？
3: 啊，冇理由系大柱噶，
4: 但系你四张卡都冇明显咁样讲嗰个字出嚟嘅，都系形容嘅啫，
2: 形容啦，
3: 形容啊。等先，厨师，厨师算唔算？佢有讲过咧？
4: 有啊，佢有直接讲咗个厨师。
2: 系咩？我有讲到咩？
4: 哦，咁系厨师，
3: 咁系厨师，我估系厨师啦。
4: 咁系厨师，有
3: 系咪？
4: 哇，真
3: 好，即系我哋都有
4: 系咪？系有乜系厨师？
2: 系啊，
4: 可以点样形容啊？但系唔讲厨师，煮嘢食嗰个人。
3: 系啊，可以。掌控厨房
4: 最大嘅人，
3: 但有个厨字系咪都唔可以咧？
4: 唔系，可以厨房可以讲。
3: OK OK 啦，
4: 好，咁地点啦，我估海边嘅餐厅，
3: 我估 cafe。
2: 咁系啊 ，wing wing 近啲嘅，个地点系海滩。
4: 哦，海滩，咁样算0.5分，咁样唔计分咯，因为佢系海滩。
2: 我觉得你中咗个海字都中嘅。
4: 我中咗个海字都中，咁我有1分咯。
3: 总之头先讲海边嘅咖啡啦，
4: 可以可以
3: ，OK。
4: 好，跟住我哋。
2: 但佢留意到嗰个位啊。
4: 系啊，
2: 我特登想试下 brand 落少少，睇下有冇。
4: 太明显啦，海边嘅餐厅。好，跟住之后就系物件啊，哇，呢个有啲难。
2: 冇啊，我完全讲唔到啊。
3: 讲吓？我估到一樣嘢，
4: 甜品係咪物件呢？
2: 係呀，個甜品就
3: 係咪心太圓？
4: 係呀，心太圓囉。
2: 唔係呀，
4: 暖呀，湯圓啊，
2: 湯圓，
3: 心太圓，
2: 心太圓唔係，
4: 哦，係咪
2: Brownie？
4: 哦 Brownie 入面係熱㗎，
3: 係囉
2: Brownie 熱嘅，唔係喎 Brownie 有凍嘅，
3: 係囉，
4: 因為我係囉，我都覺得好似心太圓呢，為入面 Drake 流心咁樣。
2: 咩？我有講過熱字咩？
4: 有啊，有啊。
2: 哦、那
4: 有啊，佢话入边暖噶，系啊，
2: 暖啫嘛，
4: 咁咪就差唔多啦。
3: 佢喺度争
2: 啊，
4: 差唔多。好，好啦，两个都冇分。跟住最后形容词，哇，呢个难啊，呢、這个。哇，
3: 头先讲，即系你形容嗰个 brownie 系咪
4: 形容人都得？
3: 那个温度系咪可以啊？热嘅咯。
4: 哇，真系好啊！
3: okay, 即系我。
2: 我想喊啊，大佬！呢個遊戲係難玩到咁嘅。
4: 係好。
2: 重新計下分先，咁我係用曬四張卡，咁我應該有4分啦。但係我 air 咗4次，空白咗4次啦。係
4: 啦，歸零啦。
2: 係啦。咁我中間邏輯上嘅嘢都冇乜特別，咁我啲字眼上嘅嘢其實我冇特別地講有個廚字，即係我係講大廚同埋講啲助手。
4: 大廚咪即係廚師咯。
2: 唔係冇，我唔係 exact wording 啊嘛。
4: 哦，好嘅。係
2: 啊，但係你哋估到，所以個分係歸你哋嘅。你哋一共估中咗幾多咧
3: ？Wing Wing 係估中咗2張牌，
2: 兩分，
3: 係啦。咁我都估中咗2張牌，
2: 你都係2分，咁即係暫時我0分，你哋兩個各自都係2分。

0: 咁啱啱咧大聰就講完啦，咁而家咧就輪到我 wing wing 啦。故事就係好耐好耐之前發生嘅，咁好耐好耐之前呢，
1: 喂，重複咗啊，求婚
0: 嚇，重複都唔得，重複都可以，
1: 仲要好耐好耐之前兩次，
0: 監製話可以講好耐好耐好耐，講好耐都得噶喎，
1: 但係你
0: 可以嘅咩，監製
1: 可以噶，但係你唔可以好耐好耐之前再講好耐好耐之前噶嘛
0: ？OK， 好啦，嚟求好求婚，嗯，咁我咧就喺酒店入邊做嘅，咁開心啦，咁我嗰時咧就喺酒店入邊咧就係做呢個嘅駐場，咁咧就係分享音樂俾大家嘅一個人啦，咁因為咧酒店咁佢有啲賓客，每晚都需要啲娛樂噶嘛，咁我咧就會喺個大廳嗰度駐場，係啦，就分享音樂俾佢哋嘅。但係咧有一日咧，突然之間咧，我唱下歌嘅時候咧，我聞到咧啲好香嘅味道啊，原來咧喺隔離餐廳傳出嚟噶，跟住我就覺得哇，好香啊，跟住令到我咧已經唔想再唱歌啦。跟住我即刻冲咗去嗰个餐厅入边啦，跟住就去睇下，哇，究竟系啲咩咁香咧？跟住咧一发现，原来唔系食物嚟噶，系你身上面一个物件嚟噶。
1: 哇！
0: 攞
1: 埋个物件出嚟啊，咪死你！
0: 原來嗰個都唔係一個香味嚟㗎，原來係我嘅嗅覺有問題啊！原來嗰樣嘢好臭㗎，我去到先知道。所以呢，由嗰日開始，我就冇再喺嗰個酒店呢就做呢個嘅駐場分享音樂俾大家嘅人。咁呢個呢故事呢就教識我哋，你做緊一樣嘢嘅時候呢，你唔可以分心去做另外一樣嘢。OK，
2: 哇！
0: 我可唔可以 judge 佢一樣嘢先啊？
1: 係。
2: 我想挑戰佢一樣嘢就係、是，咁我哋個主題係講分花紅啊嘛，咁你個花紅去咗邊？
1: 喂，
0: 哇係喎，
1: 喂，
0: 哇你減分一萬點喎、啊，
1: 有料，
0: 咁係
2: 咪可以減分、啊？
0: 可唔可以加翻㗎？
1: 失誤，
0: 唔可以啊，
1: 失失誤啊，
0: 要長高層
2: 啊，
1: 點啊點啊點啊，
0: 有花紅拎㗎嘛？
1: 好，咁你頭先係用曬四張卡嘅，
0: 冇錯。
1: 有冇一啲有冇一張卡係講曬入面個字出嚟咁樣㗎？
0: 有嘅，地點。
1: 地點嚟嘅，
0: 好明顯
1: 啦、啊，一係酒店，一係餐廳。我哋可以估咗個地點先啊，先得。
2: 可唔可以試個酒店嘅餐廳咁樣得唔得啊？
1: 冇咁矛啦，我覺得酒店同餐廳我哋兵分兩路。
2: 我講餐廳。
1: 咁我講酒店啦。
0: 好，
1: 一二三，
0: 係酒店。
1: 多謝啦，呢啲係老人分嚟嘅。
2: 跟住就古人物，
0: 嗯，
2: 我覺得佢都出嘅。
1: 嗱，你估咩啊？
2: 駐唱歌手。
1: 係啦，我都係有寫歌手，同埋佢見到有多即係嗰個叫咩賓客啊。
2: 是
1: 賓客都是他講的其中一個人物在裡面的東西，
0: 嗯，
1: 即是歌手和賓客，
0: 嗯，好，你們最後的答案是
2: 駐唱歌手，
1: 那我就估賓客啦，
0: 嗯，那今次就是 Sita 啦，是歌手
1: OK
2: 好，跟住呢就係、是、估呢個物件。
1: 估物件？
0: 嘩呢、這個難啊呢、這
2: 個。我覺得頭先佢話一開始係好香。
1: 哦唔係啱啱啱，因為歌手就係講咗個人物，所以件物件呢就應該係啲同香味有關嘅。咁因為本身我以為物件同音樂有關應該唔關事啊。咁所以就應該係同香氣有關嘅。嘩佢本身好香但原來係臭㗎喎。咁呢個世界上以為咁樣嘅話都係得阿周生嘅電影嘅啫。臭豆腐。
2: 啊我估是垃圾，
0: 因為我有說話是身上面的物件咯，
2: 是喎、啊、是喎、啊，
0: 嘅係
2: 臭豆腐都不在身上面的喎，
0: 係，
2: 咁啊，我哋可唔可以再估？
0: 再估唔得噶啦，咁我開估啦，嗰、那個物件就係物，
1: 哦，臭物，
0: 臭物，冇錯，
1: 嗯 ，OK OK，
2: 估埋形容詞係咪？
0: 係，
2: 咁啊，
1: 香啦，
2: 但係香佢講咗出嚟喎。
1: 佢無啦啦先去到臭物，所以佢先諗個臭字啫。佢本身個香字係想攞嚟用，但唔係佢可能香噴噴佢哋嗰張卡。
2: 如果佢會咁樣形容嘅話，即係應該同食有關嘅嘢，我覺得。
1: 即係熱辣辣噶嘛？
2: 類似即係佢形容詞，譬如係我覺得係好好食嘅。
0: 嗯，
1: 香噴噴。
0: 我覺得 Sita 比較接近啲，係美味的。
1: 咦、oh. yeah, 好叻咩
2: ？OK 好啦，计一计分先。
1: 咁啊，计一计分先啦。嗱，咁首先咧，佢用卡咧就用咗四张啦，但系犯规犯咗一张，咁啊本身系三分。咁跟住 air 咗一次咧，就减咗一分，逻辑不正确就减咗一分，所以总数咧系有一分嘅。咁而估即系我哋另一边估中嘅朋友仔咧 ，Sita 你系估中咗两个，你系加到两分，而我估中咗一个系加一分嘅，到你啦 ，Sita。
2: 好啦。好，咁喺好耐好耐之前呢，咁就有一个男人啦，咁呢原来呢佢本身呢好鍾意揸车㗎喎，咁呢但係冇计啦，因为佢年纪大啦，再加上呢而家啲人呢越来越睇嗰个外貌，佢觉得就算你係揸车都好。
1: 欸，有欸。
2: 好，都要个样好睇，好睇咧，咁先会令到嗰个乘客啊搭啲程车搭得舒服噶嘛。咁所以咧就俾人投诉，咁再加上佢已经年老啦，开始，咁于是咧佢就俾呢个公司咧就话，嗱我分埋今年嘅花红呢个 bonus 俾你啦，咁跟住咧你就正式去退休啦，咁样样。咁跟住咧呢个男人咧退咗休嘅男人咧就有啲唔开心啦，但系冇办法，因为已经俾公司炒咗鱿鱼啦。咁跟住佢就翻咗屋企啦，咁啊喺度睇手机啦，咁喺度碌电话咯，咁碌碌下咧就发现，喂唔系，近排个天气都真系几热下噶，即系天文台都讲到话，而家最高嘅温度去到38.9度，就佢发觉，喂真系唔掂啊，真系要买啲冻嘅嘢咧翻嚟屋企嗰度先可以啊，咁样样，咁跟住就咁样样，咁佢就落咗去楼下嘅便利店，就买咗一啲好冻嘅嘢摆喺屋企度降温啊。咁呢个故事咧，我唔知教训咗我哋啲咩，就系教训咗我哋咧，就系就系翻咩工都好啦，都一定要执正自己个人啦，同埋咧天口庆嘅时候咧，真系要识得开冷气同降温啦，咁就令到自己唔好中暑啦。
1: 哦，我觉得我哋 miss 咗好多 air， 但系就咁佢已经四个 air， 所以唔紧要。佢你用咗几张卡？
2: 我用晒四张。
1: 用晒四张，咁得啦，零分。咁你过程入边有冇讲到啲卡嘅字咧？
2: 有嘅。
1: 有
2: 的那個地點我是講了
1: 的，那個地點是講了的，那即是好了，我們可以開始估了。
0: 好，
1: 我覺得既然他講了地點，不如我們都是由地點開始啦。
0: 可以啊，
1: 那他講了便利店啦，講了屋企啦，
0: 便利店，
1: 便利店應該遲些，便利店先啦，
2: 便利店是錯的。
0: 屋企啊，
2: 地點是屋企啊。
1: 好，之後到人物啦，
2: 人物
1: 點都是個男人啦啩，
0: 老人家
1: 啊，不是
2: 老人家，
1: 老人家可能是个形容啊，我即系个形容词系年纪大啊，佢个年大啊嘛，
0: 佢个酷热啊，
2: 人物先，
1: 唔系，但系佢劲，其实佢个故事入边咧系即系唔系净系得一个形容词啊
2: ，mix 咗好多嘢，
1: 所以其实系难。我哋逐一击破人物先，
0: 好，
1: 我估男人啦，
0: 我估老人家，定系司机咧？佢又话咩个司机咁样？
2: 我话佢揸车啫嘛，
0: 咁司机，因为佢老人家直接讲出嚟 ，OK。
2: 哦，咁好啦，係的士司機
0: 呀。
1: 哦，即係俾一分佢啦。
2: 好啦，一分啦。
1: 有啊。
2: 好啦，估埋啦，嗰個
1: 形容詞。唔係，形容詞先啦，年紀大呀。
0: 我估
1: 年紀
0: 大。酷熱呀。
2: 酷熱。好啊，都係錯嘅，因為我嘅形容詞係醜呀。
1: 啊。
2: 我有講到話。
1: 年紀大一分佢啦。
2: 好啦，一分啦。
1: 有啊。
2: 好啦，估埋啦，嗰個
1: 形容詞。唔係，形容詞先啦，年紀大呀。
0: 我估
2: 年紀大。
0: 酷熱呀。
2: 酷熱。好啊，都係錯嘅，因為我嘅形容詞係丑啊！我有讲到话，乘客唔中意啲样貌唔好嘅
1: 哇，几劲喎你！
2: 好正，好啦，去到最后啦，物件啦，
1: 揸车噶车啦，唔系嗰个的士司机，所以车唔系，是手机。
0: 我估系冰块，佢咩好冻嘅一嚿嘢要讲。
2: 好啦。手機是不是元氣？
1: 是冇錯。
2: 跟住之後 ，Wing Wing 是估冰啊嘛。
0: 係啊。
2: 係啊，咁啊 ，Wing Wing 啱嘅，係冰嚟。
1: 好，嚟補一補分先。
2: OK。
1: 好啦，咁首先咧就係今次你咧就用咗四張卡啦，然之後
2: 有
1: 啲意外有四次啦，咁啊零分你又冇分噶啦。
2: 係。
1: 好啦，咁喺我哋其他玩家估嘢上邊咧，咁我係冇估到任何嘢嘅，咁所以我都係照舊零分啦。
2: 係。
1: 而 Wing Wing 咧好強勁啊，係答啱咗兩題嘅，所以有兩分。好。俾少少時間我做一做個小總結啦。 好啦，咁呢計完晒分之後呢個分數亦都出到嚟啦，咁公布一下先。
0: 係。
1: 我嘅成績係有一分嘅。
0: 哇
2: 你好叻啊，俾返啲成績
0: 嘅。哇
1: 越嚟越勁就得㗎啦，因為呢排第二嘅係有初次玩呢個遊戲嘅 Sita 有四分。Yeah! Yeah! 而 Wing Wing 呢個遊戲好似係為你而設。
0: 哇
1: 比上次再高分咗喎，五分。
0: 好勁喎，可以試嘢勁啩。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缓冤案昨日判刑，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法律程序仍然未到最终完结阶段，因为要尊重司法程序，他不便评论判决结果。不过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都已经表达清晰言论，他作为特区官员立场一致。林定国在一个电视节目说，留意到外国会就本港国家安全案件作出好似口号式的指控，但是他说所有案件都有公平公开审讯，任何被告有充分辩护机会，至于法庭判决的时候亦都有详细解释判案理由，他说看不到有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做法。林定国近期被美国剔出制裁名单，他形容是正面发展，有助公

0: 近期受邀到香港美国商会出席活动，强调即使持不同意见，最重要是保持沟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香港树人大学55周年活动致辞时话，树人2006年成为香港第一间私立大学，20年后的今日第一次跻身 QS 世界大学排名，成绩令人鼓舞。陈国基话，跻身 QS 世界大学排名当然是一项成就，但是人才是教育的核心。他说特区政府多年来推动公帑资助和自资专上教育的并行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加提出将香港打造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要擦亮香港高等教育的金漆招牌，自资专上院校的角色举足轻重。为了支持专上教育界扩容提质，特区政府正是大力推广留学香港品牌，全面吸纳更多海内外学生来香港升学。同时当局正是全速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引领优势学术领域和产业深度融合。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话，朝鲜当地清晨5点几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大约250公里，韩美正是分析具体参数。韩联社报道，朝方向位于东部海域的一座无人岛发射导弹，那个无人岛经常被用作武器试射靶场，推测朝方发射的武器很可能是火星11短程弹道导弹和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朝方可能先后发射两种型号不同的武器，检验相关武器系统的性能。今次朝方相隔23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分析认为朝方今次发射可能针对韩美日日前举行的自由之刃多域联合军演。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天气酷热，夜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咧，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系正常嘅，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另外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啊，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咧又坏车阻路，咁而家咧车龙已经排到去观塘码头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咧系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咧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龙尾咧就排到去海滨汇嘅。观塘绕道油塘方向丽业街有坏车阻路啦。咁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就好翻好多啦，而家龙尾就去到温思劳街。另外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啦，新墟一段都系繁忙。封路方面，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南围落斜方向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 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习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6: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张学友会问：
7: 如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
6: 蔡枫华会嗌：
8: 绝对空虚。
6: 连钟镇涛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9: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10: 将时间封，
11: 都话大咯。
12: 准备好未？
13: 嚟料噶啦！
14: 喂，

0: 就问，唔明 Jens 就要问 Jens， 乜都 man，
1: no man Jens。
0: 我哋今个礼拜嘅《Do Man Chance》，继续有我阮正峰，
2: 继续有我如风小风啊！今日叫自己，
0: 咁我今日系大风啊，因为方便我哋嘅嘉宾啊。我想讲，我哋两个今次威啦，即系首先我哋两个自己单拖访问一个嘉宾啦，
2: 系啦，
0: 跟住然之后冇晒其他人啦，
2: 系啊，
0: 而且我哋访问嘅亦都唔系净系本地啊，我哋冲出香港，
2: 不得了啊！咁铺，
0: 我哋邀请咗台湾嘅朋友仔过嚟。
2: 佢係咩呀，佢係一個新生代嘅音樂鬼才呀、啊。
0: 點解鬼才，因為佢乜嘢佢都一個人做晒，自己作曲，
2: 乜嘢都識晒，
0: 自己編曲 ,beatbox 又識，玩晒嘅呢個人。
2: 二胡又識，吉他又識，鋼琴都識。
0: 我哋即刻介紹佢出嚟，佢就係今日我哋嘅嘉賓周醉。
3: 大家好，我係周醉，然後我是一個音樂創作者。
0: 好，咁我哋呢之前呢都做咗一啲嘅功課先啦。
2: 冇錯，
0: 我哋今日個嘉賓呢非常犀利，喺個網上叫
2: 是叫
0: 顶大高材生。
2: 哇，
0: 即是什么意思，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譬如他中学读哪间呢？
2: 是他中学呢就读这个建中学校，
0: 即是大概是香港的
2: 八岁啊。
0: Oh my god， 大学呢？
2: 大学仲犀利，他读台大的神科啊，电机工程学啊。
0: 那即是等于是香港港大的医科
2: 啊。
0: Oh my god， 非常的厉害啊。
3: 医生什么
0: 就是
2: 医生
3: 啊，
0: 对对对，
3: 医风 OK，
0: 也是很难上的，
3: 是是是，
0: 读书这么厉害呢，就要考一考你，考我们香港 Gen C 的一些话
3: ，OK，
0: 就系考佢哋咧，我哋香港入边 Gen C 嘅潮语，咁啊睇下佢咧估唔估到系咩意思啦。
2: 好，咁我出题先啦，不如、
0: 可以可以，
3: 好，
2: 咁我就问下 Hogan 你啦，咩叫做钳啊？
3: cam 啊，
2: 系啊，
0: 对 cam
2: k a m
0: a m
2: 哦、oh, cam
0: yes cam
3: cam 跟照相有关系吗？
0: 跟照相
3: 没
2: 有关系，冇关系。
3: 它是一个形容词吗？
0: 对
2: 对
3: cam
0: 它是形容一些行为的，
3: 好，会在
2: 快一个
3: 会是所以会是很 lit 的感觉吗？很燃的感觉吗？不是，
2: 好燃的感觉啊，就唔系嘅，
0: 不是
2: 不是，
3: 一句话，然后里面有 cam， 然后不要就是给我一句话就好了。
0: 好，
3: 好，
0: 哎、欸，小凤，你不要这么 cam 嘛、
2: 啊。哦，
3: 就是可能一个人一直要求一个东西，然后你不想要给他，但他一直要那种感觉
2: 吗？唔系一直要，
3: 哇，
0: 差一点点，差一点点，
2: 但有少少负面嘅意思，
3: 负面的意思，
2: 对对对，
3: 啊、烦。不是，
0: 其实有点像的，其实有点像的，但是不是烦那么简单。
3: cam
0: 系啦 ，cam 咧唔系净系烦咁简单噶嘛，佢仲有啲咩啊？佢
2: 做乜嘢啊？
0: 系，就是你干嘛？
3: 你干嘛啊？
0: 我不知道你干嘛的意思。
3: cam
0: 你好好的不行吗？
3: 哦 ，OK， 哦 ，OK，OK，OK，OK，OK。
0: 我想说，就是台湾有没有一些
3: 有
0: 有的
3: 类似 cam 的感觉，就是台语话会讲龟缸诶，啊，我好端端你干嘛啦？这样的龟缸。你鬼刚诶，这样
0: 你鬼刚诶，
3: 对，
2: 鬼跟诶，
3: 鬼刚诶，鬼刚就是整天这样，鬼刚诶，
0: 鬼跟诶，
2: 鬼跟
3: 鬼刚诶，对，
0: 我哋一阵睇下，好记唔记得鬼刚诶，
3: 鬼刚诶，
0: 好，咁到我呢个出题咧，咁就废水，
3: 废水，
2: 对，
3: 废水，
0: 你要不要
3: 什么什么水，是不是？
0: 对，我要不要？
3: 好好好，废水，
2: 废水，
3: 废水，
0: 对，废水，
3: 废水。然后这也是一个 Gen Z 的，
2: 不是这个基本上我们每一个人也会懂的，
0: 也会懂的
3: 废水，
2: 对，
0: 废水，
3: 每个人也会懂，它会使用在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一句话里面会怎么用它。
0: 嗯，
2: 我今天很想喝废水，
3: 就是手摇杯这样，手摇杯吗？不是。
2: 手摇
0: 啊，对啊，对啊，对啊，猜对了，已经
2: 对
3: 啊，
0: 对珍珠奶茶
3: 啊，你们不会讲手摇杯，就讲废水啊，
0: 系啊，因为我哋香港人都觉得健康紧要啲噶嘛，饮呢啲咧醉酒感好大啊，所以我哋叫做废水，
3: 废水
0: 系啦。好，西风，你有冇多题？
2: 我有，就系最尾一题啦，最后的一题啦。
0: 系咩？哦，好啊，
2: 好啊。 大电。
3: 大电、
0: 啊。这个难猜。
2: 这个很难猜。
3: 大电。可以写给我看吗？
0: 可以可以。
3: 大电。
2: 对。
3: 刚那个肥水，台湾有时候会讲手摇杯，然后会讲肥宅快乐水。
2: 肥宅快乐
0: 水。其实我们香港也有。
3: 啊、肥宅快乐水。
2: 我们会说肥宅水。
3: 肥宅水。啊、
0: 嗯。这个就是我们的词了。
3: 大
2: 电。
3: 电。
0: 对，还有另外一个用法的。小电。
3: 小电。大电大电
2: 是不是我们的名字就是大电和小电
0: 对大风
2: 小风
0: 其实台湾也是风就是风子嘛、
3: 啊、
0: 大风小风
2: 小风
3: 啊那个电跟那个风是一样的意思吧
0: 差不多
3: 差不多所以大电会是好那再给我一个句子
0: 你看哪一边
3: 哎
0: 大电啊
3: 大电啊很猛的感觉吗很猛
0: 对
3: 很强很厉害
0: 很猛小猛
2: 就是这样子可以说你读书真是大癫 啊, 啊
0: okay,
3: okay
0: 你作那些歌大癫啊
3: 大癫 啊, 啊我要
0: 说、哎
3: okay、
0: 你来到我们这个节目我们大癫 啊, 啊就是这样说
3: OK 大癫、
0: 啊、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因为我写的一个我很想说、
3: 哎、
0: 你要猜就是low bass
3: Low best， 所以是中文加香港话加英文。
0: 对
3: ，Low best
0: 就是最后一题了。我
3: Low best 会是那种，比如说我去吃一家很老的茶餐厅，然后它一直都很厉害那种感觉，还是不是？
2: 几好，几有创意。
0: 其实呢个劲，呢、這个劲
2: 系
0: 都有啲似，但是不对。
2: 它不是形容餐厅，
3: 不是形容餐啊、嗯？
0: 对对对
3: ，Low best，
2: 嗯，
3: 哦，它特别形容一种东西的，是不是？
2: 系。
3: 哦、
0: 啊，因为我们香港的楼的意思呢、可以放在不同的地方的、即譬如 你说你喜欢吃茶餐厅对不 对,
3: 对, 对, 对, 对
0: 我们香港不说茶餐厅、
3: 哦、
0: 我们说楼茶
3: 啊楼茶
0: 对有意思很多吧茶餐厅里边我们要吃这个沙地牛肉面
2: 楼牛
0: 楼牛
3: 楼牛
0: 啊对
3: 楼牛
0: 楼 best
2: 楼 best
3: 哎
0: 哎有意思猜到了吗不管食物
3: 不管食物
2: 对
3: low best
0: low best
3: 会是跟感情有关吗？
0: 对
2: 对
0: 对, 对，
3: 所以是那种旧情人的感觉吗？
2: 不是
0: 不是
2: 不是，不是旧情人的感觉、
0: 可以下来翻一点点，下来一点点，
3: 下来一点点，
0: 没有情人，
2: 没咁 close， 没咁 close，
0: 朋友就可以了，
3: 朋友就可以 low best 啊、oh, low best 老朋友，哎好朋友，
0: 对，就是最好、最好
3: homie。
0: 对
3: 啊
2: ，Low
3: Low OK Low Best OK Low Best
0: Low Best
3: OK OK
0: Best Friend
3: OK Low Best
2: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有哪些潮语就是
3: 啊
2: 会说的可以教我？
3: 好好想一下啊、你不要旋转我，
0: 你不要旋，
3: 不要旋转我，你不要
2: 敷衍，系咪敷衍咁？
3: 要敷衍吗？
0: 敷
2: 衍，你不要敷衍我。
3: 其实蛮接近的，
0: 哎，厉害，
2: 你不要指指点点我，
3: 哎、欸，不对，跟刚刚比较接近，
0: 就不要烦我的意思，
3: 也不算，
2: 嗯，有点难度、哦，
3: 公布答案吗？
0: 那
3: 再来一下，再来一下，
0: 再来一下，哎、我哋一人估多一次，
2: 好好好，
0: 你嗰、那个你头先讲
2: 敷衍，
0: 敷衍
2: 最近嗰个意思，我头先讲系敷衍，
0: 敷衍接近系咩咧？敷衍接近系你润我唔通，即系你
2: 讽刺我
3: 啊？不是不是讽刺，不是讽刺
0: 啊！你普通话几好啊？
2: 我好啊，
0: 系啊，
2: 多谢
0: 啊！你普通话有几好啊？
2: 你唔好，
0: 我估咗一次，我输咗啦。我希望你可以成功。
2: 吓我？
3: 哇，吓什么？
0: 你就是要他再猜一个东西对吧？
3: 好，我想吓什么？吓是虎吗？
2: 就是没有什么回应这样子。
3: 啊、就是啊、就是一直
2: 不回应，
3: 不回那类似那种，
0: 对，有点像、就是，
3: 哎，
0: 对，就是这个意思。
3: 好，不是，
0: 他是旋转我呢，
3: 旋转我，
0: 可以，哎、你猜到没有？
2: 我猜不到，猜不到。
0: 好，
3: 来了，
0: 来了，
3: 旋转我就是你一直在唬我，一直在骗我，
0: 哦，
3: 你把我骗得团团转的感觉，
0: 就是、对对对，去那迷宫一样走不出来，
3: 你一下跟我说 A， 一下跟我说 B，、你在旋转我
0: 啊，
3: 不守信用这样，
0: 好好好，学会了，
3: 旋转我，你不要旋转我。
0: 咁我哋啱啱咧，除咗喺个网上入边咧揾到一个即系顶大高材生呢个名号之外咧、
2: 啊，
0: 其实仲有一个我觉得好劲，
2: 系咩啊？大风
0: 就系、是、从读书机器觉醒啊！
2: 從讀書機器覺醒啲咩啊？
0: 即係你要明白，咁我哋香港啲小朋友最着重就係個成績㗎啦嘛，考得唔好壓力好大㗎嘛。但係佢係由讀書，因為頭先啱啱我哋 off mic 我哋有傾過，佢以前佢覺得自己讀書好叻，慢慢大學佢覺得讀書唔叻，因為佢覺醒咗，佢揾到自己人生最愛嗰樣嘢。
3: 读书机器是我吗？我觉得
0: 从读书机器应该是你吧，
3: 应该是我，
0: 就是以前读书嘛。
3: 我以前就是生活中的重心就是读书这样子的，对。然后那后来，其实但我一直都很喜欢听音乐，然后我家人也很喜欢听音乐，然后他们对我的读书其实没有很管我，
0: 是吗？
3: 他们其实不太管我的。然后，但是我就是很喜欢念书啊，所以说读书机器其实也是。然后我觉得读书机器对我来说更像是我以前比较没有情感啊，所以比较像机器人，
0: 就是不停的把这个
3: 一直 input。
2: 但是你写很多就是抒情的歌啊，
3: 对啊，
2: 有这个想法的那些歌啊，
3: 啊但是
0: 从以前慢慢
3: 变成一个很有情感的人的、以前比较没有在开发这种感觉。
0: 那从哪一个时候开始呢？
3: 最早开始应该算是我高中的时候加入这个 beatbox 的社团，然后所以我、
2: 欸、
3: 对我高中，因为我们高中就是我们会玩社团，不知道你们高中的时候会玩社团吗？
2: 我有玩这个戏剧的、我要玩，
3: 就是会也会有这样子的社团。
0: 我是武术
3: 哦，哇哦，好厉害，
0: 武术跟魔术，
3: 哇，所以我们就类似也是 club， 然后我们就是一群人想去学 beatbox、然后后来。我认识一些好朋友，然后我们会开始想要做一些自己的东西，然后后来就写歌、就写歌，然后做了学校的毕业歌这样。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做音乐。对，然后才慢慢发现，我蛮喜欢做这个事情的，然后开始寻找我到底在想什么。
0: 是。
3: 这样子的。
0: 原来他都是由这个。
2: 中学开始。
0: 是啦，高中开始啦、由加入去一些的学会啦。那我们譬如我们自己。
2: 我们自己都会。
0: 我们刚才就是话剧啦，我们就是这个武术啦。而我们今次嘉宾就是这个 beatbox 学会。那他就是慢慢这由一班朋友咁样去凝结，就开始咗呢一个音乐嘅种子啦。还记不记得第一次创作是什么
2: 感觉？
3: 什么感觉吗？
0: 对对对，
3: 就是觉得
0: 有加 beatbox 吗、欸？就是第一首歌，
3: 第一首没有加，但第二首有加。
0: 为什么？
3: 因为第一首就是我们就是还在学说电脑要怎么用这样啊，还不太会用电脑，所以就是比较用电脑里的声音。大部分
0: 你刚刚说 beatbox 啦、其实我们两个很有兴趣，
2: 我哋两个好想学呢个 beatbox 噶、
3: 学一下吗？
0: 表演一下，先表演一下，
2: 先表演，
3: 好。
2: 唔系啊，佢最尾嗰下水滴声声画龙点睛。你想学？
1: 好好核突，你讲下好核突，你唔好做， okay, 你唔好再做， okay, 你唔好再做个咪。
0: 可以给我们一个条件啊，照我们一招
2: 挑战，对，
3: 好，
0: 教我哋一招，
3: 你说
2: 一招最容易的，
3: 最容易的，好，
2: 对对对，
3: 有两个都比较简单，
0: 好好好，
3: 一个是大鼓叫这个，这是步，就是你讲步。
0: 不
3: 不不不，然后就是这个嘴巴的啵啵的感觉，不，然后你把你的声音拿掉，是变只剩嘴巴，对，有些人会变普，但是重不要 P 要 B，所以是，所以一开始会听起来像，几乎听不到，但你想慢慢把那个嘴巴的形状找到之后，就变，就会越来越重这样，对，类似就是这种感觉。然后第二个更简单，
0: 好，
3: 就是 hi hat
0: 啊，
3: 对，有些就是比较，有些有很多层次，有些比较像，因为没有。

0: 系
1: 我哋支麦湿晒。
2: 正在开感动。
3: 我想问一下，就是 Beatbox 是不是很多口水会出来的？
0: 会，
3: 一定会的。
0: 大部分的会，但有些比较会吸的就不会。
3: 啊，
0: 像就是吸气。
3: 哦，哪些是吸
0: 的？
3: 吸气。
0: 对。
4: 那我想问一下，你也是中学就是学这个 Beatbox 这样子的吗？
0: 对，就是加入了社团之后，学校的学长会，
4: 然后就因为学了 B-box， 就是你的走的音乐风格就可以
0: 算是我的
4: 那些 RMB 要完成，或者收那些音乐风格加。
0: 对，因为 B-box 其实跟嘻哈很有关联，跟 Hip Hop 的关联很深，就是它算是 Hip Hop 的其中一个元素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社团的很多人可能听音乐的 influence 是从 Hip Hop 来，所以我那个时候吸收了很多 Hip Hop 音乐，然后我小时候就听很多流行歌，然后后来接触创作之后，就是更多这东西的养分，所以后来就是会变成我的东西里面很 groovy， 很多节奏感的东西，就是蛮影响我的。
3: 还有一些我听到时候有一些奇怪的声音啊，有些嗡
0: 音啊，对，
3: 在后面的，
0: 对，那些就是我在电脑用一些合成器 synthesizer 的声音，当我背景的 texture 这样子。
3: 你很喜欢这一些东西？
0: 很喜欢，对，
3: 就是有一点梦幻，
0: 对，软绵绵的，
3: 对，
0: 可以睡觉的感觉。
3: 那可以介绍一下，比如说就是新单曲的，可以分享一下吗？
0: 好，新单曲那就是几周前发行了一首新歌，叫做《想想而已》。那这首歌比较 Mandel Pop， 比较抒情，比较沉一点。这首歌是我跟好朋友旭章一起写的。那这首歌就是其实在讲一些就是很内心的探寻吧，就是在讲一个等待的感觉，就是大家一定都有那种我好像在等待一个人的感觉，那这个人可能来自过去，那有可能这个人是从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人，那但这种等待很迷茫很空虚的感觉，那化成这首音乐这样子，对
3: 啊，
0: 对，
3: 喂，我谂你要转翻做广东话一次，嚟交俾你。
4: 系呢首歌咧，就系同佢个老 best 啊，
0: 阿老 best
4: 创作，
3: 哇，劲喎，哇，你咁样好好啊。
4: 同埋咧，因为佢呢首歌咧，其实以我所知啦，佢就用咗3年嘅时间先去製造呢個第二張嘅專輯，而佢咧就發布咗一首歌叫《想想而已》啊，
3: 係我哋陣間就會聽，咁但係當然我哋仲要問多少少首歌邊，在你邊有沒有加一些小的點子，有序的，我們可以就是找哪一些聽一下，
0: 有一個其實你們一開始可能就會聽到的東西，前奏是 piano。一开始是 piano， 然后那个声音背后也是鸟叫，那其实那整个东西是我用手机录的
3: 啊。你在
0: 我在我家客厅，然后我小时候弹的钢琴，然后我拿手机放在旁边，然后就弹，然后原本觉得这样会不会太像 demo， 但后来发现这个 texture 完全就是我想要的，所以我就把这个手机录的东西放到歌曲里面，后来才后面的部分然后再改成高 quality 的钢琴，然后这个东西叠在一起，就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我用手机录，我不敢放进去。
3: 对，
0: 但是我觉得那个就是完全我要的声音，所以我就放进去了。
3: 大家就可以，即系我谂，劲快就已经听到啦。首歌嘅一开头就已经系一个
4: 有钢琴啊，
3: 少少嘅点子，即系譬如有阵时我哋录低咗啲 demo 各样嘢，其实嗰阵时第一次玩个 feel 先系最好噶嘛。咁今次佢就直接加埋入去，令到
4: 佢直接攞手机录先犀利咯。
3: 佢平时有啲人唔敢加，但佢今次仲要加埋啲高 quality 嘅钢琴位落去，所以成件事就舒服晒。咁所以我哋呢个时候再一次即係多谢我哋今日嘅嘉宾啦，很高兴我们可以跟你就是
4: 聊天，
3: 对，希望下一次你有机会再来香港的话，再上来跟我们聊天。
0: 当然，我下次把香港话练好。
4: 可以啊，我们下次见啦 ，No Bass。
3: 等一下
0: ，No Bass。
3: 船长，我的另外一个潮语
4: 龟龟，
3: 下期见。
4: 好，下次见了，老 Bass，
3: 老 Bass，
0: 下次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政府最新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强调老师在推动数字教育的关键角色，装备自己掌握应用人工智能的能力，期望教师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的同时，时刻不忘立德树人的任务，培养学生创新和慎思明辨的能力。今年敬师日庆典有超过1500个教师获颁嘉许。蔡若莲说，人工智能虽然可以处理大量数据，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只有教师才能够洞察每一个同学的独特潜能，在学生迷茫的时候指引他们方向，任何演算法都无法取代。蔡若莲说，当局会为教师持续优化并开展多元化培训和交流项目，同时设立多项奖励计划，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高等法院昨日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说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和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事被告判刑之后作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和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说，法庭的裁决理由已经详细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中已经清晰详细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说，夏季流感仍然处于高位，因为流感而要在公立医院治疗或者求诊的比率有很大的升幅，其中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增加，部分人没有注射预防疫苗或者本身有慢性疾病，呼吁家长要为仔女安排打针，当局亦都会加强相关提示。另外，林文健说，今年超过99%学校参与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反应非常踊跃，期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参与打针的学生都完成接种。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日说，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会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和莫迪双边会晤，将为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天气酷热，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呢就先跟进返中坏车啦，咁就係啦观塘绕到去油塘方向近丽业街对开慢线嘅坏车呢都系未拖走㗎。而家车龙呢排到过去香港儿童医院，反方向近海分会对开一段呢亦都系车多繁忙，龙尾排到接近丽港城。咁就係观塘绕到去油塘方向近丽业街对开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香港儿童医院。 反方向近海濱迴一段都是車多繁忙，龍尾排到接近麗港城，經過請你特別留意。在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車龍排到接近灣仔運動場，紅隧九龍入口龍尾排到理工灣位。路面情況在九龍區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車龍排到康莊道橋底。另外，七鹹道北去觀塘方向近山谷道對開一段是有車龍的，龍尾排到過去衛理道。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獅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長青隧道出口九龍、屯門公路屯門角去九龍、吐露港公路運頭塘村去九龍和新西貢公路南圍落斜去西貢。最後駕駛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時間係傍晚嘅6點30分，聽朝日出時間係朝早嘅6點09分。依照法例規定，喺日落後日出前行車就必須開著車頭大燈。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8: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9: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住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嘅。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有音乐，有音乐，
2: 有快乐，
10: 有快乐。
11: 呢一種嘅低潮，其實我要 learn 到啲乜嘢咯？我係要喺裏面，我要學到啲咩？我究竟我做錯咗啲乜嘢？好多時候都會啊，人哋咁樣針對你啊，唔應該。我會先諗哦，我有冇做錯嘛？因為冇理由你冇做錯嘢，人哋就不停咁樣針對你。又揾到嗰位嘅時候，好啦，就要諗係咪要需要改咯？
12: 大家好，我係唐思榮，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3: 星期日晏晝2点到4点，香港電台第二台，
14: 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5: 哈哈哈！星期二深度由嘉宾有资深空姐。
16: 传闻啊，坐长途机嘅话，最怕就系有人嗌杯面食。
17: 我想问你个存货系真系多到乘机人任嗌？
18: 其实唔系个个都会食杯面，咁啊有其他零食。
16: 如果飞机餐，我可唔可以再食多个噶？
18: 如果有得剩嘅话咧，即系俾你嘅。系咪你想食嘅 choice 咧，就未必系咯。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0: 送俾忙碌生活中的你。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案昨日判刑，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法律程序仍然未到最终完结阶段，因为要尊重司法程序，他不便评论判决结果。不过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都已经表达清晰言论，他作为特区官员立场一致。林定国在一个电视节目说，留意到外国会就本港国家安全案件作出好似口号式的指控，但是他说所有案件都有公平公开审讯，任何被告有充分辩护机会。至于法庭判决时亦都有详细解释判案理由，他说看不到有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做法。林定国近期被美国剔出制裁名单，他形容是正面发展，有助工作，近期受邀到香港美国商会出席活动，强调即使持不同意见，最重要是保持沟通。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要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他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是调查案件。据了解，这个男子是食环署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是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案，涉款大约3000万。食环署说知道警方正是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团结合作，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孙磊说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仍然在伺机恢复活动能力，各国要完善反恐政策和法律法规，提升执法能力，采取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增强民众抵御暴恐极端思想渗透的能力。他说国际社会要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自主应对和落实反恐制裁能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动可持续发展，打破因贫生恐的恶性循环。安理会是要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通过对话谈判化解分歧，消除恐怖主义滋生温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小莹首先跟进翻啲嘅坏车啦，咁就喺观塘绕道咧，去油塘方向近丽业街慢线咧，对开咧有架坏车阻路，仍然都系未拖走噶，一带都系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丽业街对开慢线咧，有坏车阻路，一带都系车多。反方向咧，近住海滨汇对开一段咧，都系车多繁忙，车龙排到过去观塘码头。咁就现时咧，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丽业街对开慢线有坏车，反方向近海滨汇对开一段亦都系车多繁忙，龙尾。排到过去观塘码头。在隧道方面，洪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落北角和跑马地都是车多，龙尾排到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观塘裁判法院对开一段有车龙，龙尾排到观塘纪律部队宿舍。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佛光街。西行道北去观塘方向近山谷道对开一段亦都系有车龙㗎，龙尾排到过去卫理道。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消息，咁就係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内有坏车阻路，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係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入口有坏车阻路，经过请你特别留意。 跟住咧，继续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安定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同埋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储满三千字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大约半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电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3、4、5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在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支联会案昨日判刑，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法律程序仍然未到最终完结阶段，因为要尊重司法程序，他不便评论判决结果。不过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都已经表达清晰言论，他作为特区官员立场一致。林定国在一个电视节目说，留意到外国会就本港国家安全案件作出好似口号式的指控，但是他说所有案件都有公平公开审讯，任何被告有充分辩护机会，至于法庭判决时亦都有详细解释判案理由，他说看不到有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做法。林定国近期被美国剔出制裁名单，他形容是正面发展，有助工作，近期受邀到香港美国商会出席活动，强调即使持不同意见，最重要是保持沟通。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个被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说，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日说，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和莫迪双边会晤，将为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下午4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隧道入口咧，慢线系曾经有坏车嘅，啱啱拖走咗啦，而家车龙有待消散。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咧都系挤塞噶，龙尾近香港单车馆。咁重复位置咧就系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口咧曾经系有坏车嘅，不过啱啱拖走咗啦，咁而家车龙有待消散。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咧都挤塞噶，龙尾接近香港单车馆。另外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慢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现在最主要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是车多繁忙。现在龙尾就去到海滨会。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就长啲，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出九龙都有少少车龙排到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段慢车，另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一段繁忙，龙尾去到安定村，而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是慢流的，龙尾去到龙门居。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7: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每晚呢临瞓之前呢我都会听呢一个节目他他他。陈淑兰啦，再加上子清陈子清啦，同埋呢吴家乐家乐仔呢啲都系呢我成长入面呢成日喺啊公仔箱睇到嘅。仲有两位啊我哋二台嘅好拍档啦，有彭咏仪莫莉啦，同埋呢林思敏啊，一齐呢打造出一个晚间知性嘅节目啊。咁好听你一定要晚晚听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呢怎样看小说的历史故事和一些爱情的人物串联起来的时候呢有什么火花的呢？今个礼拜的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和大家看下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这个故事呢虽然是讲爱情的，实际上它亦都是讲东南亚的殖民历史的。今个礼拜约定你开卷乐见。
9: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少女的心事变成深切感悟。

0: 为自己第一首派台作品 Yumiko 选择将自己的经历发成歌曲主题，由失恋当中突然间醒觉，其实自己都不是很需要对方，再去到有学识放手才是爱自己的领悟。作曲 MSL 填词 CY 渊 Leslie So Hey Yo， 编曲 MSL Sly Chang， 监制 Crystal 吴乐成 Sly Chang。 今年的新人之一 Yumiko 林宣如 All I Need Is You。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Hit it DJ。
3: Hi, this is Sam Smith.
4: Hi, it's David Guetta.
5: Hey, this is Dua Lipa.
6: Hi, this is Chris from the band Coldplay.
7: This is Justin Bieber.
8: Hey, it's Billie Eilish.
9: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10: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i-Kong.
11: Yeah, 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2: 2026年9月12日星期六啊，开始我哋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又到我哋一个礼拜一次咧相聚嘅时间，一齐听尽全球最热门嘅外语作品。由而家至到晚上8点钟，有我系 Alex， 你好吗？

嚟自佢新近嘅呢一张唱片 Foreign Tongues 呢一队嘅摇摆乐队咧，经过咗咁多年嘅历史咧，仍然都系稳占乐坛嘅一席位，亦都系继续咧好努力咧，就系灌录新歌啊、出新唱片啊、开 show 啊咁样。嚟自呢一张 Foreign Tongues 嘅大碟当中咧，揾到呢一只旧歌翻唱都好少啊 ，Ringstone 都相对地较少咧，翻唱人哋嘅作品，尤其是一啲咁新嘅歌曲啊，翻唱啊 ，Amy Winehouse 当年嘅 You Know I'm No Good， 今次由 Ringstone 嘅呢一个自己特别嘅版本啊。

0: 好嘅 vocalist 咧，呢个世界有好多啦，但系又唱得好听，又令你有感动嘅感觉，同埋咧超级有感情咧，呢一位都系其中一个咧阿表表姐啊，佢好沙哑嘅声线咧，好啱唱呢一首新歌啊，佢嘅名叫做 Teddy Swims 啊，有呢一首新作 Break Up in Reverse， 系时候睇睇呢一个礼拜我哋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Ten 嘅最新走势啊。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呢个礼拜一共咧就系有三首作品咧就系新打上榜噶，换言之咧有三首咧系十大以内嘅歌咧就系跌出十大以外啊，包括就系请试过冠军啊 ，YouTube 嘅 Street of Dreams， 仲有就系都试过冠军啊 ，Jennie 嘅 Less Than a Lover， 同埋咧就系 Carly Rae Jepsen 嘅 Don't Leave Me on the Dance Floor， 换嚟三首嘅新歌啦。上星期嘅冠军咧就系属于 Beyonce 嘅 Morning Dew Dunk， 呢个礼拜形势又系点咧？即刻为你揭晓啊！新打上榜佔 Hong Kong Top 10嘅第十位 Simon Cowell 嘅就係一個呢個真人 show 當中選咗呢一班啦，好年輕嘅全男班咧就組成呢一隊嘅組合，佢哋嘅名叫做 December 10啊。呢個禮拜先係榜佔第十位，有呢一首新歌 Us Against the World。

玲嘅朋友都听到呢一首歌啦，其实里面呢有一段呢就係、是、用咗一隻经典旧歌嘅一个旋律部分呢就係、是、sampling 在内㗎。本周新登场占第十位一隻上乘嘅流行作品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占第九位是第二首新入榜的歌啊，今次呢一张唱片就是他第十张的录音室专辑，亦都是他呢即是将自己 Cyrus 这个姓氏呢掹走之后的第一张唱片啊，他是 Miley Cyrus， 现在叫做 Miley 得的了，有这一首新歌啊 ,Bass Persuades。Let's go!

究竟系同佢爹哋 Billy Ray Cyrus 反面而掹走个姓氏啊，定系觉得其实怎样 Miley 咧更加型咧吓？即系要问佢自己先知啊！新登场占第九位 Miley Cyrus 就系 Miley 啦 ，Base Persuades。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第三首亦都系最后一首咧新登场星期榜嘅作品吓，咁啊其实上个星期咧佢嗰一首 Less Than a Lover 咧都喺榜内噶，呢个礼拜咧仲咁声咁啊已经咧转咗第二首啦，嚟自佢呢一张咧 Digital EP 啊，除咗有 Less Than a Lover 之外，仲有呢一只点题之作啊，新入榜占第八位，嚟自 Blackpink 嘅 Jennie 有呢一首 Fallen Angel。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政府最新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强调老师在推动数字教育的关键角色，装备自己掌握应用人工智能的能力，期望教师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的同时，时刻不忘立德树人的任务，培养学生创新和慎思明辨的能力。今年敬师日庆典，有超过1500个教师获颁嘉许。蔡若莲话：人工智能虽然可以处理大量数据，提供标准答案，但系只有教师先至能够洞察每一个同学嘅独特潜能，喺学生迷茫嘅时候指引佢哋方向，任何演算法都无法取代。蔡若莲话：当局会为教师持续优化并开展多元化培训和交流项目，同时设立多项奖励计划，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话：夏季流感仍然处于高位，因为流感而要在公立医院治疗或者求诊的比率有很大升幅，其中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增加，部分人没有注射预防疫苗或者本身有慢性疾病，呼吁家长要为仔女安排打针，当局亦都会加强相关提示。另外，林文健话，今年超过99%学校参与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反应非常踊跃，期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参与打针的学生都完成接种。日本经济产业省政务官越智俊之到北京出席为期两日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能源部长会议，话期间曾经同中国国家能源局局长王宏志短暂站立交流，就能源形势交换意见。APEC 首脑会议11月在深圳举行，外界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不会在会议期间对话。日本农林水产副大臣山下宏平早前说，上个月在出席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期间，曾经同中国部长级官员接触。今次 APEC 能源部长会议通过联合声明，提出加强在能源安全和人工智能应用领域的合作，并呼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在能源供应方面，声明说认识到保持贸易畅通，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6: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陈百强会问：
7: 为何我心一片空虚？
6: 林忆莲会嗌：
8: 我空虚，我寂寞，我冻。
6: 连许美静都会叹气。
9: 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
6: 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10: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11: This is The Weeknd.
12: Hey guys, this is John Legend.
13: Hey, I'm Bruno Mars.
14: And I'm Anderson Paak.
13: And we're Silksonic.
15: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16: This is Shawn Mendes.
17: What's up, we are
18: Weeknd. Yeah.
15: Hey, it's Halsey.
19: Hey, what's up, it's Tyler.
20: I'm Josh
19: from 21 Pilots.
15: Hey guys, this is Lord.
21: Hey everybody in Hong Kong, it's your friend Jason Mraz on RTHK.
22: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环球榜。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RG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6:30 的新闻之后，继续回今日李志刚的环球榜，为倒数本周 Hong Kong Top 10的最新走势。头先新闻之前倒数三个位置都是四日榜的，占第10位新上榜 December 10的 Us Against World， 而占第9位也是四日榜 Miley Cyrus 就是 Miley Base Persuades， 占第8位都是新上榜来自韩国的 Jenny Fallen Angel， 继续我们倒数来到这个礼拜的第7位。

仍然保持佢一贯咧烹乐嘅风格吓，嚟自美国嘅三人组 Green Day 啊，由上星期嘅第10跳升3级去到第7位 ，I'm Never Gonna R.I.P.

0: 上星期新上榜占第九位，呢个礼拜跳升三级去到第六位，同埋我好中意呢一个最艳风套啦，即系其实都几 sexy， 同埋好青春，好靓啊吓！佢第一对咧由呢一个美国公司咧同埋呢个韩国公司咧联合打造嘅一对啊全女班组合啊，都好有韩风嘅风格吓。Kesa 有呢一首 Animal 上升三级去到第六位。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本周占第五位有上星期嘅冠军啊吓，咁啊呢一只歌咧就系13年前咧冠军噶 ，Beyonce Morning Duke Dawn。

聽翻 Beyond 43年前咧冠陸嘅呢一首歌個風格咧，其實覺得佢唱歌真係變化好大。今時今日佢真係唔係咁樣唱歌噶啦。上個禮拜冠軍，呢個禮拜佔第五位啊 ，Beyond Morning Dew Dunk。呢位男歌手咧曾经系一个 R&B group 或者 Internet 里边咧就系做吉他手啊，今时今日咧就行出嚟啦，就系做呢一个主音歌手啊 ，Steve Lacy， 再加埋咧近年红到爆炸嘅 Cesar 呢一个合作咧，我觉得除咗系型之外咧，更加系非常之动听，旋律都好好听啊，上升到去第四位 ，Is It Cool？

呢、這个歌名竟然系一个即系问题嚟嘅咧 ？Is it cool？ 系咪好有型啊？梗系有型啦，系咪咁有型咁新潮嘅节奏怨曲啊？上升到去本周嘅电军宝座 ，Steve Lacy featuring Caesar。Is it cool？ 嚟到呢一个礼拜头三甲嘅作品啊，占第三位啊，系第三个礼拜上榜嘅啫，嚟自一套嘅电影啊，原本就系一套卡通片嚟嘅，但系今时今日咧有一个真人版啊 ，Moana 里面嘅演员咧就系啊做呢一个主角嘅爸爸啊，听讲话呢一只歌咧都系为佢嘅三个女女而创作啊 ，The Rock 亦都系我哋熟悉嘅 Dwayne Johnson 啊，呢个礼拜上升到去 Hong Kong Top 10嘅第三位，有呢一首真挚感情嘅 You're Dead。

0: RG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這個禮拜 Hong Kong Top 10的最新走勢有三首作品新上榜，佔第十位全 boy band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而本周佔第九位有 Miley， 即是 Miley Cyrus Bass Persuades。 佔第八位都是新上榜，來自他的這張 Digital EP 的點題之作，來自韓國的 Jenny Fallen Angel。 而本周佔第七位，上星期第十跳升三級噴樂組合 Green Day I'm Never Gonna RIP。 本周佔第六位 Cat's Eye Animal， 這個禮拜上升到第六位。而本周佔第五位，上星期的冠軍13年前的作品 BeyondeMorning Dew Dunk。 佔第四位殿軍寶座有 Steve Lacy featuring Caesar 的 Is It Cool。 頭三甲作品佔第三位 Dwayne Johnson， 一位很出名的演員，又大隻又勁啊。 The Rock Dwayne Johnson 有這首 Your Dad from the movie Moana。 佔第二位有這位的創作男歌手，剛剛都聽了 Oliver Crowlin I Feel You。冠軍是誰呢？呼之欲出，他的新唱名叫做 Visitor， 來自英倫的 Sienna Sparrow， 有這首 Great Expectation。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的时候宣布，中国将会在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的时候说，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又说，中东海湾局势仍在复杂演变，有关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愿意同金砖成员一起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为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而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寻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旬要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他的銀行戶口的相關款項已經被凍結，西區刑事支援組正是調查案件。據了解，這名男子是食環署職員，同同事夾錢買六合彩負責落注，中獎之後戶口收到彩金，但是男子懷疑拒絕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後報案，涉款大約3000万元。食环署表示，知悉警方正系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名古屋亚运会下个星期六开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表示，期望港队可以喺赛事展现出水平，又呼吁市民为港队打气。政府喺亚运会之后会检讨对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除了检视有没有资源支持更多队伍和对运动员的津贴，又期望可以提供更多配套措施。罗淑佩说，启德体育园在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承办全运会，本港亦都举行多项大赛，相信启德体育园未来发展可以继续拉动香港经济。他期望可以见到在启德举办的赛事每年都会再回来举办，观众观赛和其他配套可以越做越好，令到观众有更好体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5: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6: Hey, this is Emily.
7: What's up,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roye Sivan.
8: Hey, this is Selena Gomez.
9: What's up, everybody? This is Charlie Puth.
10: Hey guys, it's Bruno Major on RTHK.
11: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2: 七点钟的新闻之后呢，继续翻今日李志刚的环球榜，仲有一小时的节目空间啊！七点到七点半呢半个钟咧，就会集中过嚟睇睇呢一个礼拜英国、美国大势啲榜咧，同埋欧洲榜的最新走势，千祈唔好行开啦。

0: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1: UK Top 10 Albums Chart.
2: 这个礼拜英国大碟榜啊，本周占第十位 ，Weekend 的 Highlights 迟啲会嚟香港开 show， 好期待佢啊！第九位一张咧集锦唱片啊 ，Full Mac 嘅 50 Years Don't Stop， 占第八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占第七位 Sienna Sparrow 嘅 Visitor， 第六位 Reentry 重新入榜啊吓 ，Bananarama True Confessions， 而本周占第五位 Dolly Parton Diamonds and Rhinestones Crisis， 占第四位吓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So in love， 第三位是 Michael Jackson 的 The Essential， 而本周占第二位 God Bless the Band。冠军 Alex Warren 这一位呢，今年24岁的朋友，其实他的背景呢都有一些辛酸。新的唱片 Wild Child 这个礼拜成为英国大碟榜的冠军，但是有这一首 Alex Warren 的作品是专登作给他太太听的。Alex Warren Rescuer。

0: UK Top 10 Singles Chart.
1: In this week, the English Daily Bond to the England Daily Bond of the Chart. Number 10 is Olivia Dean, Man I Need. Number 9 is Dolly Parton, and Kenny Rogers, Islands in the Stream. Number 8 is Olivia Rodrigo, The Cure. 占第七位啊，吓呢一个系纪录保持者啊，咁啊喺 number one 咧试过超过20个星期啊 ，Sam Fender and Olivia Dean Ring Me In， 占第六位 Dolly Parton 嘅 Jolene， 占第五位 Dolly Parton Nine to Five， 占第四位 Stella Lepsy Boston， 占第三位啊用呢一首 Moving to the Sun， 第二位 Sienna Sparrow 嘅 Great Expectation， 冠军喺美国就即系都占冠军，英国都霸埋冠军啊 ，Adeline Yee Choosing Texas 成为。一个礼拜就是英国世界榜的冠军 single， 简尼本周占第六位是一首旧歌，我自己很喜欢这首歌，因为呢讲第三者的作品，但是竟然赞到个第三者美若天仙，同埋要哎呀第三者就是放过他的男人，放过自己比他翻的男人他，因为呢即如果他抢走了的话，这一世他就要孤独终老。本周占英国世界榜第六位 Dolly Parton 的 Jolene。

0: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s.
1: 轮到呢一个礼拜，美国 Billboard 啊，大啲榜嘅走势，占位十位咁啊，暂别我哋嘅娱乐圈啊 ，Ariana Grande Paddle， 占位九位保持不动啊吓，保持不变嚟自加拿大嘅 Drake， 有呢一张嘅大碟 Iceman， 本周占第八位啊 ，Stray Kids This and That， 占第七位嚟自美国嘅创作人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ne， 占第六位 Cat's Eye Wild EP， 而本周占第五位 Dolly Parton 嘅 Ultimate Dolly Parton， 占第四位回升咗 Morgan Wallen。I'm the problem. 而本周占第三位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占第二位 Adelingi, Dandelion. 本周的冠军就是这一张的唱片，张 EP, The Sin Bliss EP. 恭喜晒。揀嚟十隻碟当中其中我自己很喜欢的一张唱片，因为它的创作才华很劲，曾经试过冠军，本周就是保持第七位。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ne.

0: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1: 轮到呢一个礼拜 Billboard Hot 100啊，头十张最受欢迎嘅细碟啊，即系十位香摇女歌手 Adelinky Be Her， 第九位嚟自英伦嘅 Olivia Dean Man I Need， 占第八位 Adelinky and Morgan Wallen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占第七位停留不动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第六位啊 Zambala 加埋 Jenny 嘅 Dracula， 第五位啊 Ariana Grande Hated I Made You Love Me， 第四位 Morgan Wallen Been By Now， 占第三位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第二位保持不变 Stella Lefty Boston， 冠军再一次林壮，佢都咧话犀利啊，上咗榜45个礼拜，喺冠军咧都超过20个星期 ，Adelinky 亦都破晒纪录啊 ，Choosing Texas 十首歌当中咧，简尼本周占第六位，我都成日播噶啦 ，Dracula。

0: Euro Top 10.
1: 到本周欧洲十大 Euro Top 10最新走势，第十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第九位 Tampa City 嘅 Self Aware， 第八位 Alex Warren 嘅 Fever Dream， 而本周占为七位有呢一首新歌 Talk to You， 第六位 Oasis Wonderwall， 占第五位 Justin Bieber featuring Nicki Minaj 嘅 Beauty and a Bit， 占第四位 Tam Impala 嘅 Dracula， 第三位有呢一首新歌 Moving to the Sun， 第二位 Jamaican Bam Bam， 冠军又系佢，哇，都踢完世界杯好耐啦，哇 ，Shakira and Burna Boy， Die Die。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高等法院昨日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表示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和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案被告判刑之后作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和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表示，法庭的裁决理由已经详细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之中已经清晰详细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的时候宣布，中国将会在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的时候说，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又說，中東海灣局勢仍在複雜演變，有關各方要堅持政治解決方向，推動實現永久全面停火，中方願意同金磚成員一起為實現中東海灣地區和平安寧發揮應有作用。日本氣象廳將北海道十勝岳火山的噴發警戒級別從二級上調至三級，禁止民眾登山。政府已經在首相官邸危機管理中心設置資訊聯絡室。氣象廳表示，自八月以來，火山附近的強震活動增加，有可能噴發，影響範圍覆蓋火山口周邊大約三公里的區域，提醒富良野市、美英町、上富良野町和南富良野町及新德町的居民注意可能有火山灰和小型噴石隨風飄散掉落，並且聽從地方政府指示不要進入危險區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 港台电视三十一。
5: Hi guys, this is Maxim, and you're listening to Alex Lee Chi Kwong on RTHK Radio 2.
6: Hi, this is Jackson Wang, and you're listening to Alex Lee on RTHK Radio 2.
7: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七点半嘅新闻之后咧，剩翻最后半小时嘅环球榜，轮到我哋经典重现嘅时间啦吓。今晚 Alex 咧都会带嚟一啲咧，即系当年嘅精彩作品，有我嘅选择，而咧头半部分嘅歌曲咧都有少少度假 feel 嘅。

当年咧红遍全球嘅 Boy George 领导之下嘅文化俱乐部啊 ，Culture Club 啊，嚟自呢一张唱片 Color by Numbers 咧，封面觉得真系好靓嘅。有冇去过 Photoshop 嘅咧？究竟呢一张唱片或者呢一个封套啊，吓有呢一首当年咧英国实力榜亦都系咧红遍全球嘅一首作品 ，Karma Chameleon。

講開度假標嘅歌咧，呢一隊嘅樂隊咧就有好多啊。其中有一首我記得咧，就係 Islands of Lost Soul 咧，都好有呢一個度假 feel 嗰啲咧 ，Bossa Nova 感覺。而呢一隻咧，我覺得正在咧係當時嚟講咧係好新潮啦，同埋咧帶起熱潮啊。所以 Blondie 嘅呢一首經典作品啊，就 Tide is High 呢個浪咧好高啊。而講開咧，即係度假 feel 咧，我會諗起一啲外語啦。我中意度假嘅地方咧，其實都係歐洲啊。或者西班牙、法國、意大利這些地方，而他唱法文呢，我覺得是有一種很有趣的吸引力。原曲就是屬於法國歌姬 Edith Piaf 的作品，不過今次選擇這個版本就更加型更加正。他除了是模特兒之外，也是一位電影演員，還有最近是一位歌手 Grace Jones Love You On Holes。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继续翻嚟李志刚嘅环球榜经典重现啊！咁近排啦 ，Michael Jackson 嘅一套咧，即系传记电影 Michael 咧，就系上映啦，令到佢嘅一啲唱片作品咧重新为人所认识，亦都再次打入流行榜啊！而其中咧，我好中意有一首歌啦，因为呢一只歌有少少咧非洲嘅嗰一种敲击乐啊部落嘅嗰一种感觉，嚟自佢呢一张咧爆棚唱片，到今时今日仍然冇人能够打破呢一个纪录啊！吓 ，Thriller 大碟当中有 Michael Jackson 嘅 Wanna Be。Got in something.

我記得咧，即係當年咧，喺一啲跳舞班嗰度咧，即係成日都會有呢一個 Michael Jackson 嘅歌咧，就係伴住我哋跳舞。我曾經跳過呢、這個Billy 啦，或者係 Thriller 啦，或者 Billy Jean 啦 ，Wanna Be Starting Something， 更加成日都跳啦，好精彩嘅一張唱片，同埋好精彩嘅一首舊歌啊！要眨一眼咧，即係將我哋今日嘅環球榜咧帶到去尾聲啦。咁希望今日星期六咧，大家咧都會有一個開心愉快嘅週末啊！臨走都係有呢一對全黑人女子組合啊 ，Pointer Sisters 啊，呢首歌咧都係啱我哋即係跳下舞啊，喐下自己嘅身體啊，有呢一首經典 Jump， So Have a Nice Weekend， Take Ca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345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在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支联会案昨日判刑，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法律程序仍然未到最终完结阶段，因为要尊重司法程序，他不便评论判决结果。不过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都已经表达清晰言论，他作为特区官员立场一致。林定国在一个电视节目说，留意到外国会就本港国家安全案件作出好像口号式的指控，但是他说所有案件都有公平公开审讯，任何被告有充分辩护机会，至于法庭判决时亦都有详细解释判案理由，他说见不到有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做法。林定国近期被美国剔出制裁名单，他形容是正面发展，有助工作，近期受邀到香港美国商会出席活动，强调即使持不同意见，最重要是保持沟通。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美容和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7日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至于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邱应华说业界有不同睇法，会再详细研究，期望出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另外，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邱应华说今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较上一届更加旺，又说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以带来的好处和强项，以争取成员国支持本港加入。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当地清晨五点几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大约250公里，韩美正是分析具体参数。韩联社报道，朝方向位于东部海域的一座无人岛发射导弹，那个无人岛经常被用作武器试射靶场，推测朝方发射的武器很可能是火星11短程弹道导弹和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朝方可能先后发射两种型号不同的武器，检验相关武器系统的性能。今次朝方相隔23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分析认为朝方今次发射可能针对韩美日日前举行的自由之刃多域联合军演。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6.5 度东经 109.5 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有海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后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西部初时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7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1级，能见度23公里，有雨。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5: Everything is wrong.
6: 对和错你怎么定义先？
7: 哪个叫做正义？哪个自我不正？对错只是给难者。
8: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6: 非常道，我有睇喎、
9: 啊。喂，讲紧哲学啊，唔系倾电影啊。
10: Why not both？
11: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点样嘅火花？
12: 哲学上映中
13: ，Philosophy in Real。
14: 主持黄淑仪。
15: 黄木欣，
6: 又嚟到哲学上映中嘅时间啦！直播室入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我嘅好拍档，嚟自香港恒生大学哲学政治与经济学士课程嘅总监黄木欣博士。Hello， 木欣你好。
16: Hello，Jacko 你好。
6: 你好啊，木欣。上个星期咧，我听完你分享咗咧，什么是正常的一回事嘅时候咧，我都喺屋企度反思咗一个礼拜。究竟系啊？究竟我系啊喺呢个社会规范底下属唔属于正常咧？因为上个星期你就讲咗一位法国哲学家傅柯佢嘅一本著作啦，《不正常的人》，入面就有讲三类唔正常嘅人系点样嘅。咁、我当然就会深深地怀疑自己啊，会唔会其实可能系第二类咧？即系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有一啲嘅社会规范，我可能都未必系。符合到呢一个社会嘅标准咧，咁但系好似我哋上一集透过2002年上映嘅电影《爱的绿洲》去到讨论呢一个主题嘅时候咧，又好似发觉，咦，即系呢啲嘅标准啊，或者系规范啊，其实可能都系存在住偏见，甚至乎我哋所谓嘅正常咧，好可能只不过系我哋习以为常嘅啫。
16: 我想最值得我們留意的是，有時候這些社會規範它會化成為很具體的法律，那它去勒令我們遵守，譬如它叫 你不可以偷東西，你偷東西它捉你去坐監。但是有時候最麻煩的地方就是，它未必是透過一些很具體的法律，它可能會化成為一些相對軟性的一些關於精神的看法。在這套電影裡面，不在乎它做了什麼，最重要是它是什麼，佢只要係一個社會嘅邊緣人所產生出嚟嘅關係，唔好理佢哋之間有冇心靈嘅交流，唔好理佢哋之間有冇感情，對呢個社會係唔緊要，只要你哋呢段關係 是由呢两个不正常嘅人组成，你哋嘅就唔系爱。
6: 嗯，咁即系当我哋对于某啲人咧，或者系某类人，系俾咗一个唔正常嘅标签佢嘅时候咧，好容易我哋就会落咗一啲判断，而嗰啲判断又未必系正确，可能系嚟自误解啦，甚至乎系偏见咁样嘅。咁啊，啱啱讲到就系、是、即系由呢一个《爱的绿洲》嘅呢一套电影，其实都反映咗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就是当被扣上一个不正常或者是叫异常的标签的时候呢，当事人就算是做一些再正常不过的事，好像谈恋爱这样的一回事呢，都会被人质疑的、哦。那么除了这一套电影之外呢，其实今晚呢我们都会讲一下其他电影的。在2026年9月12号的这一分钟，我们先听听以下落来的这一句电影对白，去为今晚呢讲一下什么是异常的这一个哲学讨论揭开序幕先。
10: 啊，人接受了猪脑移植之后呢，是人定是猪呢？
6: 这一句对白呢，我在看这一套2023年上映的电影《怪物》的时候呢，我一看到他一开幕的时候呢，个男主角就问他妈妈关于这个猪脑的问题呢，我就第一时间想啊，木欣你揀这一套电影是不是想讲类似是缸中之脑的思想实验的这个哲学的话题呢，但你又告诉我不是，你是想探讨异常的这个问题，所以就真的要请你解救一下这个猪脑有什么特别啦。
16: 其实这个猪脑都几有趣，你想想一个小朋友怎可能有猪脑呢，我们知道不会啦，但他又会相信自己有猪脑。咁而呢個係佢爸爸同佢講嘅，咁一個爸爸又點解會話佢個小朋友有豬腦呢？成件事係好撲朔迷離。咁、於是乎我哋就由呢度開始去思考一下，到底咩叫做怪物，又或者從一個導演嘅角度，喺個電影透過唔同嘅角度幫我哋追蹤邊個先至係呢個電影入面真正嘅怪物。
12: 哲學上映中
13: ，Philosophy in Reels，
14: 主持黃淑儀、
12: 黃木欣。
16: 俾人话有猪脑嗰个小朋友叫做星川啦，咁其实咧个故事一开始咧并唔系由佢开始，系由佢嘅好朋友一个叫麦野臭嘅一个小朋友，大概系小五嘅学生啦。咁个故事好有趣嘅，佢分开三个角度去睇。好简单，第一个故事佢系讲佢妈妈就发现咗佢个小朋友阿臭咧，佢好似有啲俾人哋去欺凌嘅迹象啊，即系譬如佢嗰啲鞋啊又得翻一只啊，啲头发佢又自己剪啊咁样。咁于是乎咧就要去揾下边个欺凌佢啦，因为欺凌一个咁无辜可怜嘅小朋友嗰个肯定系怪物啦。咁最尾咧就发现咗，哦，话系个老师欺凌佢，阿宝利老师欺凌佢。咁然后咧呢个宝利老师咧都承认咗，学校咧都捉住佢向呢个家长道歉。咁于是乎咧第一个故事咧就好似几清楚地发现，呢个怪物一定就系呢一个欺凌一个弱小嘅儿童嘅老师啦，咁样。
6: 咁但係跟住第二個故事呢，我開頭都淨係睇咗第一個故事嘅時候，我相信呢個版本嘅說法嘅，因為都好似好正常啊，呢個理解係咪呀，即係個老師係即係一個大人嚟㗎嘛，咁而個小朋友又有這樣那樣嘅傷嘅時候，好自然就會聯想到會唔會佢係俾個老師體罰呢，咁而種種跡象又好似指向係個老師好似係有掂到個小朋友喎，咁甚至乎個老師都承認佢有觸碰到個小朋友個鼻嘅，係啦，咁但係去到第二個故事嘅時候，我就真係了解到原來個老師所謂觸碰到小朋友個鼻咧，系因为佢系想阻止呢个小朋友继续喺度乱咁抌嘢发泄嘅时候，真系唔小心掂到佢嘅鼻，令到佢流鼻血嘅，系的而且确老师原来冇讲大话噶。
16: 系啊，其实喺呢个影片嘅中间呢个故事描述到呢个老师其实系一个好尽责同埋好关心同学仔嘅老师嚟嘅。佢之所以去觸碰到佢個鼻，其實係防止佢去破壞。佢並且見到呢個同學仔咧，呢個臭咧，佢去欺凌其他同學，至少疑似欺凌其他同學啦，所以佢去制止佢，甚至乎咧佢會去同佢傾偈等等嘅嘢。到最後 呢個臭喺學校裏面跌咗落樓梯碌咗落嚟，咁佢話啊係啊，阿寶利老師推我落嚟，其實都係一個謊言嚟嘅，係佢自己跌咗落嚟。咁於是乎咧喺第二個故事，我哋就發覺，咦，我哋一開始認為係怪物嗰個老師，其實佢先係受害者，真正嘅怪物會唔會其實係呢個學生呢？即係疑似俾佢欺凌嗰個臭呢個人呢，因為會唔會學校呢？因為學校呢明知道呢其實呢個老師係無辜嘅，但佢都強迫呢個保利老師呢向呢個家長道歉，去息事寧人，為咗保護呢一個學校嘅聲譽。
6: 咁但係呢其實即係呢一套電影嘅鋪排都相當有心思啦，佢係總共有三個故事嘛，去到睇第三個故事呢，咦，又有新嘅一個試點，令到我哋大家观众呢都知道，又好似原来呢个小朋友唔系怪物，而系因为佢想掩饰一个秘密，所以佢先至会有种种睇落去好似唔系太正常嘅行为出现咗。
16: 嗯，呢个小朋友臭呢，佢的而且佢做咗啲嘢嘅，咁可能佢对有啲其他同学啲推撞啊，但系呢其實原來他這樣做是為了掩飾他對於另一位學生、另一位同學仔星川的一些很微妙的感情。這個星川是一個很有趣的小朋友來的，他是一個比較女性化啦，跟女仔做朋友啦，很溫柔啦，會照顧人啦，他們之間的關係變得相當之曖昧的。好像我們最初說話他有一個豬腦，某程度上就是他爸爸嘗試去理解這件事情唯一的辦法。他知道他的仔的而且確對同性是有特別的感受感情，但他就說是啊，因為你的腦是豬腦來的，這樣似乎用這件事去解釋，而他的朋友阿臭呢就亦都是因為接受不到自己有這種感受，所以才做出種種異常的行為，最後呢就好像令到這個老師呢被人屈。
6: 嗯，還有呢他都令到我覺得即是聯想到好多嘅一啲校園欺凌嘅情況咧，因為其實嗰個星川同學咧，佢就係俾其他同學仔排擠嘅，咁所以令到咧個男主角咧好似都唔係好想俾人知道佢同佢關係好好啊，因為佢好擔心自己會變成咗被排擠嘅對象咁樣咯。咁呢個其實都令到我係諗起咧，其實今年咧係睇過一套電影，真係喺佢上映中嘅時候睇嘅。咁就係《綿羊偵探團》啦，咁我自己覺得呢一套係一套相當有驚喜嘅電影嚟嘅，因為佢係一套非一般嘅偵探片啦，係講啲綿羊做咗偵探啦，顧名思義就係、是、咁就調查佢嘅主人點解會死亡嘅一宗案件咁樣啦。當中呢其實就係講到呢有一隻叫做冬羊，就是冬天出世的羊。那個劇情就說其實大部分的羊應該是春天出世的。那如果是冬天出世的羊呢就會變了呢是一個異類這樣啦。咁所以喺羊群心理底下咧，自自然然咧，嗰啲羊就會跟咗大隊。咦，唔好同佢玩啊！咁樣先至係好似安全一啲咁樣啦。咁亦都同怪物入面嘅男主角嘅情況就好相似啦。即係都係會避開一啲被欺凌者，因為就唔希望咧。自己是下一個被欺凌的對象。
16: 是啊，他甚至乎有時候會刻意疏遠他啦，但是疏遠完他之後呢他又很內疚，因為其實他自己是對他有一種微妙的感情，當他們躲在他們的秘密基地一起玩的時候呢是很開心，但有一幕呢就是講到他們兩個湊在一起的時候呢，這個小朋友臭突然間彈開了，因為他意識到自己可能會對這個男仔呢是有一種不正常的感情出現樣，甚至乎呢他會懷疑自己，哎呀，我的腦是不是都變成豬腦呢，因為他們有一種奇怪的想法，就是啊，這件事會傳染的，你喜歡男仔所以你是豬腦，咦，我都是這樣，所以我都是豬腦，他就有一種很莫名其妙的一種恐懼出現了。

0: The winter lamb is the best lamb.
1: 冬羊是最好的。
2: Action
3: 哲學上映中
0: Philosophy in Reels
4: 主持黃淑儀
3: 黃木欣
5: 好啦，咁啊，上一節我哋就講咗《怪物》呢套電影係有三個唔同嘅視點，咁去睇同一件事嘅發生咧。咁其實究竟呢套電影最後尾帶出嘅，究竟邊一個係怪物呢？
6: 呢個正正係電影嘅主題啦。喺第一節裏面我就會覺得啊，欺凌呢個小朋友臭嘅老師佢係怪物。去到第二節我哋就發覺，咦，原來老師係無辜㗎喎。老師才是被欺凌的人，是這個這樣的學生臭和他的家長和這個學校是夾埋去欺凌這個老師，可能這個小朋友就是怪物啦。這樣去到第三節我們又發覺這個小朋友原來都不是怪物，他之所以這樣做是有理由的，是出於他對他的朋友的一些真摯的感情，但是他們這個感情不被他們的家庭所接納，所以才逼到他只能夠去做一系列覺得好奇怪嘅行為。於是乎我哋一路問嘅問題去到最後似乎搵唔到一個答案，邊個係怪物。導演想要我哋做嘅嘢，我覺得唔係去搵出誰是怪物，而係佢要喺我哋每一次搵怪物都唔成功嘅過程當中，突然之間俾我哋意識到原來真正嘅怪物，真正傷害緊呢個男仔，傷害緊呢個老師，甚至乎傷害緊成個社會嘅，就係、是經常去尋找怪物的我們，就是我們這一班很在意要將正常和不正常劃分開來，然後將那些不正常的人界定為怪物的一班有權力者。
5: 嗯，你講到這個點的時候呢，還有其實我看這套電影的時候都令我想起今年呢上映了的一套港產片叫做《我們不是什麼》。其實這套電影就個靈感就是源於一個真實的事件，就是1998年的時候武漢的巴士爆炸案呢，當中就有兩位被社會邊緣化的乘客就炸死了。那這套電影裡面呢，其中有一個畫面是相當深刻的，就是拍到呢、這個主角的屋企啊，他到門後面呢其實就寫了一個說話，這個說話呢其實就是來自波蘭詩人斯坦尼斯洛的一句名言。
7: 當雪崩的時候，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
0: No snowflake in an avalanche ever feels responsible。
5: 正正就好似木欣你所講，有一啲被社會邊緣化嘅人呢，即係好似呢啲電影入面嘅主角咁樣啦，其實佢哋最後尾可能都係一個悲劇收場。個原因就係因為不斷有一啲人去用一啲標籤去令到佢哋被社會邊緣化，導致佢哋覺得呢、這個社會或者呢個世界好似容不下佢哋咁樣。咁其實係一個反而其實呢一種好似常態嘅嘢呢，其實係唔係幾正常㗎喎，即係唔係幾理想呢，或者應該咁講，所以先至會導致咁多悲劇嘅產生，無論係電影定還是其實真實都係咁樣發生緊。
6: 嗯，電影入面佢正正係用兩個小朋友嘅真摯嘅感情去反襯一種怪物嘅界線嘅唔合理。你唔好將呢個兒童同性戀呢個咁樣嘅 label 擺落去，佢就只不過係兩個小朋友，佢哋對大家有真摯嘅感情，真摯嘅關心，鍾意一齊玩，就係咁樣。但如果你將呢個為呢個社會唔接受嘅 label 貼落去的話呢，你就會逼到佢哋走投無路。就好似呢個電影入面，佢哋喺呢個社會裏面唔被接受，於是乎佢哋只能夠匿埋喺一個廢棄嘅火車入面去過佢哋少少嘅一個屬於佢哋自己嘅世界。最後落咗一場滂沱大雨，電影描述佢哋走出咗個火車，朝住好美好嘅草地咁樣走過去。咁呢個好明顯一個意象，就係表達呢個事情其實唔係真
5: 的。即係其實透過最後尾嘅呢個畫面，某程度都反映咗佢哋只能夠逃出真係一個現實世界，要去咗另外一啲地方先至可能係一個虛幻嘅一個場景，咁佢哋先至能夠真真正正開開心心咁樣生活落去啦，咁樣有種咁嘅意味喎。
6: 係啊，呢、這個廢棄嘅火車其實亦都對應住呢個《富鵝》裏面提出一個 观念咧，叫做异托邦。乌托邦就系一样唔存在嘅嘢，好美好嘅世界啦。异托邦就系、是、都系好美好嘅世界，不过咧佢就系同一个喺一个真实嘅世界入边隔离开去嘅一个小小嘅属于佢哋嘅世界。呢、這个火车就好似佢哋嘅异托邦咁样，但可惜呢个火车佢唔会开去任何嘅地方。佢只能夠留喺嗰度，並且佢亦都總有一日會被呢個社會發現，並且會消滅。咁所以咧，到底呢一班所謂嘅不正常嘅人可以點樣存在呢？係咪真係能夠有一個異托邦可以存在呢？抑或只能夠好似我哋上一次講嘅電影《綠洲》咁樣？綠洲嘅意思就即係一個好似沙漠入面好美好嘅地方，但呢個其實亦都係一個唔存在嘅地方。到底一班被社會界定為不正常嘅人，佢哋點樣？可以在一個所謂正常的社會裏面存在呢？這個似乎暫時我們都找不到個答案。
5: 嗯，不過我們的節目呢都經常強調，就是說哲學其實都未必是、就是、提供一個答案給你，但是就可以刺激我們思考。而在這個、討論和思考的過程裡面，我都想到、另外一套電影的，就是十年前我看過的一套電影，叫做《月亮喜歡藍》，當中有以下下來這一句對白呢，我是很喜歡的。
0: At some point, you gotta decide for yourself who you're gonna be. Can't let nobody make that decision for you.
7: 你终究要决定自己想做一个点样嘅人，唔好俾任何人替你做决定。
5: 咁呢个未必系一个答案啦，但系我觉得即系改变唔到呢个世界，咁有阵时都要改变一下自己嘅心态嘅。因为喺网上咧，我都有睇过有一个说法系咁讲嘅，佢就话即使你系最靓嘅蓝色都好啦，对于一个中意绿色嘅人嚟讲咧，佢点都未必会欣赏你嘅。但系唔紧要，总有人喜欢蓝，就算呢一刻未遇到咧。都要学识好好咁欣赏自己。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会继续讲电影、倾哲学嘅。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6: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香港树人大学55周年活动致辞时话，树人2006年成为香港第一间私立大学，20年后的今年第一次跻身 QS 世界大学排名，成绩令人鼓舞。陈国基话，跻身 QS 世界大学排名当然是一项成就，但是人先是教育的核心。他话特区政府多年来推动公帑资助和自资专上教育的并行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加提出将香港打造成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要擦亮香港高等教育的金漆招牌，自资专上院校的角色举足轻重。为了支持专上教育界扩容提质，特区政府正是大力推广留学香港品牌，全面吸纳更多海内外学生来香港升学。同时，当局正是全速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引领优势学术领域和产业深度融合。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要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他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是调查案件。据了解，这个男子是食环署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后户口收到彩金，但是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案，涉款大约3000万。食环署说，知道警方正是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智利南部一间养老院发生大火，造成16人死亡，10个人受伤。根据当地传媒发布的图片，养老院部分结构被严重烧毁。涉事养老院位于阿鲁卡尼亚大区，当地星期五晚十点几起火。当地警方说，养老院内当时有26人，其中10个人受伤送院治理，警方和检方人员正是调查火灾原因。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刚刚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寫個地址俾我啦。
4: 馬路唔係俾你睇電話訊息嘅地方，亦唔係上社交網站同打機嘅地方。司機駕駛時玩手機玩平板電腦等於玩命。司機要專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盛啊，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五下午三节的三五成群啦。但是不是因为我和天怡只有和阿Sir Friend，而是因为他这个节目有很多和听众互动的环节啊，例如是星期二讲鬼故的002啦，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之神等等。咁有新的节目和主持去哪里找啊？咪就是三五成群咯。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Disco 随身听，张国荣的歌声，80年代的香港，便让令你最怀念，亦或是当时的爱情最令人为你钟情。
6: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青春爱情经典《为你钟情》，
0: 张国荣、李丽珍领衔主演，
6: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2: 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主持唐瑞周。

0: 大家回到来开卷乐，今晚呢继续有我唐瑞和周士恩呢和大家一起呢去探索呢法国作家杜拉斯的文艺和电影世界。上一集子恩我们呢就开始介绍了杜拉斯的一些的简单的生平啦，特别是早年的生活啦，同埋咧佢嘅一个经典嘅电影《广岛之恋》，电影入边嘅一啲嘅有趣嘅背景啦，同埋系嗰个电影拍摄嘅一啲嘅独特嘅地方。另外我哋亦都有提到咧，就系我哋想喺开卷乐呢个节目入边同大家分享嘅杜拉斯嘅呢个嘅小说啊，《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同呢个《广岛之恋》嘅关系啊，咁样。咁啊，子欣，你睇咗呢个《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啦，你对于咧呢个嘅小说啦，有咩嘅印象咧？可唔可以同简单分享一下咧小说嘅故事嘅梗概啦，同埋咧你对呢个即系小说特别有印象深刻嘅地方啊？
1: 好啊，唐瑞，自己最印象深刻嘅地方咧，就系呢个小说咧，佢系一开始咧，虽然个名叫做《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但是好快呢，我哋其实就知道佢哋嗰个太平洋嘅堤坝係失败咗嘅。佢哋係冇辦法抵挡太平洋嘅呢个堤坝。正正係成个小说嘅情节嘅基调啦。因为佢哋呢一个家庭呢用咗好多钱去尝试起一个堤坝，但失败咗。所以嗰个随之而嚟嘅问题当然係钱嘅问题啦。佢哋即刻变得好穷，同埋呢係甚至係债台高筑㗎。因为佢哋尝试呢又係劝勉其他嘅街坊一起去夹钱起这个堤坝，咁啊令到咧佢哋个情况咧系越嚟越艰难，咁啊个土地又冇办法生产，而且咧同时堤坝又失败咗，所以咧呢个小说我觉得最有趣嘅地方就系咧，其实佢哋系尝试解决呢个债务。
0: 嗯，
1: 我睇落去嘅时候咧都觉得几特别嘅，我冇谂过原来呢个小说咧唔系讲个堤坝，主要系讲佢哋嘅堤坝失败咗之后咧点样解决嘅债务。咁佢妈妈手上边咧其实只系剩翻两个资产嘅啫，简单嚟讲咧就系剩翻人力，就系佢嘅女同埋佢个仔。佢个女咧叫做苏珊，佢个仔咧叫做约瑟夫。咁所以咧佢就冇办法。之下咧就要邀请佢两个仔女咧去为屋企咧去偿还债务啦。用啲咩方法咧？这个方法都系好特别嘅，就系、是、咧希望佢个女好靓嘅一个少女，可以俾一啲有钱人去追求，得到一啲财政嘅支援。但系佢个女咧又唔可以结婚嘅，因为结咗婚咧嗰、那个支援咧就冇咗，就会将佢个女咧带嚟呢个家庭。所以个女咧只能够系不停喺一啲想帮助佢哋嘅有钱嘅男人手上咧，就系、是、来回，令到佢哋嘅家庭咧，希望可以有足够嘅资金翻身。
0: 系啊，子欣，所以咧呢个故事咧，虽然佢其实喺度讲紧，即系话好似一个法国嘅殖民者嘅家庭啊，不过就好不幸去到呢个殖民地咧，本身谂住去寻呢个嘅开拓梦，但系咧失败咗，跟住咧就于是乎咧人性就出晒嚟啦，那个爸爸咧就唔喺度啦，咁、那个妈妈咧就好努力去储钱，跟住然后咧结果买好唔容易买咗一块地，买咗一块地咧，但系同时间咧嗰块地咧系即系冇乜生成啊出产。咁結果又點呢？咁人性繼續牽引住佢哋嘅走向，咁呢就決定即係唯一正如子欣講到就係個資產就係佢哋間屋啦，同埋即係個土地啦，同埋就係個女，咁佢可以動用嘅呢啲資源，咁結果就係用呢啲嘅僅餘嘅資源去繼續去維繫住個家庭啊咁樣。其實呢喺呢個嘅杜拉斯嘅《抵擋太平洋的堤坝》嘅呢個小說入面呢，正如我哋上一集都有講過，佢似乎係寫一個嘅小嘅家庭嘅故事，一啲嘅小人物，佢哋嗰啲嘅对于生存挣扎求存嘅一啲嘅欲望啊，一啲嘅喺心里边嘅一啲嘅挣扎啊，甚至乎一啲阴暗面又好，或者有美好嘅一面嘅，即系包括咗即系家人之间有互相嘅利用啦，无奈之间，但系亦都有佢哋嘅爱喺度噶，咁样似乎系一个小嘅故事，但系咧我哋发现就系话，其实当我哋读嘅细节嘅时候咧，其实个小说无时都唔喺度咧，喺度折射紧咧当时呢个法属东南亚殖民地啊，成个嘅社会结构。 杜拉斯佢呢個抵擋太平洋的提拔呢個小說咧，嗰個所涉及嘅地方咧，或者話個故事嘅舞台咧，其實係喺今日咧柬埔寨同埋越南邊界嘅一個嘅地方啊。如果話我哋真係要揾翻嗰個大概描繪翻個地點咧，故事發生嘅地點咧，就係、是、位置就係喺咧今日好多聽眾可能會去旅行嘅越南嘅富國島嘅對面，就係、是、一個嘅柬埔寨嘅一個自然公園啦咁樣，大概係嗰個地方。嗰度其實係一個嘅沼澤地帶嚟嘅。咁當時法屬嘅東南亞嘅殖民地啦，咁其實都幾遼闊嘅。佢除咗係納入咗呢個越南啦、柬埔寨啦，同埋咧老挝或者我哋叫寮國啦，呢三個地方嘅範圍啦。咁喺呢個殖民地入面咧，當時對於法國嚟講咧，係即係好似英國嘅即係印度咁樣嘅即係帝國嘅珍珠，人口非常之多啦，亦都係非常之富庶嘅。特別係喺1920年代嘅時候咧，個經濟非常之蓬勃啊。咁雖然係即係喺當時故事發生嘅時候，二幾三幾年嘅時候，成個殖民地都係好似好繁華啦。不過其實喺呢個繁華嘅背後咧，一般嘅普羅大眾唔好講話當地嘅原本喺嗰度嘅一啲嘅族群，當地嘅人啦，佢哋即係面對殖民者嘅剝削，受到殖民者嘅剝削之外啦，咁喺殖民者階級入面咧，佢哋都有一啲嘅底層，佢哋叫做一啲嘅小白人 ，pretty blonde。佢哋一樣都係要受到上面階層，即係上層嘅一啲嘅剝削咁樣。咁喺殖民地嗰度其實有收取好沉重嘅一啲賦税嘅咁樣，都有好多嘅貪污啦。除此之外，雖然話佢哋能夠接受教育，但係咧嗰個教育咧都係唔係太普及啦，亦都係即係好叫做咩好落後啊咁樣，令到咧就係當地即係其實有好多生活上邊好多不公平嘅事情。咁我哋咧亦都就喺個小説入邊咧可以睇到呢種嘅階層嘅分化啦。

0: 這個小說呢，我記得中間有一個部分呢都是令我印象很難忘的。它正正是講到呢說、一些的白種人和非白種人住的地方中間呢，就是被剛才唐耀所講的一些小白人，他們是白種人來的，但是他們同樣會被一些有錢的白種人欺壓。這個、令到我們可以看到更多、當時的一些東南亞的殖民歷史的階級的一些很複雜的一些層面、尤其是這個故事呢，我覺得去到最後的時候呢，其實是有一個、比較正直和比較、有活力的男人，一個年輕人呢，是願意幫助女主人公的一家、甚至呢他是真的很真心呢想去迎娶蘇珊的這個、很漂亮的少女。最後呢有趣的地方就是、小說呢是講到媽媽心力交瘁了，過了身，哥哥呢亦都是、找到他的、真愛，所以就離開了家庭。但是這個的少女呢最後是不願意跟、這個的青年人呢組織一個家庭的。其實我都看完之後呢不是很明白，明明他、最大的束縛就是家庭的束縛啦，已經是消失了，這樣的債務呢亦都是消失了，為什麼這個少女最後都不會給自己有一個選擇個人生活的權利呢？為什麼他最後都不願意跟真心愛他的人離開呢？
1: 這個都是又是折射到當時的一些的、在法屬殖民地的一些的社會的問題啦。剛才講到就是說、其實那個社會階層的分化都真的很嚴重、特別是在殖民地那裡頂層呢是一些享有特權的殖民地官員啦，除此之外就是一些的、就是、大地主、莊園的種植者這樣。那另外呢亦都就是有一些即、就是在可以話係中層或者係底層啊，即係好似咧杜拉斯媽媽呢一種，即係其實本身佢哋係喺法國係做教師嘅，咁只不過就睇到法國嘅政府嘅一啲即係殖民嘅一啲嘅宣傳，咁啊諗住啊美好嘅幻想就係去到殖民地嗰度咧就能夠致富啦咁樣，咁就去移咗民去嗰度。但係其實當佢哋移到去之後咧，佢哋發現第一佢哋擠唔進咧，冇辦法咧係上流到去當地嘅殖民地官員嗰啲嘅上流社會。咁但係呢又同時間呢又佢哋又唔係當地人，又唔係話去到能夠融入到去當地嘅一啲越南啊柬埔寨一啲人民當中。咁其實呢佢哋雖然表面上面好光鮮，都係叫做白人，但係呢其實佢哋喺殖民地入面都係屬於好脆弱嘅一群。咁另外一邊呢，頭先智恩你提到即係呢個好重要嘅一個、有錢人，一個願意去援助佢哋嘅一個男士啦，咁佢就叫做若先生咁樣。其實佢係一個華人嚟㗎，呢個亦都係即係我諗我哋華語讀者我哋都會好有共鳴，因為其實喺東南亞其實一路都有好多嘅華僑啦咁樣。咁呢個若先生呢其實佢就係一個即係當地嘅嚟自世家大族，屋企都比較有錢嘅一個嘅華人。咁呢個亦都我哋咁樣講到呢，就係其實我哋除咗係講到杜拉斯嘅小說《抵擋太平洋》啲提拔之外呢，杜拉斯另外一個嘅小說好出名嘅都係叫做《情人》。咁或者佢之後仲有一本叫做《來自中國北方的情人》呢，呢三本書其實都係寫緊杜拉斯呢個記憶同一個記憶相關嘅故事嘅內容啦。咁喺《情人》嘅呢個故事入面，佢特別就有講到佢遇到其實就係即係呢個若先生，即係、就是、一個人物咁樣，呢、這個年輕嘅華僑嘅有錢人，佢哋喺湄公河上面嘅渡輪上面去相遇啦，咁都係開始即係墮入愛河，咁甚至係有肉體關係嘅咁樣。咁不過呢就最尾其實佢哋兩個都唔能夠喺埋一齊。其實嗰個若先生呢，嗰、那個原型呢，嗰位華人呢，真名呢我睇返佢嘅譯音呢叫做姓王嘅，佢係叫做水泥，有個譯音好，唔係即係鋪地嗰啲水泥，佢譯出嚟就係即係一水嘅水啦，泥就係即係黎明嗰個泥啦。咁呢個若先生雖然年紀比15歲嘅小女孩大唔少啦，但係佢對佢都係真心嘅，佢真係向佢即係提親啦，諗住去到談婚論嫁嘅一個嘅地步。咁不過呢就係外於就係即係華人社會啦，第一即係話同個白人結婚，即係我哋本身呢個即係跨族群嘅婚姻，其實喺華人社會我哋都唔係咁睇好啊。咁特別係講緊即係1930幾年嘅時代更加啦。咁另外就係即係第一族群即係喺個種族上面唔對稱啦， 其次就係社會階級上面，因為佢哋屋企真係有錢好多。咁杜拉斯嘅家庭呢，只不過係即係一個落難嘅一個嘅殖民者嘅一個家庭。咁所以係即係難度係實在太大啦。咁最尾所以兩個人係冇辦法喺埋一齊。
2: 第二部，这是一座拥有100,000居民的大城市，城市在一条宽阔而秀美的河流两边伸展，如同所有的殖民地城市，这座城市里也有两个城市，白种人城市和非白种人城市。在白种人城市里也还有一些差异，上城区的近郊密集成群的别墅和住宅接比邻次，是城里最宽舒最通风的地方，但是不脱某种世俗味。市中心是城市各地大多数人聚集的地方，每年越来越高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总督府和官方机构并不设在这里，但却是深层权力机构，这片圣地的教士、金融家们的群集地。在那些年代，世界上所有殖民地城市的白人区一直都是一尘不染、无可挑剔，不仅仅只是城市，白人们也非常干净，他们一到就学会了天天洗澡，就像生养小孩那样郑重。他们学会了穿上殖民地制服，白色西服。白色，这是一种习以为常却又纯洁干净的颜色。从此开始起步了，距离相应拉大了。最初就存在的差异与日俱增，在他们和其他人之间，白的更白。其他人用天降的雨水和江河里的泥水擦洗自己，实际上白色是极其容易脏的。因此白人们洗完澡，散发出清新的气味，在他们别墅的阴凉处午休，好像一个个长着又轻又薄的皮毛的野兽。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比任何时候都白，只有已经发迹的白人居住在上城区，为了表明白人的暴力有着超乎常人的尺度，上城区的街道和人行道十分宽阔，有一片没有派上用场的可供娱乐的空地，提供给权贵们休闲时漫步。
0: 哦，原来我哋头先一路讲嘅小说记载咗杜拉斯本身嘅生活嘅一啲真实嘅原型嘅材料，其实最关键嘅可能就係佢传言中嘅呢一段情啦、就係、是、有一个深刻好难忘嘅一个爱情故事，就成为咗佢呢部小说嘅主线啦、但係头先我哋听唐瑞讲呢，呢一段感情呢唔單止係成为咗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呢个小说嘅主线，佢同时呢都出现喺情人啦，或者係来自中国北方情人呢一个小说里面㗎喎。好少见到有啲嘅作家係三番四次呢将同一个嘅桥段寫喺自己唔同嘅一啲好具体嘅作品里面。点解佢会咁样寫嘅呢？同样
1: 這個呢不停去敘述同一個故事嘅一種咁樣嘅寫法呢，其實喺其他特別法國作家嘅身上面呢都有一啲嘅例子嘅。咁喺杜拉斯嘅作品創作入面呢其實都幾常見，除咗話抵擋太平洋的堤坝、情人、來自中國北方的情人呢三個作品佢哋喺度敘述緊同一個故事。另外杜拉斯仲有幾個作品呢有啲嘅評論者就唔係杜拉斯自己去歸類嘅，有啲评论者就将他们归类为就叫做一个叫印度循环的一个系列的故事。同样都是有这个的特征，就是说同一个故事只不过就用了不同的向度去写，例如说个叙事者他会转了由领事官 轉咗去另外一個嘅人物去講翻同一件事。咁呢個咧都同我哋上一集有提到，杜拉斯佢其實咧個創作生涯咧，佢橫跨咗都係一個即係法國文化入邊上世紀都係好即係令人向往嘅一個好精彩嘅年代，特別係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都係。咁咧就係、是、新小說啦，仲有新浪潮電影等等嘅一個即係好精彩嘅年代。當時有好多嘅作家其實佢哋都係問緊，即係話無論係特別係文學啦、小說嗰、那個創作形式咧，其實我哋除咗過去即係由巴爾扎克開創落嚟嘅嗰種嘅寫法之外，其實小說仲有冇其他嘅一啲嘅創作嘅可能性嘅咧？佢哋對於就係話小說係咪真係能夠例如話反映所謂嘅真實啦揭示社會嘅問題啦，佢哋其實都唔係咁簡單咁樣去覺得就係話哦可以或者唔可以。其實佢哋特別對杜拉斯嚟講，佢曾經講過佢就係話，佢話我創作最正正就係因為我唔知道我想講嘅係乜嘢，所以咧我就透過寫作嚟去整理佢出嚟咁樣。咁所以咧呢個係其中一個去即係反覆去寫同一個故事嘅原因啦。咁另外就係喺佢嘅信念入面，或者話喺當時法國文學嘅一個嘅傳統，都係包括我哋講到即係例如普魯斯特，或者再追溯遠少少嘅，去到十九世紀我哋講嘅斯湯達，即係寫《紅與黑》個嘅作者，佢哋都問一個問題，就係話其實我哋小說創作可唔可以講完整一個真係發生咗嘅事情嘅咧？咁樣實際上就係話其實係唔得嘅，我哋只能夠就透過唔同嘅片

0: 1992年嘅时候咧，咁咧情人咧呢个嘅小说咧就被拍成电影啊咁样。咁但系杜拉斯咧就一路拍嘅时候咧，佢就好唔满意嗰个导演嘅处理方法，因为个导演即系佢觉得个导演咧就将嗰个电影咧就处理到又系一部就系即系商业荷里活嗰种结构嘅一部商业片咁样吓，比较通俗大众一啲。佢唔满意啊，佢觉得喺呢个故仔入边咧，或者佢嘅经历入边咧，吓、那、嗰个嘅女性嘅欲望啦，吓系其实系可以系好激烈嘅吓，咁但系喺个电影入边咧处理得冇咁唔符合佢心意啦，简单嚟讲咁样，咁呢个其中一样啦，仲有其他一啲等等嘅，即系嗰啲嘅叙事观点嘅元素啊，那个角度啊咁样，咁所以杜拉斯好唔满意，咁但系冇办法啦，即系米尔城出啦，部电影已经拍紧，咁后屘佢就再写咗呢个嘅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嚟捍卫翻，即系去攞翻嗰个话语权，攞翻佢嗰个故事嘅即系叙述者嗰个声音啦啊咁样，咁于是乎就诞生咗即系呢个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呢个作品啦。
1: 哦，原来系咁嘅，所以我觉得杜拉斯佢嘅小说咧，唔单止系发展或者系嗰个改编啦，甚至系佢同整个嘅文艺界嗰种嘅合作同埋嗰种交流咧，其实都系同我哋而家睇到嘅一啲小说嘅近代发展咧，息息相关嘅。我觉得法国以至系法国新小说流派嘅一啲嘅互动咧，都系好有趣嘅。希望嚟紧咧，仲有机会再请教唐瑞多啲呢啲嘅小说啦。好，咁我哋今日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咧再喺开卷落约定大家去倾一啲有趣嘅故事。拜拜，
0: 拜拜。
2: 关于阅读，关于文学，开卷后记。
0: 又嚟到开卷后记嘅部分啦，我哋有讲到杜拉斯年轻嘅时候咧，曾经喺湄公河上边咧邂逅咗一位嘅华侨啦。咁呢一个嘅人物咧系真系有原型嘅，佢个名咧叫做黄水泥。咁咧佢嘅家族咧有一个嘅古宅，今日咧依然都系位于喺咧呢个越南铜塔省沙沥市入边嘅，呢个咧嘅地方咧已经被列为咧越南国家嘅历史遗迹噶啦。咁呢个古宅咧系建于咧1895年，系一个咧中法合璧嘅建筑嘅典范嚟嘅。佢个外观咧就有呢个嘅法式嘅殖民地嘅风格，系有百叶窗啦，同埋咧精雕细琢嘅装饰嘅线条。室内咧就保留咗中式传统嘅风貌，摆设咗咧好多嘅红木家私啦，同埋祭祖嘅神坛嘅。如果有机会去越南旅行嘅时候咧，都可以去睇下呢一个嘅大宅，因为咧无论系从嗰个建筑嘅精美嘅程度啦，或者话我哋去做一个嘅文学朝圣去回顾同埋怀缅一下杜拉斯嘅创作咧，这个地方咧都好值得我哋去一游嘅。
2: 开卷乐，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同印度总理

0: 莫迪会面。习近平话：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同长远角度看待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两国国情唔同，但系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他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的合作高质量发展。高等法院昨日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说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和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案被告判刑后作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和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说法庭的裁决理由已经详细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中已经清晰详细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四、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在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当地清晨五点几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大约250公里，韩美正是分析具体参数。韩联社报道，朝方向位于东部海域的一座无人岛发射导弹，那座无人岛经常被用作武器试射靶场，推测朝方发射的武器很可能是火星11短程弹道导弹和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朝方可能先后发射两种型号不同的武器，检验相关武器系统的性能。今次朝方相隔23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分析认为朝方今次发射可能针对韩美日日前举行的自由之盾多域联合军演。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4: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陈百强会问：
5: 为何我心一片空虚？
4: 林忆莲会嗌。许美静都会叹气，
6: 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
4: 好 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锋陪你听歌讲故仔。

0: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逢星期六晚九点钟出版，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欢迎收听《艺文谷》呢本听得嘅艺术文化杂志。元朗是一个融合传统围村文化、自然生态美景和现代新市镇的社区，为了令到更多旅客认识元朗，体验香港独特的文化艺术气息，跨啦啦艺术集会策动文化游乐园，以这个涵盖不同文化艺术节目的艺文深度游企划，将当区的历史文化和生态底蕴融入旅游，联系社区。活动包括有历史古迹互动体验剧场、湿地生态视听体验、社区故事收集而衍生的一系列表演及视觉艺术节目和工作坊。整个文化游乐园计划由今年的八月至到明年的四月。想发掘元朗的文艺魅力，大家可以上网搜寻更多资料的。讲回今晚的节目，九点半钟过后，我请来城市当代舞蹈团的艺术总监桑吉嘉、行政总监张月娥，介绍十月份举行的城市当代舞蹈节。现在带来九月至十一月举行，汇聚音乐、舞蹈、杂技等等多元艺术形式，融合传统和当代文化的艺术节。
2: 艺文天地，
1: 香港咧有各式各样嘅艺术节啊，喺九月份都有一个。咁我哋咧今晚就同大家介绍亚艺无疆艺术节2026。欢迎今晚嘅嘉宾有艺术节办事处经理黄盛生 Susanna。Hello Susanna，
3: 你好。
1: 今晚上嚟同我哋介绍呢个亚艺无疆艺术节。其实数下手指，唔经唔觉已经第几届啊？
3: 第四届
1: 啦。咁可能咧都有部分嘅听众咧话未必听过呢一个艺术节嘅。咁你知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艺术节噶嘛？同大家介绍下呢一个亚艺无疆艺术节有啲咩特色啊？
3: 咁亚艺无疆艺术节咧，咁佢喺2023年首次举行嘅，咁而家咧都发展成为香港具有代表性嘅文化城市，咁每年咧亦都吸引咗超过30个亚洲同埋一带一路国家同埋地区嘅艺术家去参加啦，咁就为市民同埋旅客带来涵盖音乐啦、舞蹈啦、戏剧同埋视觉艺术等等嘅节目嘅。咁我哋今年咧首次参与嘅国家同埋地区咧就包括咗阿美尼亚啦、白俄罗斯、巴西、捷克、摩尔多瓦、巴勒斯坦、乌拉圭嘅。咁我哋希望咧为市民同埋旅客带嚟涵盖音乐、舞蹈、嘉年华同埋户外演出等等嘅丰富节目。咁我哋亚艺无疆嗰个目标咧系希望为亚洲同埋一带一路嘅完善国家同埋地区打造可以持续嘅文化艺术交流平台。咁通过艺术促进呢个文明互鉴、文化共融同埋民心相通。咁筹办去到而家第四届咧，我哋希望继续展现呢个艺术无疆界嘅理念。而我哋主要嗰个策划嘅方针咧，亦都展现咗艺术无分国界嘅呢一个多元魅力嘅。
1: 非常之好，艺术无分国界。而我知道咧，今年咧仲有一个主题都几特别嘅，不如请 Susanna 同我哋介绍下。
3: 我哋今年咧九至十一月举行嘅亚艺无疆艺术节咧，会以韵艺生存为呢一个主题嘅。咁我哋咧就希望透过将唔同地域嘅艺术家并置喺同一个创作嘅语境入面，使到传统文化喺当代嘅表演获得新角度嘅演绎。而艺术节咧亦都聚焦喺搭建可持续嘅文化交流平台，为广大嘅观众咧带嚟传统同埋当代交融嘅崭新视野。咁我哋今年嘅目标咧，都系希望继续呈现超过100场嘅精彩舞台演出同埋活动咯。
1: 咁所以咧，听到咧 Susanna 把声，系啊，沙咗啊，因为为咗呢100场嘅节目咧，其实都要团队
3: 好好努力，
1: 好努力咁样去工作，
3: 系啦，同团队一齐继续为呢一个艺术节而努力嘅。
1: 系，咁我第一次接触啊 Susanna， 但我知道佢把声唔系咁嘅，原本。聽得出原本唔係咁㗎，咁因為呢佢哋捱夜呀比較辛苦呀，咁明白嘅。咁我頭先講咗話今年嗰個主題叫做韻藝生存啦，就係全新嘅角度去詮釋 傳統嘅文化，咁啊帶嚟一系列嘅節目。哇，其實咧真係睇翻個網頁啊，佢啲節目咧多到我都數唔到啊。咁啊，今晚我哋精心挑選其中幾個重點同大家介紹啊。咁啊，第一個咧一定要提咧，一定係呢一個開幕節目個名咧，其實幾有趣嘅，因為好容易會讀錯啦，做《三國演義》啦，其實唔係叫做《三國演義》嘅呢一場音樂會。不如請 Susanna 同我哋介紹一下。
3: 咁佢係一部三國四地嘅音樂演義嚟嘅。咁今次呢三國四地嘅亞洲音樂大聯盟嘅舞台演出呢，就會由本地強勁嘅班底作為東道主。咁成個音樂會呢係由本地嘅金牌音樂監製黃湘俊靠叔叔精心策劃。咁喺靠叔叔嘅諗法入邊呢，佢將呢幾隊嚟自蒙古、韓國同埋泰國嘅應音樂隊嘅所在地畫喺一幅世界地圖上面，啱啱好就喺亞洲呢一個版圖上面畫到一個三角形，而我哋嘅所在地城市香港咧，咁亦都喺入邊嘅，咁所以就有《三國演義》呢一個名咯。
1: 咁而今次呢一個音樂會咧，其實係一個演繹流行音樂嘅音樂會啦，但係又有傳統嘅部分喺裏邊。咁啊，傳統嘅部分喺邊度咧？
3: 咁我哋先介绍一下我哋本地东道主嗰个阵容先。咁我哋本地东道主嗰个阵容呢，就会係靠叔叔联同龚石良、Jason Kui、Jan Curious、Danny Yao 同埋 Frankie Yip 等等嘅本地音乐人合伙成为期间限定嘅乐队嘅。咁当中呢亦都会有一啲中西合璧嘅元素喺个演出当中啦。咁而其余三队亚洲嘅乐队阵容就包括嚟自蒙古嘅烏克，咁佢傳統嘅位置咧，就係佢會用馬頭琴加上重金屬嘅音樂，咁佢先征服咗歐洲嘅樂迷，而首次嚟到香港嘅。咁而韓國嘅 Cardi 咧，咁佢哋就主打用一種傳統樂器叫做圓琴啊，或者叫做圓殼琴，咁就配上韓流嘅女聲咧，就將一直喺韓國嘅戶外音樂節嘅強勁節拍帶上呢一個香港文化中心嘅舞台嘅。而最後咧就係泰國嘅 Kiki 嘅，咁佢哋咧嘅 Lo-Fi 啊、Funk 啊、電音嘅音樂咧好夢幻輕快，咁就希望佢哋嘅音樂咧就帶領大家走入佢哋一種比較超啊怪誕嘅夢幻音樂派對嘅。咁集合呢四隊亞洲嘅 band 咧，呢一個節目傳統元素又有啦，咁當代音樂都有，咁就希望拼湊出亞洲流行樂隊嘅音樂嘅一個新嘅面貌。
1: 這個音樂會咧將會喺9月23至24號喺香港文化中心嘅大劇院度上演啦。咁啊，重要嘅係咩啊？就是現在進行式裏面咧，仲係充滿住一啲可能性嘅，因為係一個好有機嘅演出啦。咁所以咧，而家咧仲喺度發酵醖釀緊啲火花當中，喺我哋錄音嘅時候係咪？
3: 係咁，嗰、那個音樂會咧，我哋希望咧呈現出嗰個感覺係即係傳統嘅樂器嘅音色又有，咁當代嘅音樂嘅變化亦都有咁樣咯。
1: 咁亦都希望可以發揮到唔同國家地區嘅音樂嘅魅力同埋佢哋嘅特色。比較有趣嘅係呢場音樂會呢嘅前面呢，其實會有另外一個活動呢相關嘅，叫做世界音樂沙龍系列嘅聲音導航，亦都係有幾個節目都會有呢一個部分喺度嘅。咁而呢場嘅三國演義音樂會呢，前面呢就會有一個叫做蒙古之星的一个沙龙的活动，是吗？
3: 是啊，没错。那我们呢其实有不同的舞台节目，我们都会策划了一场叫做世界音乐沙龙系列声音导航亚艺无疆的一个讲座。而9月18号晚呢在香港太空馆举行的这个蒙古之星呢，那我们就会由本地馬頭琴專家許福維先生同埋佢嘅客席演奏做示範演出，咁啊率先為大家展示蒙古非物質文化遺產嘅聲音特色，即係馬頭琴啦，同埋呼麥。咁啊，等有興趣嘅世界音樂愛好者咧，可以喺入場之前一聽草原瑰寶嘅聲音嘅。
0: 藝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同大家介绍亚艺无疆艺术节2026，请嚟艺术节办事处经理黄圣新 Susanna 同我哋介绍嘅。咁上半部分咧，我哋讲咗开幕节目《三国演义》音乐会啦。咁其实成个艺术节里边有好多活动噶。咁我哋又再介绍另一场嘅音乐会啊。呢个音乐会咧个名咧好有趣嘅，叫做 童话古事，个童字咧就系铜锣个铜啦，鼓啊真系噶敲击嗰啲鼓啦。童话古事，仲以为系童话故事添，其实系一场咩音乐会嚟噶？
3: 咁佢本身咧就系一个金美兰剧场嚟嘅。咁喺11月喺沙田大会堂举行呢一个由马来西亚首集团带嚟嘅童话故事，咁啊融合咗马来西亚24节令鼓啦，印尼嘅金美兰音乐。中国的诗鼓去串联东南亚和东亚的音乐和集体文化的记忆的。节目特别的地方呢就是首集团的艺术总监吴胜雄先生 Bernard Goh 和印尼国宝级金美兰珠家音乐总监 Ewayan Sudirana 合力将24节令鼓和金美兰音乐结合成为当代的金美兰剧场。艺术节咧就希望加强本地艺术新一代同埋访港艺术家之间嘅文化交流，咁所以喺合唱部分就会由香港儿童合唱团、青年合唱组去演唱，亦都会重新演绎大家耳熟能唱嘅民歌《茉莉花》。金美兰音乐咧其实本身系好特别嘅，咁佢有住上千年嘅历史嘅足迹，咁啊源自于印尼嘅巴里同埋爪哇，系宫廷同埋寺庙嘅奏乐嚟嘅，亦都系印尼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咁佢有住世界音乐宝藏嘅呢一个美誉。咁金美兰喺19世纪末初次咧去到巴黎嗰度做展演，咁当时飘逸嘅音色咧惊艳到西方嘅古典乐坛，包括 Debussy、德布西同埋一众嘅音乐巨匠。而 Debussy、德布西咧亦都作咗一首以金美兰为灵感嘅一套钢琴作品添嘅。
1: 咁金美兰咧，其实喺爪哇语入边嘅意思系敲打啦，而金美兰嘅乐团咧，同埋佢嘅乐器咧，嗰个编制咧都系相当之特别啊！因为我攞住即系艺术节办事处佢哋嘅宣传单张咧，为呢一个音乐会制作嘅宣传单张上面咧都有显示出嚟，即系嗰个编制系相当之复杂噶，啲乐器都相当之多噶。Susanna
3: 系啊，佢成套乐器嗰个编制系复杂同埋都几矜贵嘅。咁我哋今次访港嘅乐团咧会带上大概30套嘅组件同埋乐器，咁我哋希望观众喺欣赏到演出之余咧，亦都可以有个机会可以近距离欣赏到呢一个音乐瑰宝咧。我哋特意安排咗喺11月7日有一个示范教学嘅环节，咁啊希望增添大家嘅活动体验，咁样可以上台近距离睇一睇呢一扎嘅乐器。
1: 咁头先讲话即系金美兰嘅乐器咧系好矜贵，矜贵在于边度咧？
3: 佢矜贵在于佢本身咧嗰个组件好大份啊，同埋咧佢哋都系铜片嘅乐器啦，佢哋运输啊其实亦都系好即系需要 effort 噶，咁所以就变咗一般嚟讲咧，金美兰嘅乐器就唔会话系即系跨越海洋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咁而我哋香港都会有一啲嘅金美兰嘅乐器嘅，咁但系就因为佢都真系世界音乐剧瑰宝，咁就喺唔同嘅大学嗰度储存紧咁样咯。
1: 原来系咁，咁嗰个音乐特色咧，同我哋平时听开嘅一啲敲击乐嘅乐器。有冇啲咩唔同嘅地方？
3: 佢就比较飘逸少少，或者系比较疗愈少少嘅感觉嘅。咁大家都可以上 YouTube 听一听，打 Gamelan 金美兰都可以听一听佢嘅声音特质。
1: 唔该晒 Susanna。咁啊，讲完两场音乐会之后咧，就不如我哋搞啲动感啲嘅嘢啦。咁啊，有一个咧好有趣啊，叫做圆嘅一个制作。圆咧系圆形个圆。咁呢个制作咧系关于啲咩嘅咧 ，Susanna？
3: 咁佢呢一套制作咧，系由越南微月制作，佢哋去创作嘅一套杂技嘅作品嚟嘅。咁佢系体现咗，亦都系越南西原格河族嘅一个罗精文化，同埋佢哋嘅祖先神话嘅一部作品。呢一个罗精文化其实好得意嘅，佢哋当地人认为咧，每一个罗精咧都住咗一个神明，系一个农物丰收嘅象征。咁家家户户咧都会收藏呢一种嘅罗精，咁佢哋叫做干啦。咁佢越收藏得多咧，咁佢就越得到神明嘅保佑，祈求呢个五谷丰收嘅。透过演艺团体微月制作，佢哋咧以呢一个作为灵感创作嘅空中杂技，台上面灵活嘅竹艺结构同埋现场音乐咧，咁就将佢哋全 傳統嘅文化同埋非遺嘅元素展現喺呢一套雜記嘅作品當中嘅。咁而呢一個傳統地方文化咧，亦將會喺11月14、15日啦，咁就喺屯門大會堂嗰度透過聲音、雜記動作同埋視覺效果去呈現嘅。
1: 嗯，剛才 Susanna 講的那個羅精的文化，羅就是羅鼓的羅啦，精就是金字邊一個正義的正義。
3: 沒錯沒錯。
1: 是。那麼、那個演出的名字叫做圓，是圓形的圓，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3: 它本身呢英文名字叫做 Dada， 你手上那個單張呢那裡是有寫它的那個譯音，其實就是解佢生命嗰個循環或者源源不絕嗰個意思，咁所以我哋就採取其精髓，就叫呢一套雜記作品做圓啦。
1: 嗯，嗱，雜記啊、馬戲等等，我哋對於呢啲字眼會有一啲既定印象，平時可能有機會喺生活裏面都接觸到啊。但譬如可能放諸喺呢一個越南嘅雜記表演，同我哋嘅想像或者本身接觸開嘅，有冇啲咩唔同嘅地方？
3: 佢咧其實舞台上面咧，佢首先佢整體個顏色咧就會個舞台效果係
1: 自然色系啲啊。
3: 佢會係用紅色去代表嘅，因為佢哋嗰個地方啊，其實佢哋就係一個紅土高原嚟嘅。咁、
1: 嗯、
3: 繼而咧就係佢哋會喺個竹藝結構上邊去做一啲驚險嘅動作，咁所以就亦都體現到佢哋一種原始嘅美學，比較曠野少少嘅一個自然嘅景觀嘅感覺咯。
1: 嗯，所以我哋唔係去到佢哋嘅地方，但係都可以感受到佢哋嗰種地區嘅文化特色喎。
3: 係啦，冇錯。
1: 嗯，明白。另外一個咧，我都覺得相當之有趣嘅演出咧，叫做《星之墨境》，係阿加漢音樂計劃嘅作品嚟嘅。呢、這個作品點解話有趣呢？因為睇見嗰個圖像啦，睇翻啲影像啦，就係、是、一個現場嘅音樂啦，再配上一個現場嘅畫作嘅即席嘅繪畫，係充滿咗想像力同埋充滿咗一個詩意嘅一個作品嚟嘅。請阿 Susanna 同我哋介紹一下。
3: 咁喺10月23日和24日喺西灣可物語中心舉行嘅呢一個亞加漢音樂計劃嘅《星之墨境》咧，佢突破咗演藝同埋視藝嘅藝術形式嘅。巴基斯坦裔嘅視覺藝術家他星基任，咁佢就會喺卡隆琴同埋杜克拉管嘅即興樂韻當中咧，去創作阿拉伯嘅書畫，咁啊替做聽覺同埋視覺嘅即時共鳴嘅。咁演奏由敘利亞音樂家 Faris Charleston 同埋 Basil Raju 去擔任。咁個即場嘅創作嘅書法咧，融合咗阿拉伯、波斯同埋烏都語。咁呢三種語言咧，係出自同一個書法嘅源流。咁流麗嘅線條咧，亦都將中東嘅古老嘅音韻咧，化成一個睇得到嘅即興嘅律動，去描繪出希望、仁愛、正義同埋和平呢一啲嘅主題嘅。而每晚完成嘅書畫創作咧，亦都係獨一無二嘅，會喺演出第二日做一個公開嘅展示嘅。
1: 嗯，咁而今場音樂會咧，其實有一個好特別嘅樂器啦，叫做卡隆琴啦，個形狀好特別啊。其實佢個歷史咧都相當之悠久
3: 嘅。係啊，冇錯，其實佢都係非遺嘅音樂嘅一部分嚟嘅。咁其實佢本身咧就好似我哋熟悉嘅古筝或者系扬琴咁样，系好多个线条咁样用两只手指去弹拨咁样嘅。
1: 嗯，咁唔知出嚟嘅声音有啲咩特别嘅地方啊？
3: 就真系好似我自己觉得，就真系好似古筝嘅。
1: 系
3: 系啦，
1: 头先介绍呢两场音乐会咧，都系即席嘅演绎、即兴嘅演绎啦。无论系音乐嗰方面，同埋喺绘画嗰方面，系咪？
3: 系，冇错冇错。佢每一晚咧，其实就系随住即兴嘅音乐演奏，咁就去創作用阿拉伯文字去書寫的作品咯。
1: 嗯，咁啊，希望咧透過呢一個演出去帶出佢哋嘅信息啦，包括有希望、正義、仁愛同埋最重要嘅和平啊。咁啊，成個亞藝無疆藝術節咧，其實相當之豐富啦，亦都有好多好多好多嘅節目。由9月去到11月，有好多場嘅節目。我覺得成個藝術節一個好重要嘅核心思想咧，就係希望可以打破不同地區嘅文化嘅隔膜，去消除我哋人同人之間嘅嗰種隔膜，促進我 哋嘅溝通，令到我哋個社會可以更加共融。咁我自己係好珍惜呢一啲嘅機會，因為我哋留喺香港都可以睇到咁多外地嘅演出，咁係相當之難得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可以上網去搜尋亞藝無疆藝術節2026嘅更多資料。今日再一次多謝藝術節辦事處經理黃少秋 Susanna，Thank
3: you，Thank you，
1: 預祝所有演出順利成功，你哋早日有覺好瞓。
3: 我哋係希望可以喺劇場入面見到大家，欣賞到各式各樣嘅藝術節目。
1: 每个国家地区的艺术文化得以流传下去，全靠当初每一位开拓者。香港在上个星期都失去了一位舞蹈界的开拓者。资深艺人刘兆铭 Ming Sir 9月2号离世，享年94岁。 Ming Sir 一生对影视界贡献卓越，提携过不少后辈，在演艺圈地位崇高，舞蹈界亦成就非凡。Ming Sir 1931年出生，是香港最早期土生土长远赴欧洲习武的舞者。60年代初，他获得奖学金到法国康城、罗莎娜、艾嘉华高等舞蹈学校留学。Ming Sir 是最早期在国际间崭露头角的香港舞蹈家，是第一位为法国舞蹈家编舞的华人，并且曾经在比利时国家芭蕾舞团担任舞者编导。1967年 Ming Sir 回到香港发展，开设舞蹈学校培养年轻演员。70年代他为电视综艺节目《欢乐今宵》担任舞蹈主任。1979年徐克导演《独具慧眼》邀请 Ming Sir 在电影《蝶变》之中担当男主角，而《蝶变》亦都是 Ming Sir 第一次参演电影。自此之后， Ming Sir 演出无数经典的影视作品。2002年 Ming Sir 获颁香港舞蹈年奖杰出成就奖，2013年获得香港政府颁发荣誉勋章，表扬 Ming Sir 对演艺文化界的贡献。对刘兆铭 Ming Sir 影视作品好熟悉的你，又知不知道这一段 Ming Sir 为香港舞蹈界开拓的历史呢？9:30过后，第二节的艺文谷，我们一起了解本地舞蹈发展，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个被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重大国安案件结案，唔代表冇任何国家安全嘅风险，形容仍然系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话：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嘅干预，别有用心嘅人同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对唔能够掉以轻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政府最新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强调老师在推动数字教育的关键角色，装备自己掌握应用人工智能的能力，期望教师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的同时，时刻不忘立德树人的任务，培养学生创新和慎思明辨的能力。今年敬师日庆典有超过1500个教师获颁嘉许。蔡若莲话：人工智能虽然可以处理大量数据，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只有教师才能够洞察每一个同学的独特潜能，在学生迷茫的时候指引他们方向，任何演算法都无法替代。蔡若莲话：当局会为教师持续优化并开展多元化培训和交流项目，同时设立多项奖励计划，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习近平话：中方始终在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他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的合作高质量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5: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6: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5: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6: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7: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8: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记性好好的。
9: 我八岁左右，表姐她拎水呢就叫我帮她拎上楼。她就连冲凉毛巾的事都要我帮她拎上房。
10: 记到而家。
9: 所以我而家对我表妹那些呢是好好的，因为我不想她们再有回那样。
8: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11: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陈百强会问：
12: 为何我心一片空虚？
10: 林忆莲会嗌。许美静都会叹气，
12: 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
10: 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0: 藝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繼續回來藝文谷，帶大家去追蹤本地舞蹈界的發展動向。
2: 藝文天地，
1: 十月份對於表演藝術的發燒友來說一定非常之忙碌的了，而對於城市當代舞蹈團 CCDC 來說亦都是，因為十月份他們會舉辦城市當代舞蹈節。歡迎我今晚的嘉賓，有城市當代舞蹈團的藝術總監桑吉嘉老師。桑老師你好。
3: 你好，聽眾朋友大家好。
1: 另外還有他們的行政總監，有張月娥 Karen。
4: Hello 大家好。
1: 兩位好，上來就要介紹什麼呢？
4: 城市當代舞蹈節CCDF
3: 還有我們自己的主要的演出，我們城市當代舞蹈節的閉幕演出叫無眠蝶境。
1: 剛才呢桑老師說的那個演出就是搞搞爭爭系列，基尼安與桑吉嘉，亦都是這個城市當代舞蹈節的壓軸演出，今晚全部送曬俾我哋嘅聽眾。我哋慢慢去進入呢個題目，但我想反其道而行之，介紹咗個壓軸嘅演出先。咁啊，嗱，呢個壓軸演出咧就係有基里安老師啦，同埋有桑吉嘉老師嘅作品。咁啊，基里安老師咧，如果熟悉舞蹈作品嘅朋友咧，捷克嘅舞蹈家。咁啊，阿桑老師，你哋揀嚟佢嘅一個作品，2004年嘅一個叫《無眠》嘅作品。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其實都可以在網上看到一些片段的，因為已經是2004年的時候的作品了。看到這個作品是相當之有力量，和那個創造力是非常之高。問一下桑老師先，剛才一開始的時候介紹過這個系列叫做搞搞爭爭系列，相信對於藝文谷的聽眾會覺得很熟悉，因為這個系列都曾經我在個節目裏面請桑老師介紹過的。搞搞爭爭其實來自四字成語爭爭搞搞，特登刻意去調轉了一個次序的，其實那個意思都是說最突出的人才，調轉了一個次序，人行先過個聲音，因為搞搞是代表搞搞者表表者，跟著爭爭就可能是一些敲打的聲音，
3: 那就是我們希望有更多的回聲，觀眾期待以後，他們說教材
1: 非常之好，就希望有更加多的聲音。其實籌劃這個系列的時候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想法，即是我邀請什麼編舞家來的時候有沒有什麼想法？
3: 最開始我們有這個系列的時候，第一個我想的是我們要請國際的大師級的別的作品到我們香港來给我们 CCDC 的舞者排舞，因为以前我们只是去到国外才能看这些大师级的作品，那我希望他们带到教室里给我们舞者排舞，是希望我们舞者成长得更快一点，让他们更见到更多不同的东西。所以我们去年第一次做的时候，我请了我的老师 William Forsa 的作品，也是2003年的一个作品。那我们在排练过程里边演员的变化是非常之大，对他们的启发，从肢体上或者从声音上对舞蹈的理解有一个全新的看法。那今年我们选择无眠，是因为 Kilian 他自己最经典的一个作品，也是他最有他特点的一个作品，因为他芭蕾底子，但是双目非常的美，有力量，有编排的又非常之巧妙，那这些东西是我们的舞者是欠缺的，所以我通过作品来提升我们舞者的这些能力。对，
1: 非常之好，桑老师都是为着自己舞团着想，希望舞者有提升，所以这个系列就是邀请一些大师过来，而不是说大家飞过去外国，是邀请他来舞团去启发舞者在不同能力方面可以有更多的发展。而今次揀选了这个基里安老师的无眠，也是他的经典作品，里面可能是这个基里安编舞，他本身是一个芭蕾舞的底子，但是作品里面展现到的身体的力量，桑吉嘉老师希望可以启发到自己的舞团里面的成员，可以令他们在这一方面有更加多的提升。其实一晚的演出里面除了有基里安老师，也有桑吉嘉老师的作品叫做蝶境，在那个构思上面会不会说你都是因应这个无眠的作品，所以再想自己这个蝶境的作品的呢？
3: 其实有的，其实我有好几个名字，我们也谈到过。
1: 可不可以分享下有咩名字考虑过？
3: 因为一个名字不同，它的节目是整个形式会不一样。我自己脑子里都会有一些感兴趣的议题，在放在哪里？那这次放这个还是放那个？那蝶精其实是后来我们最后还是回过头来做蝶精，是对应一下我们 CDC 今年2025-26年的五季。
1: 某季。
3: 对，五季的叫蝶精。
1: 主题。
3: 对，主题跟它回应一下。那从我的角度是，我们这些舞者是这两年是背景都比较丰富，来自于内地也不是一个地方，有河北，有云南，有武汉，有深圳，那我们香港，还有台南、台北，还有菲律宾，比较多元。那这些他们从小学习的背景的东西叠加进来以后，他会更精彩。其实是我在他们排练的时候，我提过一个问题跟他们：假如你们可以想象你是一个景观的话是什么？假如你是一栋楼，这个楼里会发生什么？是哪栋楼？假如你是一条河，你会遇到什么？那这种景观的想象在沉淀在一起以后，它会出现什么样的作品？这是我感兴趣的。
4: 同埋咧，蝶景啊，我都讲多少少。我哋最初用蝶景作为我哋2026-27年舞蹈季嘅一个主题咧，个英文咧叫 sensory matrix。咁我哋当时去策划呢个舞季嘅时候咧，其实即系有谂，我哋响呢一年里面，我哋想带俾一啲观众嘅乜嘢嘅感受咧？咁我哋就系由点样同啲观众嘅感官建立一个联系开始啊，咁样。咁所以我哋即系响英文里面嗰个主题就 sensory 同。个 sensory 有关嘅，同五感有关嘅。然之后我哋嘅中文咧就用咗蝶景咧，因为就算我哋人嘅感觉、我哋人嘅感情、我哋人嘅视觉、听觉，好多时都唔系单一嘅。咁我哋都系有好多唔同方面嘅信息收到，层层叠叠，咁先至形成到我哋一个好立体嘅感官咁样。咁呢个系我哋改名嘅由来啦。咁去选择 Sleepless 咧，系基利安呢一个作品嘅话咧，其实即系佢经典嘅作品当然好多好多啦。咁而呢个作品佢有啲视觉上边嘅巧妙嘅嘢啦，咁样
1: 冇穿桥，
4: 视觉上巧，所以呢一个亦都系我哋点解会拣呢一个作品其中一个原因咧。除咗佢对于舞者嘅要求，或者可以表现到舞者身体嘅能力啊，响成个编舞佢啲动作出晒名靓噶啦，双人舞啲出晒名噶啦，咁样。除此之外嘅话，即系佢亦都有一个俾到观众有一个特别嗰个感官嘅感受。
0: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同大家介绍城市当代舞蹈团策动嘅城市当代舞蹈节，邀请到佢哋嘅艺术总监桑吉嘉老师。
3: 大家好。
1: 另外仲有佢哋嘅行政总监张月娥 Karen。
2: Hello， 大家好啊。
1: 咁啊 ，Karen 咧喺呢一个舞蹈节嗰度咧都有一个身份嘅，就系呢一个艺术节及节目总监啦。咁所以咧就一阵间我哋要去介绍呢一个 CCDF 嘅时候咧。就可以一起讨论啦。
2: 好的，
1: 成个城市当代舞蹈节最初策动嘅时候系几时开始啦？咁不如我哋由零开始讲起吓。咁啊，同埋系一个两年一度喺香港举行嘅一个国际性嘅大型当代舞蹈节。其实具体嘅目的系乜嘢？同埋今年又有啲咩特别嘅地方咧？不如请 Karen 讲下。
4: 好啊，城市当代舞蹈节咧，其实喺 CCDC 嗰度变成系一个好常规嘅舞蹈节咧，其实系由2017年开始，再之前咧都有嘅城市当代舞蹈节，咁但系就即系唔系一个常规性嘅一个活动啦。2017年嘅时候咧，就亦都咁啱系我哋 hotpot 一个点样讲咧，系世界首演嘅 launch 喺香港 launch 嘅时候，咁当时 CCDC 亦都同日本啊、同韩国啊一啲嘅艺团咧，就系、是、有即系、就是、一个联网嘅互相邀请啦。咁所以嗰阵时我哋就2017年嘅时候就决定将 CCDF 咧就落地喺香港啦。做咗一个好大型、好大型嘅一个舞蹈节，咁然之后就自从嗰次开始之后咧，就变成系 CCDC 嘅每两年一度嘅一个常规嘅活动啦，咁。
2: 咁2017年開始，如果每兩年一次嘅話，理應就係響單數嘅年啦。咁即係話應該喺2025年嗰陣時候就舉辦呢一個舞蹈節。咁但係2025年嘅時候，因為亦都係桑吉加第一年成為我哋嘅舞蹈總監啦，咁所以我哋嘅即係工作即係實在係太過繁忙啦。咁而2025年我哋同時亦都有另外一個城市當代舞蹈團主辦嘅跳格國際舞蹈影像節。咁所以一年做兩個節對於我哋嚟講實在是吃不消了，所以我哋就決定將城市當代舞蹈節延後一年。咁2025年嘅時候我哋就做咗跳格，咁所以跳格同埋城市當代舞蹈節呢就由去年開始呢就係變成係一個隔年舉辦嘅舞蹈節啦。咁所以今年呢2026年呢就係我哋城市當代舞蹈節啦一個重點嘅一個項目啦。咁我哋裡面嘅節目都非常之豐富嘅，有國際嘅節目啦，亦都有我頭先所講嘅 HotPot 東亞舞蹈平台啦。咁同時仲有我哋今年係因為得到國家藝術基金嘅支持係做嘅一個當代舞嘅創編培訓計劃，裡面嘅學員佢哋將會喺舞蹈節裡面咧就係、是、展演佢哋學習嘅成果嘅，咁所以琳琅滿目，琳琅滿目
1: 係。哇！頭先咧阿 Karen 咧講咗好多嘢，咁啊裏邊咧可能對於一啲唔熟悉嘅朋友咧會未必太清楚。咁頭先講到嘅跳格咧，其實係舞蹈影像節啦，咁啊就出年會有㗎啦，係咪？
2: 冇錯冇錯。
1: 咁所以出年咧，我哋又再去介紹呢一個跳格。頭先講到嘅 CCDF 咧，就係城市當代舞蹈節裏邊啦，就有一個叫 HotPot 嘅東亞舞蹈平台，會有中國、日本同埋韓國。
2: 係，我哋就每一年就輪流會主辦呢一個節。咁今年響香港，出年響日本，後年響韓國咁樣。咁咁啱今年咧，2026年咧就輪到翻嚟香港啦咁樣。咁所以我哋就會有邀請韓國嘅節目嚟演出啦，日本嘅節目嚟演出咧。同時我哋自己亦都會邀請國內嘅藝術家啦，香港嘅藝術家咧係展演佢哋嘅作品嘅。
1: 係，咁啊，今年嘅 CCDF 咧就繼續會有表演嘅部分啦，亦都會有一啲交流嘅地方啦，有一啲研讨会啊、论坛啊，甚至有头先讲嘅国家艺术基金2026嘅年度艺术人才培训资助项目当代舞创作人才培训嘅汇报演出添。今年嗰个 CCDF 嘅主题，头先我哋都冇讲到，系时间嘅幻象，哇，充满诗意嘅作品。桑老师，时间嘅幻象系乜嘢意思呢？
3: 它是时间性，是舞蹈艺术，它是非常强调时间性的，从开始到结尾，所有观众是在现场，他可以惊艳这个一分一秒过去。这个一分一秒过去，你台上看到的东西和你现在脑子里你自己的想象的东西，它会有互动。
1: 嗯，
3: 那这是它最有趣的。
1: 嗯，
3: 那这就是说我们其实也讲的说，为什么所有的作品带到剧场里，让观众进到剧场里看。
2: 嗯，好现场，好当下的一个。其實即係亦都係同台上嘅一個能量嗰個交流咧，你係隔住屏幕咧，係有時係冇辦法達得到嘅咁。
3: 對，
1: 所以呢個就係表演藝術嘅魔力。
2: 冇錯，係啊，而且係現場表演藝術啦。
1: 嗯，
2: 咁關於時間嘅話咧，我哋當時喺度討論嘅，因為時間呢樣嘢咧係有一個客觀嘅時間，亦都有一啲主觀嘅時間啦。咁客觀嘅時間嘅話，我哋覺得即係時間其實係一個即係最簡單不過噶啦，你一分一秒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咁樣過去。咁但係時間係咪一個線性嘅嘢咧？咁我哋喺今年嗰個節目嗰個策劃嗰度可以睇到，哦，我哋有一啲好經典嘅節目，就算係我哋嘅霧面同埋蝶景，一個係好經典嘅，一個係而家嘅。咁我哋咁舊嘅一個節目，我哋而家再睇翻嘅時候，其實好似時間冇過去咁啊！而家嗰啲節目我睇翻嘅話，同我哋而家嘅生活或者同而家嘅社會嘅環境，好似都好有關啊！好容易會建立到個關聯。咁我哋嗰個時間究竟係一個環回嘅時間啦，直線嘅時間啦，抑或係點嘅咧？即係其實佢嗰個多樣性好多，我冇辦法
3: 係
2: 冇辦法將佢刻響一個盒裡面啊，或者係
3: 就像我們的開幕節目。我们 CCDF 开幕节目叫《也许贝克特 Maybe》，那是七十年代的作品。
1: 嗯，七十年代的作品《也许贝克特》。
3: 对，但是到现在看的话，依然让人感动。
1: 嗯。
3: 有力量。
1: 嗯。
3: 所以这个时间几十年过去了，可是它依然在那个位置上。那些代表作品为什么就具有代表性？真的是它时间是不能把它忘记的。
1: 嗯。
3: 嗯，所以呢，我们在给大家可以想象，也到了我们自己舞团也是一样的，也是四十七八年。也有这么一个线性的时间过了。
1: 嗯，
3: 那我们其实是一直在向观众带出来，其实是舞蹈是有历史的， 舞蹈是由这种承载过了的，一步一步发展到现在。我们的那个东亚舞蹈平台是全是年轻人的，二十几岁的年轻的当下的作品和几十年前的作品，它其实一个时间上的一个互动。对我们的开幕作品，也许贝克特 maybe 是应该是八十年代初的作品。
1: 咁头先咧，阿桑老师讲到嘅嗰个开幕嘅节目咧，《也许贝克特》咧，其实系八十年代嘅作品啦。咁啊，经历时间嘅洗礼，呢个就系证明到经典之所以叫做经典，就系完全睇唔到嗰个时间嘅痕迹，推到而家。今時今日再睇，依然係感受到嗰份力量。咁頭先講到嘅 Hot Pop 東亞舞蹈平台咧，其實係匯聚咗好多年青舞者喺裏邊，係咪啊？創作人喺裏邊。
4: 冇錯。
1: 不如我哋介紹一下嗰個中國篇啦。咁啊，其實具體個內容係點樣咧？即係嗰啲年青人係點樣招募翻嚟嘅？
4: 我哋就四圍去睇演出咯，
1: 四圍去睇演出哦。
4: 咁然之後睇到有好嘅節目嘅話，咁就會擺喺個袋度咯。咁然之後到我哋東亞舞蹈平台嘅時候，就揾翻佢哋出嚟啦。咁所以呢一啲係我哋睇過喺舊年睇過嘅作品，然之後就請佢哋嚟嘅。咁另外呢亦都有一個呢係新作品嚟嘅。嗰、那個新嘅作品應該係喺我哋個自己度首演嘅，但係呢一個編舞嘅話，我哋就即係之前睇過佢嘅作品啦，然之後知道佢呢個新作品嘅概念啦，咁然之後就邀請佢嚟即係做一個新嘅作品。
1: 係叫咩名啊？
4: 離地一 cm 嗰個係
1: 離地一厘米嗰、那個。
4: 一厘米
1: 係啊、嗯，就係、是、黃嘉莉同馮偉迪嗰個作品。
4: 佢嗰個係一個新嘅作品嚟嘅，咁嗰啲作品就係咁嚟。另外香港嘅作品嘅話，我哋都係四圍去搜羅噶啦。香港我哋揀咗兩個。作品啦，咁一个系我们不是浪漫偶遇朱丽叶，呢两位都算系好有才华嘅编舞啦。咁然之后佢呢一台嘅作品系同莎士比亚嘅戏剧有关嘅，咁所以佢都喺香港演嘅时候喺莎剧节嗰度系演过一次。但系佢其实系一个舞蹈作品嚟嘅，咁佢唔系一个戏剧作品，但系佢就系由浪漫偶遇朱丽叶嗰度嘅启发啦，或者系对佢嘅回应咁样。咁呢一台作品我哋睇过之后，就觉得。好值得再次响呢一个平台嗰度公演啦。
1: 嗯，非常之好。咁啊，回应翻我哋喺节目最初嘅时候都有讲过嗰个国家艺术基金2026嘅年度艺术人才培训资助项目啊，当代舞创作人才培训嘅汇报演出。其实成个计划系点样样嘅？简单啲去讲翻，因为时间可能有限啦。
4: 系啦。我哋好開心啦，咁我其實我哋第一次攞到國家藝術基金嘅資助，咁然之後就做咗呢個培訓計劃。咁我哋計劃呢就係要招募50位編舞，咁就需要全國招募嘅。咁我哋就當公開咗呢一個招募計劃之後呢，我哋收到200份嘅申請啦，咁然之後我哋就線上見咗100個編舞，咁然之後從呢100個編舞裡面揀咗50個編舞嚟參加呢個計劃。咁佢哋要一齊培訓，累計係30日，然之後每日6個鐘嘅咁嘅培訓啦。因為呢一個係一個舞蹈創編嘅計劃，咁除咗喺舞蹈編舞方面嘅培訓之外呢，咁佢仲有好多同舞蹈嘅製作有關嘅專業嘅培訓。咁喺舞蹈編舞方面，我哋就當然一定唔可以少嘅，就係桑吉嘉老師俾我哋嘅編舞課啦。另外就係國內嘅謝欣俾嘅編舞課。咁其他嘅門類呢，其實亦都係包括舞台設計啦，包括係燈光啊、佈景啊、服裝嘅設計啦、音樂啦、作曲啊、音效啊呢一啲啦、形體啦、劇場構作啦。另外嘅話就係同製作有關嘅製作啊，同埋傳播啊呢一啲嘅 workshops 咁樣。咁所以對於編舞嚟講，除咗佢哋嘅訓練佢哋嘅肢體啊，點樣編成一隻好好睇嘅舞啊之外嘅話，即係成個舞台嘅呈現同埋傳播嘅話，都係喺我哋個訓練範圍裡面。
1: 係，然之後去到最後就有個。
4: 我哋成個計劃
1: 演出嘅部分，
4: 成個計劃到最後嘅話咧，佢哋會將佢哋嘅一啲嘅作品片段係作為呈現啦，咁樣或者係會陳述佢哋自己個人嘅藝術理念啊、創作嘅理念啊，咁樣咁係作為成個計劃嘅一個總結。咁而呢個總結咧，就會喺我哋成個舞蹈節嘅最後一日啦，30日嘅時候就進行嘅咁樣。咁所以佢哋最後個一個階段嘅課程咧，就會喺 CCDF。城市當代舞蹈節裏面進行，咁除咗佢哋上課之外咧，仲需要咧係參加我哋成個城市當代舞蹈節嘅其他嘅活動啦，包括係東亞舞蹈平台啦，同其他藝術家交流啦，睇演出啦，同我哋邀請翻嚟嘅策展人啦，
2: 或者是行業裡面的媒體啊，做一些交流活動啦，參加我們的研討會啦，等等等等的這些的活動。所以就是說除了表演之外的一個，就是相對來說是一個全面一點的參與。
1: 最後問問兩位，其實兩位認為這種的這樣的藝術家

0: 的编舞家有很多有才华的，那很多有潜力的，那我们也知道未来我们自己甚至当代舞蹈团有一个 Love Loveling 系列就培养年轻人的一个系列那内容的话我们可以叫他们过来给我们排舞还有一个是另外一个是我们也有机会甚至当代舞蹈团作为团可以去内地演出的，可以去大学讲课，可以大学去教课，可以大学去表演，也是一种互动，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交往的一个过程。我想
1: 是作为一个地区的交流大家互相知道对方是发生什么事。那 Karen 呢，你又有没有其他的看法呢？
2: 點解我哋要做一個咁嘅舞蹈節咧？因為又花錢啦，又花精力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對於成個行業嗰個發展係有幫助嘅，而且藝術其實佢最終最主要嘅一個本質，其實就係即係帶我哋點去認識呢個世界。咁認識呢個世界嘅話，唔係淨係我一個人嘅目光或者我一個人嘅視覺，我係希望係可以知道其他人點睇呢個世界。然之後我哋響一個咁樣集合咗好多唔同藝術家佢哋展。他们的作品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其他人的世界究竟是怎样，而令到我们对于整个世界观有一个更加立体的世界观。我们自己会去人家那个地方演出，了解当地的文化，我们也希望将世界各地的人邀请到来香港，让他们了解我们香港的文化，了解我们除了认识 CCDC 之外，其实我们也都即有些香港业界其他的艺术家，还有我们整个香港那个文化的面貌究竟是怎样。所以的话，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花了这么大的精力，又花了这么多钱去做这件事的一个最有意义的地方。
1: 是作为一个文化交流，这个舞蹈节是真的相当之重要，还有它作为一个培训培育的平台都是相当之重要，因为一个舞团要继续延续下去都需要一些新力军去加入的，互相去大家切磋勉励，希望在这条路上面再多一些人去加入参与。今晚为大家介绍的城市当代舞蹈节将会在10月23至31号一共九日在东九文化中心度举行的。再一次多谢城市当代舞蹈团的艺术总监宋吉嘉老师，还有他们的行政总监张玉娥 Karen， 我们预祝一切顺利成功，好吗？
3: 多谢多谢
1: Thank you， 多谢两位。今晚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下个星期六晚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跟着我李秋婷一起打开《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
4: 艺文谷》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的时候宣布，中国将会出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的时候说，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又說，中東海灣局勢仍然在複雜演變，有關各方要堅持政治解決方向，推動實現永久全面停火，中方願意同金磚成員一起，為實現中東海灣地區和平安寧發揮應有作用。

0: 翻嚟本港，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3、4、5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在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事件怀疑由五线供应商提供的食物引致，食安中心已经指示有关供应商今日暂停运作以进行彻底清洁消毒。受影響的37個學生和兩個學校職員年齡介乎5至38歲，他們星期三在學校進食由供應商提供的午膳，大約8至22個小時後出現腹痛和腹瀉。調查說他們發病前在校內進食同款式的午膳，可能和供應商提供的老水雞髀和腸通粉有關。其中兩個受影響學生曾經求醫，無需要入院，情況穩定，其餘受影響人士病徵輕微，無需要求醫。食環署和衛生防護中心派員到校視察，檢視食物儲存和分配流程和環境的衛生，在學校抽取食物樣本做化驗。美國總統特朗普說加拿大渴望和美國達成貿易協議，協議可能很快就會達成。特朗普星期六到訪都柏林和愛爾蘭總理馬丁會面，他在當地回答記者提問時提及美加貿易問題，再次抱怨加拿大對美國農民不公平，要求加拿大取消對美國農民徵收關稅。至於美伊戰時，特朗普說伊朗正是試圖盡可能拖延時間以干擾11月美國中期選舉，但是他認為民眾已經睇穿了這一點，他相信戰時將在中期選舉之後結束，到時油價將會暴跌。跟著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號碼是9、18、24、33、40、47，特別號碼是11，頭獎無人中，二獎兩注中，每注派75萬。在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華南，同時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驟雨。在晚上8點位於南海中部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現港的東北偏東大約15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海南島以南海域。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晚間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有雷暴。明日氣溫介乎25至29度，吹和緩至清勁的偏東風，初時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4: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 Kitty 崔洁彤，每朝早起身我一定会听住晨光第一线，因为节目内容好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住阿 O、小白、Vicky 同 Yana 的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啊！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晨光第一线，晨光早餐会。
6: 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唔会减退噶。
7: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6: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7: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嘅晨光第一线啦。
8: 玩玩星期天嘅小主持，记性好好噶。
9: 我八岁左右，表姐佢拎水咧就叫我帮佢拎上楼，佢就连冲凉毛巾嗰事都要我帮佢拎上房噶。
10: 记到而家，
9: 所以我而家对我表妹嗰啲咧系好好嘅，因为我唔想佢哋再有翻咁样。
8: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11: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2: 一个星期天可以好好玩，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亦都可以有很多好歌听，亦都可以好好玩。譬如说阿郎的这个阿郎恋曲节目之后，还有周末万岁，咦含含有总共三个小时和你一起听歌。出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叫做雨恒，所唱的就是自由自在地享受他的无忧无虑的感觉。

雨恒所唱的是星期三的约会，通常都是晚上或者是最无忧无虑的时候。最无忧无虑的还有马来西亚的阿牛添。同雨恒一样，阿牛都是一个创作人，曲词都是自己包办。他在夜晚又出现，他见到的东西和雨恒的感觉是不同的。阿牛见到的是天上的星星，可以令他诉衷情的。

阿牛所唱的这首歌呢，歌名叫做《星星亮了》。你发现到呢，原来爱是令到自己感觉到自己是存在的，都是一个少少的道理啦。两位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之后呢，有来自北京的朋友，他名字叫做张超曾曹。这首歌曲呢，是歌名叫做《假的》，真和假的假的。

将一个矛盾心情唱出嚟嘅系张超，属于佢第一只个人嘅唱片啦，大概十几年前推出嘅呢首歌曲咧，歌名叫做《假的》。嗱，而家出现嘅呢位朋友咧，如假包换嘅，佢个朋友叫做周迅，系啊，佢有唱过歌嘅，因为出色嘅演员，周迅嘅呢首歌《外面》。

周迅的声音呢就是比较沙哑一点，有少少低沉的感觉，有一些气声，哇，真的好像做戏那样。刚刚所唱的这首歌曲来自电影《如果爱》里面的其中一首歌，其实有一部分的歌词很熟悉，样好像听回齐秦的歌那样，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是周迅的一个心情的演绎。接咗而来出现嘅呢位朋友啦，亦都系 SHE 里边嘅其中一位成员田福恩。

田福欣的这首歌刚刚叫做小幸运，都是一首电影的主题歌曲。电影主题歌曲我刚听到两首，还有第三首音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习近平说，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他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的合作高质量发展。回来本港，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安装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说有关报道和事实不符，强调那个人员是以个人理由提出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提出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说已经作合适的人事安排应付当前工作。建筑署话，发展局日前已经公开表示，已经开展有关审视个案处理和追责的工作，署方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日后的审视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无论是否已经离职。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昨日判刑，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说，坚决支持特区法院依法所作的量刑裁决。裁决宣布之后，个别美西方国家和组织的政客再度说三道四，污蔑香港法治和自由状况，公署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外交部驻港公署话，支联会同各被告长期从事反中乱港活动，公然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破坏国家根本制度，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仍然不收手，他的罪行严重挑战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香港特区宪制秩序，严重违反香港国安法，严重损害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必须要受到法律严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4: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5: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0: 许冠杰嘅呢首歌
1: 算系简单啦啩，但系可能系寓意深远嘅一首歌曲嚟嘅。至于话咧，嗰个年代简单嘅歌曲包括咗呢一啲，佢叫做何国希，当年咧都系捧住个吉他噶啦。啊，同头先《铁塔凌云》有啲相似嘅歌名，歌名叫做《壮志凌云》。

最近咧睇到一个文章啦，或者一啲小方筷子咧，就系提到香港咧有 Sam 虚，亦都有 Sam 豪啊。何国希啱啱唱嘅呢首歌曲咧系《壮志凌云》啦。如果你听惯当年嘅香港电台，或者睇惯当年香港电台嘅节目咧，你都发觉到阿 Sam 咧都有提香港电台嘅节目咧创作嘅主题歌曲。阿 Sam 嘅老友，我哋更加熟啦。佢叫做 Michael， 个个有个英文名噶。那个年代当然是啦，有英文名，亦都中意唱英文歌曲添啦。

属于七十年代尾，佢捧住个吉他之后，成为一位流行歌曲歌手嘅时候咧，所认识嘅佢就系关正杰啊，关正杰 Michael， 唔该晒，个个都有个英文名嘅，呢位朋友英文名叫做 Bobby。Bobby 陈迪康嘅呢首歌曲《寻觅新志向》都系一首改编歌。

陈绮康呢首歌咧，歌名叫做《寻觅新志向》，属于詹米翁填嘅词。咁当年咧，佢当然啦，《伤心的小鹦鹉》咧就系陈绮康啊最 hit 嗰首歌曲嚟嘅。而啱啱出现呢首歌曲咧，就傍住佢呢首歌曲嚟。咁啊，讲起出名嘅歌手 ，Bobby 唱完之后咧，由 Annabelle 雷安娜呢首歌咧就系一首改编歌嚟嘅。由啊郑老师填词嘅呢首叫做《真的喜欢你》，当年咧都有啲短短嘅时间咧，被认为系比较清新啲嘅类似城市民歌嘅歌。

雷安娜的这首歌，歌名叫做《真的喜欢你》，算是难得的首歌，但是那个味道呢是不是那个摩登的，当时来讲。欣日的曲，郑国江的词，啱啱听的是《真的喜欢你》。喜欢的歌曲包括了很旧很旧的歌，讲童年的歌。

0: 雖然呢度嘅歌曲咧係簡單啲，但係個信息咧喺簡單裏邊咧充滿心意嘅，就係講翻時光消逝呢個問題。時光真係會消逝嘅，有啲朋友咧慢慢係見住佢變嘅，啊變到幾有型喎，雖然年紀係大咗，但都仍然係佢。而家出現呢個朋友咧，就係用一個好得意嘅方法咧嚟唱到啊，去到老嗰陣時點嘅？点啊，老老啊，请讲。
1: 老年时头发甩晒须，亦渐渐白，问你会否仍然痴痴长伴我身边。来日老年时阵阵下星月下踱步，问你会否仍然叫我哼儿。

前幾排呢同一個朋友老朋友相聚，我話我喺電台裏面做節目呢就播下啲舊歌，佢話因咩事啊，我話咪就係請個機會去懷舊下，舊時呢有好多好開心嘅嘢嘅可以記住嘅，趁住懷舊嘅時候呢就可以有返呢啲

聽返呢啲舊歌呢就係咁樣啦。啊佢響你嘅旁邊嘅時候呢，話佢係英文歌啦，啊又係中文歌嚟㗎喎，啊嗰、那個年代就是那個年代啦。稍後呢我係會喺11:00新聞報告之後呢繼續呢播返嗰啲懷舊歌曲。所以希望你繼續鎖住呢個節目。呢、這個節目呢叫做阿龍戀曲，逢星期六晚上嘅10:00至12:00有兩個小時同你一起聽返啲粵語歌、國語歌同埋英文歌曲，甚至係其他外語歌曲嘅。稍後新聞報告之後呢我係先再見，繼續會同你懷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的时候宣布，中国将会出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时话，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又说，中东海湾局势仍然在复杂演变，有关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愿意同金砖成员一起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回来本港。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事宜是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同事实不符，强调那个人员是以个人理由提出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提出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说已经作合适人事安排应付当前工作。建筑署话，发展局日前已经公开表示，已经开展有关审视个案处理同追责的工作。署方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同调查，并会按日后的审视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同人士，无论是否已经离职。浸信会沙田为女名财。

0: 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事件怀疑由五线供应商提供的食物引致。食安中心已经指示有关供应商今日暂停运作，以进行彻底清洁消毒。受影响的37个学生和两个学校职员年龄介乎5至38岁，他们星期三在学校进食由供应商提供的午膳，大约8至22个钟头后出现腹痛和腹泻。调查说他们发病前在校内进食同款式的午餐，可能和供应商提供的卤水鸡髀和肠通粉有关。其中两个受影响学生曾经求医，无需要入院，情况稳定，其余受影响人士病征轻微，无需要求医。食环署和卫生防护中心派员到校视察，检视食物储存和分配流程、环境卫生，在学校抽取食物样本做化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加拿大渴望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协议可能很快就会达成。特朗普星期六到访都柏林，和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他在当地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及美加贸易问题，再次抱怨加拿大对美国农民不公平，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农民征收关税。至于美伊战时，特朗普说伊朗正是试图尽可能拖延时间，以干扰11月美国中期选举，但是他认为民众已经看穿了这一点，他相信战事将会中期选举之后结束，到时油价将会暴跌。在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果区。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劳工署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2: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赏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3: 你怎知道的？
2: 上劳工署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4: 如果这个世界没了音乐，张学友会问，
5: 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
4: 蔡枫华会嗌，
6: 绝对恨恨，
4: 连钟镇涛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7: 呢一种嘅低潮，其实我要 learn 到啲乜嘢咯？我系要喺里边，我要学到啲咩？我究竟我做错咗啲乜嘢？好多时候都会啊，人哋咁样针对你啊，唔应该。我会先谂，我有冇做错嘛？因为冇理由你冇做错嘢，人哋就不停咁样针对你。又揾到嗰位嘅时候，好啦，就要谂系咪要需要改咯？
8: 大家好，我系唐思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2: 在找歌的时候，通常都会想下，咦，有些什么题目呢？哎呀，不希望受这个题目影响，但忽然间想到一句音乐，这音乐呢就令到你有些特别的感觉的，可能是燃起某些激情的，就是释时风的声音。首先出现的是 Moon Dance。

来自北爱尔兰的这位歌手叫做 Van Morrison， 这首歌歌名叫做 Moon Dance， 将他的 Jazz 搞得不同了。接着下来的又 Billy Joel 的这首好球。

0: 就是呢种声音，呢一种嘅吹口嘅声音。
1: Billy Joel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0: 啱啱好今日咧识到一位新朋友，呢新朋友咧就话佢80年代咧读中学嘅，哦，肯定你识呢啲歌。

我呢度咧又唔系做电视嘅，所以你睇唔到啦。我呢度又唔系开餐馆嘅，你闻唔到，亦都系食唔到嗰种味道。不过我呢度系做声嘅，所以呢啲声咧你会认得嘅。啱啱我哋听过呢首歌，佢 Jerry Rafferty 嘅 Baker Street。啊，讲起呢啲即时风嘅声音咧，继续咧召唤一啲好老友嘅朋友咧，出现喺我哋嘅节目度。呢一首歌咧叫做 Casablanca，Bert Hagens 嘅一首。

有某一啲朋友咧，就好中意咧。假如佢以前咧中意过歌手咧，嚟到系即系开巡回演唱咧，佢一定会睇啦。虽然咧嗰个歌手可能系已经隔咗好多年、好多年啦，即系话个年纪咧比较大啲啦。咁但系咧呢啲系佢各自嘅追求啦，即系佢哋会中意咁样啦。但系我宁愿咧系闩自己喺一间房里边咧，听翻呢两个歌手佢哋嘅旧歌，佢哋嘅旧歌咧更加产生一种怀旧的味道。听音乐咧，已经知道啦。呢首歌咧，唔需要我多作介绍啦，系属于 George Michael 嘅一首醒神之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安装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强调该名人员是以个人理由提出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3个月提出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话已经作出合适人事安排应付当前工作。建筑署表示，发展局日前已经公开表示已经开展有关审视个案处理和追责的工作，署方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日后的审视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他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的合作高质量发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有時我嚴格地將我的節目分四節，四節的歌曲內容都有少少不同的，粵語歌啦，然後就國語歌啦，跟住就是外語歌曲啦，外語歌曲我都分啲種類嘅，而家嘅同頭先前半個小時嘅英文歌啦，係完全不同味道。

来自法国的，但是都入了美籍的这位朋友叫 Charles Aznavour， 所唱的这首歌是70年代的一首 hit song。 讲起Charles 做戏的，现在出现的 Ricky 都是曾经是小演员。

的确咧睇到佢咧照片咧就系、是、发觉到咧后生嘅时候咧细路仔嘅时候咧真系好 Q 嘅，去到咧青年时期咧亦都系好吸引嘅，几靓仔下噶嘛。Ricky Nelson 嘅呢首歌咧歌名叫做 Traveling Man。啊，讲起即系成大班朋友咧都好中意佢哋嘅歌曲咧，就有呢一扎人咯。呢一扎咧就系、是、来自美国一队咧，又玩 pop 又玩 rock 嘅 band 叫做 Steam。

当年曾经在流行榜上面呢首歌都是成为过冠军歌曲的。知名的一首歌 Nana Hey Hey,Kiss Him Goodbye。啊，这两个歌曲都是属于Sing Along的歌曲，特别受这些年轻人的欢迎。

The Paris Sisters 其實咧就係三個親姊妹嚟嘅，咁啊媽媽咧就係怂恿佢哋咧做下即係唱歌嘅嘢啦，由細開始唱到大噶啦。啱啱聽過呢首歌咧係 I Love How You Love Me， 係屬於60年代佢哋一首 hit song。

有時會聽到一啲碟咧，嗰啲碟咧呢個賣點咧係賣咩咧？賣嗰啲歌手咧，佢嘅聲音好好嘅。咁所以咧，我成日都注意嗰類嘅聲音嘅，因為咧嗰啲嘅聲音喺呢個晚上播出嚟啊，特別甜嘅。啱啱我哋聽過咧係 Judy Simon 嘅 You're Part of Me。好歌繼續有 ，I believe。

聽呢首歌可能聽到某啲嘅生命意義啦。生命意義裏面有講過呢，就係話假如你讓你嘅追求係有意義嘅話呢，你嘅生命延續呢係有相當大嘅意義嘅。咁亦都係我哋節目嘅尾二一首歌曲，最拉尾係屬於呢首。呢首歌呢同我講再見，叫做 Goodbye。Goodbye 之後呢有呢個歌啦，跟住呢有周峰嘅周末萬歲，下星期再見。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事件怀疑由五线供应商提供的食物导致，食安中心指示有关供应商暂停运作以彻底清洁消毒。受影响的37名学生以及2名学校职员年龄5岁至38岁。他们上星期三在学校进食供应商提供的午膳，大约8至22小时后出现腹痛和腹泻。调查指出，他们发病前在校内进食同款式午膳，可能和供应商提供的卤水鸡髀和肠通粉有关。其中2名受影响学生曾经求医无需入院，情况稳定，其余受影响人士病征轻微，无需求医。食环署和卫生防护中心到校视察，检视食物储存以及分配流程和环境卫生，在学校抽取食物样本作化验。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安装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强调那名人员是以个人理由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3个月提出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说已经作出合适人事安排应付当前工作。建筑署表示，发展局日前已经表示学已经开展有关审视个案处理和追责的工作，署方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日后的审视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时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以此为契机，与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时表示，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和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日前有客轮起火，

0: 增加至76人丧生，仍然有十几人下落不明。火警发生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晚，载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航行至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海警发放的片段见到客轮严重烧毁，甲板分黑，船身轻微倾侧。路透社的图片就显示，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遗体。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华南，而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早晚有几阵骤雨，稍后渐转多云，风势逐渐增强，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至本周中后期持续影响华南。而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大致移向越南沿岸。受到东北季候风与热带气旋的共同影响，今日广东沿岸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在昨晚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6.7 度、东经 109.1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后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西部初时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度2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 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5: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6: 几分钟前仲系9月12号，系哥哥张国荣嘅70几年啊！诶，呢一排周围都系关于佢嘅回忆，诶，新闻啦、社交媒体啦，甚至你搭车嗰阵咧听嘅都系佢嘅歌嗬。哥哥离开咗我哋已经一段时间啦，但佢嘅音乐、佢嘅电影、佢嘅舞台，从来咧冇离开过噶。嗱，今晚周末万岁咧，用一个特别嘅方式去怀念佢，一个钟头全部都系哥哥嘅快歌，想同大家一齐记住佢喺舞台上嗰种光芒四射嘅风范，嗰种魅力咧系永恒噶。今晚第一首歌最应景，《无心睡眠》。

1987年啊，哥哥啊宣布咧告别恩师黎小田嘅，咁啊跳槽咧去新艺宝唱片，咁啊为咗咧打响啊转会之后嘅第一炮，加上咧哥哥嘅经理人陈淑芬啊，想为佢参加东京音乐节嘅演出啊，揾一首能够完全颠覆哥哥之前曲风嘅作品啊。当时咧刚刚从加拿大翻嚟香港冇耐嘅唱作人啊郭小林咧，某日突然之间咧接到咧陈淑芬嘅电话，话哥哥咧想邀请佢作歌，咁啊冇几耐咧，郭小林啊交出 demo 嘅时候，不过呢一首唔太按常理出牌嘅旋律啊，令唔少幕后工作人员一听，觉得难度太高，担心靠害，唯独系哥哥张国荣一听啊非常喜欢，咁就承受咗经典《无心睡眠》。

必須經過第一次。

0: 一首歌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哥哥的第一次，歌词当中的第一次是充满暗示和想象空间，你可以联想到青春期对爱情和亲密关系探索的暧昧话题。在当时甚至被部分乐迷同评论说这首歌是带一些情色意味的小黄歌，但从另一种角度，歌词也流露积极豁达的人生态度，例如一生总有第一次，何妨平淡思，何妨全力试，鼓励大家勇敢面对，是的，未知的人生。
1: 从前如不羁的风

0: 内矛盾同埋张力咧，系大多数艺术作品吸引人嘅地方啊！哥哥嘅《不羁的风》啊，就系完美嘅示范啦！歌词咧讲紧一个浪子啊，原本咧想过住风一样嘅日子，但遇到真爱之后咧，决定停住这风。哥哥当年嘅演绎咧，充满自信同埋魅力，咁啊将咧不羁同埋深情咧两个矛盾嘅特质咧系完美融合噶。嗱，哥哥咧每次喺舞台上演唱呢一首歌，以一句咧停住这风 ，Oh baby， 配合咧双手摆动咧同埋扭腰嘅舞蹈动作，当年风魔全港嘅。
1: 逢星期日凌晨12:00-1:00，周国通，周末万岁。

Monica 呢首歌呢起碼呢係幫咗兩個人入。除咗成為哥哥事業嘅轉捩點呢，香港樂壇嘅一個里程碑之外呢，亦都幫咗呢填詞人黎比德啊。嗱，呢首歌填詞嘅過程呢有一個好人性化嘅故仔㗎。填詞人黎比德呢當時正直失戀啊，冇心機寫嘢，咁將首歌呢放咗喺櫃桶底好耐呢都唔理，直至監製黎小條催佢交貨，佢先下定決心寫，仲決定破格啊，用快歌咧去写悲歌噶，将自己咧同前女友嘅真实故仔有血有肉咁啊呈现喺歌词上面嘅，啊唔怪得有呢一句啦 ，fans fans fans fans Monica 谁能代替你？

水小腿散发热力，引致我高叫 Hey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Hey

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也已被他干扰。Hey, tw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呢首歌改编自日本巨星泽田研二在1980年发行的经典歌曲 Tokyo 的。填词人林振强巧妙地将日文原曲那句 Tokyo 的三个音节精雕细琢转化为英文水分子的化学名 H2O。这首歌亦是林振强和哥哥第一次的合作。好记得这张唱片封套配合 H2O 水的元素给哥哥在水底拍摄。造型又型又性感。

0: 哥哥咧绝对系一位创作歌手，不过咧大部分嘅创作咧都系抒情歌居多。于是佢又决心咧写一首完全唔同嘅歌，就系呢一种倔强，令佢咧不断突破自己噶。大热呢一首歌曲，哥哥亲自作曲噶，仲请埋咧世界时尚大师啊 Sean Paul Cordier 咧设计服装，配合咧前卫同埋中性美学，就系哥哥对自己嘅一次革命啦。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那個年代的改編歌原產地通常是日本。1986年哥哥的打開信箱都算是特別的品種，改編自芬蘭歌手 Marko Aro 的作品。這首歌獨特之處在於它的旋律和結構，和一般廣東快歌很不同，有一種北歐流行曲的清新感。林敏聰的歌詞將等信的焦急和期待寫到很細緻，那個年代寫信等信是很重要的溝通方式。今晚周國峰和你打開不再是信箱，而是哥哥張國榮的音樂世界。

做仔做女嘅日子，你系唔系一个蒲精咧？系咪经常去 disco 跳舞呢？仲记得吗？哥哥少女心事嘅 MV 咧，就系喺当年啊嘅 Canto Disco 拍摄。当时呢间 disco 咧开业啊冇几耐，个 MV 咧系充满浓厚嘅80年代夜生活同埋咧潮流气息噶。好啦，继续我哋今晚周末万岁嘅怀旧当时兴。

0: 嚟自1984年啊，哥哥一张咧好劲嘅专辑系张国荣 Leslie 噶。由于咧太多劲歌啊 ，Monica 啦 ，H2O 浓本多情诶呢一首蓝色忧郁咧，根本咧未轮到啊成为专辑主打噶。不过冇影响呢一首歌嘅传颂度噶，佢嘅旋律有一种咧好独特嘅都市忧郁感，明明系快歌，但听完咧有一种淡淡嘅哀愁噶。蓝色忧郁啊，即系一种带住诗意嘅寂寞。中年人听呢一首歌特别有感觉噶。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呢首歌嘅独特吐字方式咧，成为咗哥哥啦快歌嘅标志噶。嗱，佢又将黑色午夜咧呢四个字咧唱到既性感又神秘噶，配合强劲嘅节奏啊，成为咗当年disco 嘅必播歌之外，仲系大家嘅广东话示范噶，特别系个黑字啊。哥哥嘅快歌咧有一个特点，佢永远咧唔会净系唱首歌，而系会咧演埋只歌噶。每一个字，每一个停顿，都系经过精心设计啊。黑色午夜咧就系最佳嘅示范。OK， 我哋今晚嘅黑色午夜就系属于哥哥嘅午夜。有预。

1989年啊，哥哥嘅侧面由林夕填词嘅，啊林夕啊巧妙咁透过咧侧面呢一个题材，探讨咧大众传媒啦同埋公众人物之间嘅关系。歌词当中嘅你眼光接触我侧面，你有否窥看思想的背面，就是反讽咧外界往往只系睇到公众人物嘅表面片面，但系从未真正理解佢哋嘅内心世界噶。

0: 本来绝代芳华呢个名嘅话系太坑啦，但系哥哥同妹蛇咧，香港乐坛啊呢两个不朽嘅传奇，就完美咁话俾大家听吓咩系绝代芳华，一个潇洒不羁，一个风情万种。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通，周末万岁。
2: 你咁快要走啦？
3: 系。
2: 我谂你都系唔会再挂住我
0: 嘅。No。今晚最后嘅一首歌送俾永远嘅哥哥 ，I miss you much。唔单止咧系一首歌嘅歌名，更加系所有歌迷嘅心声。哥哥曾经讲过啊，这个世界无论点样变，唔理周围嘅人点样睇我哋，我哋都要做最真实嘅自己。佢一生忠于自己，忠于音乐，忠于舞台。各位，生命短暂，大家要活得精彩。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包括37名学童，他们都在上星期三进食五线供应商的同款五线之后不适，可能同卤水鸡髀同肠通粉有关。食安中心指示有关供应商暂停运作，彻底清洁消毒。据了解，校方向家长发通告，话星期一起暂停午膳分份安排，改以独立饭盒形式供应，直至另行通知。学校已经向午膳供应商表达极度关注事件，严正督促供应商即时执行整改方案。校方又呼吁全校家长协助学生填写有关怀疑食物中毒或者急性肠胃炎个案的调查表格，以便收集数据分析。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日前在莫斯科出席第七届中俄中小企业实业论坛开幕式。李鸿忠致辞时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高质量发展将为俄罗斯在内的各国中小企业来华发展提供新机遇。他說友好和平與發展委員會要繼續發揮民間交往主渠道作用，推動中小企業互利合作提質增效，增進兩國人民友誼。中方引述俄方表示，俄中兩國政治、經濟和民間交流蓬勃開展，俄方願意同中方深化立法機構交流，豐富務實合作內涵，推動各領域互利合作邁向更高階段。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加拿大渴望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协议可能好快就会达成。特朗普到访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他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到美加贸易问题，再次抱怨加拿大对美国农民不公平，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农民征收关税。至于美伊战事，特朗普说伊朗正试图尽可能拖延时间，以干扰11月美国中期选举，但他认为民众已经看穿这一点。他相信战事将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到时油价将会暴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华南，而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有骤雨。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早晚有几阵骤雨，稍后渐转多云，风势逐渐增强，离岸同高地间。

0: 东吹强风，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至本周中后期持续影响华南，而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大致移向越南沿岸。受到东北季候风与热带气旋共同影响，今日广东沿岸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涌浪。在昨晚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1%，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4: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3: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5: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6: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2: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6: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6: 陈俊轩，音乐关系。
7: 近年见到在政府带领底下，旅游业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效益成效是有目共睹的。咁所以跟住嘅五年咧，相信咧就系要更深层次咁去巩固一程多行呢一套充满可行性同潜力嘅方针啦，吸引更加多嘅外国外籍游客嚟到香港啦，继而引进去大湾区啦，或者只不过系嚟香港走个圈啊。嗱，其实咧，我同埋好多香港嘅其他嘅艺术家咧，我哋都有呢份愿景嘅，都好想出一分力。嗱，举个例啊。例如如果我們邀請來自倫敦 West End 的一出的音樂劇來香港演出，當然可以吸引很多的內地遊客，亦都可以達到最方便到香港市民，就是不用飛到去倫敦那裡去看，在香港看已經可以了。當然惠及的最主要都是香港的市民，但是如果要講到剛才我講的外籍旅客人流來香港的話，其实香港呢就好需要造就一个自己的 IP 啦，一个具香港代表性啦，一个能够吸引外籍游客嚟到轻松观摩睇得明白嘅一个长期性嘅娱乐艺术演出啦。咁样呢先至可以同其他好似头先话英国邀请嚟香港嘅一啲国际艺术活动呢发挥出最大嘅化学作用。近年香港我們有很出色的音樂劇《大狀王》，以前亦都有一出很大型的音樂劇叫做《城寨風情》，當時還是破天荒由香港話劇團、香港中樂團和香港舞蹈團聯合製作，盛況空前，但是盛況空前極，最近你都只可以做到幾十場， 当然资源会是一个问题啦。另外仲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香港我哋有九大嘅艺团啦，佢哋嘅社会使命啊，同埋营运嘅责任咧，并唔系为咗一个单一一个 show、单一一个项目 IP 而设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要缔造一个专属香港文化嘅推广性艺术 IP 咧，喺呢个年代咧，我哋需要一个有别于以往嘅策划思维同埋方式嘅。嗱，所以喺香港咁独特嘅市场底下咧。有可能有需要政府帮助啦，我哋一定要联同商界啦，同埋文化界咁样携手合作，同时咧亦都需要迎合一啲崭新嘅资源分配形式咧，先至可以造就嘅。当然啦，有人话喂，区区一个娱乐艺术嘅演出，未必可以改变整个环境嘅，但系可以令香港多一个后盾，多一件旅游业嘅宣传品。俾艺术界出一分力，添加一程多行喺经济发展上面嘅能量，真真正正促成文旅融合。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元宇宙
3: 来到音乐关系元宇宙的环节我是陈俊轩 Phoebus由上個星期呢我就話開始推介一啲音樂呢就係、我曾經喺香港啦同海外嘅一啲嘅音樂人合作嘅音樂。上個星期介紹咗一位係男中音啦意大利嘅。今日介紹另外一位就係嚟自德國嘅一位小提琴家佢叫做 David Garrett。佢嚟到香港嘅時候呢演出呢通常呢就係、我哋要好短時間咁樣去做一啲嘅彩排啦，而我比較鍾意 David Garrett 一樣嘢呢就係、喺我哋嘅彩排過程呢通常呢就係我要盡量可以模仿返佢原裝 CD 啊嘅或者佢原裝錄音嘅時候嘅嗰種風格啦嗰種氣氛。但係呢一位嘅好獨特嘅音樂家佢就反而唔係咁睇。佢鍾意每一次嚟到演出呢唔同嘅地方呢都要玩返唔同嘅風格搵啲新嘅嘢嚟到去碰撞出嚟。可能呢個就係 David Garrett 佢好獨特嘅一種性格啦令到佢成為一位非常之喺尤其是喺歐洲啦非常之受歡迎嘅一位小提琴家。佢演出嘅樂曲呢全部係有一啲重新編曲嘅一啲嘅背景呢嚟到去佔住佢嘅獨奏嘅。先介紹呢一首大家應該耳熟能詳不過用小提琴拉嘅話可能係少啲聽過。呢首係 The Flight of the Bumblebee。

唔系净系快歌噶，佢亦都有好多好抒情嘅音乐。其中呢一首当时喺香港一齐玩嘅时候，系大家都好中意合作呢一首，作为成个音乐会嘅最后一首乐曲嘅。反而拣首最静最慢嘅音乐嚟做呢个结尾咧，其实系好少有。偏偏佢就系中意咁样去合作呢一首。听下佢原本嘅录音，呢个系叫做 La Khalifa。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音乐关系。
2: 嚟到音樂關係嘅嘉賓訪問環節啊，嗱，音樂關係呢個節目咧，裡面梗係會包含好重要一個元素嘅，就係創意。所以好多人問我創意係咩嚟咧？咁我講下笑咁話就係、是、創意咩叫創意？抄到冇人知嘅咪就係創意咯。嗱，呢樣嘢仲要唔係淨係喺藝術上高㗎，喺生活上高好多嘢都係嘅。今日嘅嘉賓咧。就是、對我的影響非常之深，可能佢自己都唔知嘅，因為我一認識佢嘅時候係好早嘅時候，講緊係千禧年代啦。我03年喺大學畢業嘅，讀音樂系嘅，畢咗業之後因為沙士嘅時候嘅原因啦，好難揾工。但係跟住咧就認識咗我今日呢位嘉賓咧，跟住就喺上咗佢銅鑼灣嘅一個哇，即係鬧市之中，居然有一個佢自己嘅辦公室。辦公室裡面咧唔係一般嘅辦公室，書台啊凳咁簡單嘅。是有埋一個小型嘅舞台嘅，咁嗰時我就話嚇乜音樂原來可以整一間公司出嚟啊？跟住去營運㗎，乜可以係咁樣嘅咩？嗰陣時梗係想乘機偷師啦，我咪分租佢個 office 咯，租間房，跟住就每日睇下呢一位，即係今日呢一位嘉賓，佢係點樣去營運呢件事？而亦都證明咗佢係非常之成功。我就當然因為偷個師啦，於是就另起爐灶喺另外一範嘅另外一個方面自己去創業啦，就學懂咗喺佢啲身上學懂咗點樣用呢一份嘅藝術嘅心態嚟到去創業嘅。所以佢影響對我嚟講係唔單止係咪一個明燈啦，或者一個佢都唔知道自己係我一個生命之中好重要嘅一個 mentor 啊，定係佢係咪一個伯樂咧？但係點都好，今日我要介绍佢，亦都唔知点介绍。究竟佢系低音大提琴演奏家，佢系爵士嘅演奏家，定系佢系一个策展人啦 ，producer 定系乜嘢嘢咧？点都好，如果你有听开爵士音乐嘅，你一定认识佢。佢系 Justin 萧萧伟忠。喂，你好，
3: 你好 ，Phoebus
2: Justin， 我认识你咁耐，系冇同你，好似冇乜机会坐喺度咁样同你倾偈嘅。今次即系又系呢啲系呢个节目嘅第一次啦，我可以同你咁样倾，但系亦都系。好好奇，其实 Justin 你已经做咗好多嘢，即系由我认识你嘅时候去到依家，拎住你嘅大提琴或者低音大提琴，即系喺大小场合我都见过你有出过碟啊，有做过网上高嘅嘢，乜嘢都做齐啦。啱啱你都仲要喺内地啱啱跑完个 tour 翻嚟，咁样嚟做访问，你仲有乜嘢想试？
3: 其实首先要多谢你头先嗰个开场先啦，咁你。某程度上呢，我覺得你講得實在太誇張了。我覺得我哋係其實係同行得嚟呢，係大家都會睇住大家做緊啲乜嘢咁樣去繼續我哋嘅事業㗎。我覺得反而唔係話我做咗咩伯樂啊，或者點樣去啟發到你。我哋係互相有啲啟發嘅。我要澄清返呢樣嘢先。
2: 嗰個年代你我應該冇呢個能力去啟發你。
3: 喂，絕對有。
2: 嗰個年代淨係喺度彈琴啊，即係喺商場咁樣彈琴咁樣玩下嘅，好換票性質。但係令到創業呢一樣嘢，我覺得好好奇嗰陣時，音樂原來可以創業，因為冇啊！我哋讀音樂係畢業就一定係教琴啦，而你最好演奏啦，你可以做創作，開公司冇嘢係嘛？如果我識數字，我唔讀音符啦，即係呢一個好想喺呢個音樂關係呢個節目裏面咧，即係今日將阿 Justin 佢嘅音樂路啦，同埋佢個腦袋去解構嘅。咁諗，但係一切咧，我諗源自好多嘢都係源自最源頭啦。個源頭就當然係。Justin， 你細細個嘅時候，我知個出人真係唔知道，因為我哋大部分都知道咧，你係高薪厚職啦，係直讀啦，你喺 Cambridge 啦，嚇咁跟住後尾先變成音樂人，咁係咪即係你嘅童年同音樂係冇關係定係點？
3: 童年同音樂咧，其實就有啲關係嘅。點解仲有啲咧？就因為我唔係嗰啲好正路嗰啲，會去曬音樂學院啊，或者去演藝學院啊嗰啲，我淨係得個老師教我琴咁樣，咁我就出去就有玩。玩比賽，
2: 大提琴
3: 系啦，就校長音樂比賽嗰啲咁樣。
2: 點解係大提琴咧？但
3: 係其實都係隨緣嘅啫。嗰陣時係啊，
2: 係屋企人揀啦，係
3: 嗰陣時因為哥哥學咗小提琴先嘅，咁我就唔想一樣，我就話要個大提琴咁樣嘅。咁所以就冇乜意識咁樣去揀咗呢件樂器。咁但係一揀咗就 其實就好好彩咁樣愛上咗，因為個老師又非常之好嘅，咁就一路就由九歲開始學啦，咁學到即係直至到我要去外國讀書嗰陣時，咁就離開咗香港，咁之後就斷斷續續都有學下咁樣嘅，但到大學畢業之後就冇啦，
2: 即係唔係一個必需品嚟嘅喺嗰陣時係。
3: 嗰時完全唔係㗎，
2: 但係你嘅屋企即係仲要因為你爸爸啦，邵永柱佢係一個好出色嘅音樂人，即係佢冇任何逼你啊，或者誘導你啊。
3: 其實冇嘅，佢哋有咁誘導當然有啦，因為佢哋中意音樂噶嘛，即係佢哋係一啲中意音樂嘅人，咁所以屋企會有唱碟會播放啊，有歌聽啊，咁亦都會見到會玩音樂嘅。咁但係咧就其實。基本上是不鼓励去用音乐来做职业的一路都是亦都甚至乎可以讲到话是远远转转咁叫我唔好读音乐嘅咁所以就冇读到嘅。
2: 佢係担心边方面呢，即係佢因为爸爸行开呢条路，所以就好辛苦㗎，就係你唔好玩。
3: 其实爸爸冇行过呢条路㗎。
2: 嗯咁係呀，係呀，
3: 冇㗎，冇㗎，完全係兴趣嚟㗎咋。咁所以佢都係想係作为一个兴趣咁样囉。咁所以我一路都係由读到大学，读埋大学之后出咗嚟做嘢，做咗四五年嘢都係keep 住係一个兴趣嚟。咁但係即係当然早段嗰阵就玩得认真啲呢，嗰阵时淨係读中学唔需要话成绩好叻噶嘛，即系读中学乌下咁样，但系玩音乐就可以玩叻啲咁样，咁所以嗰阵时系认真嘅，认真嗰阵时讲紧系十三岁到十六岁嗰阵时非常之认真嘅，咁又咁啱好坐喺伯瑞南书院啦，咁佢哋校内嘅风气咧对音乐咧系非常之讲究嘅，咁嗰个年代即系我哋会甚至会放弃学业，堂都唔上。咁樣去練我哋樂團啊，或者小組啊嗰啲咁樣嘅嘢，咁我哋就需要好投入音樂裏面做好幾年啦。咁但係之後就其實我到大學嗰陣咧都玩得好認真嘅，咁但係都
2: 係你係鍾意攞個大提琴去河邊度拉㗎嘛？
3: 你又記得
2: 係啊，好型嘅，我真係跟住就哇，原來係咁正嘅。所以我喺兩年前我係去咗 Cambridge 讀書，我就好想揾翻你嗰陣時嗰、那個。喺邊度拉呢？當然而家就應該冇你嗰時咁靜嘅，而家係人流好大好多嘅旅遊區咁樣。
3: 冇錯，
2: 但係係咯，即係嗰時你都幾正喎，即係嗰與其去同個女仔拖住手行，你就攞住個大提琴去拉。
3: 係啊，嗰陣時個大提琴都不離身嘅。嗰陣時因為喺劍橋都好得意嘅，佢哋音樂文化其實好強嘅，古典音樂嘅文化好強嘅。咁在英國嚟講咧，佢哋都如果論純表演或者純音樂理論嗰啲咧，佢係即係英國嚟講係數一數二嘅。雖然佢唔係一個音樂學院咁樣啦，即係唔係一個純粹為咗學音樂而學音樂嘅大學啦。咁但係喺嗰啲方面咧，佢哋好強嘅。咁但係咧喺演奏方面嗰啲最強嗰啲，全部都唔係讀音樂系嘅，好得意嘅讀數學啊，
2: 譬
3: 如都好似我咁讀電腦嗰啲，就會係即係玩得最好。但我哋咧就其實唔識嘢嘅，即係唔識嗰啲任何 theory 嗰啲嘢嘅，我哋淨係識玩嘅啫。咁所以嗰陣時有好多呢啲風氣喺度，導致我咧就成日都玩音樂，係啦，即係都係 keep 住係興趣，但係咧就玩咗好多好多咁樣。
2: 我覺得兩者都重要嘅，即係例如 Justin Siu 你而家玩大提琴啊，你玩 jazz 攞住低音大提琴玩緊啦，咁即係呢個你音樂啦，去到今時今日咁樣嘅呢個位置啦，甚至技術嘅頂峰嚟嘅，因為一日進步過一日嘅。你回望翻淨係呢兩個階段，即係嚟講中小學，你喺南伯啦，嗰個係一個個氣氛好好啊，令到你呢樣嘢。你又會投入啦，咁但係當然唔係主攻，再加埋大學你又唔係讀音樂，但係即係因為嗰種業餘嘅嗰種換票性質，你就玩音樂啊，即係真你回望翻呢兩個階段，即係中小學啦，同埋呢個大學，佢對而家嘅 Justin Siu 有幾重要嘅咧，即係每一個階段。
3: 其實佢就即係 keep 住咗我有一團咁嘅熱衷去玩音樂啦，咁、那個心態咧真係好玩嘅。有少少咧不切實際地玩嘅，其實當我入咗行真係全職做音樂嗰陣時咧，其實對我對音樂嘅期望咧有好大反差嘅，即係個現實。因為我以為咧，喺我做音樂嗰陣時，身邊嗰啲所有人咧都會同我以前 玩音乐嗰阵时遇到嘅人嘅心态一样嘅、嗯，就系话咧，我哋真系好中意，我哋好中意玩嘅，我哋好中意为咗件事咧，好中意为咗个音乐咧而玩嘅。但其实现实上咧，好唔系嘅，即系做音乐咧，真系好多系好现实去做音乐嘅。
2: 系
3: 咁变咗咧，嗰份热诚咧，其实系都几缺乏嘅，有时候系、嗯、啊。咁所以身边嘅人咧，亦都唔会话。太認同，即係如果你攞好多熱誠出嚟咧，係純粹係為咗去做嗰件事嘅話咧，未必係得到好多認同嘅，反而係啊，反而如果你係啊有成就，即係所謂嘅成就啦，即係成就，當然你嘅定義好多人都唔同啦、
2: 嗯。
3: 不過畢竟咧，即係香港呢個社會咧，個成就呢個定義咧都好單一嘅，即係譬如你係金錢上又好啊，名氣上又好啊，或者獎項上又好啊，咁佢哋都係好追求呢樣嘢嘅。咁對我入咗行之後，嘅期望咧都幾大反差，反而可以講話咧，以前咧俾咗個錯覺我，即係佢可以煲大我入面嗰個熱誠，但係咧對我變相咧令到我對其實真實嘅音樂行業世界裏面嘅期望咧係。有錯誤嘅期望嘅，
2: 喺呢個時候好有興趣深入呢、這、一個呢一、這個話題。嗱，聽首音樂先。
3: 好，
2: 有聽首有隻咩音樂可以帶俾大家？
3: 首先第一首咧係我嚟緊有個專輯發嘅一首歌嚟嘅，佢就叫做 Down the Slope， 係講即係落斜啦 ，Down the Slope， 即係落呢個斜坡。咁就唔係就咁落，就唔係話就咁落一個普通嘅斜坡，而係一個滑雪嘅斜坡嚟嘅。
2: 哦，我就係想講，咦 ，Down the Slope 好似唔好意頭，
3: 係好似唔係幾好意頭。
2: 不過滑雪又唔同啦，因為我係滑雪迷啊。
3: 係開心嘅。咁呢首歌咧好貪心，一首歌裏面有兩首歌嘅。個首歌嘅最尾咧係滑完雪之後咧落到最尾啊，好攰啦，玩完成日之後咧坐咗個 SPA 入邊嘅感覺嚟嘅。
2: 哇，感受一下。

0: 呢、這個就是爵士音樂的正啊！即係喺呢個炎炎夏日咧，你聽呢首歌《Down the Slope》咧，哇！嗰種清涼感覺嚇，嗰種輕鬆啊，嗰種感覺翻曬嚟嘅。嗱，頭先咧同 Justin 蕭咧啱啱講咗一樣好得意嘅反差，係、啦，那個反差係啦，從音樂上高啦，同埋個音樂嘅工作嘅環境啦，或者嗰、那個。氣氛的那種反差，我上一次聽是誰呢？就是我們早幾集的嘉賓黃樂賢，就是拉小提琴的、女拔的、他又是、就是、由古典跟著就參加這個、電視台的歌唱比賽，就突然之間發現了流行音樂界的反差是大到不得了的、就是、簡直是完全 很難適應啊 ，Justin 蕭，你頭先講嘅反差啦，你決定做音樂，你放低你係本來直谷嘅，
1: 冇錯冇錯，
0: 嗰種咁即係你係 programming 嘅，
1: 做 programmer，
0: 嚇、你係 programmer， 咁都大家都知道你望住啲咩多啦，即係好啦，跟住你入去啊，我真係玩音樂啦，不過望翻曬音符啊、一鼓作氣，反差喺邊度啊？
1: 個反差唔係就係個即係唔係淨係個行為上嘅嘢啦，即係你操作咩嘢或者見到咩啊，或者對住啲咩嘅分別啦，嗰啲其實就好容易適應嘅，因為以前都已經有玩音樂，都見到好多音符嗰啲，反而係即係個氛圍啦，正如你頭先所講啦、即係大家要你入到去就會好感受到，即係首先我初翻嚟香港，基本上係唔係好知自己可以做乜嘢咁樣嘅，咁頭先你都有講過啦，你哋讀完音樂嘅就可能話哇出嚟教下琴啊，或者做下演奏咁樣，咁我。既然我冇讀音樂啦，咁我教唔到人咁滯嘅，咁可能用翻我教下啲初級啲嘅咧，都還可以，因為我都始終都真係經歷曬所有初級嘅教導，咁以前仲都攞過下獎咁樣啦，即係啲中學嗰啲獎啦，即係啲咩大獎啦，咁大學都有啲成績喺度嘅嗰陣時，音樂上都有啲成績，
0: 即係都有個自信嘅，其實又唔係話冇哇冇音樂自信你入去呢、這個，
1: 唔係嘅，即係都識玩都可以教到啲初班㗎啦，咁但其實都真係到後期就知道其實再深入啲嘅話咧，因為自己冇經歷過一套正統嘅訓練嘅話咧，係攞唔到啲嘢出嚟有一個。即係冇乜譜啊，變咗好似教學生，因為自己冇高超過，同埋即係自己得自己嘅 method 咯，即係自己嘅之後學習嗰啲方式咧，係未必套用到落其他人嗰度。咁 anyway 啦，咁嗰陣時出咗嚟，咁話可以做咩咧？咁梗係都係做翻下教琴先啦，咁樣即係都會教下咁樣。咁但係同時間咧，亦都開始接觸個流行音樂啦，因為諗緊咁你香港音樂行業咁嘅試下主流音樂啦。咁嗰陣時就其實跟咗一個大監製嘅，不過唔會講名啦。當然而家喺呢啲咁嘅情況下，哇！咁啊真係好大開眼界，大開眼界到咧就即係原來監製咧，基本上個音樂底子咧係點講咧？個造詣上咧。如果论纯演奏嘅技巧啊，或者系编曲或者作曲嗰啲咧，系用一种我可以讲话用一种唯唯畏嘅心态去做嘢嘅，即系话咧，佢哋未必系可以将成件事做好嘅，可能系要其他人咧帮住佢扶持佢，先至可以做到一件事。咁但系咧，佢坐嘅位系监制嚟嘅，即系佢可以坐到最高。高在上的一個位，整個演唱會可能他是大整個演唱會樣，但他可能數拍子入手那些都是未數得準的樣子，即是可以有這樣的情況下去帶著一件事，還有就一講到一些錢銀上的東西，在整個行業都是幾我諗你笑出嚟，你都知係咩事啊？即係我哋嗰陣時可能講話，即係我而家唔係嗰行，我諗我可以講出嚟都得。同埋我而家好似係好咗少少嘅，而家個氛圍係。
0: 所以嗰陣時想揾你一齊組一個工會咯，音樂人工會咯。
1: 冇錯啊，係啊。
0: 不過即使我冇組到啦，就變咗係做啲音樂人嘅好似 agent 咁樣。
1: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因為譬如你收錢六個月都收唔到錢啊，啲係好正常咁樣嘅。譬如你出份約出嚟，你叫我大監製。签咧系永远都唔会签嘅，系啊，可能系事后先话翻俾你知，喂，其实你个价钱咁样点咁样，又贵咗啲咁样，咁但系你睇到啲票房咧，明明啊，场场都爆满嘅，我嗰阵时嗰啲演唱会咧，即系千禧年代嗰阵时咧，讲紧系一开就开十几场，廿几场嘅演唱会，我做过啊，即系走啲 tour 啊，成个 大陸啊、北美啊、馬來西亞啲走曬咁樣，出完曬之後先話俾我知，啊、哎、你其實要個錢咧呢度要減翻啲咁樣，即係啲咁嘅嘢咯，
0: 曬咁樣嘅係。咁係咪令到你即係有啲？即又唔係心灰意冷，但即係唔係代表你放棄音樂，就係係咪轉去爵士音樂，係咪有呢個係完全有直接關係嘅？
1: 都有啲關係嘅，即係我覺得喺嗰個圈真係太唔適合我，即係個性格上嗰個做嘢嘅方式同埋個態度唔係啱與錯嘅問題啦，即係好多人可以接受嘅，所以唔係代表我話我唔接受就係佢唔啱或者唔好咁樣嘅，只不過係唔適合我。咁就其實一路都好對爵士樂係好有興趣嘅，不過又無從入手啦，即係香港如果我係玩呢個 Damn 大提琴爵士樂嘅話，係冇一個老師嘅，咁當時香港亦都冇呢啲咁嘅班或者人去玩啦，咁同埋同我同齡嘅人咧係基本上冇嘅，咁所以呢個圈子係冇呢個圈子喺度俾我跳入去嘅，咁所以我就所以先至諗緊哦，不如做下流行曲咁樣嘅，咁但係我其實都一心咧係嗰陣時喺美國點解咁決意要翻嚟，其中嘅原因就係因為我喺嗰度成日聽 jazz， 咁就受到嗰度感染得好緊要，咁就好想好想玩嗰樣音樂嘅，咁所以翻到嚟嗰陣其實所有嘢都係自學嘅，咁學下咧就好好彩。我有機會咧，我就入到去酒店嗰個 Blue Bar 嗰度打工嘅，我一打就打咗十年工嘅，
0: 係，哦，即係喺嗰度長期演出，係
1: 長期演出，係啊，長期演出，咁做咗十年嘅，咁嗰度學到好多好多嘢，因為嗰度咧佢係俾好多機會我啦，佢係因為我係一個本地人。咁佢就好多時候咧，就會透過我去幫佢咧請一啲外國嘅 artist 過嚟同我哋一齊玩嘅。咁我哋可以喺 New York 度請過嚟啊，可以喺 LA 度請過嚟啊，唔同嘅國家、唔同地方請過嚟啲 artist 咁樣。跟住就夾好多歌，好多唔同嘅曲風啊，好多唔同嘅程度嘅一啲演出咁樣啦。咁有啲當然係平易近人啲啦，有啲 artist 有啲可能好高深，譬如 New York 嚟個 pianist 嘅話，話玩啲嘢。你連數拍子都數唔到嗰啲咁樣嘅嘢，咁我哋都要學咁樣去傍住佢一齊玩咁樣，咁就所以喺嗰十年裏面就學咗好多嘢咁樣。
0: 呢個十年係咪就係千禧年代嗰度嗰十年咧？
1: 2007到2017年，係啊係啊，所以我就做咗十年咧，就跟住我就喺2017年就自己出咗隻碟，就決定就唔再做嗰個打工嗰、那個，咁就出嚟做啲。點講呢做多啲自己嘅 project 咁樣。
0: 係呀係呀。原來我喺呢個商場彈琴打滾嘅時候你就喺酒店嗰度。但係其實我都非常之同意即係我咁聽眾都要知下呢樣嘢其實好正啦。學好多嘢啦即係成個社會縮影咁樣你點樣用音樂嚟到去deal with 呢個社會縮影啦。呢個係好好玩嘅一個經驗嚟㗎。哇即係原來
1: 是啊你嗰時都有好多人會去你到 jam 嘢或者甚至乎有啲 feature 佢哋㗎嘛我記得。
0: 跟住佢又俾啲機會我即係俾自由度我可以去搵人嚟同我 jam 啊諗啲新嘅橋啊 band 又可以夾下咁樣。係啦。即係要咁樣呢就即係呢個係好過癮嘅過程嚟嘅。
1: 即係要有個地方俾你煲下嘢。係啦即係要煲啲嘢出嚟。咁就呢啲機會其實真係可遇不可求啦。我諗你嗰時都係撞下就撞
0: 咗入去。
1: 係啊我記得你話過俾我知㗎。係
0: 即係咁寫可唔可以玩啦。咁佢話好咁試一閃就咁樣嚟啦。所以即係任何一個城市囉我覺得喺音樂上高即係真係需要呢啲咁嘅場地呢啲嘅場景啦。即係咁爵士就其實近年係更加受歡迎啦。不過呢個我覺得同你 Justin Siu 息息相關嘅。講落去之前喺今晚深宵嘅時候聽首 Jazz 啊。
1: 好。咁既然而家深宵呢我哋揀返另外一首呢都係我嘅大碟嘅其中一首歌 Comeback Waltz。咁咩叫 Comeback Waltz 呢首歌其實喺疫情中間嗰時寫嘅。嗰時疫情你大家都記得啦反反覆覆咁樣。咁所以呢疫情呢 Comeback 嗰陣呢就係呢首歌啦。
0: 咁係咪三拍㗎
1: 有啲時候係三拍呢就係爵士樂嘅玩法有時呢啲拍子會轉下轉下咁樣嘅。

0: 多謝你啊 ，Justin Siu 呢一首嘅音樂，其實跟住好想同你講啊，即係你爵士樂喺香港呢一個行業，不過時間有限，我諗呢啲可能要留翻下一集嚟講。但係今集咧繼續解構你個腦。嗱、啊，我認識嘅 Justin Siu 咧好獨特嘅，即係我唔係唔敢同你講嘢，不過應該就直接啲啦，就係唔係好敢同你講嘢。點解咧？覺得你如果你唔同佢講音樂咧，你冇得講其他。即就冇嘢講㗎喇。Justin Siu 係一個佢投入曬佢滿腦係淨係得音樂嘅。咁但係其實又唔係㗎喎，即係喺街撞到你，你又同個仔一齊踩單車，我拖住隻狗，大家行圈咩好 ok 呀，咁講運動都得㗎。咁但係整體上呢，而家唔係淨係我一個講呀，好多人都覺得嘩 ,Justin Siu 個 mind 淨係得音樂，係咪真係咁㗎個腦袋？
1: 我諗我呢成日都要轉台嘅個人。
0: 係。
1: 即係呢因為我太多琐碎嘢咧，成日要做嘅，所以我唯一冇嘅台咧，就系可能系咧同人哋沟通嘅台，即系会好好地，我冇一个台咧系可以同人哋 hea 嘅一个台嘅，因为咧我太多，即系唔系话觉得自己多嘢做定点啦，但系我真系成日塞满晒嘢俾自己做咁样嘅，咁但系我相信其实香港人其实都好忙嘅，唔系净系得我一个忙嘅，咁但系我咧我就硬系咧分心不下咧，觉得咧自己唔可以 relax 落嚟嘅，所以
0: 但系就咁样，其实系咪对你个即系对艺术你自己个人嘅就事业啦，甚至系对艺术推广咧，系咪有好处咧？因为你个满脑子你真系。我唔會花心去諗第啲嘢㗎喇。咁如果我諗呢樣嘢我淨係得呢一樣嘅。咁我就唔係啦。嘩諗好多其他嘢，或者音樂可能反而係最後先至諗嘅。咁所以到最後我就唔會係一個鋼琴家，即係我唔會全職㗎喇一定。即係要全職鋼琴家呢，你一定要你心裏面淨係得即係音樂，或者唔好混埋一齊啦。係咪真係呢、這個係咪你嘅你會覺得會係對你嚟講係一個其實有好處嘅性格？
1: 我諗未必可以比較話好定唔好啦，只不過係我諗我自己生成咁，我亦都冇乜選擇嘅餘地，因為個人就係咁就係咁。我由細到大咧都好鍾意創作嘅、即係好鍾意咧掘翻究竟自己係咩嚟咁樣嘅。咁所以咧我覺得音樂係我最可以掘到自己一個渠道嚟嘅。咁所以咧成日都會想做呢樣嘢，就係去猛去掘下掘下掘下掘下啲嘢出嚟咁樣嘅。
0: 你想掘返邊一部分嘅自己呢？即係馮詠琪啦，之前訪問佢、就成日話冇人能明白我。所以佢就成日要做一樣嘢呢，就等佢搵啦，咁於是音樂就會作咗一首新嘅歌，係對比返幾多年前嘅自己，就係點樣睇返當年嘅。佢就好想發掘返呢樣嘢。咁但係呢個可能係女性嘅好鍾意呢一種嘅思維啦。Justin Siu 係點樣嘅？
1: 我就唔係睇自己嘅，我係我係要去經歷去創作同埋去表達呢個過程嘅。當嗰個時候出嚟嗰陣時咧，究竟嗰樣嘢係乜嘢咧？我都唔知道我自己揾緊乜嘢嘅。但係咧，嗰個過程出嚟嗰陣時咧，我就會好中意嗰個過程，係啦，我就好享受嗰個過程，就係、是、為咗要享受嗰個過程而去做嘅。咁究竟嗰啲係咩嚟嘅咧？
0: 那個過程係演出嘅時候的過程啊，定
1: 都係創作同埋演出都會有，係、都會有嗰種滿足感。但係係咪淨係用滿足感嚟形容咧？又唔係，有時唔係滿足嘅，有時就係嗰種情緒路過咗你，如果用一啲可能宗教性啲嘅角度，我冇信教嘅，咁有啲人話，啲人神會俾嘢你嘅，有時候，咁我係其實有啲咁嘅感覺嘅，即係會覺得話啊，呢一樣嘢做出嚟咧係好似唔係我自己咁樣嘅，即
0: 係自己 surprise 自己，
1: 係啦，自己 surprise 咗自己嘅，咁亦都好自然咁樣出咗嚟嘅，亦都唔可以谷佢出嚟嘅，就可以即係等呢啲人話有靈感去創作咁樣嗰種，咁我就係享受有嗰種靈感去路過我個腦袋咁樣咯。
0: 但你都幾多好密集式嘅，所以有時嗰陣時有我太太問咗我嘅，喂 Justin Siu 你覺得佢點？咁我諗一陣我就話，佢有少少似一個咩咧？似一個發電機，嗱佢好靜。系咯，但系佢发出嚟啲电咧，系又唔会断电啦。但系一发出嚟，哇！跟住就烟花乜嘢都喺嗰度咁样嚟，会唔会？我当时系咁样解释俾太太听啫。
1: 其实唔系唔系净系烟花，都有好多系有伤害性嘅嘢啊，有毒啊，有黑暗嘅嘢喺度咁样嘅。
0: 咁但系你个自己开心啊嘛，自己又过瘾啦。咁系咪抑郁都少啲？即系如果做一个音乐人，去到咁样嘅。 地步，即係你所追求嗰樣嘢。
1: 嗯，
0: 因為如果你睇銀行 account 錢銀咧，就好容易、嗯、啊，有時大起大落。
1: 嗯，
0: 但係當你咁穩定，我就係要 surprise 自己，我淨係喺度嗰個過程，仲、
1: 嗯、
0: 要係個過程好長，即係作創作又一個過程，演出一個過程，係、嗯、咪好似 Justin 蕭你呢類人就冇咁、嗯？喂，我冇咁抑鬱嘅，因為好好玩，我又嗱，我今日 surprise 我又好 enjoy， 即係個 enjoyment 嘅時間好似都幾長。
1: 其實唔係㗎，其實兩者都有嘅。你有時就係因為自己覺得自己可能有少少抑鬱添嘅、
0: 嗯
1: 就係要做翻啲嘢抗翻個抑鬱咁樣，就是、為咗要唔好有嗰啲。點啊？低落嘅時候咧，所以你更加要揾啲嘢咧，去可以話去激發下自己，但又唔可以，又唔係嗰種心態嘅，即係你唔係為咗要做嗰樣嘢，為咗要抗衡某啲嘢去做，而係你真係好想去做嗰啲嘢。咁可能會終有一日咧，我會唔想再做嗰啲嘢嘅。咁可能嗰陣時就真係抑鬱嚟嘅，
0: 或者揾到新嘅嘢咧。
1: 其實成日都揾到新嘅嘢，係啊，成日都揾到新嘅，但個新嘅嘢咧又唔係刺激嚟嘅，而係你係真係發自內心，你係想啊，覺得我想做出嚟啦咁樣，咁我想做出嚟啦咁樣，做出嚟咧係為咗咩咧？你又唔係為咗真係要啊個個人覺得哇好睇好賞識啊咁樣，但我就係為咗想做出嚟，咁做出嚟咧有時都幾戇居嘅，即係你話究竟係咪好多人中意又唔係喎，咁冇所謂嘅，但係即係以前咧就講緊實際啲嘅話，即係以前嗰個年代咧講緊疫情之前咧嗰陣時香港環境好啲咧，係其實舒服啲，可以做呢樣嘢嘅話。咁但係而家係有啲困難嘅，都畢竟因為而家個社會嘅個氣候冇咁好啦，壓力大啲啦，係啊，即係講得俗啲，即係揾錢又難啲啦，咁所以其實而家係空間係少咗啲嘅。
0: 不過 Justin 蕭喺我眼中永遠都係我覺得幾勇敢嘅一個人，即係亦都唔係。大癲大肺啊，大聲嘅嗰種嘅勇敢啦、嗯，而係一路喺度默默耕耘，一路做嘅，同埋一路都有嘢俾到人嘅，俾到個貢獻啦，喺呢一個音樂界啦。嗱、嗯，今日音樂關係咧，就用我自己嘅認知啦、嗯，我眼中嘅 Justin 蕭、嗯、反映出嚟嘅 Justin 蕭去解釋翻啦，講啊，同埋介紹翻自己好多啦。嗯時間唔充足，下星期咧就真係想再睇下深入啲啦，即係 Justin 蕭究竟佢喺爵士樂，尤其是香港。爵士嘅呢個樂壇啊，佢究竟個發展係點樣樣啦，同埋佢眼中係個願景係點樣樣嘅？多謝你 ，Justin， 下星期見。
1: 多謝 Furious。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嗰名人员是以个人理由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表示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署方现阶段不宜就个别指控和揣测作进一步回应。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时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时说，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又说，中东海湾局势仍在复杂演变，有关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愿意同金砖成员一起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特朗普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与总理马丁一同见记者时，提到自己在爱尔兰和北爱都有朋友，而且都是好好的人。如果爱尔兰能够统一是好事，对各方都有好处。又认为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英国首相贝安德早前表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边界公投的意愿不大。首相府发言人在特朗普发表爱尔兰统一的言论之后亦都回应，强调贝安德的立场不变。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日前有客轮起火，增加至76人丧生，仍然有十几人下落不明。火警发生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晚，再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航行至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海警发放的片段见到，客轮严重烧毁，甲板熏黑，船身轻微倾侧。路透社的图片就显示，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遗体。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凌晨两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东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0: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鍾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3: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4: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5: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今天2026年的9月13号星期日的凌晨2点08分，你好，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今天有代班的刘佩龙在这里。室外温现时28度，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0: this. Let's go。
1: 休止先嚟，就系俾你一啲呢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要推介俾你嘅非日华语同埋华语作品。先嚟有呢一首嚟自 Miley Cyrus，Bass Persuade。

凌晨两点十二分，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再次今晚有代班嘅刘佩龙。

佢哋嘅名字可能你都会熟悉，有冼靖峰、Archie， 有余宗尧 Daz， 有黄星卓 Hugo、黄奕斌 Hugo， 同埋文作康 Sean。新嘅组合名称叫做 Survive。呢个星期推介俾你嘅有 Survive 嘅 Pop Star。新嘅名字一个接住一个咁出现，接住有林轩如 All I Need Is You。

凌晨2:21。接着有 Pandora， 灵光一千闪。

个爱回家咁样嘅话题，绝对会受观众或者听众嘅受落。Pandora 灵光一千闪，接住 J4 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同 J 风一样有差不多咁样嘅感觉。另一位嘅唱作人 Gordon Flanders， 全新嘅作品《十七奏鸣曲》。时间系凌晨嘅2:33，继续轻谈千唱不夜天，由 Dwayne The Rock Johnson，Your Dad。

再次在推介名单里面可以找到 Dwayne Johnson 的 Your Dad。没错，相信是小姜都好有感觉的一首作品，作为一个新手爸爸。他就会听晚的时候介绍这首作品给你，应该会吧。2:36，接着我们怀念一下。

0: 啱啱过咗9月12日系哥哥70岁嘅冥诞，相信你喺好多唔同嘅社交媒体嗰度都会见到一啲怀念佢嘅贴文。咁今晚亦都唔例外，有少少对佢嘅怀念。
1: Little star， 跟你飞，不需给我什么传奇。

0: 香港有高举己嘅明星，
1: 小燕的话，
0: 有哥哥自己嘅作品小明星，仲有啱啱带俾你佢嘅好朋友梁朝伟同埋张曼玉一齐合作嘅明星。此首作品可能对你都会勾起对哥哥嘅怀念。仲有以下落嚟呢一首，嚟自梅艳芳，是这样的。

嗱，呢五十五分室外温28度，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听有张学友嘅《李香兰》，三段新闻之前，再嚟有陈慧琳《春夏秋冬》。

0: 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特朗普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与总理马丁一同见记者时，提到自己在爱尔兰和北爱都有朋友，而且都是好好的人，如果爱尔兰能够统一是好事，对各方都有好处。又认为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好有意见。英国首相贝安德早前表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边界公投的意愿不大。首相府发言人在特朗普发表爱尔兰统一的言论之后，亦都回应说强调贝安德的立场不变。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两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与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日本跨党派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据报今日起访问北京，是中日关系去年年底恶化以来联盟首次派员访华。联盟会长自民党前干事长深山裕表示，正是协调联盟访华期间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领导人会面，并感谢中方安排今次访问。另外，共同社早前报道，以前外相岩屋毅为首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计划派代表团今个月底访问北京，已经进入最后协调阶段。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协会正寻求与中方官员会面，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凌晨两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6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5: 无论系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啦。

0: 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定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1: 你了不了解自己？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事你是用理智行事，有多少的你又会感情用事？往往你会相信自己的直觉，定是你会计算很多才会作出行动？你有没有留意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有多少真是从心出发，定是你觉得是身不由己？
2: 刘佩龙。

有一个怀念的氛围，我们三点钟过后转为欣赏一些怀旧的作品。叶丽仪《上海滩》。继续轻淡展唱《不夜天》。时间凌晨的3:0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当中，接着有谷谢关谷英过客。

当然在一些社交媒体或者是一些串流平台可以见到有些人不知道是原唱还是翻唱这首作品。有位的名字叫做陈彼得，有人说他是原唱，更加有沧桑味的一首一剪梅，但是小哥费玉清的已经非常出色。之前有卫兰的 My Love My Fate 和林子祥在水中央，凌晨的3:25。

而刚才费玉清的版本有一份的温文尔雅在这里。凌晨的3:28，继续轻谈青春不夜天，带给你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

0: 室气温28度，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接着有李克勤，一生不变。

一首嘅作品喺网上亦都有流传另一个版本，一听到令人心酸嘅版本，亦都有位沙哑嘅类似平民咁样嘅唱嘅作品。

0: 再相见。
1: 不过虽然话佢嘅外貌有啲似嘅一个平民，但佢嘅声线，生嘅声线亦都非常有感染力，而且听闻佢已经有一啲嘅商演嘅邀请。听翻原唱由李克勤《一生不变》。3:33，接住有黎明，情深说话未曾讲。

听日有陈建永的死党，还有五月天自足。即是凌晨的3:44。继续9月13日星期日，轻谈情唱不夜天，一嚟有郑欣宜，先哭为敬。

间唔中都会睇到你嘅新闻，话有啲嘅网民也好，或者系佢嘅歌迷都可以喺街上边见到佢嘅踪影，野生捕获佢喺度，希望佢好，希望佢过得快乐同埋开心啊！

郑欣宜嘅《先哭为敬》之后有容祖儿绝泣。3:52，强烈季候风信号依然生效当中，即系话出边可能会大风咗少少啊。而星期日嘅天气将会有几阵嘅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系较大，甚至有雷暴嘅出现。气温介乎26至29度之间，吹清劲嘅偏东风，离岸会吹强风。而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

可以告诉大家听他出现的是一个意外。再次出现在轻谈纸上不夜天这个晚上有刘德华长途伴侣。正是3点56分我们将要迎接4点钟的新闻和一直的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是不是玩？不是的。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港明人员是以个人理由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

一月美国中期选举，但他认为民众已经睇穿呢一点。他相信战事将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到时油价将会暴跌。伊朗表示，星期一将会联同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代表团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向半岛电视台表示，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自己去保障，不应该被域外力量干预。伊朗同阿曼作为邻国，必须展开对话，建立互信，构建一个以地区国家意愿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地区安全体系。不过路透社报道，阿曼方面并未正式公布会议细节，巴林就表示不会派员与会。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日前在莫斯科出席第七届中俄中小企业实业论坛开幕式。李鸿忠致辞时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高质量发展将为俄罗斯在内的各国中小企来华发展提供新机遇。他说，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要继续发挥民间交往主渠道作用，推动中小企业互利合作，提质增效，增进两国人民友谊。中方引述俄方表示，俄中两国政治、经济和民间交往蓬勃开展，俄方愿意和中方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丰富务实合作内涵，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阶段。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凌晨三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东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凌晨三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6.7 度、东经 108.7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渐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西部初时吹旋风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

0: 风八级，澳门吹东风三级，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6: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5: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7: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8: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役役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让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9: 刘佩龙轻弹浅唱不夜天。

新闻之后听过有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邝美云两个偶然，还有啱啱带俾你嚟自汤宝如《缘分的天空》。凌晨嘅4:22，接住有 Dan Bird。

Sayonara. The Dan Bird. 凌晨4:26，室外温度28度，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继续倾谈《千载不夜天》，由林忆莲。陪着你走。

听有彭玲嘅《未完的小说》，同埋有张智霖《我也喜欢你》。凌晨嘅4:37，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正常不夜癫》，有王菲《匆匆那年》。

凌晨时间4:44，室外温度28度，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依然生效当中。王菲嘅《匆匆那年》之后，有叶倩文，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继续都系一啲嘅国语作品，有王杰、叶欢，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听着黄庚庚的一首《回心转意》。室外温14.28度，强烈季候风信号是依然生效当中。如果你屋企附近又或者你屋企阳台都挂住一啲嘅风铃嘅话，可能会感觉到风嘅力量。5点钟新闻之前带俾你陈百强冷暖风铃。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浸信会沙田围女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包括37名学童，他们都在上星期三进食五线供应商的同款五线之后不适，可能同卤水鸡髀同肠通粉有关。食安中心指示有关供应商暂停运作，彻底清洁消毒。据了解，校方向家长发通告，话星期一起暂停五线分份安排，改以独立饭盒形式供应，直至另行通知。学校已经向五线供应商表达极度关注事件，严正督促供应商即时执行整改方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与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

0: 事长森山裕表示，正是协调联盟访华期间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领导人会面，并感谢中方安排这次访问。另外，共同社早前报道，以前外相岩屋毅为首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计划派代表团今个月底访问北京，已经进入最后协调阶段。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协会正寻求与中方官员会面，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日前有客轮起火，增加至76人丧生，仍然有十几人下落不明。火警发生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晚，载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航行至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海警发放的片段见到客轮严重烧毁，甲板熏黑，船身轻微倾侧。路透社的图片就显示，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遗体。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清晨五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偏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而向越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5: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4: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5: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4: 悭唔少、啊。
5: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6: 准时出粮系雇主嘅责任，拖欠薪金嘅最高刑罚系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喺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7: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8: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3号星期日，现在是清晨的5点06分，强烈季候风信号依然生效。欢迎你，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轻弹浅唱不夜天，4个小时的音乐分享已经进入最后一小时了。

希望你都喜欢过去三小时的音乐，而最后这小时可能让你都有少少的惊喜都未定。这小时开始有潘美辰。

嚟自温雅，陪着他。清晨5:19，室外温度28度，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仍然生效。

12:12，听过有梁咏琪 Today。继续轻谈清唱不夜天，带俾你苏永康，从来未发生。

点三十五分，室外温度28度，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当中，刚刚听过嘢嚟自方大同嘅《红豆》。继续轻谈浅唱不语，天有林俊杰，当你。

0: 去追求过多的幸福而感到不幸福。
1: 你接收打楼幸福额度5:48，提提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而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而海有大浪同埋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嘅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温系摄氏28度，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继续轻谈整场不夜天，有陈奕迅。苦瓜
2: 同你干杯再举住，突然间相看莞尔

先提一提你，之后打后有三个晚上，兄弟唔知做乜嘢天都有小姜嘅主场。5:53，呢个时候带俾你浪漫加变。

稍后出现在香港电台125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会有 Sibley 的 Beautiful Sunday。 刘宝龙将会在下个星期的星期一的凌晨才再和你一起听歌。这个早上临走时候带给你来自郑秀文的高山低谷。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港明人员是以个人理由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表示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署方现阶段不宜就个别指控和揣测作进一步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认为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马丁的发言人说，外界不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根据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签订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北爱尔兰的主权属于英国，但北爱尔兰人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英国首相贝安德认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的意愿不大，除非主流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同推

0: 恩執道，以兩祖孫重返舊屋尋找甲環的經歷，帶出中國家庭的記憶與親情。短片全长35分钟，以虚拟实景和沉浸式装置等方式呈现。今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沉浸单元展出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一共68部作品，其中30部入围竞赛。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清晨5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偏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6.8度、东经108.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渐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渐转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3级，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6: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7: 老细急 call 一。

0: 分咗心添。
1: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2: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周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3: 留心等，勿倒等，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等，出门专心行。
4: 玩玩星期天嘅小主持，记性好好噶。
5: 我八岁左右，表姐佢拎水咧就叫我帮佢拎上楼，佢就连冲凉毛巾嗰事都要我帮佢拎上房噶。
6: 记到而家，
5: 所以我而家对我表妹嗰啲咧系好好嘅，因为我唔想佢哋再有翻咁样。
4: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7: 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全新嘅男团希望冲一次。

0: 洲超星团早已经认识的冼正峰、余宗尧、王奕斌、黄星卓和文佐康组成男团 Survive， 团名有 surfing 中冲浪冒险的精神，代表他们在音乐上面亦都会好像这首歌那样成为 pop star 自创一派。
1: 封锁通讯将好沟通，一句也太多，我一早擦光。 Oh baby you don't see it I'm a
0: part。 作曲 JNYB's Thomas Tang Queen Quark， 填词邓巧儿 JNYB's Thomas Tang Queen Quark， 编曲监制 JNYB's。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urvive Pop Star。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今天来到9月13号时间6点11分。你好吗？又一个星期没见了。今天的气温我觉得都挺舒服的，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9%，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今天天气预测都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及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而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明日和明日的早晚仍然会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的。终于入秋的感觉就浮现出来了，我就觉得这个礼拜终于感觉有一点凉凉的秋意，不知道你 feel 到呢？去到这个美丽的星期天，希望在这个早上伴随着一些好听的音乐，也都可以在新闻过后6点半过后和大家聊聊天。如果有时间的话，欢迎打上来18723888。首先在这个早上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一些正能量的一些故事，或者一些好人好事。如果你有一些祝福很想送给你的朋友或者爱人的话，也都欢迎你打上来18723888。今天第一首送给你的歌曲有
1: 《爱在阳光空气中》。

有時呢真係某個時間嘅改變㗎。不過呢突然之間見到某啲新聞啦或者畫面呢回憶就會返返嚟㗎啦。咁啊琴日呢就係哥哥嘅誕辰啦。懷念住佢嘅歌聲、出色嘅表演同埋笑容，我哋一起聽下呢一首。

剛才提到啦，有一啲嘅畫面嘅改變啦，或者有一啲嘅新聞呢都會牽動起我哋嘅回憶啦。講緊係乜嘢呢？其實呢細個嘅時候呢，我諗飲茶嘅一啲畫面呢同而家都真係好唔同㗎啦。咁啱啱琴日啦就睇到一篇嘅報道啦，或者可以話係新聞媒體嘅文章啦，就話啊原來呢你講得出嗰啲嘅飲茶嘅時候嘅用語啦，或者係某一啲畫面嘅時候，就代表你嘅人生真係有啲歷練啦，就代表你有啲年紀啦。講緊嘅呢就係嘩細細個嘅時候啦，咁我哋就唔係最期待就係點嗰個點心紙，然後啲點心送出嚟㗎嘛。記唔記得嗰陣時呢我哋係有點心車，跟住當你飲茶嘅時候啦，啲點心車呢就會推住好多熱辣辣嘅一啲點心啦，去到你嘅附近，一兜過附近嘅時候呢，就記住即刻呢就要同佢講話啊，我想要燒賣，我想要咩嘅點心咁樣。咁然後呢佢就會即拎起嗰籠點心啦，然後呢仲要啊旁邊嘅屋企人呢會望下喂邊籠嘅燒賣大啲呢，咁係有得自己咁樣揀㗎嘛，咁係非常之多互動㗎。咁呢跟住仲有啦，就係、是、以前呢細個嘅時候呢甜品都係好期待㗎。記唔記得呢嗰陣時呢個玻璃杯啦上面嘅啫喱呢，然後呢嗰、那個咁得意嘅啫喱呢上面最期待最期待嗰個精髓呢，就係、是、上面呢係插住嗰支彩色嘅直膠嘅啫仔，即係嗰把小嘅啫喱。每次食完呢都會洗乾淨袋返落袋拎返屋企，就覺得嘩珍而重之。咁但係呢喔、哦、好似呢杯嘅啫仔嘅啫喱呢好似而家都真係好少見啦。咁慢慢啦歲月嘅流逝去到而家啦，咁酒樓啊或者係一啲餐廳大部分呢都變成手機掃曲啦，或者係有點心紙啦，剔完之後呢就交俾工作人員，然後呢就等點心送出嚟。嘩好似真係同以前嗰種好熱鬧好多互動嘅感覺有啲唔同啊。所以講到一啲回憶嘅畫面呢就係呢一個啦。如果講到呢一度，有冇令你諗返起以前細個嘅一啲畫面係好深刻嘅，飲茶嘅時候你哋又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啦、深刻啦、有趣嘅回憶呢？歡迎你打上嚟187-2388。如果有時間嘅話呢，亦都可以打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九月你好想送俾你身邊人嘅一啲祝福啊，或者好人好事一啲嘅正能量嘅故事，亦都非常歡迎你啊。

0: 许冠杰，
1: 印象。
0: 回忆童年的时候或者细个的时候的一些印象，发现原来跟现在已经很不同。讲到这里，有没有想起什么的画面呢？那么欢迎你打上来1872388，可以大家倾下偈，也都欢迎你打上来分享一下一些的正能量，一些好人好事，或者呢你很想送一些的说话，或者是一啲嘅祝福啦，俾你身边嘅朋友啊、爱人啊，或者係你想讲俾佢听一个重要嘅人，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啊！1872388，新闻过后咧，一阵就倾下偈啊！得闲就打上嚟啦，呢个美丽嘅星期天等紧你啊！好歌献给你，浪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浸信会沙田围里明祥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包括37名学童。他们均在上星期三进食五膳供应商的同款五膳后不适，可能和进食卤水、鸡髀和肠通粉有关。食安中心指示有关供应商暂停运作，彻底清洁消毒。据了解，校方向家长发通告指，周一起暂停五膳分份安排，改以独立饭盒形式供应，直至另行通知。学校已经向五膳供应商表达极度关注事件，严正督促供应商即时执行整改方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两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伊朗表示，星期一将联同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代表团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向半岛电视台表示，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自己去保障，不应该被域外力量干预。伊朗和阿曼作为邻国，必须展开对话，建立互信，构建一个以地区国家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地区安全体系。不过路透社报道，阿曼方面并未正式公布会议细节，巴能就说不会派员与会。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联合广播。
7: Yo check it out。

0: 情就喺咗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2: 早晨早晨，继续回到嚟 Beautiful Sunday。今日九月十三号嘅时间嚟到六点三十四分，一个星期冇见啦。咁啊，今个星期咧过得好嘛？有冇一啲特别嘅事情咧，都会令你好想分享下嘅咧？咁或者系去到九月啦，你身边又多唔多朋友生日，或者系一啲重要嘅纪念日，会唔会都系喺九月嘅咧？如果系嘅话，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咁啊，或者系啦，头先讲到啦，我哋生命中啦好多嘅回忆啦，有时咧真系见到某啲画面就会即刻醒起噶啦。会唔会讲到呢一度？最近啦都会令你有想起一些过往的一些开心的回忆呢，也都欢迎你打上来的时候也都可以分享一下这个话题、假设有一些好人好事或者是一些正能量的一些故事，最近有没有去哪里玩呢？假设有很想分享的，也都记住你打上来18723888，一起聊聊。等着你电话啊。

0: 喜欢呢一样嘢冇得解噶、哦，或者有时就系一啲嘅情意结咯。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早晨早晨，邓太你好，
1: 系啊，哎呀，师傅你好啊、哎、，I love you, I love you, 我多谢你啊，师傅，
0: 真系
1: 好开好开心啊，好开心啊，
0: 哎、
1: 我想同你讲讲先，我头先个哥哥都好好啊。你好啊，佢打电话我又唔知道，诶咧边度打嚟咧，我又唔识同佢讲什么喎，咁咯，我讲啊，你个哥哥都好非常好人啊，代表，阿师培小姐啊，
0: 系你好嘛，邓太，
1: 我非常，我有你个节目咧，日日个个星期听我都听嘅，但系我冇咩时间打俾你，同埋又觉得好难打，咁个意思。你个我落街咧，我日日都3、4点落街做运动，听儿童机，听儿童机噶。
0: 咁早啊？朝头早凌晨啊？
1: yeah 系啊。
0: 好，好劲喎！咁啊，你咪好早瞓咯，系嘛？
1: 都唔系噶，11点瞓咯，11点晚上。
0: 哦，即系瞓4个钟、哦、5个钟就够啦。
1: 大约都系4个钟到嘅啫，咁师培小姐，我觉得你太好啦，俾我哋可以发挥啊，讲多啲嘢，什么什么，我又想问问你啊，师培小姐，我你都呢个电话，我知道以前系啊林慧啊芭比主持噶嘛，咁同埋阿小白噶嘛。嗰陣時又比較好打，即係唔係好打㗎喇，即係容易打。
0: Oh.
1: 我上次打戲呢，聽佢話嗰個小姐聽電話打戲成功第一線。係。佢話咩呀，佢話要難睇過先啦，冇咩時間㗎就唔得㗎。
0: Oh.
1: 我點解佢話編導係編導編㗎，要編導個意思，唔可以佢話事。即係我想講呀，呢個世界波。同埋講啊，我先生日啊嗰啲咯，因為我有8個先噶嘛，好多唔同噶嘛，嗰啲時間、生日唔同啊
0: 明白，咁啊冇辦法啊，有時真係時段唔同啦，或者咧真係我哋每一個星期都唔同噶嗰、那個即係電話嘅量嘅程度啦。不過咧都多謝你支持我哋，因為咧有時真係有時聽到你嘅電話都係一個緣分嚟噶。我覺得有趣嘅就係咧，每一個星期咧都會期待住唔同嘅聽眾朋友咧打電話上嚟一齊傾下偈，所以多謝你支持我哋啊，鄧太 ，thank you， 多謝。好，我哋再聽一聽下個電話嚇，早晨。
2: 喂，早晨。
0: Peter 你好。
2: 我係啊，早晨師傅。
0: 係你好嘛？
2: 今日專登咧就打電話上嚟咧，就慶祝我太太啦，盧桂玲咧，佢今日嚟緊咧9月8日就生咗日。
0: 生日快樂。係
2: 啊。
0: 係，有咩想同太太講呢？
2: 我其實真係借呢個機會咧，喺大氣中咧就同佢講聲祝福啦。其實真係多謝佢咁多年咧，即係照顧我哋啦。其實祝佢身體健康啦，生幸福美幸福滿滿啦，生活快樂啦，青春常駐啦。最緊要真係佢日日都要湊孫啦，希望佢可以即係開心，仲工作又開心啦。
0: 哇，咁啊聽落去呢，你嘅家庭都好忙碌喎、哦、即係你同太太之間即係亦都好開心啦，即係好甜蜜啦。咁聽到你嘅祝福呢，我 feel 到呢就係好熱鬧係咪，而家有個孫要幫手照顧。咁
2: 係呀，5歲嘅。
0: 哦，5歲。嘩，其實係咪小學前都會特別忙呢，即係如果照顧小朋友嘅話。淨係直至18歲之前都好忙。
2: 其實真係好感受到呢，而家其實啲小朋友好聰明啦，咁個孫亦都好開心，即係好感恩啦，即係個孫女啊，其實好人性，好知道爹哋媽咪啊，其實佢哋，不過而家啲小朋友真係好辛苦啊，又要補習又要溫習，哇真係千千萬萬好多工作
0: 㗎。咁、哦、但係可唔可以學少啲嘢啊，即係我意思係啲補習班啊興趣班會唔會可以少啲呢、
2: 其實我作為即係長輩啦，其實我又唔可以干預佢，即係爹哋媽咪嗰個決定嘅。其實我就體諒佢咯，即係都知道想小朋友係好嘅，咁希望咧我哋即係協助佢啦，最主要希望佢即係或者喺忙碌之中，亦都有少少空閒俾佢唞下。
0: 係，即係真係見到孫女或者湊佢嘅時候，如果冇乜特別嘢做嘅，就陪佢玩下啦，唔好再咁多嘅學習嘅課程啦。
2: 系啊，我作为爷爷，我最担心佢，即系其实身体好紧要嘅，健康好紧要。
0: 冇错冇错。咁但小朋友我又觉得有充满活力嘅。咁当然我觉得作息时间啊、休息啊、开心啊、个心情都好紧要㗎嘛。即係唔可以逼得太紧。
2: 其实我同我孙女是真係好开心㗎，大家都好多秘密㗎，即係哇我哋去边度探片去边度食嘢一齐，哇个口味都好一致
0: 㗎。哇有呢个爷爷我觉得好开心喎，即係听到已经觉得哇好欢乐啊，见到你嘅时候就係玩乐嘅时间，亦都有好多嘅有趣事。
2: 五年我哋真係話真係相依為命啊，好似話真係一有機會我哋大家就咁樣可以一齊玩一齊食嘢啊，即係呢啲就係無限嘅享樂。咁另外呢亦都想借個機會啦，嚟緊我哋10月1日就係我哋結婚周年40周年嘅紀念日嚟嘅。系啦，唔经唔觉40周年啦，做咗啊老陈，
0: 哈哈厉害厉害，唔系嘅，咁我觉得你又会特别记住啦，亦都会喺呢个时刻啦，同我哋分享，即系话其实你都好重视呢个日子，你男仔我觉得要记得嗰个纪念日咧，都唔系咁容易噶。
2: 我年年都其实透过大气电波咧，我都好多次咧都同佢咩啦，即系是啦，咁我对佢嘅心意啦，希望我做阿仔啦，我哋白头到老啦，永结同心啦，咁啊，同埋咧，希望喺日后呢段时间咧，可以多啲时间陪佢周围去旅游啊、去玩啊咁样咯，即系补偿翻佢以前真系好阿仔啦，我哋又好忙嘅，即系做嘢啦，咁啊，就终于可以停下来啦。终于可以自己可以享受下我啲人生咁样啦。
0: 多谢晒 Peter 同我哋嘅分享，咁亦都咧祝福你哋继续啦，甜蜜美满、幸福快乐。咁啊，多谢你同我哋分享咁多一啲有趣嘅事情啦，咁啊甜蜜嘅一啲信息。Thank you， 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吴太你好。
3: 早晨，
0: 系你好嘛？
3: 你好，大家好啦。我想祝福我仔9月15日生日。
0: 生日快乐，有咩想同仔仔讲呢？
3: 佢好感恩，佢好乖。嚟緊嘅10月呢，我有3个小朋友，姐姐3个仔女，佢急份请我哋去日本旅行。下个月呢因为我啊同埋第二个仔啊新铺都系生日。所以佢俾个最开心嘅生日礼物我啦！
0: 哇，好开心喎、啊！一齐去旅行，跟住亦都即系听到啦，就系应该佢哋都有一啲准备嘅行程，好想同你哋一齐去嘅。
3: 系啊，同我一齐去啊！有两一仔一女啦，同埋一个仔一个新抱咁咯吓。
0: 哇！
3: 总共6个人啦，
0: 系6人嘅。一个日本之旅，咁我谂应该系好多嘢玩啦，亦都系咪会
3: 佢安排晒噶啦，到时我做一个开心嘅人，
0: 跟住就得啦，
3: 系啦，跟住佢 plan 好晒啦吓。佢哋好有心，希望佢哋做嘢开心啲啦吓，
0: 系
3: 唔好咁紧张啦啊，
0: 好紧张啊！
3: 是啦，家姐就注意安全啦，吓吓。
0: 平时
3: 平时佢哋做嘢都好大压力嘅，吓吓。
0: 系咁啊，但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即系屋企人嘅谅解咯。有时做嘢咧，大压力都冇办法噶啦。咁我谂个社会都系咁样，或者系即系大家打拼嘅时间，总系会有啲紧张嘅。咁但系屋企人，你又支持佢，然后又明白佢嘅时候，我觉得呢样嘢已经好帮到手，已经好好。
3: 佢哋都好有心嘅，即系成日都记挂我哋咁咯。
0: 好，咁啊，祝吴太你嘅屋企啦，生活愉快啦，头先所讲嘅生日之星，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顺顺利利啊！咁啊，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4: 早晨啊，师培，
0: 你好，阿师培系，
4: 哎呀，你好啊，
0: 系点样称呼你？
4: 我今日我系张太，
0: 张太你好，
4: 系啊，我今日趁高兴啊，见喺大气电波度咧，就祝我生日快乐，我今日系。正日生日，
0: 生日快乐！祝你心想事成，天天都好似今日咁开心。
4: 哎呀，好多谢啊！我就系想天天都咁开心。咁啊，今日藉着我生日咧，趁高兴，哎，同你倾偈，因为我咧都系孤独嘅老人家啦。咁我咧就要有正能量啦。 咁聽到你哋咁高興，咁我自己打俾你，希望得到生日嘅祝福啦。
0: 嗯，咁
4: 我比較內斂啲嘅，我又唔想，即係好矛盾咯，又唔想，就想得到人祝福，但係又唔想話俾人聽，好似騷擾咗人哋咁嘅樣啊，所以我就。讲呢
0: 个
4: 我唔
0: 识
4: 得我噶啦，咁
0: 咪
4: 得
0: 啦。哦，多谢你讲出嚟啊！我觉得咧，真系有时都要俾少少胆量自己嘅，一啲开心嘢咧系唔怕讲嘅。咁啊，
4: 系咩？唔好意思啊嘛，你听咗又唔知点。
0: 哦，咪就系祝福你咯，唔会唔知点噶。
4: 而家太热情，我又唔想冷淡，我又唔系咁。又唔係咁開心，即係好矛盾咯，所以我就借呢個大電器大波抒發咗我嘅感受，好想接受人哋嘅祝福咯。我今日70多歲都感恩啦，希望身體健康啦。咁繼續能夠欣賞到你五台嘅節目啦。
0: 係，咁
4: 我靠電收音機嚟開心嘅咋。调节我心情嘅就
0: 系，咁我觉得嗱，首先我觉得有缘我哋今日可以倾到电话啦，我觉得呢个已经好重要，都系我嘅幸运啦。咁啊，祝你生日快乐啦！咁啊，身体健康之余咧，亦都系开心啦，冇乜烦恼啦，亦都充满住正能量啦，事事顺利啦。
4: 系啊，多谢你啊，真系
0: 唔好客气。我觉得人咧有时就系咁样噶啦，即系真系好矛盾嘅，系无数嘅矛盾，就系有时又好外向，但系外向之余咧，又突然间有啲时刻咧，又想自己可能系低调啲，或者有时收到人哋嘅祝福嘅时候，都会觉得有啲怕丑咁样噶嘛，咁都系好正常嘅。但系好开心就系你同我哋分享呢一个咁开心嘅事情啦。咁啊，祝你有一个非常之美满嘅一天，祝你生日快乐。就听听下一个电话。啊，早晨，杨先生你好，杨生喺度吗？
5: 喂喂，
0: 系你好，啊有少比较大啲 echo 啊，会唔会可以？系咪开咗收音机或者太近啊？
5: 系啊，
0: 好，睇下再试一试先。你好你好，听唔听到？
5: 哦，你听到啊？
0: 系好啲啦好啲啦，系你好嘛，杨生？
5: 系听日我妈咪生日啊。
0: 嗯，生日快乐，有咩祝福想送俾妈妈呢？
5: 生日快乐咯。
0: 嗯，仲有冇一啲嘅祝福你系觉得好想送俾佢嘅？咁我祝佢身体健康啦。
5: 系啊。
0: 嗯，仲有冇其他嘅说话好想同妈妈讲呢？
5: 冇啊，身体健康咯。
0: 嗯，好，咁我喺呢一度咧，亦都祝福咧杨生嘅妈妈啦，身体健康啦，咁亦都好似今日嘅生日一样啦，咁啊最紧要系我觉得平安啦、健康啦、开心啦、快乐啦，咁我哋再听听下嘅电话。早晨，
6: 早晨啊，我系敏敏啊，
0: 敏敏你好啊，
6: 我今日想话有三位教友咧佢洗礼，同埋今日就圣餐。同埋第一件事，庄龙先生要快啲好翻，有体力去照顾我个 Bobby 男朋友，只狗仔嚟嘅，只狗仔，佢好挂住我，咁我而家都希望佢太太去完旅行翻嚟要用心照顾佢，不可以再工作，一定要照顾庄龙先生。
0: 嗯，即系希望佢。真系早日康复啦，咁亦都头先、
6: 啊、
0: 你讲到咧，好得意，觉得狗仔系
6: 我男朋友，因为我认识佢之后先识得佢家人，佢嘅家人咧做咗我嘅堂阿姐，佢而家成日都照顾我，我本身中咗帕金逊，不过我而家都照顾到自己，佢去咗六日就冇去煮嘢俾我食，唔紧要，我自己识煮。
0: 好
6: 叻！我开心，我好开心。我朝头早可以同佢姐夫去买菜啊，买啲啱啊，庄龙先生食。我咩？因为好多人挂住啊，因为我哋住呢区咧，好多都欣赏我 Bobby 白嘟嘟、滑嘟嘟、20磅松鼠狗。
0: 松鼠？松鼠20磅啊？
6: 系啊，松鼠狗太肥啦，不过太多人爱佢啊。
0: 好 Q 啊嘛，即系圆碌碌咁样。
6: 佢有笑容啊，主要佢唔会肥啊。佢俾我摸到咧，即系好开心。 同埋庄龙先生咧，今年都85岁，我希望佢有108岁。咁同埋佢要食，佢食嘢好健康，又游水嘅人嚟嘅，早上又做运动，个人都好好。依家咧，我希望佢夫妻咧就有啲即系聚会时间多啲。
0: 系
6: 唐阿姐，即系佢我堂姐夫啦，同年同月同日生啊，差唔多都做咗我家姐，所以我哋今年买咗喜酒。你唔记得我系边个？我雀仔嘛？
0: 你好哦，记得啦，记得啦。
6: 哥哥都希望佢身体健康。哥哥都有成就嚟登陆啊！哥哥听佢把声。
0: 系咁啊，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啦。咁啊，你都充满活力。嗯，
6: 系啊，我教友宣道会美田堂牧师都帮手。仲有一个教友，佢蔡先生，佢妈妈上天国。希望啲教友可以帮佢一齐整，因为我唔方便去，我今日要俾俾啲信息佢，希望因为我有经验啊嘛。
0: 嗯，
6: 我妈妈98岁走，系前两年嘅，哥哥就系再前年嘅。
0: 嗯，
6: 唉，我养咗雀仔就嚟5年啦，有多个个一出街咧，我个区咧两个区，你啲雀仔点啊？即系佢同我做完生意，即系买嘢之后。唉，好开心，个个都仲记得我。佢唔知道我叫咩名，佢知道我叫雀仔嘛。
0: 系开心。我觉得有时候咧，可能纵使我哋未必真系一个好正式嘅场合去认识啦，但系咧天天见到嘅街坊咧，都会突然间好似变咗朋友一样啊。咁头先听到啦，亦都祝咁多位敏敏嘅身边人啦，亦都身体健康啦，事事顺利啦，生日快乐。咁啊，亦都有。困难的朋友亦都希望他可以早日度过这些难关。好，再听听下个电话。杨女士你好，早晨。
7: 你好主持人。就是我是照顾者来的。咁呢就我先生就82岁，我就今年70。咁呢就过两个礼拜呢就去生日。
0: 嗯，生日快乐。
7: 咁呢咁佢日日都即是如果开心嘅咧，日日都生日；唔开心咧，日日都好难挨。因为佢成日发脾气。因为佢出事已经3年啦。即系变咗咧，我照顾者咧，我好辛苦。
0: 会啊，呢件事唔容易，因为尤其是咧喺呢一个佢自己有好困难嘅时间。即系佢自己都有好多情绪喺度，咁你喺旁边人其实系真系唔容易过啦。即系嗰啲时间系你又好担心佢，你都想佢好嘛。但系有时即系佢嘅情绪亦都影响到你咯。
7: 佢影响好大，因为咧，如果咁样咧，即系我已经即系只脚咧已经开始有问题啦。即系要借用嗰啲辅助器。
0: 系，
7: 佢又坐轮椅。
0: 咁
7: 我真系惊我条路行唔到啊，行唔到啊呢条路。
0: 明啊，攰咯系嘛，即系都一段时间唔短嘅时间啦。头先听到3年，
7: 唔系，行唔到咧，真系我惊我自己即系离去而去吓。即系我惊我自己
0: 系顶住
7: 时间啊，我惊我自己冇时间啊，
0: 系都真系。会好多嘅担心，但系我希望可以，我透过呢一个时间可以分享一啲嘅力量俾你，因为我谂系呢一段时间喺你嘅身边有太多嘅唔容易啦。咁但系我希望透过呢个电话啦，可以听到其实我哋身边都有好多正能量，而呢啲正能量喺你脆弱嘅时候或者唔够力量嘅时候，希望都可以帮到你撑起你自己。咁有时我觉得心灵上边咧系真系需要啲支持噶。咁有时间嘅时候，不如可以同你身边嘅朋友倾多啲偈，或者都俾啲空间自己。除了照顾屋企人之外，俾自己去放松下，有冇少少时间？
7: 你以前系咪做社工噶？
0: 唔系噶，
7: 上过堂噶
0: 冇噶，真系由心而发。我好希望你可以喺 即系呢啲时间咧，可以吸收一下身边人嘅正能量，可以吸收一下身边人俾你嘅一啲支持啊。因为诶、哎，我都好明白每个人都有唔同嘅时刻噶嘛，尤其是你身边咁重要嘅人，喺佢艰难嘅时间，咁你而家好想帮佢，亦都自己都有好多嘢谂啦。咁所以唔好谂咁多，我谂慢慢一步一步向前，跟住同你重要嘅人一齐去过好每天。开开心心，希望你哋每天都系愉快嘅。头先讲啦，咁佢都一段时间嘅困难啊嘛，咁啊希望你哋快啲可以度过呢一个困难，亦都生日快乐，有呢一个好嘅开始，跟住之后咧都会顺顺利利嘅。多谢晒你嘅电话。咁啊，人生我觉得咧，有时候我哋都冇办法去避免好多嘅事情嘅发生或者改变。咁希望大家可以互相帮助，可以喺有需要力量嘅时候俾啲力量你身边嘅朋友。咁喺呢个早上咧，亦都身边啦有一啲嘅听众朋友啦，有嘅留言，咁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同大家讲早晨嘅都唔少、哦，有 Tag 啦，跟住有 Andy 啦，咁亦都咧有呢一、這个钟。有小鐘，跟住有假期，咁啊，亦都有漢鐘，亦都有 Whole Eat， 有 Justin， 有 Roof， 有 Cabby， 咁亦都有 John， 咁啊，亦都有 Timeman， 亦都有話好多、哦，有梁鐘威，跟住有 Michelle， 跟住 Roof， 就話咧頭先聽到印象咧帶俾你好多嘅回憶，係咪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及第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及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为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与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与优先事项发声。宣言亦都提到各国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并且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各国并且对中东、西亚地区局势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呼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恶化局势的行动，鼓励各方加强对话和外交，达成长期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认为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马丁的发言人说，外界不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根据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签订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北爱尔兰的主权属于英国，但是北爱尔兰人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脱离英国和爱尔兰统一。英国首相贝安德认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的意愿不大，除非只留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日前有客轮起火，增加至76人丧生，仍然有十几人下落不明。火警发生在刚过去的星期三晚，再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航行至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海警发放的片段见到客轮严重

0: 温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5: 思培三分钟讲得通。
6: 早晨早晨，今集的嘉宾继续请来有巴基斯坦血统、广东话非常之流利的美女珊珊。
7: Namaste everybody。
6: 上集我们就讲到养宠物的一些开心事或者一些有趣事啦，今集不如就讲一下养宠物的一些辛酸或者是困难啦。我知道你养的那只是大狗来的，遇过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7: 其实最首先我觉得遇到最大的挑战就是因为为了它变大了，我要搬出来。
6: 哦，原来是因为它，所以你才会转地方这样。
7: 是啊，因为其实本身和家人住的，但是因为公公是不让狗啦，那没办法就唯有我自己走了，那我就带着它一起搬了出来。
6: 哇！
7: 跟住就系突然之间由屋企嘅一个摊喺度嘅废物，无啦啦凑住个仔，仲要搬出嚟，仲要理埋个屋企咁样样咯。呢个系最困难。咁然之后就会系你带佢出街，香港啲交通工具边度容许到佢入去？系咪？好似而家我哋话去商场去成嘅话，唔得噶，我要坐车仔。我尝试过嘅，有一次某个商场很好好啊，佢咧系真系有几个人出嚟一齐帮手，等佢尝试坐个车仔。但最终佢都系弹翻出嚟，因为佢好惊嘛，佢觉得啲环境唔熟悉，佢又惊。最终佢系要弹翻出嚟，要落地咯。
6: 哦，会啊会啊，不安嘅时候佢哋就会，哎，我要落地或者我要黐住你咁样，即系坐到上去嘅，只系佢不安所以落翻嚟啫。
7: 是啊，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个狗狗本身都不习惯，其实咁大只狗我们不会在家摆个车仔去的嘛。
6: 是。
7: 所以去到街的时候你突然之间要它这样做呢，同埋它又小它又怕，它 就做不到这个动作咯。
6: 是。摆个车仔摇下摇下不是它平时的生活有感受过的嘛，即要时间咯。即变咗去商场啊那些都会有困难。
7: 会啊，除非可以落地的商场。即有些商场是可以即有绳就可以比较落地，咁就会好啲。
6: 咁而家就有宠物友善餐厅啦，其实对于养大狗嘅你嚟讲呢，有冇啲咩唔同到呢？係好咗啊定係还是都係一样呢？因为始终可能养大狗嘅限制会多少少。
7: 会啊会啊，通常我会揀返啲真係有欧多啊可以坐嘅地方。因为我宁愿熱啲或者点，我都可能佢係欧多啊会好啲，因为佢比较得意呢，就係佢係我因为我由细到大都好 raw 啊对佢。所以就由得佢親親大自然嗰啲 friend 嚟，佢就會趴咗個地下度成隻鱷魚咁樣囉，伸直曬啲手腳腳攤喺地下，佢就好開心，同埋佢唔會騷擾人食飯，即係佢會自己喺度踎咗喺隔離就算數咁樣。
6: 哦，好乖哦。不過即係話其實你養佢都有好多生活嘅改變喎，唔容易哦。
7: 其實是很難的，真的很難，因為同埋大狗和細狗又有分別的。我哋例如啊，指甲啦，我哋細狗就可以自己幫你揾個鉗仔撬撬撬，咁啊冇咗啦。咁但係佢嗰啲指甲咧又睇唔到血管係黑色，同埋好粗，你要攞磨機磨。咁但係佢亦都唔會同你合作噶嘛。咁唯一可以做嘅咧就係帶佢行山，咁佢就會自己嗰啲石頭啊、石啊就可以幫佢自己磨曬啲磨翻平曬啲腳甲咁。

0: 如果唔系佢拱埋你嘅时候，你就会损晒。
1: 系啊，同埋太长亦都佢哋会好容易即系会断啊，咁会好痛啊嘛，所以你都要 keep 住要揾方法帮佢整断啲嘅指甲。
0: 系啊系啊，要同佢玩咯，即系咁同佢玩跑嚟跑去啊，咁样样等佢喺嗰啲石地度可以自己磨翻 ，keep 住磨到咁样。
1: 哦、用好多心机啊，我听到。
2: 嗱，我知道你嘅大宝宝咧，其实系一只好细胆嘅大狗嚟嘅。咁其实佢有冇一啲嘢系真系会嬲嘅咧？
0: 系比较得意嘅，又好即系其实佢好个好纯品嘅细路，
1: 好生性啊。
0: 佢得一个位系会嬲嘅啫，系啊，就系、是、你唔好揽佢个 pat pat。一揽住佢个菲菲咧，佢就会嬲噶啦。
1: 哦，咁搞笑！
0: 佢会咕噶，跟住佢吠你啊。
1: 哦，
0: 系啊，好搞笑嘅。呢、這个系系、嗯、我系因为佢有阵时同我瞓咧，佢有阵时坐喺 sofa 咧，都系佢突然之间如果搭住佢个菲菲搭得耐咧，佢就已经嗯，然后我做咩嘅？原来佢系唔中意个系啦个 pat pat 位置有嘢扎住。
1: 哦，咁搞笑
0: 嘅。冚被都唔得噶，你冚张被落去，佢都会即刻咦行开咧，咪走咗去啦会。
1: 好搞笑喎、哦！呢、啊這個這個好特別喎、
0: 哦！我覺得佢呢樣嘢應該係同其他狗唔一樣。
1: 係啊，好搞笑喎、哦！冚被都唔得，講係搞笑嘛？
0: 唔得㗎，佢瞓緊覺咧。如果我張被搭到落去，佢就即刻跟住走咗去咯。
1: 哦，
0: 唔同你瞓，我落翻地下。
1: 因為整到佢劈劈。
0: 係因為冚住佢劈劈。
1: 啊！搞笑搞笑，得意得意。啊，每隻狗都係特別嘅。
2: 嗱，去到呢一度啦，不如又教一下我哋一啲嘅 Handy 啊！我知咧，你平时养狗嘅时候咧，同你嘅狗仔都系讲 Handy 或者讲唔同嘅语言嘅、哦，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平时教狗仔嘅一啲日常用语啊！你会同你嘅小狗讲嘅 Handy 系啲咩咧？
0: 琴晚佢过嚟啊，阿扎系咯，咁佢会过嚟啦。
1: 咁其實幾好㗎，因為呢有啲指令呢係真係你先知道嘅話呢係我覺得一嚟特別啲啦，二嚟都安全啲，即係唔係話路過嘅人都可以去叫你隻狗做嘢囉。
0: 行一行啦咁樣囉。係呀，咁我咪咗咗咗咗咗咗係呀咗咗行啦行啦。
2: 一齊聽多次
0: 咗咗。
1: 咁如果坐低呢即係 sit 嘅話係你會講咩？叫佢 sit 定係 Handy？
0: 我會叫佢 sit 嘅，咁但係坐低嘅 Handy 呢就係 back 做。
1: 就坐低。咁如果瞓觉呢
0: ？Sojo，
2: 一齐听多次。
0: Sojo，
1: 咁玩呢
0: ？Kilo，Kilo，
2: 明白晒啦。今集多谢晒珊珊同我哋分享咁多有趣嘅故事同埋实用嘅 Handy， 多谢晒。我哋下一集再倾过，拜拜。

0: Selamat pagi Kak Shinsan.
1: Selamat pagi Kak Sifu. Selamat pagi Hong Kong。
0: 早晨，早晨，咁啊，而家时间嚟到7:16啦。咁啊，头先咧喺咪后同阿 Shisa 倾开偈啦，咁啊发现咧啊，其实大家都有留意到一样嘢，但系咧，我讲出嚟呢个话题嘅时候咧，啊，其实 details 咧都真系冇留意到，原来可以咁样做嘅。讲紧咧就系呢一个特价优惠时段啦。嗱，我觉得咧，对于我嚟讲咧，都颇为吸引嘅，因为我都好中意买嘢啦。咁一去到折扣時段咧，我係真係會特別想買嗰樣嘢啦，或者係買多咗嘅。咁但係嗱，首先第一樣，我覺得，如果係買衫啊、褲啊、鞋襪啊嘅呢一啲習慣咧，我哋先不講先，因為其實你買多咗，對於你嘅身體咧唔會有太大負荷嘅。但係想講嘅就係咧，原來喺超市我哋每一日啦，或者係唔係每一日嘅。久不久經過超市，你都會見到佢可能有特價時段嘅時候咧，咁係真係有啲人係會等嗰個時間去買嘢嘅。你自己會唔會咧？
1: 我如果買嘢都會㗎，同埋會買多咗㗎，都係。
0: 係嘛？見到嘅時候，喂，不如特價喎，今日加送啦，買多兩盒啦咁樣。咁但係你會唔會通常係揀買啲咩嘅嘅折扣產品或者食品咁樣咧？
1: 就睇翻嘅，我係有兩個睇法嘅。有平時如果係屋企要加啲餸嘅話，就買翻大家中意嗰啲啦。但係我自己都會覺得咧，橫掂都係特價咯，試新嘢咯。未食過嗰啲咧，平時唔會買嗰啲咧，你就會試一試咯。
0: 你同我嘅諗法一樣啊！我咧嗱，啱啱對上，我啱啱先體驗過嘅啫。咁啊，各位收音機旁邊嘅聽眾亦都可以諗下，你究竟會唔會都係有呢一個嘅喜好或者習慣啦？就係咁啱啦，我食壽司啦，跟住咧嗰間店鋪咧就話九月有開學優惠，跟住兒童食品，即係兒童中意食嘅食物咧就八折咁樣啦。咁我就即刻咧瘋狂咁咪住嗰啲八折嘅嘅壽司啊，或者烏冬啊，咁諗住試下一啲就係平時覺得哇睇落去好似好服喎，好似唔好食嗰啲咧，我就不如 discount 嘅時候折扣嘅時候試下啦咁樣。啊，原來有啲真係唔好食喎。咁但係我咪真係嘥咗錢啦，即係我雖然有折，但其實都唔係自己想食嘅嘢。
1: 但起碼你知道啊嘛，好唔好食？如果好食嘅話咧，
0: 咁就好開心囉，即係有個新嘅選擇囉。
1: 起碼你試過新嘢，我覺得呢樣嘢經驗同埋體驗係有時錢買唔到囉。
0: 咁你又啱，即係有啲嘢你都係付出嘅，你唔試過呢，你唔會知道究竟你可能有機會發現更加好嘅食物嘅機會。呢個好正能量嘅諗法，非常之好。因為我諗我哋都係相似嘅，就係我哋好奇心都好大啦，我想知道嗰樣嘢其實係咩感覺，或者我發現咗新嘅嘢嘅時候，我好興奮，覺得好開心。即係如果佢係一件好食嘅嘢，或者係我覺得好好用嘅新嘅嘢嘅時候，
1: 因為咧，賈師傅，如果真係好好食咧，你都可以分享話俾人哋聽啦。但係如果係好唔好食咧，真係唔中意咧，你都可以分享俾人聽，即係話題嚟嘅喎，都係。
0: 哦，係噶，係噶，係噶，所以你會願意去發掘下，即係生活之中嘅一啲新鮮有趣事啦。咁所以即係我哋先會坐喺度，即係有呢一個嘅時間同大家去分享啦。咁都真係用，有時真係用金錢試翻嚟嘅。但係最好嘅咧就係可以唔使用自己錢試到就最好啦。即係見到隔離你朋友嗌完之後咧，你本身唔敢試嘅咧，試佢兩啖先，跟住OK喎，下次先嗌。因為我昨日即係同開朋友傾偈啦，跟住佢都係話佢唔敢試新嘢㗎，佢係呢佢唔敢嗌新嘢，佢可能試隔離喎點。即係朋友，如果你譬如食開都係A 餐，即係假設係雞扒咁樣啦，咁其實成日都想試下個雞扒飯好唔好食，豬扒飯好唔好食嘅，咁但係嗰個配搭好似奇奇怪怪，咁你就會等隔離個朋友嗌完之後佢試咗 ,OK 喎，咁好啦，我下次試啦。如果唔係佢就每一次都嗌好安全嘅食物嘅餐囉，即係嗰款囉，嗌穩陣派囉。咁我真係覺得係兩類人嚟㗎，有一類朋友佢係嗌新嘅嘢咧，佢好少中伏嘅，咁但系佢唔常改變嘅。
1: 系，
0: 但系有一班朋友就系常常都嗌到啲中伏，即系唔系几好食嘅嘢嘅。咁但系佢哋就好中意試新嘢嘅。我谂真系喺餐廳里边或者我哋嘅飲食習慣、用餐時間都會見到身邊朋友原來有兩類嘅噃。
1: 系，但系香港人會唔會中意咧？譬如话我同你一齐出去嘅話咧，我哋叫一人一樣，但系到時嘅時候咧，我哋就系 share 嘅。咁你食我一半，我食你个一半，咁起 嘛，我哋一個人咪食到兩樣唔同嘅嘢咯。
0: 係，我諗都係睇人咯，我自己會嘅，即係我成日都會好想試一半 A 餐一半 B 餐，咁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完美嘅配搭嚟嘅，因為太大量同一款咧，我係食唔曬。咁但係身邊亦都有我諗50%嘅同事係中意自己食個餐咁樣咯，即係自己食一個餐。咁有一半嘅同事係鍾意開心分享嘅，咁去到當然大時大節啦，嗰、那個唔鍾意分享，即係唔鍾意特別要同人哋 share 一半一半嘅同事呢，亦都會唔介意。譬如我哋去餐廳真係可能係中菜嘅時候啦，點心啦呢啲嘅分享時段亦都可以嘅，即係都好彈性嘅。咁、所以我覺得有趣啦，大家又可以睇下身邊嘅朋友會唔會都有呢兩個唔同嘅習慣啦。咁另外啦，頭先又講返啦，就係即係折扣時段啦，究竟去到超級市場呢，其實買啲咩呢，佢折扣咗之後呢，係真係對於你嚟講係抵啲嘅，真係超過佢嘅價值嘅。但係有一啲嘢呢，其實你買咗呢，分分鐘其實你蝕咗嘅。咁你覺得想聽賺咗定蝕咗先？
1: 我想聽蝕咗我先，
0: 蝕咗，係因為首先唔好買到啊嘛，嘛講緊咧係一啲涼拌嘅沙律啊，或者新鮮嘅涼菜，即係涼拌沙律或者一啲嘅譬如絲心沙律啊，呢啲佢可能已經 preset 咗㗎啦，或者係可能一啲嘅涼拌菜啦，因為葉菜啊，或者係我哋平時細細兜嗰啲咧。真係有冇買啲葉菜嘅習慣嘅？你係因為我好少買嘅，所以我突然間舉例嘅時候，我淨係諗起木耳咯，即係我哋食米線嘅時候咧，通常有啲咩配菜可以揀咧？
1: 咁、你一講木耳，我即刻記得有青瓜啦。
0: 係啊，咩皮蛋啊嗰啲咧？咁咧呢啲咧，其實因為佢真係未經高温殺菌啦，而且長期被擺放出嚟嘅時候咧，好容易會滋生細菌。咁所以如果一個腸胃比較敏感嘅朋友咧，就唔好試啦。咁我覺得係啱嘅，因為有一啲食物如果你長放喺度，即係特價時段，咁佢可能都放咗出嚟一個頗為長嘅時間啦，或者佢都希望大家快啲揀嘅嘛。咁拎咗出嚟之後，其實佢冇一個啱嘅温度去儲存住咧，其實都真係有機會會有菌嘅。咁或者係一啲可能油炸類嘅食物啦，我常見可能係炸麵包腸仔，可唔可以咁？嗰個好似一條平時呢真係小朋友好鍾意食嘅，有啲麵粉包住嗰個腸仔嘅。
1: 啊 ,corn dog 啊。
0: 係啦。咁另外呢就係、一啲炸物去餃子，我成日都見到㗎，炸餃子去到夜晚成日都賣唔出，唔知點解。
1: OK。
0: 咁講緊呢就係、因為呢其實凍咗之後啦，咁嗰個麵粉嗰個漿呢，其實佢吸滿咗油啦，咁你個口感就會變咗好黏粒啊。咁你真係油脂長時間接觸空氣呢，咁你會容易氧化，亦都會容易有油溢味嘅。
1: 係因為溢味呀，唔係因為佢但變化都對身體唔好嘅會。都係應該，但係都係冇食啦個口感都。
0: 係啦、好。因為我覺得最物超所值就是你買了特價品，但是你回去是一樣那麼好吃的，
1: 是
0: 那才是賺了的嘛。
1: 是
0: 那另外滷水啊或者滷肉這些你會不會買的？
1: 少都是。
0: 少一
1: 點
0: 是。因為你那我一陣再問下你究竟你會買什麼呢？是那一些重口味的一些濃郁的醬呢，其實很容易呢就蓋過了原本食物的不新鮮或者異味。它這件事呢是想說特價時段你買的時候就算它變了你都吃不出。
1: 哦，
0: 其實是對的，因為本身就很濃味了嘛，那你究竟是新鮮不新鮮其實你吃不出的，那你真的有問題的時候其實你都直接吃了落肚，對於你身體就會造成負荷了。所以原來醃肉啊嗰啲，好似以為其實醃肉好似可以擺好耐喎。
1: 係囉。
0: 我初時以為有咁嘅諗法㗎。
1: 同埋你話係要高溫煮過啊，已經煮咗好耐嗰啲，佢咪煮咗好耐囉。
0: 係啦，咁咪好穩陣囉。但係佢個諗法係幾好嘅，真係變咗你都唔知道。
1: 是
0: 所以大家即係又可以諗下會唔會又平時久唔久都會買咗呢樣嘢但係冇留意呢。咁另外啦就係海鮮。海鮮其實呢佢係好容易變質啦，亦都好容易變壞啊，會 叫做唔新鮮啊。咁我哋買新鮮嘅時候都已經成日都怕唔新鮮㗎啦。
1: 冇錯。
0: 咁呢啲海鮮嘅熟食就更加係啦。咁尤其是真係放到去深宵時段，咁譬如話你買開啲刺身啊、壽司啊嗰啲，咁佢真係做得折扣俾你嘅時候，真係唔係好新鮮啦。咁如果唔新鮮嘅時候呢，我自己會比較敏感啲嘅。咁亦都有過往嘅一個故事，所以之後可以再同大家分享一下。
1: 嗯，jadi hari ini kita lagi berdiskusi mengenai kalau seandainya di tempat-tempat seperti supermarket atau tempat-tempat tertentu yang biasanya ada makanan-makanan terus di diskon, makanan-makanan apa yang harusnya kita beli yang bisa buat kita tuh merasa wow, ini wah saatnya kita pakai duit kita tapi dapatnya itu banyak begitu ya, karena ada kortingan. Dan ada apa yang seharusnya jangan dibeli. Jadi yang jangan dibeli salah satunya adalah contohnya seafood atau yang lain. Nanti kita kembali kita diskusi lagi deh.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七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广两国关系发展。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印度新德里举行，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之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和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与优先事项发声。宣言亦都提到，各国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并且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各国并对中东、西亚地区局势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呼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恶化局势的行动，鼓励各方加强对话和沟通，达成长期共识。日本跨党派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据报今日起访问北京，是中日关系去年底恶化以来联盟首次派团访华。联盟会长自民党前干事长深山裕表示，正在协调联盟访华期间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领导人会面，并感谢中方安排这次访问。另外，共同社早前报道，以前外相岩屋毅为首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计划派代表团本月底访问北京，已经进入最后协调阶段。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协会正在寻求同中方官员会面，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0: 思培宣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到八点 ，Beautiful Sunday。
1: 頭先咧就講到一個嘅隱藏故事或者背後嘅一啲經歷，點解唔好成日買啲特價嘢，或者買特價嘢嘅時候要小心啊？嘅原因咧係因為細個嘅時候啦，咁我係真係有屋企人咧喺特價時段咧買過一啲嘅壽司，咁咧跟住嗰批壽司裏邊咧有一隻。有嗰啲蝦咧，係全部都有問題，即係唔新鮮嘅蝦嚟嘅。咁我當我食咗落去之後啦，咁我係 feel 到咧條脷啦，同埋個喉嚨咧係即刻脹痛啦，同痕嘅，係好痕好痕好痕。
2: 即刻啊！你覺得？
1: 即刻，我冇吞到，我嚼咋。跟住自此之後咧，即係應該係嗰只蝦唔乾淨咯。咁究竟有冇毒我就唔知道啦。咁去到即刻攣翻出嚟啦，但係已經即刻身體有反應，就係好痕好痕，同埋刺熱啦、腫啦。咁跟住自此之後咧，我就唔可以再食生蝦啦。即係生蝦、生蟹、龍蝦嗰啲嘅生嘅，我全部都唔食得。即係激發咗嗰個敏感，漸敏住。
2: 但好彩，如果煮熟嗰啲仲可以食嘅。
1: 係啦，仲可以食嘅，但係唔仲有少少唔熟嘅，我都會敏感咯，即係都會痕咯。咁所以真係我觉得如果唔新鲜嘅话呢，就算特价都宁愿佢唔即係宁愿大家唔好买啦，因为真係对身体会有负荷嘅。
2: 但係嗰陣時屋企人一定唔知啦，因为见到嘅时候一定都係仲係好靚，所以先摆落口，所以先食，但係闻都闻唔到嘅，冇味嘅。
1: 闻唔到㗎，冇任何嘅症状或者即係闻到话咩臭味嗰啲冇嘅，睇落去都唔觉有咩问题。
2: 德格斯培冇從此之後冇得食蝦啫，但係大啲人都仲可以食嘅。
1: 冇錯，我屋企人咧，佢都有食到，覺得只蝦有問題嘅，但係佢哋冇咁大反應。咁亦都冇話之後引起咗啲咩嘅致敏。但係如果係我嘅話，個反應比較大啲咯。
2: OK， 但係咧，譬如話係我哋家家門咧，都有時都中意買特價嘢嘅，或者係已經係差唔多，有時係到咁上下時間咧就會平嘅。我都會嘅，因為點解咧？有啲印尼嗰啲 shop 咧，由平時今日星期日咧，有啲旺區咧，如果到咁上下時間啦，通常都係五點幾，佢嗰啲飯盒咧就會特價噶啦。
1: 哦，
2: 係啊，因為差唔多時間咧，就阿格格就你食完晚飯咧，就要翻屋企翻顧住屋企噶嘛。如果你五點之後你冇快快脆脆特價咧，分鐘嗰啲飯盒咧就會冇人買噶啦，擺喺度。咁有時真係平到係價錢真係哇，你會覺得咁平嘅。但係咧，我覺得買嗰啲咧，啲價格有時都係好醒目、好叻嘅。因為點解咧？印尼嘢咧好多有啲係用椰漿煮噶嘛，椰奶煮噶嘛。嗰啲椰奶嗰啲嘢你煮咗耐咗咧，都係會有驚係會
1: 變咗
2: 變咗會壞嘅一來啦。所以咧啲嘢咧，如果係一開嘅時候，你要睇清楚會唔會壞咗啊？有冇啲怪味啊？有冇縮咗？印尼嗰啲嘢係會有時係會縮咗嘅。
1: 哦，因為有奶煮，
2: 係啦，用椰奶煮，咁分鐘人哋係如果係擺喺度嘅話，佢要呢啲飯盒分鐘一早就已經整咗嘅，同埋有時熱擺落去有導汗嗰啲水，唔知會唔會令到啲嘢又更加容易壞啦嚇，咁變做係呢樣嘢，我覺得都係大家要留意咯。
1: 係啊，我覺得飯盒咧都。如果某一啲頭先講嘅一啲食品咧容易變嗰啲咧，就盡量真係特價嘅時候就唔好揀佢啦。咁我相信如果你想買特價優惠嘢，但係都有好多選擇噶嘛，咁就揀一啲安全啲嘅咯。咁咧頭先都有講到啦，咁啊有一啲就係寶藏食物啊，叫做即係特價嘅時候咧，你買咗佢咧，你真係物超所值。咁啊，頭先就講完一啲唔係物超所值㗎啦，咁我都係講下咧。咁喺呢個報告裏面咧，有啲咩係寶藏食物咧？就係、譬如話啦，成隻嗰啲烤雞啊。
2: 哦。
1: 係啦，咁因為咧佢體積大啦，裏面保温嘅效果會比較好啲，同埋咧肉質咧係冇咁容易變壞嘅。咁翻屋企你做手撕雞啊，都可以整翻個即係雞絲粉皮啊，或者印尼嘢都好多用雞絲都可以整到㗎嘛。
2: 可以。
1: 系啦，咁就可以啱到真系印尼嘅朋友，亦都可以啱用啦，或者一啲真空嘅密封嘅熟食啦，因为佢咧其实个包装比较 嚴密去隔絕咗空氣同埋外間嘅污染，咁所以衛生同埋保質個品質上面呢都會有啲保證啲嘅。咁另外就係一啲主食類啦，可能麵包啊、饅頭啊呢啲囉。咁因為其實你好容易睇到佢究竟有冇發霉㗎嘛。咁所以如果你真係折扣時段啦，你直接買入，跟住如果有多嗰啲就直接擺 freezer， 即係直接擺冰箱，咁你就隨時拎返出嚟做早餐亦都可以啊。麵包你會唔會多買啊？
2: 會，麵包會多買。
1: 係啦，但你會唔會放喺冰箱㗎？如果真係買量比較多啲嘅時候。
2: 會，因為我屋企係有人會食麵包嘅，但有時真係我就唔會成日去買嘅，一個星期分鐘買一次，所以一次過買多啲呢，剩拎一個出嚟剩嗰啲即刻掉去冰箱㗎。
1: 哦，係啊。
2: 係啊。
1: 我覺得就係
2: 雪佢添啊。
1: 冇錯，你即刻食嘅話你嗰日 OK 嘅，你可以擺冰箱或者你即刻食咗你唔擺住都 OK， 但去到夜晚你就最好，如果你成個禮拜嘅會食，咁你就直接冰咗佢咯，咁就会好啲。咁啊，另外啦，买水果都有提议噶，就系话买一啲厚皮嘅水果同埋原味嘅坚果。佢话因为咧，如果某一啲水果佢个皮比较厚啲，同埋个坚果嘅外壳咧可以完全隔住一啲嘅天然嘅，即系天然去隔住一啲嘅细菌啊。咁所以咧就可以喺佢真系特价嘅时候个品质咧都唔会折扣得太劲。咁所以有折扣嘅时候咧，咁佢相对嚟讲就会低啲啦。咁样。
2: 但系啲生果如果系已经切咗嗰啲，你会唔会买啊？
1: 我未必会买咯，因为本身我屋企人多啦，所以其实系可以食晒成个水果嘅。咁通常咧，我身边买切咗嘅水果嘅朋友都系，其实佢真系食唔晒成个，咁所以佢先至要买嘅啫。咁但系我都会有啲担心，如果切嘅话，究竟佢系咩原因切佢嘅咧？即系究竟系点解要切开佢咧？咁呢个其实我哋无从稽考噶嘛。咁睇眼肉眼睇唔睇得出咧？咁真系头先所讲水果，如果譬如香蕉啊呢啲，你睇到个皮有冇变噶嘛？或者佢真系会显示到撞亲会黑咗噶嘛？咁嗰啲就会比较稳阵啲咯，睇得到。咁你会唔会买啊？
2: 我通常都鍾意買自己買自己切，因為大量啲鍾意食水果，所以都係食得曬，所以唔需要買咁少量，因為我覺得少量嗰啲呢食唔曬，唔係食唔曬，太少啊。
1: 哦，
2: 嗯，
1: 唔夠食。
2: Jadi kita juga ada mengatakan kalau misalnya barang-barang diskon yang di supermarket misalnya ya, ada hal-hal yang tertentu yang harus diperhatikan. Contohnya kalau misalkan makanan-makanan yang tidak dimasak seperti yang kayak sushi, nah itu harus berhati-hati karena harus melihat apakah makanannya itu yang di dalam itu masih segar atau enggak. Karena Kak Sifu juga pernah karena makan udang yang memang ada bermasalah, jadinya itu ada reaksi alergi, jadi seumur hidup jadi enggak bisa makan udang yang tidak dimasak lagi. Juga misalnya kalau ada daging-dagingnya yang dimasak dengan bumbu yang kecap ya, daging kecap. Kadang-kadang kalau seandainya rasa kecapnya terlalu kenceng, makanya kalau kitanya itu enggak terlalu teliti, kita enggak tahu kalau seandainya dagingnya sebenarnya udah rusak waktu kita makan karena ketutup dengan rasa kecap. Nah, kalau ini yang kita harus berhati-hati, misalnya contoh buah-buahan juga ya, lihat ada buahnya itu apakah ditutup dengan kulit yang tebal atau misalnya yang terbuka, jadi harus dilihat juga. Nah, tapi apa makanan yang memang cocok dibeli kalau waktu diskon, ya, karena makanannya tetap bisa segar. Salah satunya adalah misalnya daging panggang, ayam panggang. Itu cocok dibeli karena itu bisa disimpan lama dan bisa tetap segar dan bisa enggak banyak bisa masalah di masa depannya.
1: 咁啊，所以希望呢一啲嘅真係提醒啦，或者係一啲分享呢，亦都令到大家可以有一啲嘅諗法，究竟啊真係要買嘅時候邊啲買好會係真係優惠啲，或者係抵咗，有邊一啲呢係冇咁抵。咁或者啦，格斯塔之前呢喺咪後呢亦都有同我分享到，我覺得一樣好好嘅，就係、是、你如果買譬如話買燒味咁樣啦，即係買特價嘅燒味啦，咁可能佢返到去你一係就即刻食，如果仲有食剩嘅話，一係就擺冰箱啦，拎返出嚟嘅時候亦都可以變成其他嘅菜式，我覺得呢個諗法係唔錯嘅。譬如話燒肉啦咁樣，咁有啲新鮮嘅燒肉好好食嘅，但係如果隔咗一日啦，咁我屋企人咧好中意整呢一個嘅叫做豆腐火腩飯，即係真係炆過啊，重新去將佢再 再調配成為咗另一款嘅彩色。咁我覺得呢一個係都幾有趣嘅，咁啊亦都可以即係優惠啲啦。咁所以可以諗下，如果遇到真係特價時段嘅時候，你又會買啲咩食呢？咁希望頭先嘅少少分享呢可以令到你有一啲嘅諗法。今集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集再繼續傾過。拜拜，賈先生。
2: 拜拜，賈師傅。
1: 拜拜。Let's go.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8:01，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新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和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和优先事项发声。宣言亦都提到，各国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并且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各国并且对中东、西亚地区局势持续升级深表关注，呼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恶化局势的行动，鼓励各方加强对话和外交，达成长期共识。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经济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进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与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认为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能力推进这件事。不过特朗普就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好有意见。马丁的发言人表示，外界不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根据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签订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北爱尔兰的主权属于英国，但是北爱尔兰人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英国首相贝安德认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的意愿不大，除非主流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